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晨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受到印尼一则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表示，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到极度危险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经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星期暂停开放，近20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剧烈的户外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红山发动打击。他说美方掌握红山地区所有人员的动向，如果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红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認為是伊朗最堅固的地下核設施之一。特朗普早前已經多次威脅要對浩山地下核設施發動打擊，不過伊朗方面表示浩山設施是空的，美國襲擊浩山的行動注定失敗。特朗普當地星期五在白宮回答記者提問時，又試圖淡化與伊朗的戰事，表示他稱之為軍事衝突，因為對美方來說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麼大事。西非國家加納中南部阿山帝省一處非法金礦礦坑坍塌，災害管理部門表示造成至少7人死亡。當局說事發當地星期四晚，當時有12名礦工在礦坑中採金，其中4人逃脫，8人被困地下，目前已經找到7具遇難者遺體，正全力搜尋最後一名被困的礦工並調查事故原因。新華社報導，加納是非洲主要黃金生產國之一，礦區非法採金活動長期猖獗，加納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打擊非法採金。巴基斯坦三軍新聞局表示，安全部隊在西南部比魯茲省各地展開多次反恐行動，打死48名恐怖分子。當局在當地星期五發表的聲明中表示，安全部隊在麥斯東地區的行動繳獲並銷毀了一批彈藥和簡易爆炸裝置，並發現四處恐怖分子匿藏點，打死超過2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隊又在石比地區挫敗恐怖分子襲擊當地警察局的圖謀，擊斃2名恐怖分子。

0: 分子。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昼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啲封路措施，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咁仲有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近住葵盛东商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另外喺电车方面，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系临时停止使用噶，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7: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噔噔噔噔噔噔，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8: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
9: 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咁嗰啲啦。
6: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晨、John 骚动音乐。
10: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依个世界。
11: 时间8:08，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啊！咁啊，有依个世界啦。咁我哋资讯科技专家啊 ，Human 咧已经坐咗喺度啦。早晨 ，Human。
12: 早晨 ，Human。
13: 早晨，早晨，健威。早晨，早晨，各位。
11: 哇，有啲攰啊！
12: 你已经攰，
11: 攰攰声啊！定係想
12: 感受到你嘅攰啦，因為阿女又開學啦，
13: 太多新聞嘅，
12: 係咁啊，真係嘅。喂 ，OpenAI 咧話狂掃萬部 Mac 去訓練呢一個適用電腦嘅一啲 agent 喎。
13: 係啊，咁啱啱新嘅 Mac 公布咗啦，係咪？跟住開賣啦，跟住啲人已經去瘋狂訂購啦。但係個問題嚟啦 ，OpenAI 突然間有個新聞，即係都係依2-3日嘅事，就話。佢掃100,000部，即係掃幾萬部啊！有人講係100,000部，以100,000計嘅部數嚟去搶購。咁我心諗市場仲有貨可以俾，
12: 係咯，可以買到咁多。
11: 同埋我想問咧，呢啲大公司佢唔係直接同個大公司訂嘅咩？即係攞貨啊！
13: 就係、是、都係攞貨，都係要有貨俾噶嘛。
12: 咁你都要做得切咁多噶嘛？因為佢要嘅量咁大喎。
13: 係
11: 咁點算啊？
13: 咁點算？一般用家其實就你如果而家走去個網度撳掣咧，你會見到咧，
12: 撳唔到，
13: 已經係去到。
11: 好耐先出貨俾你，
13: 係啊，即係嗱，即係本來9月22日變咗10月22日，10月22日變咗11月22日。你有冇發現咧？依件事咧，同當年炒 iPhone 好似，係啊，即係其實已經係變咗嗰個嘅角色，就係而家係攞啲 AI 嘅裝置，或者嘅 AI 嘅一啲嘅硬件咧，其實依啲全部都係好 hot 嘅一個

0: topic。
1: 係，
0: 咁點解 OpenAI 要做呢件事呢？其實佢呢就想訓練智能體。咁佢要訓練智能體呢，其實佢哋認為 Mac 係一個好閒智能體嘅一個機器啦。咁所以佢哋又要實際咁樣去試喎、啊。咁佢要有實機㗎嘛，你模擬始終都係模擬。咁佢咪要買炸實機攞嚟試囉。咁而家講緊呢個咁嘅情況呢，佢哋就係咁行啦。咁甚至乎係咩呢？因為原因呢，嗰啲 Mac Mini 呢嗰個嘅功率啊好細啊，用電好細啊。大家都知啦，即係我哋之前都成日講嗰啲 AI 公司全部都喺度搵核電啊，搵乜電啊咁樣去做㗎嘛。咁而家 Mac Mini 呢啲嘅功率低啦，其實佢嗰個支出就會低，佢訓練嘅支出會減少，咁呢個係即係最緊要嘅一個情況啦。咁有啲人就問一個問題啦，會唔會係長期俾人搶啊？咁 Mac Mini 咁樣，咁其實大家都見到一件事，就係當年即係當時龍蝦嘅出現，唔係當年啊，幾個月前
2: 前排啫。
0: 即係咪先？即係我哋突然間回想翻，哇！仲講當年，唔係當年，
1: 唔係當年，
0: 幾個月前。
1: 係
0: 咁幾個月前咧，龍蝦嘅事咧，即係大家瘋購依、這個、即係唔同嘅硬件啦。咁、其中 Mac Mini 都係啦。咁你會見到咧，依、這個風潮都會繼續依一個咁嘅情況。係咁所以依個係問題啦。咁你見到 OpenAI 係買，咁而 Anthropic 係租。咁你見到嗰個業績報告一睇啊，哇！咁嚟緊，即係係咪大家都仲係搶呢啲啊？嗱，又起唔夠 RAM 嘅情況，起唔夠硬件嘅情況，全部嘢最終會因為呢啲情況
1: 就貴曬啦，
0: 貴曬啦。咁大家就知道啦，係咪？咁同埋一樣嘢就係智能體嘅發展，點解呢啲公司大公司要咁做？就係、因為嚟緊 AI 又進入一個新嘅年代。嗱、你見到OpenClaw 即係當時龍蝦啦，係咪？就是大家一起開始玩智能體的第一步第一點。咁其實隔咗幾耐咧？應該半年都冇啦。
1: 半年左右啦。
0: 半年啦，係啦。咁之後你會發覺啲大企覺得成熟啦，佢哋就會真真正正去開發。跟住再過多可能半年冇幾耐，可能依件事就係我哋可能有半年之後咧再講。呢件事就全民都係智能體，
1: 即係佢已經係學曬啦。我哋所講嘅咩 skill 啊，成日嗰啲嘢已經係一個好常見基本嘢啦。
0: 冇錯，
1: 係
0: 嗱，所以而家點解嗰啲人開始瘋搶一啲，即係尤其是企業啊，去瘋搶一啲呢啲咁嘅機器咧，係準備緊嚟緊嘅一個情況，
1: 新時代
0: 冇錯，
2: 迎接到時點樣去運用 AI 嘅，所以佢哋都冇辦法，都一定要係咁樣處理。
0: 冇錯啊！
1: 咁我哋呢啲星斗市民，即係買一部半部擺屋企嗰啲，就唯有慢慢等。係
2: 啊，唔夠搶㗎啦。
1: 唔係，或者係譬如有啲人咧，即係我知道有啲聽眾都可能，譬如聽咗我哋節目，佢會講話：，咁哇，即係日新月異。你上個禮拜聽阿曉文講。上個禮拜聽 Eddie 講，跟住今個禮拜啲嘢唔同曬嘅，我觀望一下先。咁唔緊要嘅，都慢慢觀望咯。可能有一日我哋期待阿曉文講嘅新消息就係、而家唔使搶啦，因為諗咗個新技術啊，平曬啊。
2: 大家又唔追呢一樣噶啦，係啦係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即係AI 咁樣，大家都知唔同嘅地方都會使用到啦。咁、啊。企業佢哋好想運用佢，或者係佢哋啲開發者又會想使用佢啦。咁但係偏偏咧，有時咧，我哋學習中嘅學生們咧，學校又諗辦法咧去控制一下，就唔想佢哋咧濫用呢個 AI 呢個情況。其實我發現都 keep 住好似每個禮拜都緊有少少關於教育。對於 AI 嗰個嘅
1: 限制、
2: 而今次咧紐約佢哋嗰邊咧都已經係禁 K8 嘅學生係用呢個 AI 生成啦，咁應該就由高中開始就會改佢哋呢一個AI 嘅控制試點嘅，咁究竟佢哋會點做呢？
0: 其實佢哋係講緊成個 Key Stage One，即係我哋嘅小學階段，去到中二。系啊，即系 K8 系啦嘅阶段，佢哋系直情系用禁，
2: 唔俾用，即系你唔好交呢啲用 AI 出嚟嘅功课俾我啦。
0: 冇错，咁嗰度咧影响到大概60万人，系啦，60万人，即系佢哋 我哋不停咁推數字教育啦，其實全球都在推緊嘅。
2: 係咯係咯，所以我就對於啊，梗係硬係久唔久又聽到有新聞話禁佢，或者係唔可以咁樣用法咁樣。咁究竟係點樣去攞到一個平衡呢？
1: 係咯，個考慮喺邊度咧？
0: 其實喺我哋立場，你見到佢禁嘅原因係大家依賴咗嗰個 AI 作為一個新城，但係實質上咧，我哋要諗啊。即係其實我哋之前都有講計數機嘅事件啦，計數機一出，我哋係咪真係最後唔識學計數、唔識計數呢？唔係，而係我哋嘅工作模式咧嘅改變。嗰個工作模式嘅改變咧，係一個好緊要嘅一個諗法嚟嘅。喂，我而家以前咧要起稿，我哋要畫線，畫好多嘅 draft 出嚟咁樣啦，即係我當係廣告嗰啲稿啦，咁樣要做 storyboard。咁而家我叫 AI 做生成，其實佢會幫到手噶啦嘛。咁嗰下係咪唔需要諗咧？係需要諗噶，你要俾個 input 佢嘛。嗱，咁但係調翻轉，其實而家 AI 咧，亦都有個唔好處就係、是、你可以唔俾 input 佢，佢都出到啲嘢俾你。啱唔啱啊？咁依一個位就係正正喺教育上面最大嘅難點啦，即係個學生喺冇思考嘅狀態底下，
2: 冇貢獻啊，可以就話係。
0: 係啦，咁完全就為你生成啦，咁樣。咁我掉曬份功課影相，
1: 我就咁入條題落去，佢都可以幫我得交到功課啦。
0: 係啊，咁而家大家就驚咗呢樣嘢，跟住就開始撳。咁但係其實我哋會諗到就係個模式未轉變。係，我哋成日講叫 transform。你計數機嗰陣時就係一個 transform 咯，由計數機由算盤到計數機，我好記得我小學仲要學算盤嘅，係啊，即係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
1: 我有，係
2: 我
1: 冇
2: 啊，
1: 因為你嗰個功課畫豬仔嘅，
2: 我唔
1: 係
2: 嗰個時候
0: 啊，教進位嘅時候就係學算盤嘅，我仲記得要買個算盤翻特登，跟住我就攞咗阿爺。嗰、
1: 那
0: 個算盤
1: 係啦，算知啊，
0: 係冇錯。咁跟住之後一諗，哇，原來係咁樣嘅狀態，即係而家 AI 開始依個狀態。但係 AI 咧，頭先我哋都講好快。咁其實點樣應對咧？啲即係叫地方嘅一啲政府啦，或者唔同嘅教育局啦，跟住佢哋就會做咩？撳。情願撳個線。依、這個就係咁啦。去到九年級啊，高中啊，紐約市咧，直情話。高中都要監管，仲要咧係要受訓過嘅老師去做監管。咁你會睇到咧，即係佢嘅觀點喺邊啦？佢嘅觀點就係、是：喂，如果佢係即係冇一個專業嘅知識，冇專業嘅水平，根本上管唔到。係啦，即係其實成個教學法，我哋都要留嚇、啊。即係其實各行各業咧一模一樣。咁嗰條線係點咧？咁就係教師使用嗰條線啊。嗱，我舉個例，即係其實我哋近排都有講啦，治安探訪團都有講，就係佢咩文件應該可以擺上去，係用 AI 咩文件係要自咩工具係合適嘅。咁依啲位置就係要 set 一個界線喺度。咁如果冇依啲界線咧，我哋就咁一個空談咧，其實係唔得嘅個機構。咁而家越嚟越係咁啦。咁所以而家唔係個核心係 AI 嘅好壞嘅，係我哋嘅步伐追唔追得上依個 AI 時代嘅轉變。尤其是教育，教育是以前是從來即係點講，有個 syllabus 喺度，有一個即係個課程喺度，你好難變。但係而家因為個社會變，咁我哋點搞呢？咁依個就係一個好緊要嘅情況。咁而家好多唔同嘅地方禁咗先。
3: 二台話你知，
4: 我呢排執緊屋，諗住揾日攞呢部舊手機去回收。是不是熄了机就可以拿去回收的了？
5: 当然不行啦，拿去回收或者弃置之前最重要就是将入面的相、档案和个人资料备份去到云端或者是外置的硬碟度。如果不是，你里面的回忆就永久遗失的了。
4: 我都有做备份的，一早 copy 了一份去 USB 咯。
5: 只是得一份未必够稳阵的，你不妨参考一下321备份原则。
4: 321备份原则听落好犀利，即系点啊？
5: 意思系我哋最少要建立三份副本，仲需要使用两种或以上唔同嘅储存媒介，譬如一份放喺云端，另一份咧就放喺外置硬碟。
4: 明白。咁最后嗰个一系代表咩啊？
5: 要确保其中一份咧要摆喺第二个地点，好似喺公司度，咁样万一屋企咧有咩突发意外，我哋嘅资料咧都仲有多重保障。
4: 哇！ 好专业、哦。咁做完呢步，系咪就已经大

0: 通告成啦。
1: 仲有一步，备份完成之后一定要做复原测试，试下将啲档案还原出嚟，确保全部资料真係完整而且係读得到，咁样先至万无一失。
0: 今个星期六日晏昼12点到傍晚6点，喺鲗鱼涌康怡广场会设置互动有奖游戏快闪摊位，欢迎大家嚟玩㗎。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类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3: 二台话你知。
4: 好，繼續翻翻嚟啦。咁頭先我哋講咧，有啲地方咧就用 AI， 有啲地方唔俾用 AI 啦。咁有啲工作咧用得 AI 多咧，又整整下咧就唔整啦咁樣。
5: 係啊，咁有個電視台就有啲 AI 有啲節目啦，係咪？
6: 係。
5: 啲背景就全部用 AI 生成。
4: 係。
5: 係啦，即係唔係全部啦，好多都係用 AI 生成。
6: 大部分啦。
4: 因為佢用 AI 生成嘅時候，俾人發現咗佢用 AI 生成，而係有啲錯漏嘅地方。人哋又覺得好古怪，令到人哋好出氣，係啊！即係睇下明明入緊戲，突然間咦咁嘅喂？
6: 其實我又即係覺得好犀利喎！啲觀眾睇得咁細，即係譬如佢哋會指出啦，邊一集啊個餐廳嗰度咧有九成嘅畫面都係 AI 生成啦，因為嗰啲光影啊、背景食品好唔自然啊，食客又
4: 好 AI
6: 噶
4: 嗰啲，一睇睇到噶。
6: 跟住然後咧就會出現咧話鏡頭裏邊咧出現有啲角色咧係有三隻手啊咁樣呢啲嘅情況啦，咁令到大家反感啊！
5: 其實呢一樣嘢咧，正正調翻轉啦，佢依啲節目咧係日日都有嘅，你會發覺
6: sitcom 嚟噶嘛？
5: 係啊，哇！依啲節目成日都有嘅時候咧，佢嘅工作量好大
4: 哦，
5: 你估唔到原來用 AI 嘅工作量咧，係可能仲比你拍實景重大，
4: 竟然
5: 系啊！
6: 我头先就系都想咁问，
5: 啊、
6: 因为 sitcom 嚟噶嘛，嗰啲景啊不嬲都喺度噶啦。我哋即系食饭时间，大家成日有机会睇到嗰套，咁、啊、你会
4: 即系明明佢厂景啊，日日都系去个厂拍噶嘛。
6: 因为佢啱啱换咗一批新嘅同事同埋，即系一批新嘅演员去做咗一个
4: 新嘅
6: 剧啦。咁但係我哋舊底睇咗都十年八年嗰套，唔係嗰個威龍大廈就係嗰個擎天㗎啦嘛，
5: 冇錯，
6: 即係嗰個威龍大廈都係 key 落去㗎嘛個名，
5: 咪所以個問題就係 key 少少，你唔覺或者日日都係 key 嗰度，你已經做好多功夫啦，
6: 佢已經有個景喺度㗎啦嘛，其實
5: 係咁，但係個問題而家就係佢一轉曬 AI 嘅時候咧，有一個難度啊。我哋其實即係同啲專家傾過，做片嗰啲專家，即係唔同嘅大學啦，香港有 DI 啊、聖方濟呢啲，咁做電影或者演藝啦，佢哋都有呢啲嘅課程。佢哋嗰啲嘅 professor 成日都講，你以為好易啊？即係唔係撳個掣就得㗎啦？我有排 turn 啦，
6: 即係分分鐘仲煩過佢有實景。
5: 係啊，
6: 定係其實佢都係想試緊一個試緊嘅階段。
5: 其實喺管理層嘅角度，梗係覺得係 AI 減咗成本啦。
4: 起碼減咗人頭先。
5: 係啦，但係實質唔係㗎嘛，實質要做好多後期嘅製作。咁呢個後期嘅製作，你要平衡咯。我舉個例啊，某套電影啦，講嗰啲神話嗰啲咧，近排唔係好勁嘅，嗰、那個導演係好中意拍實景噶嘛，係啊，咁點解佢都有啲嘢都要用 CG 特效咧？拍唔到噶嘛？呢、這個世界啲，
6: 尤其是神話嘢就更加難拍啦。所以而家成日見到嗰啲 AI 劇咧，都係描一啲难拍嘅题材嘅，即系譬如神话啊嗰啲，或者有异能啊咁嗰啲，系啦、
4: 啊，
6: 你又觉得，你咁样睇咧，
4: 好合理啊，
6: 你又觉得OK 啦，咁我睇下啦呢啲 AI 剧，但系如果你嗰啲情情塔塔睇 AI 剧，你又觉得冇乜太大兴趣，因为你唔系想睇紧嗰啲究竟佢做到嗰啲特嘅，或者佢啲异能系啲乜啊嘛，
4: 系，
5: 所以真系要做到嗰个效果，原来要花好多精力，好多时间，大家就要谂呢样嘢咯，
4: 即系入门系简单嘅，但系如果你真系做得好咧。可能你的資源就要加倍或者是好幾倍才可以做得到了。
5: 沒錯。
4: 好了，另外一個呢就是一個 App 啊，即是購物平台呢就泄露資料了，又跟大家講一下，看看大家有沒有即是受
6: 有沒有影響到啦，因為始終這個購物平台大家可能經常都有機會用到啦。

0: 咁呢個購物平台咧，其實係私隱專員公署接獲通知啊，喺8月30日，即係幾日之前啦。咁、其實就有幾萬名嘅三萬零嘅一啲嘅人士咧、就其實嘅資料包括姓名、電郵、地址、電話、訂單記錄都洩漏咗出去。咁、今次好彩就係唔洩漏，係咩呢？就信用卡同埋户口嘅資料。大家成日都知道購物平台你可以儲低個信用卡資料啊，或者嗰啲下次再用啦。咁佢今次就冇嘅。咁而家都好嘅就係咩呢？啲公司都會做一啲好多保安嘅措施啦，會將一啲好超敏感嘅資料可能再有一層再保護，就係、類似咁。咁今次咧攞依啲嘅資料嘅時候咧，我哋最驚係會變成啲咩呢？就係、調閱網站。我攞咗你真實嘅電話地址，其實隨時我 send 個 message 俾你，喂，你嚟緊有嘢要攞，你要加幾多錢？你撳入條 link 度啦，你依個運費嚟嘅。嗱、我哋成日都會噶嘛，即係買嘢可能要後加運費噶嘛，係咪？咁佢一撳落去，佢就中招。
1: 係
0: 啊，依啲我哋係反而係最驚啦。第二就係客服。假嘅客服，假嘅客服咧就一個另外一個諗法。我打嚟，喂，而家咧有一個新嘅嘢要購買喎，其實唔係嗰間公司，係啊，跟住嗰啲宣傳啊嗰啲嘢，全部都可以第二樣嘢。
2: 總之突然間同你講話有個優惠，佢又睇準咗你哋係買開啲咩嘅，佢特登俾嗰個優惠你，你覺得喂平咁多喎、我大手買先咁樣，咁可能你就已經係有機會會即係俾佢呃咗㗎啦，收唔到貨。
0: 係啊，所以我哋成日都話你點都要用多重認證啊。啊、你不用多重認證其實很危險。
1: 係咁啊，頭先我哋講個購物平台咧，就係 Nearby 輪住買，咁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啊，我聽到個名字我都有啲驚啊，生化曱甴，但係佢唔係，佢係幫人嘅喎。呢、這個生化曱甴係嘛？雖然個名字恐怖。
0: 嗱，你見到科技界咧有硬件啦，有軟件啦，係咪有保安啦，仲有一個。是巨身機械人，咁而家巨身機械人咧，即係我哋啱啱講生化曱甴咧，我哋就想即係模擬一隻曱甴 ，OK 去做一啲任務咁樣。咁而家咧係澳洲昆士蘭大學啦，同埋新南威爾斯大學咧，就將一啲嘅即係曱甴啊，好大型嘅，其實佢又冇咁細只嘅，就比較大少少嘅嘅洞穴曱甴咧，掘穴曱甴佢叫做，就轉咗就一個8.5厘米。嘅一個嘅機械人、，OK， 8.5厘米，大家諗到幾大啦？其實都唔係好大，好細只嘅啫。咁依個係可以捐窿捐罅啦，同埋係咩咧？鑽入去睇有冇地震、山泥傾瀉嘅時候，去揾一啲嘅狀況出嚟。咁、其實佢做依啲嘢係好緊要嘅。咁佢會用一啲電極啦，同埋一啲可以插嘅一啲叫電子背包，擺咗落去嗰個機械人度，可以感測到唔同嘅。温度啊，嗰啲佢模擬嗰、那個即係真係曱甴嗰個
1: 生態，即係走嚟走去走去走嚟走去咁樣可以。
0: 冇錯啦，咁依啲就係嗰個佢要做嘅嘢咯。咁同埋佢可以做啲咩咧？最後咧係有一個叫注射嘅一個嘅做法係點樣咧？佢入咗洞穴之後咧，可以做一個好似打針嘅動作，去做一啲注射嘅動作出嚟。咁可能有啲緊急嘅情況，
1: 即係灌漿啊，需要
0: 冇錯，
1: 就靠嗰個曱甴灌漿。
0: 係啊，整啲嘢都做到啦，係啦，咁樣啦。係咁佢其實都係植膠啊，用豬皮啊，咁呢啲嘅位去做嘅，係啦。咁所以成件事咧係一個生物性嘅一樣嘢咯，係啊，咁都好正嘅，所以係啊。咁我哋再睇翻啦，而家講緊嗰啲巨身機械咧，唔係淨係硬邦邦嘅，而家係點咧？由一個即係生物嘅諗法去再做啦，所以你會見到佢真係有外皮啊，即係你頭先睇到
2: 就唔係永遠都係見到銀色啊，
0: 係啊，
2: 硬骨骨啊咁啊，係嘛？
0: 但係有一樣嘢咧，我都想講俾聽眾知嘅就係咩？其實學咗嘅 STEM 咧，佢哋依只嘅曱甴咧，其實係全部都用得著過。例如舉個例啊，平衡啦、避障啦，係咪？依嗱依啲
1: 鏡頭啦，
0: 係啦，鏡頭啦，依啲唔係以 STEM 學翻嚟嘅嘢咯，係咪？就係咁啊。咁所以大家聽到之後，小學學過嘅嘢，中學學嘅嘢，唔係冇用嘅。
1: 係，所以有好多嘢咧，只要你能夠即係貫穿埋一齊，結合翻科技啊等等咧，都係可以好有用嘅。咁今日唔該曬曉文同我哋介紹咗咁多科技新聞，唔該，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会谈得成。傳媒之前報道，威特科夫和庫什納將在週末訪問俄烏。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隨後在社交媒體發文證實，兩人將在訪問莫斯科之後，當地星期日前往基輔。他更說，期間烏克蘭不會發動空襲，俄方亦必須採取同樣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拉特克利夫上星期突然訪問俄羅斯，特朗普接受訪問時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訪問與俄烏戰事有關。菲律賓一個地方法院表示，副總統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等，對沙拉發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師發表聲明，表示沙拉無意規避法律，將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救濟權利。沙拉是前總統杜特爾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參加2028年菲律賓總統選舉。菲律賓參議院今年7月宣布啟動對沙拉的彈劾審判，並舉行聽證會，是菲律賓史上首次對現任副總統進行彈劾審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敗、策劃暗殺、濫用職權等。衛生防護中心錄得一宗兒童感染甲型流感的嚴重個案，涉及一名有長期病患的14歲少女，目前仍然留醫，情況嚴重。那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現發燒、流鼻水和咳嗽等症狀，到聯合醫院急症室求診，需要留院治理，翌日病情惡化，被轉送兒童深切治療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说，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严重个案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Mon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啲封路措施，就系、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咁仲有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咁同时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位置就系近住葵盛东商场，而家已经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

0: 界，當然會撞板啦，會得罪人啦，會唔識路啦，唔識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頭，個係都唔同你整，然後係要等第二個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 大家好，我係唐思榮，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 星期日晏晝2-4，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3: 扩阔知识领域，
4: 放眼不同角度，
3: 拥抱世界节拍，
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1: 阿 Lu
2: 洪建威
0: 知识会社。
2: 时间嚟到8:36，今日知识会社最后呢一节咧，我哋就有医管局嘅健康资讯天地啊。今日我哋讲嘅嘢咧就系、是、9月5日啊嘛，今日，所以咧我哋会讲下咧踏入开学月咧，陪伴我哋嘅孩子过到呢个开学症候群啊。
1: 嗯，究竟呢个开学症候群系一啲咩情况呢？我哋今日请到嘉宾咧就系葵涌医院精神科分科部门副顾问医生洪成全医生嘅，洪医生早晨，
2: 早晨洪医生，
3: 早晨早晨。
2: 嗱咁啊，啱啱踏入九月啊嘛，头先我哋都有讲啦，即系小朋友都开始翻学啦，佢哋需要咧重新咧咁样投入翻规律嘅校园生活啦，但系咧就好容易咧。因為作息的改變、環境的壓力而令到他們產生一些短暫的身心不適、如果開學之後我們小朋友都突然之間出現一些、覺得、我不舒服、肚痛、頭痛、失眠、發脾氣、或者是扭計之類這些情況，其實都有可能已經是這個開學症候群來的、家長怎樣去陪伴我們的孩子平均咁样过渡咧，今日咧我哋就要请教咧，洪医生啊，究竟点样可以帮到我哋啊？开学嚟讲啊，小朋友啊，喺佢哋嘅心其实系点样嘅咧？系咪真系有压力嘅咧？
3: 系咁咧，我哋都讲下其实开学咧，对于小朋友系啲乜嘢啦？咁、其实咧就唔系净系翻学读书咁简单嘅，系成个生活节奏咧都要重新咁样调整。咁放暑假嘅时候咧，小朋友啲生活就通常会自由啲嘅。咁啊，翻学啊，瞓觉啊。同埋起身嘅時間咧，都比較彈性啲啦。玩啊，銀幕時間咧都比較多啲嘅。咁但係一到開學嘅時候咧，咁佢每日都要早睡早起，準時翻學啦，係咪？咁按住個時間表去翻學咧，其實身體同埋心理咧，即係都要啲時間去適應咯。咁
1: 係。
2: 咁但係佢嗰個壓力係嚟自會唔會有機會？翻學係除咗早起之外，就係、是、我要翻學咗，可能要做功課啦。咁呢類型嘅嘢都係其中一樣咧。
3: 係噶，咁啊做功課當然都係一個壓力嘅來源啦。咁我哋都可以睇下呢個壓力咧有幾個方面嘅。第一個咧就係頭先我哋講過啦，啲作息嘅改變啦。咁第二咧都係學習嘅壓力啦，因為翻咗學之後咧，啲功課、測驗、默書、考試咧就真係一樣接住一樣嚟。咁啊，除咗玩嘅時間少咗之後咧，咁都好多嘢做嘅，其实都好攰咯。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话社交嗰个适应啊。因为小朋友咧翻学之后咧，要面对一啲分班啊，要重新适应嗰啲新嘅同学、新嘅老师啊、班主任啊咁样样。咁之后咧就系、是。大家咧家長嘅期望咧唔多唔少都會有少少轉變啦，係咪啊？嗱，雖然咧大家作為家長平時都覺得即係又唔會好刻意咁對小朋友要求好高嘅，不過咧即係開學之後啦，大家難免都有啲牽掛嘅，會比較著緊小朋友咧，即係每日係咪順利啦，係嘛？譬如翻學有冇準時㗎，放學做唔做得曬啲功課啊，成績達唔達標啊咁。咁所以呢啲因素加埋咧，就會令到開學咧變咗小朋友需要消化的一个压力。
1: 我想问一下，譬如刚才洪医生所说、开学面对的压力是不是小朋友回了学才有的呢？因为我现在突然在想，譬如如果一个小一的小朋友，他其实不知道小一做什么的嘛，如果第一日翻学，其实可能就冇乜大压力，就系、是、可能翻两日，跟住阿妈突然间问下两下，咦今日先生教乜嘢啊？学咗啲乜嘢啊？同学仔点啊？咦点解写手册？

0: 阿哥，先生话你乜乜乜嘢，咁就开始有压力啦。
1: 系，所以咧呢、這个就系我哋大人喺大人嘅角度咧去睇小朋友翻学。
0: 系，
1: 原来小朋友咧其实未必系咁样谂嘅、嗯。虽然咧翻学啦嗰一日9月1日啦，但系之前会经历啲乜嘢啊？我 K3 嘅时候咧，爸爸妈妈开始喺屋企讨论啦，边间小学好啊，边间小学近啊，系咪啊？甚至咧，咦，我要影学生相、啊，我要去吓。啊諗下點樣回答下面試嘅時候有啲問題喎，係咪啊？咁咧暑假嘅時候見到啲親朋戚友又會問：咦，你嚟咁啊？咁啊，翻學啊？咁係咪啊？咁所以咧，其實喺個生活裏邊咧，佢哋唔係淨係9月1日咧開學嗰下先知道要開學嘅、
2: 嗯。
1: 其實咧嗰、那個暑假個中間咧，其實佢都接收緊成個屋企對於翻學呢件事嘅睇法嚇、
0: 嗯
1: 啊，甚啲言語之間，大家對佢嘅期望，嚇喺见唔同嘅人之间，咦多少我都听得出，咦呢、這个系点，嗰、那个系点，佢未必识得讲比较，但系佢知道原来我同人哋拍埋一齐俾人讲紧，
0: 系
1: 吓，咁、所以去到翻学嗰一日嘅时候咧，吓佢就着晒校服啦，孭埋书包啦，佢系要好似开门去一个完全咧新嘅地方啊。所以佢唔係好似我哋大人諗，我哋翻學啫咁樣係咪？咪最多點點點又點點點咯咁，唔係啊，佢未去過啊。如果成小一嘅話，直情係係咪啊？所以呢、這個頭先講緊啦，就係、是、一個角度嘅問題啦。大家經歷咗嗰個階段，作為一個成年人或者成年人咧慢慢大個之後面對咗好多唔同嘅場景，我哋有歷練啦、
0: 嗯，
1: 我哋有淡定啦，我哋自己識得一啲去處理壓力嘅方法啦。但係我哋做出嚟嘅時候不知不覺嘅，係、
0: 嗯、
1: 咪已經成為我身體嘅部分啦、
0: 嗯？
1: 於是咧，我哋有時會忘記咗咧，咦開初嗰陣時究竟係一個點樣經歷咧？咁、
2: 嗯、
1: 所以有時都要由唔同嘅角度尤其咧要少少想像力嘅。要少少同情心嘅，系啊，咁啊去代入个小朋友谂谂啦。
0: 嗱，
1: 不过唔系个个都有呢个嗰个习惯嘅，系咪吓？咁所以咧，有时听下呢个节目啊，系咪？又同啲唔同嘅家长啊、朋友啊，时倾下啊，咁咧就自己松动啲之余啦，冇咁紧张之余啦，咦，原来都有啲唔同嘅观点，甚至有啲新嘅嘢自己谂到，咁。變咗你去同個細路仔相處嘅時候咧，咁會多啲嘅明白同埋理解啦。
0: 嗯，其實阿洪醫生講咗好重要嘅重點咧，就係即係我哋可能大人用咗大人嘅角度去思考，唔知道哦，我哋其實原來咧係可能好長期或者喺好早期嘅時候已經俾咗一啲無形嘅壓力小朋友啊、
1: 嗯，
0: 所以佢可能咧佢都好似。即係一早已經知道，我面對一個新嘅環境咧，係好似一定係好嚴峻，或者一個好大嘅轉變，已經係睇到阿爸阿媽嘅言語裏邊咧，已經係表達到出嚟。好啦，咁作為家長嗰度咧，佢就會覺得逢親個小朋友，可能佢已經係小二、小三、小四啊，咁都發現佢呢幾年好似逢親9月1日附近咧，就特別多花神嘅，因為啲家長就會覺得所謂花神就係咩咧？佢會扭計啊，佢會做啲麻煩嘢，令到咧我唔能夠好順利咁樣令到佢翻學。譬如可能我聽過有啲家長會講話，哦，佢一翻學佢就嗌肚痛噶啦，佢就會有唔舒服噶啦、
1: 嗯，
0: 因為佢想唔翻學。
1: 嗯，
0: 係啦。咁可能面對住啲咁嘅小朋友，咁佢可能即係當然我哋知道哦，佢唔係專登扮肚痛、扮唔舒服嘅、但佢真係肚痛、真係唔舒服喎。咁、我家長應該要點樣去面對呢啲情況呢？
1: 其實呢啲家長有時真係形容啦，小朋友啊特別多花神啊，又扭計啊嚇、無端端發脾氣咁樣係嘛？咁但係如果我哋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啦，即係換一個角度去睇嘅，嗱呢啲行為咧，可能係小朋友佢未識得用個言語去表達個壓力。或者係佢識得用個言語去自己處理或者個思想去處理個壓力，咁所以咧就透過啲情緒啊、行為啊或者身體唔舒服咧去表現出嚟嘅，咁所以一般嚟講啦，呢啲反應咧可能都維持一個礼拜至几个礼拜，都要视乎小朋友嘅年龄啦、性格啦、过去佢嘅适应能力系点咧。咁同埋咧，有时家长嘅应对同埋学校嘅支援咧，都对于佢要几长时间去适应咧，都会有啲唔同嘅。 咁頭先我哋講過啦，今日嘅主題開學症候群係咪？究竟係咪一個病嚟㗎？咁樣係咪個個都有驚喎？咁嗱，其實咧就唔係一個正式嘅醫學診斷嚟嘅，我相信即係一個大家啦比較充足通俗啦。

0: 同埋咧幽默少少嘅講法啦，都係形容緊原來大家對開學咧，哇，真係咧嚴峻以待啊，係嘛，當係病咁睇啦咁樣。咁就主要都係因為佢哋要重新適應校園啦，人際關係同埋家庭期望咧，其實出現一啲短暫嘅壓力反應嚟嘅，就唔係真係話佢有一個病。
1: 嗯，咁其實真係會有個行為表現有啲咩咧？除咗

0: 朋友咧，可能比平時更加容易嬲、容易喊啊、發脾氣咁樣嘅，甚至你去問佢咧，佢自己都講唔到點解唔開心啦。咁有啲小朋友唔同少少，容易咧將嗰個壓力內化嘅，咁可能佢變得比較沉默啦，情緒低落啊、悶悶不樂啊咁樣嘅。咁喺行為嗰個方面啊，小朋友可能會拖延起身啦，唔做功課啊，唔執書包啊，甚至有一啲咧講到翻學咧，哇起曬槓啊，好抗拒嘅。咁喺身體方面啊，有啲咧真係可能會話肚痛啊、肚痛啊、胃口又唔好、瞓到又唔好咁樣，係嘛？有時咧，甚至係朝頭早起身咧，哇特別唔舒服啦。咁呢啲身體嘅唔舒服咧，有時真係揾唔到明顯嗰個生理嘅原因嘅。咁但係啦，對小朋友嚟講咧，即係呢啲感受係真實嘅，所以大家咧，即係作為家長咧，尤其首先要做嘅事咧，其實都係接納，
1: 即係唔係藉口嚟嘅，即係其實唔係唔痛扮痛，係真係痛嘅佢哋。
0: 咁所以咧，你要首先就係你唔係即刻就去判斷佢哋係搞事或者扮痛啦，得扮病啦嚇。嗱，所以咧，阿 Lu 頭先講過咧，就講緊，咦，我即刻咧對於呢個嘅表現有一個定案。是不是即刻跳下去的？
1: 是
0: 最后是不是真的所谓扮病啊，或者真的猛整所谓搞事啊，可能是的，但是我们要做的事不是即刻跳下去。不是讲说最后的结果或者个结论是什么、因为呢其实个结论又可以有很多的，但是个过程当中你怎样去处理这个这样的表现，你在个过程当中你怎样承托他、怎样帮他去分析、分析完之后呢你怎样跟他一起理解，跟着呢去慢慢将就算是扮病就算是搞事你可以怎样化解，去到下一次了他遇到同样的压力了他可以有其他的选择、这个选择呢就来自于家长而自己选择的，是不是你即刻跳了下去你都冇空间，你都冇选择过嘅时候，咁咧啲嘢只会重重复复啦。咁所以真系首先要接纳，要容许嘅，佢系可能会咁嘅吓，好 common 嘅吓。第二咧唔系去到个结论，第二步系观察，
1: 即系等同于其实小朋友一知道第二日学校去旅行会夜晚瞓唔着，都系一啲。即系都系会因为咁而会瞓唔着，
2: 即系会有个情绪嘅起伏啊，
1: 系又真嘅。咁因为呢个都常见噶嘛，但系你唔会因为呢件事而对佢有啲乜嘢质疑噶嘛。咁、你将件事套翻落去，其实差唔多咯。即系因为佢知道翻学可能喺佢个心理压力上面系有少少会令到佢有唔同咗咯。
0: 所以即大家都會問嘅，係咪？聽完洪醫生講，喂，咁你話觀察嗱接納都 OK 啦，係嘛？我 OK 啦咁樣。咁觀察即係點觀察啊？係咪？或者分析嘅時候點分析咧？咁樣咁我都可以咧，等大家記得一個口訣嘅。
2: 好，
0: 大家都成日會知道噶啦，叫做起承轉合。系咪呢？起承转合大家都学过，起系咩呢？就系讲紧小朋友闹情绪之前咧，我哋回想一下，其实之前发生紧咩嘅事。我哋用换校服为一个例子啦，如果小朋友譬如唔肯换校服之前，大家做紧啲乜嘢呢？会唔会已经有一个对话系进行紧嘅？成就系讲紧闹情绪嘅当刻，小朋友系乜嘢嘅表现啊？有啲小朋友，譬如唔肯换校服，已经成个人起咗身噶咯，但系个样咧好眼瞓啊，佢好似完全冇留意时间或者游晕，即系听唔到你提佢咁嘅。有啲小朋友咧，可能唔肯换校服，个眼已经湿湿地，个人好紧张，个样都唔舒服啦。定系有啲小朋友咧，哇，开始讨价还价咯，系咪换校服啊？哦，咁我讲下自己心思思想做嘅嘢咯，或者我愿意换完咁有咩奖啊？咁样系咪？咁所以换校服，可能大家大人讨论嘅时候，我个仔咯，好烦啊，系咪起身唔肯换校服？咁但系中间个细节系点噶？我哋系咪要观察咧？定系好似即刻跳咗落去？哦，咁系搞事定唔系搞事啊？系唔舒服定系唔？真真系就系冇嘢噶咁吓，中间究竟系点？呢、个就所谓嘅观察啦。嗱、乜唔系净系观察个细路噶噃吓，咁啊在场通常个场景里边咧吓，都有其他人啦，系咪？有自己啊、伴侣啊、小朋友啲兄弟姊妹啊，甚至系长辈啊、工人姐姐吓。咁嗰刻大家其实嘅反应系点咧？谂一谂，大家系嗰一下有一套合作应对嘅默契嘅，定系其实小朋友隔篱嘅人已经开始闹紧交？系咪啊？咁合啦，就系事情过后之后啦，留意一下有冇啲咩改变咗。改变咗唔系个细路改变咗，或者你改变咗，系

0: 发生紧之前嘅嗰件事，或者屋企嗰个气氛，嗯、有冇因为呢样嘢而改变咗？系啦，有冇因为小朋友闹情绪呢样嘢，或者大家用一个惯常去处理小朋友发脾气嘅呢件事，而令到有啲结果，或者屋企人嘅互动系唔同咗？咁、嗯、所以收集咧一段时间观察之后咧，你要几个事件之后嘅，唔系当刻即刻嘅吓。你所谓观察，所以就系讲紧要一段时间嘅吓。咁啊，可以静低落嚟谂一谂啦。即系呢啲事件入边咧，有冇一啲主题？或者咧，当中人物嘅反应啊，有冇啲系反反复复咁出现嘅？因为有时小朋友咧，即系个问题未必系个小朋友嗰度嘅，有啲时候，而系咧周围嘅人，即系你点样去理解啊？点样处理小朋友嘅状况啊？系嘛？尤其大人个反应啊，个处理方法，如果开始变得僵化，意思即系话每次你都自动波咁啊，就教训佢嘅咁样。而唔係頭先所講啦，有空間做出一個比較善巧嘅回應，或者用一個有效啲嘅方法去處理。咁、
1: 嗯、
0: 如果好僵化同埋長期咁落去咧，屋企裏邊嘅互動同埋關係咧就會出現一啲問題。咁、
1: 嗯、
0: 而呢啲咁嘅家庭問題咧，有機會好似滾雪球咁咧，又再加劇小朋友啲行為同埋情緒問題。所以觀察接納。跟住先至去了解，跟住先同人讨论，跟住先有个定案。咁我哋咧要俾啲时间。
1: 系系系，不过我觉得头先阿洪医生讲嗰个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即系好独特嘅情况，或者好多家庭都会面对嘅问题，例如系换校服啊，即系嗰啲扭计出门口啊嗰啲咧。因为其实你本身已经赶紧时间，但系阿洪医生又会讲话啊，你其实要慢慢去了解佢啊，要观察佢啊。咁但系可能作为家长已经觉得。啊、我冇時間啦，校車喺下面噶啦。你如果 miss 咗班校車咧，就唔知點樣翻學
2: 啦。就唔知點翻學嚟
0: 啊！所以咧呢樣嘢都好緊要嘅，因為咧、嗯、家長有時啲焦慮咧都不知不覺傳埋俾個細路，
1: 係
0: 咪？咁、我哋梗係希望小朋友準時翻學。準時翻學，加齊功課，跟上進度，最好又要表現啦，咁樣係咪啊？咁但係如果我哋開學一開始都好緊張啦，成日催促佢啊，甚至責備佢啊，小朋友可能喺呢啲適應嘅時候咧，會覺得有更大嘅壓力嘅，咁個親子衝突咧都會增加。咁所以我哋要好好照顧自己先咯，係咪啊？開學初期，其實我哋可能都要預早少少起身噶，15至半個鐘啦，係咪？減少一啲朝頭早嘅急躁感。即系你可以帮自己咧预备一个迷你嘅 me time 嘅，
1: 吓
0: 就算系坐低，饮杯奶茶，饮杯咖啡啊，十分钟听一下收音机啊，系嘛，等自己咧唔使一起身咧，好似摩打咁转啊。所以当我哋家长嗰个状态系相对比较稳定嘅时候咧，小朋友都容易觉得安全同埋咧被支持嘅。
1: 嗯，所以就系个家长本身都要去调教咗自己先，
0: 冇错。
1: 然之后咧，即系譬如可能你本身。自己出街是15分钟我就搞定了，但是你就不可以预15分钟搞定你自己又搞定的小朋友，所以就要需要一个更加长的时间令到自己有个松动。
0: 是的，所以这个其实都是照顾自己一个方法来的，即不是说我只是要那件事做得顺利，是不是家长我都是一个人来的，我这样扯法这样摸打这样都好难唔紧张啦，系咪啊？屋企个气氛都好难唔绷紧啦，咁所以由一个咧，照顾自己嘅角度，我唔系话嗰日要点样顺利，我唔系话嗰日要点样样快快脆脆，我自己系一个人，我俾啲时间自己啊，我可以轻松少少，慢少少做呢件事啊，系嘛？我都好紧要噶，系咪？
2: 系咁，但系咧，即系适应期都总要有个期限嘅。即系而家啱啱开学，其实大概啊，佢哋会持续几耐左右嘅咧？呢啲情况
0: 系咁，一般嚟讲咧，开学适应都要啲时间嘅。咁、大部分嘅小朋友一两个礼拜可能慢慢都可以定到落嚟啦。咁但系咧，如果个情况持续几个礼拜都未改善，或者咧有一啲好明显、好严重嘅症状咧，系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咁呢啲就未必系一个普通嘅适应。问题啦，我哋讲啲例子，譬如话小朋友长期都抗拒翻学嘅，情绪咧持续咁样都系低落， 經常都失眠，或者咧頭先講嗰啲身體唔舒服咧，係反反覆覆不停咁樣出現嘅，去到一個地步係影響埋日常嘅生活啊、學習啊、人際關係啊咁樣，咁家長就要正視啦。
1: 係。咁就要尋求專業嘅人士協助啦。
0: 嗯，咁呢個時候呢，我哋可以首先主動同班主任、老師或者校內嘅社工呢，做一個溝通。我哋

0: 要了解小朋友在学校的情况先，就好像刚才讲了观察先，是不是、包括呢上堂的一些表现啊、人际关系啊、课外活动啊，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来源。那这个观察未必是完全来自于自己的，我们主动去找一些的资讯关于人家对于小朋友的观察，那这件事都是很有用的。那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第二步可以去寻求专业的评估或者支援。咁咧，所以开学咧就唔系即系小朋友一个人嘅课题啦，系嘛？即系成个家庭咧喺暑假之后一齐建立翻一个新嘅节奏，即系呢个过程吓。咁我哋嘅理解啊、耐性啊、一个相对稳定嘅陪伴啊，咁其实系小朋友同埋大人咧都可以顺利度过嘅重要嘅支持啦。
1: 咁今日咧就系9月5日啦，咁啊就系啱啱开学嘅不久，咁我哋今日就请到洪成全医生上嚟，就同我哋去讲解一下，即系关于呢个开学症候群啊。咁啊，头先都讲咗好多啦，就系大家都要留意小朋友嘅情绪啦，同时间大人亦都要留意
2: 自己，控制下自己嘅情绪。
1: 好，今日多谢晒洪医生，
2: 唔该
1: 你，
0: 好多谢。
3: 好似很细很小，但是并不得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条件之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11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

0: 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是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的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警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郭俊峰说，估计开通初期可能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署方已经会调配额外人手以及聘请百几名退休人员。路透社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人工智能 AI 安全风险。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希望讨论怎样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会谈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人工智能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消息说，美方将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领，也都可能是另一名副总理丁薛祥。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有计划举行任何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个月访美，并与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保证息率达到4.25厘的第11批银色债券，寻日下昼折飞。咁初步数据显示，大约有478,000人认购，总认购金额大约是1197亿元，分别是按年增加大约2.2%和大约2.8%，都是创咗历来银债的新高。按此推算，人均认购大约25手。預計最終發行額將會是由500億提高至上限的550億，並且計劃在9月11日公布配發結果。包括三大發鈔銀行在內，多間銀行都表示今期銀債的認購金額和人數雙雙打破歷年紀錄。經濟日報報導。
2: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香港银行工会年度午餐会的时候说，香港的五年规划是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接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到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政府和银行业未来要加大四方面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以金融支持创新科技，发展商品交易市场，同埋加强金融安全等等。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接连有升降机故障，大批升降机今年4月起停用维修，临床服务开展无期。事隔超过3个礼拜，发展局昨日就发稿说，高度关注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现时是合适的时候全面检视有关部门在这项工程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已经要求建筑处和机电工程处提交报告。发展局说， 過去幾個月一直督促相關部門盡快完成執收和善後工作，包括全面檢查升降機不同裝置，例如是電子儀器、接駁位、井道狀況、施工和裝配工藝等等。明報報導。
2: 信報報導，年度盛事香港馬拉松2027是會在明年1月17日舉行，有意見希望主賽事增加至到兩日進行，但大會最終是決定維持一日的賽期。大會解釋說，與政府部門和持份者溝通，進行交通評估之後，認為維持現狀比較好。由於需求殷切，今屆半馬賽事名額增加4000個至到29000個，至於主賽事的總名額是增加至到歷來最高的78000個。信報報導。
3: 《星島日報》報導，中環希如生殖醫學中心早前是被揭發調亂兩對夫婦合共8個胚胎活檢組織的樣本。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昨日公布已經完成相關調查，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是涉及個人蓄意不法行為，但是認為涉事中心對於胚胎和胚胎活檢組織樣本的處理上未有採取足夠防護措施，亦都未有在發現事件之後在指定限定的時間內向衛生署通報，違反相關規定已經向中心發出嚴正指示和提醒。這是《星島日報》報導。
2: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神舟23号升空已经超过三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早前说，本港中小学生最快在今个月就有机会和黎嘉莹展开天地对话。有消息就说最快是会在下个星期举行。报道引述有中学生说最想知道黎嘉莹在太空的日常生活，在太空处理什么工作，有什么困难。大公報報導。
3: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社評說，特區政府將會在本月16日發表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五年規劃將會是雙向連結內地資金、企業和國際市場，並且引進國際資本、技術和人才。作為香港經濟命脈和核心支柱，金融業應該循多方面深耕細作，必須要超越傳統角色，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在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的質變和升級。文匯報社評。
2: 《東方日報》政論，香港今年1月至6月錄得超過20000宗詐騙案，涉款總額高達大約35億。評論說，詐騙技術推陳出新，政府計劃立法降低個人可登記儲值卡的上限，有關修訂到現在都還未落實。要從源頭減少詐騙案發生，教育市民防騙非常重要，加強與內地和國際合作，從上游進行堵截同樣是刻不容緩。《東方日報》政論。
3: 明報社評就說，香港馬拉松2027明年1月舉行，主辦單位增加半馬賽事的名額。香港馬拉松未來無論是朝著專業化亦或是普及化發展，都需要顯著擴大賽事規模，封路規模必然相應增加。當局如果是決心推動香港馬拉松更上一層樓，成為國際頂級的體育賽事，不為舉辦盛事而承受一些不便，代價是值得付出。明報社評。
2: 信報社評，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近日披露簡樸房登記期首半年遞交的登記申請是約佔全港總數的60%。評論認為治理劏房關鍵都在於疏導並舉，訂立消防結構、衛生等涉及基本安全的要求。與此同時，政府都需要持續增加相應的房屋供應，先至是讓到劣質劏房退出市場的根本之道。信報社評。
3: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回旋处一段车多。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其他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咧，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啦。就位置咧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系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屯兴路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6: FM 94.8至96.9，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7: 94.8

0: 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啊！早晨 ，Yana。
2: 早晨，
1: 今日咧同你讲下跑步好嘛？
2: 哦，你个烦喎！
1: 问下你啊，你中唔中意跑步嘅咧？其实吓，
2: 唔中意。
1: 点解嘅？
2: 好坚强，我觉得好闷啊！
1: 你觉得好闷啊？但可能随年渐长，你又会觉得即系跑步都几好，因为身边咧我自己细个咧跑步嘅时候咧都冇咁多女仔跑噶，依家咧。你睇下香港多咗幾多女仔咧，係喺條街嗰度跑步啊，或者喺跑步步道嗰度啊，甚至乎喺科學園啊，或者海濱長廊啊嗰啲跑步，其實好多。你覺得係點解會有呢個風潮啦、啊？
2: 大家都中意做運動健康啲咯，但反而我喺健身室入面見到女仔行機多啲，因為我就係其中一個啦。
1: 哦，即係你都會行機嘅，或者即係之前咧，其實我都有參加過一個跑步機比賽啦。
2: 哦，
1: 咁呢個跑步機比賽咧係其實好辛苦噶。
2: 點樣啊？睇時間定係
1: 瘋狂咁樣跑一個10K 啦，咁啊四個朋友仔接力啦，咁樣去跑咯。
2: 咁點樣先叫贏啊？
1: 全速跑咯，鬥快咯。是全速跑 10K 喎，即係你係一基本上嗰個 pacing 係講緊兩三分囉，係啊，好誇張㗎，同你平時跑 10K 係唔同㗎、啊。
2: 但係因為你部機可以 set 定個時間速度嗰啲㗎嘛。
1: 唔得，唔係 set 定嘅，你係愛用自己嘅速度去跑囉。
2: 哦，即譬如你咧就跑五咁样嘅速度，我咧就跑七嘅，咁我自己教啦。
1: 唔系教啊，系直情跳上去个跑步机嗰度，用最快速度跑，哦、跑到你攰，跟住就换人咯，接力咁样跑咯。系啊，唔系 set 噶，只因为斗快系一个比赛嚟噶嘛。
2: 都难喎、
1: 啊。系啊，
2: 用自己嘅身体力去令到条带识喐咯。
1: 我想讲咧，最快嗰组啦，即系咁啱我自己参加最快嗰组啦，我真系跑个十 K 啦，四个人去接力啦，大概用咗廿零分钟咋。
2: 哦，
1: 即系几夸张，
2: 好夸张喎，廿零分钟四 K。
1: 有啲朋友就喺神话库里识添啊，有啲系媒体朋友，有啲系做KOL 嘅朋友啦，但系啲跑步 KOL 嚟嘅咁样，所以都好犀利。咁啊，今日点解无端讲呢一个咧？就系想讲咧，港珠澳大桥啊，香港段嘅半马咧就会喺啊2026年嘅11月15号举行啦。咁啊，首次增设咗10K嘅，不过咧就报唔到啦吓。我纯粹咧想讲翻个比赛嘅内容俾大家听。咁啊，半马咧就跑正常21公里多少少啦，十 K 就跑翻十 K 啦。其实咧个名额都有喺度噶，讲紧有10000人啊嘅名额噶，半马有8000人啦，十 K 有2000人啦。咁其实都夸张啊吓，成个路段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位置啦，可以俾大家去跑得到，甚或乎咧可以饱览啊大桥嘅一个景色啊。嗱呢个好重要嘅，因为点解咧？其实大家成日坐车又好，揸车又好啦，港车北上港珠澳大桥啦，咁但系个路线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都几值得去讲下。嗱，半马嘅路线咧就系咧由呢个机场博览馆嗰度去出发啦。嗱，港珠澳半马咧其实2023年咧首次举办噶啦，今年咧系赛事第三届啦，正式成为咧白金道路级嘅赛事啦。除咗系香港首个白金道路级嘅赛事咧，亦都系世界第4个获颁咧呢个白金级认证嘅半马赛事嚟嘅，所以系一个国际赛事嚟噶。根据咧世界田径总会嘅规定啦，白金级嘅赛事咧必须邀请到嚟自咧至少5个不同国家嘅国际精英运动员去参加嘅，咁啊，所以都睇到啦，哇，今次都叫做人才非常鼎盛啊，而跑个大桥呢亦都俾你呢可以观览到呢旁边嘅景色啊，所以呢唔跑步啊，睇下景都正嘅，不过、
2: 這個、我又 OK 睇景。
1: 你睇景 OK 啊，慢慢跑 OK 㗎，应该係咪 ,Yana?
2: 跑跑下我就变咗行路㗎啦，
1: 哦，唔緊要，
2: 超晒事啊。
1: 咁每个人嘅运动习惯都唔同嘅，我亦都唔係强迫你跑步，不过我觉得细个我都觉得跑步闷嘅，但系到一定嘅年纪，你觉得啊跑步都有第二啲嘢可以启发到你，或者可以悟到人生咁样。
2: 咁要睇下我随住。

0: 愿年纪增长，可唔可以加入你一份子啦？
1: 好啦，到你增长到我呢个岁数嘅时候，我都六张嘅，
0: 一齐跑可以跑
1: 都得嘅。好啊，听首歌转完后咧，继续交俾咧 Yana 同嘉宾朋友咧，弯曲生活一小时啦。

0: 命。
1: 湾区生活一小时，
2: 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1: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嘅嘉宾访谈环节，今日咧请到龙跃中国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时俊 T C 喺度噶。早晨 ，T C。
3: 早晨，早晨。
1: 嗱，成日咧我都觉得呢一种嘅顾问有限公司咧，好阔啊！佢哋做嘅工作又唔系好熟悉，究竟系做啲乜嘢？真系要交俾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啊，顾问公司通常个业务咧系做啲咩嘅咧？
3: 提供嘅服务咧都系同会计有关系，包括咧就设立公司啦。同埋呢個報記嘅服務啦，入數嘅服務啦，同埋稅務嘅服務，同埋人事管理方面嘅服務嘅。
1: 嗯，範疇都好多喎，好。咁我哋繼續講下公司業務之前啦，不如請 T C 介紹下你自己先啦。
3: 好啊，好啊。我咧就係1987年喺理工大學嗰度畢業嘅，啊，當時未係大學添。咁咧我第一份工咧就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啦，一開始係做呢個審計嘅，咁我就總共我做咗13年嘅審計，一路都喺啲大公司做，做咗好多上市公司嘅，咁我就覺得喺呢啲大公司做審計，幫呢啲上市公司做審計咧，其實係有一個地位，但係咧嗰啲公司咧係唔係太注重你提供嘅服務，佢哋係因為呢個法規要求佢哋先至揾你嘅啫。
1: 咁顾问公司头先TC 都讲咗有唔同嘅业务嘅范畴啦，系咪主要嚟讲都系有啲嘅香港嘅公司，佢好想翻到内地去做生意或者开展自己嘅一个嘅事业啦，或者佢嘅行业啦，就要揾顾问公司去帮下手啦。
3: 系啊，系啊。
1: 咁如果系国内嘅法规咧，我哋如果要上去中小企啦，北上去做生意，有啲咩会忽视咗噶？
3: 因为中国嘅法规同香港嘅系好唔同嘅。咁大家都唔係太熟悉，

0: 特別啲稅務方面好唔同啦，同埋咧就係、文化方面又會有好大嘅分別，因為國內嘅同事咧，佢哋唔係好注重呢個私隱，所以你公司嘅私隱佢會周圍話俾嗰啲朋友聽。
1: 呢、这个就是可能公司的同事之间文化的不同。
0: 是啊是啊，同埋你公司如果有啲秘密咧，你都唔好谂住你啲员工会帮你保守嘅，你要自己唔好即重视一下你啲秘密啦。
1: 即系你讲完俾隔篱同事听，隔篱同事就讲俾隔篱。
0: 系啦、啊，佢就会讲晒俾佢啲朋友听。
1: 但呢个应该系睇人嘛，即系譬如香港可能都有啲咁样嘅同事咧、即系中意唔守唔住秘密嘅。
0: 系啊，
1: 咁如果系税务咧，因为税务都系一个比较大嘅范畴啦，同香港又有啲咩唔同咧？呢、這个又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
0: 二十年前同而家系好大分别嘅，以前系国内嘅企业同埋海外香港投资嘅企业咧，系用嗰个税率系唔同嘅。咁而家就係香港外國所有都係統一嘅稅率，咁基本咧標準嘅企業所得税就係25%，但係而家因為 Covid 之後咧，即係好似香港一樣咧，都會有一個 exemption 就係你頭嗰300万賺嘅錢咧，你只需要交5%嘅所得税嘅啫。
1: 哦，內地同香港都係咁。定係個 percentage 會唔同咧？
0: 香港就係頭嗰200万交一半咯。
1: 就有分別啦。
0: 係啊，係係。
1: 頭先灣區內地就係講緊300万咧，就會交
0: 5%。
1: 哦哦哦，係
0: 佢標準稅率就25%啦。香港就係16.5%。咁如果你係200万以內咧，就變咗係一半咯。
1: 明白。如果交税嘅模式又有冇分別㗎？
0: 交税嘅個香港咧就係一年交報一次税，咁有有一个叫佢预缴税咧，咁佢分两个数嚟收你嘅。咁但系咧，国内咧就系每3个月咧，你要报一次税，即系你要埋一盘数就报翻俾税局，咁你就每3个月就交一次税咯。
1: 哦，咁就会多啲咯，一个季度一次咯。
0: 冇错冇错。
1: 咁呢一啲系揾顾问公司帮手啊，定系其实佢哋自己都会有会计部嘅同事去做咧？
0: 系啦，如果佢公司内部有一个 qualify 嘅会计人员咧，佢自己都识计嘅吓，咁但系咧，有时佢哋自己会计人员咧就未必熟悉国外嘅情况，可能佢就唔系太清楚嘅你嘅要求咯。咁同埋头先我未讲嘅就系一个叫做流转税，流转税其实就系增值税啦，即系我哋讲嘅增值税，卖啲货物啦，同埋提供啲服务咧，都会有需要俾流转税嘅。咁个流转税系每个月都要申报嘅。你开咗几多发票，里面有几多流转税，跟住你收到咩嘅发票，里面有啲系可以抵扣翻，咁就系我哋个叫增值税，就系减翻你嘅收到嘅
1: 收益。
0: 系啦，
1: 哦，咁每个月就要去再计，
0: 系啦，每个月就要缴交呢个增值税咯。
1: 嗯，咁呢啲税务方面，即系都要中小企翻内地做生意嘅时候，都会自己去check翻清楚啦。咁如果对于我哋一啲香港嘅公司想翻内地去开立公司嘅话咧，个门槛高唔高，又复唔复杂咧？有冇啲咩但首先要一定要做嘅系啲乜嘢事情啊？
0: 二十年前咧就门槛好高嘅，有好多唔同嘅公司，譬如做贸易公司啊，做厂啊嗰啲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要求。咁但系呢啲要求喺呢二十年间一路降低降低。咁其实而家咧要求越嚟越少。你只要达到你个计划所需嘅资金，你就可以定咗你嘅投资额啦。
1: 以前好难嗰啲门槛系啲咩啊？
0: 以前好似譬如话你投资某一类嘅生意，你就要2000万嘅资本，就要几多年要到位咁样。咁而家咧就系你自己定咗你嘅资本之后咧，你话俾佢听，佢觉得合理嘅话咧，就基本上你5年之间可以到位就得啦。
1: 哦，咁、那个流程系点样申请呢？因为譬如香港开公司都要申请商业登记证啊，或者开有限公司啊等等。咁如果翻内地个一般嘅流程又会点样进行咧？
0: 国内公司咧好特别嘅咧地方咧，就系香港公司你可以用一啲公司秘书用佢个地址嚟做你嘅登记地址，但系国内公司一定要有一个独立地址，即系你一定要有自己嘅 office 先得嘅。咁但係你亦都可以用一啲 co-work space 啊，嗰啲即係呢啲商業服務都得嘅。咁佢可能租一間房俾你，嗰、那個房係可以同佢簽一個租約。咁你亦都可以登記。咁你有地址啦，你要諗下公司名啦。咁國內

0: 比较特别嘅咧，就系个公司名系有限制嘅。
1: 哦，
0: 吓你要讲下你个公司系做乜嘅？
1: 嗯，
0: 要讲翻佢个地方咧，喺边度注册咧？吓咁你有你自己个名咧，同埋咧，因为每注册间公司你要谂定你究竟系想做乜？因为香港嘅公司咧，你基本上注册咗之后，你想做乜都得嘅。吓，只要你合乎法規就得啦。咁但係喺國內公司一定要講明，啊，我係做顧問公司，我係做出入口公司，即係限制咗。如果你想做其他嘢咧，你係要重新申請嘅。
1: 哦，即系申请之前就已经有明确嘅目标啦。哦，原来系咁。咁如果系开一间，譬如细细地嘅铺头，我当奶茶铺啦，个门店嘅面积都细嘅，同开一间厂去生产晶片嘅，咁个要求系咪都有好唔同？
0: 系啊，完全唔同。譬如生产方面咧，咁你有个厂房嘅要求啦，咁你要喺嗰方面你要攞一个license 啦。咁如果係你係奶茶鋪嘅話，你係攞啲食品嘅 license 啦。咁你嗰個場地亦都要預先租咗之後咧，就話俾佢聽啊，要符合到佢啲要求，你先可以註冊。即係唔同香港可能係有間公司先然之後你先去攞呢啲 license。你係喺國內咧係同時做嘅，即係你係要攞 license 嘅時候就註冊間公司係。即系一齐去做咯。
1: 哦，即系拎晒唔同嘅许可证，咁就一齐同步进行啦。咁通常要几耐咧？
0: 视乎你要做嘅行业啦。如果你系普通嘅顾问公司啊，一啲简单嘅公司咧，其实一个月之内都可以成立到噶啦。
1: 哦，都快咁、啊。
0: 系啊，系系、啊。
1: 我以为申请唔同嘅证咧，譬如香港咧食品牌，好似要等起码3个月，即系耐少少噶嘛。
0: 哦，如果你係有啲特別嘅 license 嘅要求咧，咁可能就會耐啲咯。
1: 啊，明白，好啊。咁啊，開公司咧，尤其係由香港翻內地開公司，都有好多嘅細則啦，或者唔同嘅情況需要兼顧嘅。咁、今日唔該曬 TC 同我哋分享咗一啲好factual 嘅一啲嘅資料啦，多謝你。咁下集咧，我哋又繼續傾下，可能傾下你喺灣區嘅生活，或者我哋進一步咧，再睇下如果翻內地開公司等等咧，文化咧有冇啲咩差異啦？唔該曬你先，咁下集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

0: 盡運作會盡早開通口岸。郭俊峰在一個電台節目透露，正研究微調深港兩邊系統，更加提高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釋兩地系統不同，需要互相對接，確保每條自助通道成功和準確，將出境方採集到的資料順利傳輸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約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續，比傳統方法節省很多時間。郭俊峰說，估計開通初期可能每日至少10萬出入境人次，署方會調配額外人手和聘請百幾名退休人員。行政長官李家超將在今個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並隨之發表新一份的施政報告。李家超說，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將為香港制定宏觀策略，明確發展方向，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施政報告就聚焦具體措施，兩者一脈相承，環環相扣。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說，過去一段時間透過線上線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寶貴多元的意見，為編製長遠藍圖提供了重要參考和啟示。他說，過去幾年政府在編制和落實施政報告的措施下，持續在金融、創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發力，為香港帶來新動力、新機會。他又說，未來會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長遠策略引領下，腳踏實地持續激發市場活力，為香港不斷開拓新增長點。本港仍然處於夏季流感季節，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現時本港流感病毒的陽性比率較基準線高很多，也都相繼有小朋友嚴重個案需要入院。盧寵茂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現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經預料今年夏季流感季節會較為厲害，但是暫時未見出現流感和新冠病毒出現雙高峰的情況，強調最重要是接種疫苗。他說，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很快會展開，99%以上學校已經參加了外展疫苗接種計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後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吹微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电车嘅封路啦。咁啊，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咧，现时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咧系临时停止使用嘅。咁乘客咧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咁就系咧，由于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啊，现时咧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临时使用嘅，临时停止使用。咁咧，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只有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口交通都是正常的。另外一宗封路措施呢，就是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埃索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

0: 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4: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我话呢排咧，内地有一个卡通片啦，好多嘅话题。唔知你有冇睇过下啲 clip 咧？有冇兴趣真系入戏院睇下呢一套嘅电影咧？
1: 我话俾你听，有兴趣你都唔信啦，系嘛？
0: 我信噶，咁多朋友佢票房好犀利噶。
1: 我觉得好粗糙喎、啊。我唔好讲话有冇养分或者个导演个发迹史系点啦，因为有讲到呢个导演好刻苦，又话唔知用咗几年一部电脑剪剪剪拼拼拼咁就有呢一部咁嘅电影啦。但我从来都觉得即系无论系审美观以至系说故事嘅内容呢都要好有系统㗎、因为电影就系电影咯，系啊，微电影就系微电影咯，短视频就系短视频咯，即系我将佢界定得好仔细噶，即系有好多时候藉住大电波都想讲啦，即系我喺港台做电影节目都做咗好多年嘅，其实我年轻嘅时候都好想讲出呢一句，就系大家依家成日用短视频去嘅角度去睇电影咧，我觉得唔公平噶，因为所有嘢都嚟得好快啊，好多眼球嘅刺激啊。跟住大家就会计较电影点解交代剧情咁慢啊？
0: 系咯，其实两回事嚟噶。人哋电影后面摆嘅制作啦，或者佢成个策划嘅时间真系花长好多。
1: 电影系要品戏，即系好似你食紧法国菜、食五道菜，要食得慢啲，同你去食美式快餐，快速十五分钟食完系两码子嘅事嚟噶嘛？嗱，我都觉得美式快餐系好食噶，等同短视频，我有啲都觉得好睇噶，但唔代表你要用同一把尺去量度咯，你量度唔到噶，你系乜都量度唔到咯，亦都对于电影太唔公平啦，所以呢个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啫。但咸鱼青菜各有所爱，唔系我杯茶，唔代表 Yana 可以唔中意，系咪先？咁所以你有冇谂过翻内地去睇呢部电影啊？
0: 未必啊，因为我呢排睇咗太多呢一啲嘅小片段啦，喺社交平台。点解拎出嚟同阿 O King 咧？因为我觉得佢背后咧有一个嘅现象都好有趣。佢由一开头大家啦都批评佢啦，即系譬如讲紧系8月5号上映咧，啱啱头嗰几日咧系。总观看人数啊，300人啊，跟住隔咗一排之后咧，去到十几日就已经突破咗1100万人民币嘅票房啊！
1: 系啊，好犀利嘅，依家唔止啦，依家唔止啦，
0: 即系再耐啲又唔止啦。而佢本身咧系好粗糙噶嘛，即系粗糙到离谱嘅画面啦，大家就我唔会睇啦，唔会嘥时间啦。然后入面有一句说话，我觉得都几有趣啊！你睇咗咧，后悔86分钟。唔睇咧，你后悔一辈子。
1: 我
0: 觉得终极评价
1: 呢个都系搞笑嘅。老实讲，即系内地就系大江南北咁大，系咪先？实有啲光怪陆离嘅嘢会发生，而发生咗之后会发酵，发酵咗之后咧，有一班人咧会
0: 好奇，
1: 咁就。盲从又好，或者同你分析啊，其实唔系啊，粗糙咧，反而咧系叫做 indie 一啲啊，或者咧叫做有文化。

0: 气息一啲啊，咁样即系我唔识去评论啦，亦都唔评论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咸鱼青菜各有所爱啦，即系每件事爆红都有缘有因嘅。咁佢嘅原因可能就系够怪咯，
1: 系啊，
0: 或者够易数咯，系咪先？
1: 即当我哋睇电影咧，我哋知道个常态系咁样，但点知你出咗一样咁神奇，我哋平时系冇睇过嘅，而系上咗个大荧幕，我谂就吸引咗大家去睇下呢一套戏咧有几咁光怪陆离啊！就满足我哋嘅嗰种好奇心啊，已经
0: 理论上应该系咁咯。不过同 Yana 可以讲多少少喺内地睇戏嘅延伸啦。我就几中意喺内地睇戏嘅，因为第一电影院又够大啦，第二咧嗰个音效比较好啦，咁样咁特别系东莞有一间嘅电影院咧，堪称咧成个广东省咧啲音响系统最好噶啦，咁样咁先可以睇到之前基斯道法路难咧嗰部 IMAX 嘅电影啦，咁样咁因为。佢先有一个完整完备嘅一个设施可以容让你啊，可以全方位咁去睇。因为香港咧，某啲戏院咧，其实会斩咗一啲嘅画面走噶。
1: 你头同埋个身咧，可能斩紧咗一啲。
0: 系啊，咁但系喺呢间东莞嘅电影院入边咧，文说咧就已经系可以睇晒全个镜头噶啦，即系 full IMAX 咁去睇啦，咁样。咁就睇之前路兰嗰部电影作品。咁所以喺内地睇戏可以话系一种享受。与此同时就系有多朋友好喜欢喺内地睇戏，嗱有啲朋友喜欢啊吓，可以咧外带一啲嘅饮料入去，咁嗰啲饮料就系你嘅茶饮啦，即系譬如你嘅水果茶，你可以叫咁样就送到去门口戏院门口，咁你咪玩住嗰个手摇饮品，你咪入去啜啜啜饮饮饮咁样咯。咁但系
1: 小食添，
0: 但系香港系唔得噶嘛，
1: 佢见到就叫你放喺一边噶啦，
0: 放一边，同埋你要用翻戏院嘅饮品啦，系咪先？但系最正系戏院，你又冇乜戏院可以 provide 得到有手摇饮品。
1: 啊、
0: 我唔系手摇饮品爱好者嚟嘅，咁但系单单呢一样嘢，如果内地有，系咪应该啲戏院同啲手摇饮品铺去做翻个联
1: 成
0: 啊？
1: 系啊，联成都不错，系一个好嘅 idea 咯。
0: 真系成日都依家就少做咗电影类别嘅嘢啦。如果唔系，我真系好想同啲戏院姐姐讲啊，即系讲紧戏院姐姐，唔系真系大位嗰啲姐姐，系真系开戏院嗰啲姐姐啊，系。有冇机会拆一波嘅商业嘅协同效应，系即系戏院隔离系有戏院 tie in 咗或者 official 嘅一啲手摇饮品品牌可以进驻到戏院卖爆谷隔离，已经系卖呢啲嘢咧？即系可能香港都有嘅，但系系咪好多？一定唔系啦，系咪先？即系香港嘅戏院通常都系卖爆谷啊，或者卖汽水啊，甚或乎有某啲高端啲嘅香港嘅戏院有酒品卖啊咁样，其实都冇呢一类比较贴地啲嘅，即系饮杯珍珠奶茶，饮啲水果茶
1: 啊。又真系冇、啊，我见冇咯。嗰间戏院有，
0: 咁我纯粹觉得销售嘅门路，大家系咪可以谂翻多啲呢？
1: 如果真系有嘅话，我会买啊！
0: 会啊！
1: 你长你电影起码都一个钟、一个半钟至两个钟啊，饮杯珍珠奶茶，嚼下啲珍珠，几正啊！
0: 即系有啲嘢唔同做下咯，同埋可以拆一波协同效应咯。我成日觉得内地有啲电影院系直情有埋按摩椅噶，
1: 我知道好正啊！
0: 系啊，即系你一路睇紧一套可能啊星爷部新戏，一路笑住嘅时候，一路后边有个按摩椅。嘅嘢咁样，咁有啲朋友又系中意啦，因为可以 relax 到啊嘛。有啲朋友又系唔中意啦，觉得后边有啲嘢揞住你咁样，好似令到你分咗心。嗱，但系你有选择就
1: 系
0: 有选择，有得用就
1: 系
0: 有得用。你可以入去睇嗰套戏，但系唔拣有按摩椅嘅凳去买，咁都得噶嘛。但系你冇就系冇咯，呢啲都系我有阵时。即系透过大电波少咗讲电影啊，咁但系讲到内地电影生态点解可以咁蓬勃同埋咁百花齐放咧，系有原因嘅。
1: 我仲见到咧有啲戏院咧系有推出午休服务啊，一蚊鸡咧可以瞓两个半钟。
0: 系咯，仲可以俾你休息下或者瞓下觉咁样。咁你有啲戏真系好闷噶嘛，咁你咪又系睇睇下又可以瞓着咁样。咁都系嗰句啊，即系你入到去戏院，有人有唔同嘅动机啊嘛，即系好似我哋成长年代点解咁多惊吓片或者鬼片啫，就系因为可能啲男人觉得啊，即系带个女仔睇鬼片，个女仔好惊嘅时候啊，好惊， 跟住就撥咗去你個膊頭依偎住你咁樣係嘛？跟住仲可以即係睇完套戲，哇！頭先套戲好驚啊！使唔使送埋你翻屋企啊？咁樣即係每個人睇戲都有唔同目的噶嘛。有啲朋友係 QT

time 啦，有啲人係 relax 啦，有啲人真心欣賞電影啦，有啲人係愛嚟識女仔噶嘛，即係咁。唔紧要啦，佢嘅功能性系点咁，但系如果有一日啲戏院越嚟越少，我就好唔想见到一件事咯。咁、希望大家諗下计仔，一齐做好个业界，去点样活化翻个电影工业咯。香港电影从来都系我哋应该理论上值得骄傲嘅。

0: 依家要用呢啲说法，康养嘅城市
1: 系
0: 啊，未必系退休之地，可能有啲后生摇摇都喺嗰度生活紧，
1: 都可以喺度买层楼，星期六日过去，探一探。
0: 中山啲楼又唔太贵啊，有啲都几便宜嘅，石岐嗰啲咁样。
1: 我可能就熟啲中山啦，但我呢个都系听朋友介绍一个地方，因为多咗好多人。北上嘅時候咧，就去一啲嘅新興嘅田園度假風啊，咁就由深圳揸車咧，直接去中山，其實都非常之方便。如果你唔揸車嘅話咧，就直接包車啦，可能一家人或者三五知己咧，就大概兩個鐘頭已經去到一個好特別嘅村落啦。咁今日 Yana 就想介紹其中咧中山兩條咧比較多人氣啲嘅村，旗溪村同埋崖口村。咁我哋逐條講下啦。咁首先旗溪村咧，佢咧有啲似係世外桃源版嘅客家嘅一個古村。佢的地方就在五桂山的山脚下面，有很多的树木包围着它，也有些稻田和溪流，哇，真的好像现实版的世外桃源，还有没有一个过度商业化的情况出现，所以当你去到之后真的可以慢下来，时光好像就是慢了很多，让你去 chill 一下咯，那你入到村庄的时候，它跟村里面的景点其实是有少少的距离的，所以朋友可以选择租一些观光车，观光车有电动车，如果你识揸嘅话，唔系嘅话就电单车咯，都开心嘅，有啲风吹下吹下，睇下啲古村嗰啲唔同嘅景点，咁你就随住沙耶河嗰边嘅一条嘅河啦，同埋香樟公园啦，慢慢兜下风咧，哇，探索每一个角落啦，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度假之选咯。听落去你系咪都觉得几正
0: ？OK， 可以可以，系啊，咁啊，另一条村系咪叫崖口村啊？崖口咧就系、是。主打三樣嘢嘅，有一個咧好靚嘅青草地啦，咁大家咧就望住個嗰、那個崖口嘅青草地咧，咁就一路飲住咧手打檸檬茶，嗰度係其中一個特色噶，係啊，咁另一個咧。點咧就係、是、崖口一間好出名嘅煲仔飯嘅，嗰間煲仔飯鋪咧就係咧喺門口咧、你會已經執咗碼先噶啦，即係你通常食煲仔飯咧，香港食咧，你咪有個餐牌咁，你咪點咯，即係排骨蒸唔知乜乜乜咁樣，豉椒蒸排骨咁樣，或者蒸雞飯、北菇蒸雞咁樣，你叫餐牌噶嘛？佢唔係噶，佢嗰度咧。嘅煲仔飯咧係類似車仔面咁樣噶，你可以望住啲餸咧點咗先嘅。譬如咧，你想要瀨尿蝦乾啦，再加魷魚乾啦，跟住咧就再加可能鹹魚啦，跟住再加肉餅啦，再加多一隻鹹蛋啦，咁咧。嗱，咁樣好似好豐富，或者好鹹啦，好麻利佬啦，但我就鍾意咁樣食嘅，將呢五樣嘢呢就點晒先，點晒之後呢，跟住呢佢就會喺你面前呢將呢幾樣嘢夾咗落個煲仔飯個煲嗰度，跟住就再畢一羹米落去，跟住佢就俾個號碼嚟，個號碼譬如寫住16號啦，咁你就攞住個牌，你就喺旁邊。咁就你就坐喺座位嗰度，跟住佢就會將呢個16號嘅煲仔飯就會香噴噴咁樣送到你嘅台面嗰度食囉。仲有呢、我印象之中仲有一個好顯赫嘅領導人嘅故居喺崖口附近嘅，咁、大家又可以去睇啦，去參觀下啦。
1: 係一個幾特別嘅體驗喎、我聽完都有啲想試下。
0: 係啊，
1: 同埋我鍾意佢嘅環境啊，因為崖口村呢聽朋友仔介紹呢佢有好多嘅稻田啦、又有啲好田園咁樣嘅感覺，同埋佢其中仲有一樣嘢好出名嘅係鴿啊，
0: 係啊，
1: 乳鴿啊，
0: 乳鴿啊，係啊，嗰、那個地方呢就係食。乳鴿同埋食煲仔飯嘅，但我自己覺得咧，因為中山咧本身石岐乳鴿咧都好出名，就你就唔使食到崖口嘅，即係唔使食到崖口嘅乳鴿。
1: 近近地都有啦，
0: 係啦，石岐已經有好食嘅乳鴿啦。但係咧，既然你講到咁仔細係崖口咧，我就必須要講呢個煲仔飯鋪咧係好勁抽嘅，大排檔式嘅煲仔飯係啊，真係啊。
1: 咁我哋去呢個村又可以試下歐講呢一個，睇下又挖唔挖到嚟啦。咁另外佢仲有一個嘅特別嘅地方就係、如果年輕人去嘅話咧，都想飲一杯嘅咖啡噶嘛。咁崖口村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咖啡，而呢啲咖啡咧都各有特色，可以俾你打卡影下啲相。咁啊有佢哋叫做村卡咖啡村家，
0: 系啊，因为咧佢哋系一架架车咁样嘅卖咖啡，即系等于我一开始讲崖口嘅手打柠檬茶咧，佢哋系一架架好似餐车咁样嘅，咁就会行几张嗰啲露营凳喺度，
1: 系啊，
0: 咁跟住咧，你就點啦，即係點咖啡就點咖啡，飲酒就飲酒，即係冇嘅。其實夜晚黑先係酒嘅，但係咧，即係朝頭早都係咖啡同埋手打檸檬茶做主料子嘅。咁夜晚黑就有啲朋友仔就可能飲下啲即係精釀啤酒或者手打啤酒咁樣，咁就俾你可以超一個晚上咯，睇下星星咯。
1: 係啊，不錯不錯。
0: 係啊，
1: 仲要可以望住前面一望無際嘅稻田啦，飲下杯咖啡啦，再睇埋個日落。因為頭先介紹兩個村啊嘛，咁啊朝頭早咧去奇溪村啦，咁啊晏晝咧可以去崖口村，咁就過到一日。又或者如果你三日兩夜嘅話，就可以揾個地方住宿下，唔分別兩日去呢兩個地方，都係一個選擇嚟嘅。
0: 係啊，開心啊嚇！咁啊，我哋今日嘅節目都時間差唔多啦嚇，介紹咗好多嘢，咁希望大家有個美好嘅星期六早上啦。多謝欣啊，
1: 多謝阿歐，拜拜。

0: 主持阿欧余欣娜。好，咁啊，跟住落嚟带大家去中山玩下啦。咁、中山咧，大家知道系一个退休之地啦。咁呢排咧多
1: 康养城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为

0: 香港帶來新動力、新機會。他說未來會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長遠策略引領下，腳踏實地持續激發市場活力，為香港不斷開拓新增長點。入境事務處處長郭俊峰表示，皇崗口岸早日開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標，雙方確認口岸具備安全、暢順和高效運作的條件後，就會敲定開通日期。至於能否在十一國慶黃金週前開通，他說如果可以暢順運作，會盡早開通口岸。郭俊峰在一個電台節目透露，正研究微調深港兩邊系統，更加提高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釋兩地系統不同，需要互相對接，確保每條自助通道成功和準確將出境方採集到的資料順利傳輸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約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續，比傳統方法節省很多時間。郭俊峰說，估計開通初期可每日至少100,000出入境人次，署方會調配額外人手和聘請百多名退休人員。本港仍處於夏季流感季節，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現時本港流感病毒的陽性比率較基準線高很多，也都相繼有小朋友嚴重個案需要入院。盧寵茂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現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經預料今年夏季流感季節會較為厲害，但暫時未見出現流感和新冠病毒雙高峰的情況，強調最重要的是接種疫苗。他說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很快會展開，99%以上學校已經參加了外展疫苗接種計劃。另外，對於有處所向顧客提供聲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衛生署早前聯同警方採取相關執法行動。盧寵茂說，至今未發現有人已經注射相關疫苗，亦沒有接獲因為曾經注射而出現不良反應的個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妻子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日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同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很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周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由于金钟站列车上面有乘客需要紧急医疗协助，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受到影响，港铁正在处理事件。乘搭港铁嘅乘客，请你留意，由于金钟站嘅列车上面有乘客需要紧急医疗协助，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受到影响。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正常，除了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车龙排到。

0: 康庄道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再睇睇一啲封路措施，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安哥同学会，
4: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2: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点 ，Jackie 陈陶安安哥同学会，
2: 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4: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同安啊。你依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嗱，我今日呢位嘉宾咧，我非常之欣赏佢嘅，有以下嘅令到我好心动嘅元素。第一，佢系一个性格非常之开朗爽朗，佢永远都有阳光喺佢个面上，佢个笑容会带俾大家个喂，我哋可以做朋友嗰种感觉。第二咧，佢非常之热爱生命。我等咗佢好耐噶啦，但系有一次我哋一个公开场合，我哋见到面，跟住我就咁啊敲下道门，度度度。我话你有冇时间上嚟安哥同学会啊？好啊，你俾我望一望啲时间表啦。一日之后就有今日嘅约会，就系1979年嘅香港小姐冠军 Olivia 郑文雅小姐。你好，
6: 你好啊，安哥，早晨啊，
4: 晨
6: 啊各位观众早晨。
4: 系啦，
6: 唔系观众，我系听众。
4: 啊，观众都得，大家一路听住你嘅声音，一路即系，咦系，郑文雅，郑文雅，
6: 我好耐冇上嚟啦，真系。
4: 香港电台
6: 系啊。好耐好耐，
4: 我非常之多谢你。有啲咩感觉？广播道对你嚟讲，同埋香港电台，你踏入呢个电台嘅时候，有啲咩感觉？
6: 广播道因为以前无线都喺度噶嘛，
4: 咁
6: 呢度系五台山非常之出名，
4: 系冇错。
6: 咁所以我曾经喺呢条街度工作过嘅，
4: 系
6: 咁所以咧，其实系每晚都识你，
4: 好开心。
6: 系啊，我都好开心见到你啊！
4: 我最开心见到你咧，就系因为我知道你非常之忙啦。咁你喺你个工作啦，喺呢个 golf 嘅范畴里面咧，好忙啦。咁你亦都有艺术嘅发展啊。我哋阵间慢慢倾偈吓。点解我会提广播道咧？你真系冇踏足广播道一段好长好长嘅时间啊！
6: 好长噶啦，因为其实系开始拍电影1980年代，
4: 哦 okay、
6: 我都唔记得咗边年啦。
4: 哎呀，得啦，我哋大概啦
6: 吓。开始拍电影就冇上过嚟广播台，但系有时都会接受一下啲访问啊咁样样嘅。
4: 嗱，当其时你攞咗冠军同埋最上镜小姐，
6: 系
4: 嗱，依家讲紧都系好似。好耐嘅事情，不過亦都好似琴日發生。
6: 咁梗係唔係啦？你喺啲歲月喺我塊面度已經出現曬。
4: 我哋為歲月流行鼓下掌，好唔好啊？
6: 好。
4: 歲月流行係好嘅，因為我哋喺人生嘅軌跡裏面，我哋可以真係體會好多好多嘢，係咪啊？
6: 我而家好驚咧，就係咩咧？啲人咧好中意將我79年嗰啲相咧擺翻曬喺嗰啲 media 度啊，跟住。就彈俾我，喂，我話差好遠，所以千祈唔好俾我睇翻以前啲相。
4: 唔係，我想問你啦，咁你當你睇到以前嘅相，認唔認得呢個係邊個嚟㗎？你自己
6: 唔係，我覺得嗰陣時自己真係好靚嘅。呢、这個真事嚟嘅，但係我覺得嗰個已經唔係我嚟㗎啦，因為即係已經係事隔太多年
4: 啦，
6: 係啦。咁但係咧，我係好開心能夠即係我今時今日仲係好健康咁樣坐喺度同你傾偈。
4: 係呢個係最重要啦。係
6: 啦。
4: 咁啊又攞咗冠軍，又攞咗最上鏡小姐啦。咁就好快脆就即係進入呢個影藝圈啦嚇。回味嗎？好唔開心啊！
6: 我開心嘅，因為我覺得嗰個機會咧係好難會有嘅，同埋咧我哋80年代嗰陣時咧，成個電影圈個氛圍啊，同埋啲人咧係個個都係好想拍好嘅電影，
4: 冇錯，
6: 為香港爭光嘅，
4: 冇錯，
6: 因為嗰陣時都係香港電影都係啱啱起嘅啫嘛，咁。同埋咧，就係因為我拍好多都係喜劇啦，大部分都係喜劇。咁同我合作嗰啲所有嘅演員啊、主角啊，或者係任何人咧，其實都好好嘅，大家都非常之開心嘅。嗰段生活係 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職業，同埋係開心嘅職業。
4: 好好難得啊，阿文雅嚇、啊嗯，你即係有好多時候有啲資深嘅演員或者係喺呢行裏面嘅啲前輩，佢哋即係一談及昔日嘅時候咧，佢哋多多少少有啲唏噓。但係我今日喺呢度十點鐘呢個時候同你傾偈咧，你俾到個 message 出嚟就係你好 enjoy， 同埋你覺得哇！嗰、那個係俾你嘅人生好多資
6: 彩啊！係啊，因為嗱，你譬如喺如果我唔係做一個演員，我只能夠永遠做我自己呢個角色，
4: 嗯，
6: 係咪？即係我扮演好我鄭文雅呢個角色。

0: 已经得噶啦。但系当你做一个演员嘅时候，你又可以去下飞跃羚羊啊，扮下教练啊，跟住你又可以合家欢啊，做下人哋阿妈啊，或者又即系有一啲感情嘅问题啊。咁你嘅人生咧，整个人生咧系丰富咗好多好多咯。
1: 系
0: 因为好难系有人俾钱你。请你仲要去做第二个角色噶嘛？
1: 系，冇错冇错。仲有你有片酬啊，仲有咧，即系突然之间或者系话一个机会嚟咧，你真系名成利就、
0: 啊。即系我同埋我哋嗰个年代真系好开心嘅拍戏都、大家都吓，咁同埋我哋而家到今时今日。我哋仲有见面嘅，
1: 哇！好，
0: 虽然我已经脱离咗呢个圈好耐好耐，但系我哋都仲系有见面。
1: 嗱，我咧就喺报章上或者喺啲社交平台上嘅资料咧，就知道咧，你都仍然有同阿麦家先生啊，
0: 系啊系啊，
1: 佢哋一齐，佢哋系咪唱粤曲定是点啊？
0: 系啊系啊，我哋大家唔知点解咧，唔知系到咗咁上下年纪咧、
1: 哎，
0: 就识得去欣赏一啲中国嘅传统艺术文化。
1: 哦，
0: 咁同。埋咧，因为大家都做过戏啦，佢哋当然又做监制，又做导演啦，系啊。咁大家都认为咧，呢个中国嘅戏曲艺术咧系最难同埋最高嘅境界。咁、好啦，去到呢个年纪，因为而家可以多啲时间啊嘛，
1: 系
0: 咁多啲时间咧，你咪可以花多啲时间去欣赏呢一样嘢咯，吓、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都系要。咁上下年紀咧，你先會去識
1: 冇錯
0: 欣賞呢一樣嘢。
1: 嗱，你呢個係你個人嘅體會，亦都係事實嚟嘅。但係我又覺得有個喜訊咧、就是，就係依家啲年青人咧，佢哋對戲曲尤其是粵劇啦，佢哋又哇一個抱住一個好想去學習嘅心情。
0: 咁係非常之好啊！
1: 即係變咗咧有一個傳承啊。
0: 係啊，
1: 咁我相信咧就。呢、这、一個我當做係娛樂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唱粵曲，我哋唔係去為咗職業去唱，
0: 係啊係啊，當然
1: 嚇。但係我覺得呢一個娛樂咧，開咗呢道門咧，好等於藝術一樣啦。咁以前咧就即係你要做一啲藝術嘅展覽會啊，或者係有啲乜嘢希望大家幫手咧，就比較係冷淡、或者冇乜人理你哋。咁但依家咧，我又覺得咧，喺呢個同你有關嘅藝術嗰個發展咧，又好似百花齊放。因為咧，我知道你對呢個藝術嘅追求咧，有時喺陶瓷或者係喺係咪你畫畫？
0: 畫畫書法，我其實係即係做緊好多嘢。
1: 係，
0: 因為我其實我個人嘅好奇心係好強嘅。咁我又好想知道因為以前細嗰陣時接觸都係好多西方藝術，咁陶瓷咧，我係八十年代拍戲嘅時候咧，我已經開始做，都係用一個我都係西方一個模式去睇陶瓷，但係當我翻嚟，即係風箏不斷線啦，即係因為我覺得我嘅血液裡面咧，始終有即係中國嘅傳統文化喺度，咁變咗咧九十年代我去好多中國旅行嘅時候咧，我接觸好多中國嘅傳統文化藝術。咁我咧就個人咧就倒翻轉頭180度就翻去好中意所有嘅傳統中國藝術。咁所以咧包括篆刻啊、中國書法啊、中國嘅畫，因為以前係學西畫，我唔係學中國畫。咁跟住陶瓷咧，我就話跟住就好中意嗰啲青花啊嗰啲，即係嗰類嘅嘢，就所以咧，我個人咧係180度咧，有一個好西方嘅思維，突然間咧去到一個好即係好去翻我自己血液裡面嘅一個感覺，咁所以咧我就追求自己就去追求想學呢啲咁嘅嘢咯。
1: 嗱喺呢個過程裡面啦、你一定有啲得著嘅，我觀察到咧。你唔係為咗名同利，而係你係為咗自己一個 creativity 啊，
0: 係啊係啊，
1: 追求呢個創作嗱、即係等於我有啲朋友佢好中意寫文章，佢唔係要做作家，但係佢、即係佢會出一啲佢自己嘅紀念冊，佢自己紀念一啲嘢。咁你嘅得著是什麼咧？
0: 其實你正話已經講咗啦，就係、其實最緊要咧做邊一樣嘢，最緊要係嗰個過程。即係因為自己好享受嗰個過程，無論你係追求緊去認識呢一樣嘢，或者係你已經認識咗，由唔認識去到認識呢、這個過程咧，係好開心嘅，
1: 好開心，好、開心。
0: 咁你令到自己咧，即係自己咧係會除咗你係學識咗一樣嘢，仲係咧 即係好似陶瓷咁啦，其實係要做好多實驗嘅，即係好實驗性嘅嘢嚟嘅。咁變咗咧。

0: 又可能是失敗，跟住你又成功，跟住你又做咗啲作品出嚟。咁呢一個過程咧，係我最享受嘅過程。嗯、至於話出咗嚟個作品，我自己覺得即係總之要過到自己個關先啦。
1: 冇錯，冇錯。
0: 係啦，咁而家多個人要過啦，就係、是、我老公咧都會即係彈下我啲嘢啊，或又會讚下我啲嘢咁樣樣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喺呢個過程裡面咧，係一個相當之令心靈滿足嘅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即係至於你話嗰件藝術品出咗嚟有冇人中意或者係點咧，已經對我嚟講已經係唔重要。
1: 嗯，呢、這個好緊要。咁、嗯、你正話用咗兩個字咧、嗯，我好想你同我一起分享一下失敗、
0: 嗯。
1: 因為我記得我都喺加拿大讀書嘅時候咧、嗯，我係即係冇正式學過，但係好中意學陶瓷。我曾經咧就揾嗰啲黏土整完咧，就求其放落個焗爐嗰度啊，係咁焗佢其實係唔得㗎，因為一定要揾啲專業嘅焗爐，唔知幾多度。咁我做咗一個公仔。我改咗佢名叫做望天打卦，嗯、
0: 好好啊！
1: 因为你望到公仔系咁样，嗯、我即系你知我呢啲意识留下，中意做就做啦。咁放咗喺度，咁但系咧就摆耐咗咧，就好似污糟，唔知系我哥定我家姐就揾啲嘢帮佢抹咧，冧咗，好伤心。咁我就系话做咩你哋？即係清理物件嘅時候唔珍惜我做嘅嘢，咁啊好唔開心咗一段時間。咁呢個故仔就係俾我一個啟發咧，就係㗎，有陣時別人對你唔珍惜嘅，咁你要珍惜你自己。
0: 其實咧呢啲事情咧喺我身上面咧發生無數次㗎啦。
1: 真係啊，係
0: 啊，因為我以前嗱、好似啲狗啦，以前我有啲陶器我整咗出嚟啦，咁我擺喺個花園度啦，啲狗咧。喺度玩啦，跟住又會打爛嗰啲嘢啦，咁即係我都冇得嬲噶啦。咁有時係自己打爛嘢啦，有時誒即係自己都會打爛嘢喎，唔好怪別人喎嚇。咁、變咗咧就有時咧就係我最近最慘就係一次咧，就係我畫一隻瓷碟，我已經畫完噶啦，跟住咧就突然間電話響，即係。因為我見到個電話係我認識得嘅一個朋友打嚟，可能係 urgent 嘅，咁所以我就去聽，聽完個電話線手就打爛，敲崩咗個碟。呢、這個我係呢啲事係經常都會有。
1: 哇！
0: 敲崩咗之後咧，咁我嘗試去修補佢，修補試下即係燒出嚟得唔得？但係都冇辦法，因為經過火去燒咧，千幾度咧，基本上係仲烈大啲，所以係救唔翻。咁呢啲情況咧，我係基本上係我係已經好隨緣噶咯。對於呢一樣嘢失敗嗰樣嘢，對我嚟講係經常都會發生嘅。因為其實喺我由我開始學跳舞到我學我學跳高嘛，即係我係跳高運動員咁。喺一路嗰啲比賽過程裏面，其實我係輸過好多，不停咁樣輸，輸完先會贏嘅啫嘛。係啊，高爾夫球都係噶。我開頭打高爾夫球，我都係輸噶嘛。
1: 同埋即係呢個失敗咧，係對你嚟講咧，即係我唔係美化嚇，但係我真係我依係此刻嘅感覺，其實係一個種子邁向。成功嘅，
0: 冇錯，因為我成日都講咧，就係因為你要累積呢啲失敗嘅，其實你累積咗啲失敗，你知道嘅原因係咪？咁你之後咧，你就希望自己唔會再犯，
1: 係
0: 呢個係好緊要，
1: 係
0: 嚇。咁無論喺邊一個範疇咧，其實失敗係好嘅，
1: 嚇，
0: 因為失敗咧令到你刻骨銘心啊。
1: 哦，冇錯，冇錯，
0: 你刻骨銘心完之後咧，你就會去諗。如果你下下都贏咧，你唔會去諗嘅喎。
1: 啊，日日都慶功，係
0: 啦，
1: 係
0: 啦，日日都贏，咁有乜好去諗啫？係
1: 啦，冇錯，
0: 就係因為你要時間失敗咗，沉澱自己嘅經驗。係喺呢個過程裡面沉澱咗個經驗，然之後你再嚟過。
1: 係
0: 嗱，最緊要就唔好俾自己同自己打沉。
1: 冇錯，即係自己唔好內耗自己啦。
0: 自己唔好內耗自己。你覺得呢個係必然㗎啦，我必須要面對啦，跟住我就要諗，用個腦去諗下，係咪點樣樣可以由唔得變為得啊嘛？咁所以我係好享受呢個過程嘅。
1: 嗱，我覺得你呢個係人生嘅智慧。 即係當事情發生咗，你改變唔到噶啦。
0: 係啊，
1: 但係個心態去點樣去？
0: 係啦，冇錯。
1: 去點講啊？英文去 wrap up 佢。
0: 係啦。
1: 點樣去處理佢咧？
0: 係啦，好緊要，好
1: 緊要。好，我哋又講翻打爛嘢啦，我都講開打爛嘢啦，係咪我又亦都試過係唔覺意即係好高貴咁樣擺隻碗，唔知喺個煤氣爐嗰度，即係平時我好少煮飯嘅，我特登擺隻碗啊，即係入到個廚房度好似好
0: 靚，
1: 即
0: 係
1: 好作狀啦。首先認咗作狀先啦。我唔知點解一覺唔覺意咧，嗰個係個沙茄杯嚟嘅，我係喺我生日啲朋友送俾我，唔覺意一撞跌咗落地下，好啦，喺嗰個 moment 咧。你知唔知我第一件事係做咩啊？著翻對拖鞋，著咗拖鞋，因為我喺屋企
0: 整親，
1: 係啦，著咗拖鞋，跟住濕咗啲紙巾，索曬嗰啲玻璃碎，再清理好，跟住我就望住嗰個杯咧，就係世界盃，我話唔好意思啊，我要同你講拜拜，我就
0: 你呢件係非常之少嘅事，我有個朋友咧係專係收好多舊物嘅。好多靚嘅宣紙啊、郵票啊、嗰啲畫啊、咩嘢，總之係好多。佢有個倉啊，突然間有一日，佢話係好奇怪，就係一個火，唔知點樣發出嚟嘅個火，係自己燃燒咗成個倉，
1: 哇！
0: 係燒曬佢所有幾十年儲嘅所有嘢，所有嘢燒曬嗱。我呢個係我真人真事，我朋友身上發生嘅。哇！我當時我都等佢感受好大，所以你嗰啲咪濕濕碎啦。係
1: 啦，嗱，所以嗱，但係即係我好似你，我相信你嗰位朋友啦，佢都應該係好理智去處理。
0: 係，即係因為咧，我發覺咧，而家我哋活到一把年紀啦，啲嘢係你嘅就係你嘅，唔係你嘅就算啦。
1: 冇錯，
0: 個緣分完咗算啦，係咪？即係唔好再去怪邊個啊？怪天啊？
1: 怪
0: 地
1: 啊？
0: 係冇乜必要啦，係咪？已經發生咗啦，咁你咪就會即係自己會諗啊！呢啲嘢同我嘅緣分已經盡啦，係咁多。
1: 係啦，咁處理佢啦。
0: 係啦，就然之後你再重新出發定點，你自己再諗下你嘅生活嚇係應該係點樣樣咯。
1: 嗱，我睇過你有一次嘅訪問個內容我依稀記得嘅，就係、是、你講到就係欣賞別人嘅好處美德係多過去發掘或者批評別人嘅短處，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當其時點解你有呢個咁嘅看人生嘅說法呢？
0: 因為我自己睇我自己啊，我冇讲唔睇别人啊。
1: 系，我成日都有个人喺度拉自己。
0: 你睇自己先，
1: 系
0: 你自己本身系有好多长处，亦都好有好多短处嘅。一个人冇可能系全部都即系100% 系好噶嘛，冇可能噶。咁我每日都喺度睇，即系我都会反省自己嗰日做嘅事，我讲嘅说话。有冇讲错嘢，或者系我做嘅嘢有啲咩做得唔好啊？我自己都会反省自己。咁好啦，自己都有咁多衰嘢啦，咁你点会 expect 你身边嘅朋友都系会样样嘢都系好噶啦？系咪？冇可能嘅，就算你嘅你个老公啊，或者你嘅伴侣啊，都冇可能噶嘛。
1: 冇错。
0: 咁所以你必须咧，即系如果你样样嘢执住人哋嘅短处去睇咧，你自己会好麻烦，好痛苦啊。
1: 冇错。
0: 吓，你不如咧就系话，大家相处嘅时候。就是看人家的长处在哪里，好处在哪里，是不是？因为这样才是一个大家开心的一个相处之道，我觉得。
1: 这个非常之好，我们现在先喝杯水，我们回来讲一下高尔夫球和你的生活的关系，好吗？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为香港带来新动力、新机会。他說，未來會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長遠策略引領下，腳踏實地持續激發市場活力，為香港不斷開拓新增長點。入境事務處處長郭俊峰表示，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今年頭八個月接獲3000多宗求助個案，比去年同期上升大約35%，主要與年初中東軍事衝突有關。其余求助个案之中，大约一半涉及遗失旅行证件。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亦提醒市民，外游前要购买旅游保险，如果有意外可以处理昂贵的医疗运送问题，并留意特区政府发出的外游警示，避免前往危险地方。另外，郭俊峰说，正是积极研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签证审批流程，缩短处理时间，增加效率。计划首阶段应用于数量比较多的签证类别，包括学生和外佣签证。本港仍处于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本港流感病例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

0: 好多，亦相继有小朋友严重个案需要入院。卢颂茂喺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现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经预料今年夏季流感季节会较为厉害，但暂时未见出现流感同新冠病毒相高峰的情况。强调最重要是接种疫苗，他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很快会展开，99%以上学校已经参加了外展疫苗接种计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窝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请小心。再重复多次个位置，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马窝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排到新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大榄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5: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4: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一齐。终身美丽，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点，
8: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9: 好，欢迎大家回来安哥同学会，我是 Jackie 哥哥。今天呢坐在我隔离的呢充满阳光美丽，哇，个笑容呢真的好好，唔單止係太陽，直頭係四季嘅温暖俾咗我，我係好開心。就係鄭文雅，就係 Olivia 姐姐，阿文雅，
10: 喂，你好，
9: 喂，叫你文雅好啲啊，
10: 係啊係啊，好多熟嘅人都係叫我呢個名字。
9: 而且文雅係即係文字又可以即係寫到出嚟，明白嘅口講又覺得哇好斯文咁樣喎。我好中意文雅，呢個係你嘅真名嚟㗎嘛？
10: 梗係啦，我好慘嘅嗰陣時，老師咧一叫。

0: 就是叫我名字了，因為容易記嘛。
1: 哦，是是是，證明啊，是沒錯沒錯沒錯。嗱，咁樣就我哋未講高爾夫球之前呢，就是講你就是我哋大家年輕嘅時候啦，即係你年嘅時候啦，你係參加個跳高比賽嘅，係嘛？咁亦都係攞咗一個好好嘅記錄嘅，仲記唔記得呢件事啊？
0: 梗係記得啦，因為我嗰陣時我係第一代跳貝月式跳高噶嘛，咁。當時咧，連教練都唔識跳背越噶嘛，因為嗰陣時係興教剪腳啊，唔知你記唔記得？咁好啦，咁啊又要自己去諗點樣樣跳呢個背越啦。咁同埋當時咧，學校仲未有呢啲箭啊，未有呢個設備啊，基本上
1: 冇錯
0: 嚇。咁我係第一個人去跳呢樣嘢，所以我嗰陣時係搭生魚咧，搭落背脊，搭落沙池嘅，
1: 真係
0: 真
1: 係
0: 嘅，
1: 聲
0: 嘅，係啊係啊係啊，
1: 講
0: 係啊，所以我背脊，我到今時今日，即係我仲有啲仲有啲背肌，就係嗰陣時練翻嚟嘅，
1: 咁犀利掂，
0: 係啦。咁所以咧，我去練呢個跳高咧，其實係經歷咗一個好艰苦嘅一段时间嘅，即系其实而家谂翻起咧，即系都唔知点解嗰阵时会咁辛苦去搞呢一样跳高呢样嘢。
1: 冇错，即系等于我有时同武术界嗰啲前辈倾偈，佢哋嗰阵时即系因为讲紧系60年、70年代，好多设施都冇，
0: 系啊，
1: 唔完备嘅，唔完善嘅。咁、但系佢哋去到片场，佢哋照照拍嘅，就打到头昏额裂，又搭山咁搭，但系咁又过咗。
0: 系啦，但系我点解会可以堅持到呢，真係就係因為我覺得跳高嗰個動作係非常之靚。
1: 哇！用我背脊，大家諗下，
0: 係非常之靚。
1: 哇！
0: 我咧就係
1: 幹咁跳落去，
0: 係啦，冇錯。我係好中意嗰個動作，所以我先會去研究。當時我得十幾歲嘅啫，咁、去研究點樣可以走一個即係嗰個離心力。然之後跳上去，即係點樣可以利用最大嘅機率去跳得最高？即係講緊效率啊！
1: 冇錯冇錯。
0: 咁呢一樣嘢咧，就係我十幾歲時候做嘅嘢。到我三十幾歲學高，即係我開始打高爾夫球嘅時候咧，咁咧就諗翻起我嗰陣時練跳高呢一樣嘢。
1: 有冇幫助？
0: 有幫助，非常之大嘅幫助，就係因為其實嗰支棍咧都係用個離心力去掟出去嘅。係、咁所以咧，我好快就將呢兩件事咧可以擺埋一齊。
1: 嗱、我咧就知道你踏入高爾夫球個 course 咧，就即係嗰個草地嗰度咧，你大家都知道叫你做鄭老師噶啦。你亦都係香港一位非常之即係桃李滿門嘅高爾夫球教練啦嚇。好、多人好多時候都係可以望揾你去幫手嘅。好啦，我問兩條題目好唔好啊？
0: 你講，
1: 佢哋係。因为你个名气啊，你香港小姐个光环啦、定是因为你教高尔夫球嘅技术，或者两者都有咧？据你个人嘅了解，
0: 我觉得两样都有咯。因为我教学生唔系就咁样教佢哋嘅，
1: 系
0: 我系有一套办法嘅。因为我自己曾经都系一个运动员啊嘛，同埋我嘅经历由我自己点样知道呢個運動，其實我了解得好清楚，成個發力點樣發力啊，同埋唔會傷到自己啊，同埋點樣運用自身嘅能力咧，去發揮得自己最好嘅一個最遠嘅波。咁呢啲咧，全部都係我自己嘅經歷嚟嘅。咁然之後咧，我就可以教到學生咧，喺好短嘅時間咧，佢哋可以唔使走彎路。係啦，因為呢個係好緊要嘅，同埋咧嗰個基本功咧，一定要執得好好。所有嘢其实都系要由个基本功开始。当你个基本功好咧，咁你系进步得好快。但如果你基本功做得唔好，即系例如，如果你揸支杆球杆，你都系揸错咗咧，咁你就好难会进步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我执啲学生都执得几严下嘅。
1: 好啊，
0: 系啊，系啊，
1: 唔系，所以咧就个学生都中意有咁认真嘅老师。
0: 系啊，咁但系咧就。我又可以同佢哋玩咯，即系譬如而家好多我啲学生已经系三代人噶啦，
1: 系啊，
0: 系啊，即系佢哋由细个到佢哋大咗结婚，跟住就佢嘅父母又跟我学佢，到佢佢而家结婚又有小朋友，都话要跟我学，我话教练退休噶啦，
1: 唔好退，
0: 即系你明明已经系三代咁多嘅人嚟噶，
1: 郑教练唔好退休啊，
0: 所以即系我嘅意思咧，即系我希望呢个运动咧系希望人哋系可以理解到佢嘅好處，但係一啲都唔容易嘅高爾夫球。

0: 为佢系一个波系静止唔喐，由发个动力去到140几个公里嘅时速咧，系全部嘅力量系你自己发出嚟嘅，所以唔系容易嘅一件事嚟嘅。你谂呢一样嘢，即系等于你一揸车一踩油，你就可以一秒钟嘅时间之后，你嘅加速可以去到百几米。你谂下呢一样嘢。而呢樣嘢係要仲要打準個波，唔係淨係話你個速度。
1: 嗱，我相信咧，喜歡高爾夫球嘅朋友咧，絕對係明白 Olivia 佢講嗰個道理嘅。而我係一個即係點講啊？唔識打高爾夫球，但係我好中意高爾夫球場嘅氣氛，就係有樹木。
0: 系啦，唔紧要，
1: 有草地，
0: 行下都好噶，
1: 行噶。但我咧好乖嘅，我会守晒规矩，即系唔好嗰度饮食噶，唔好嗰度。我一阵望住人哋打咧，我个心旷神怡，我系好 enjoy 嘅吓。
0: 我
1: 系
0: 好中意草地嘅，因为我细个已经有块草地噶啦，喺新界住嘅时候。
1: O K，
0: 咁变咗咧，我由细到大我都好中意草地，同埋我咧就好中意掹野草嘅。
1: 系啊，
0: 我去到球场。如果我得閒嗰陣時候，我都會幫球場掹下野草噶，我係有呢個習慣嘅。
1: 好好
0: 喎，係啊，咁然之後我而家自己個工作室都有個草地，咁、
1: 嗯、
0: 我係好中意草地嚇。咁、嗯、因為佢裡面嗰個生命力咧，你覺得係好旺盛，
1: 係
0: 係啊，同埋你個腳咧踩喺個草地度咧係好舒服。
1: 我冇特別去研究，但係亦都聽過有好多分享咧、就是，即係我哋嘅人個腳咧係接住個地下咧，即、嗯、係。當然大家都講我係叫接地氣啦，咁、嗯、但係其實個地下咧個泥土裡面咧有好多唔同嘅生命，有好多唔同嘅 mineral， 咁我哋只腳咪點解啲人話會即係行個石春地啊，或者行個草地你會好舒服，我係好 enjoy 嘅。
0: 所以我由細到大我都係接觸大自然大噶嘛，因為我新界大，咁、變咗咧咩玩泥沙嗰啲嘢咧，我係完全唔覺得係污糟啊定係厭咯，所以我後期我先會做陶瓷啫嘛，
1: 嚇、
0: 因為陶瓷嗰樣嘢有好多人都話哇啲泥嚇又唔 gel 得夾。又唔可以搽指甲油，咁、你皮肤又差，因为干嘛令到你个皮肤，咁变咗咧就好多人都唔肯去玩呢一样嘢。但因为我系由细到大，我都喺个大自然环境度大嘅，所以我呢一样嘢对我嚟讲一啲都冇问题咯。
1: 嗱，大自然啦，运动啦，两者系。紧紧相扣喎，
0: 系啊系啊，
1: 吓、
0: 啊、
1: 真系喺你身上，所以我用阳光呢两个字系好啱啊，
0: 系啊啱，
1: 系咪啊？
0: 我系比较一个 positive， 即系乐观啲去面对任何事情嘅人嚟嘅、因为就算好似打高尔夫球咁，你输紧俾人啊，你都要用一个乐观嘅心态，未打到后尾嗰个窿，你都未一定输噶嘛，
1: 冇错，
0: 咁所以咧。是一定要永远呢是要向前看。
1: 这个好重要。
0: 是啊好紧要的。
1: 这个好重要。郑教练 ,if I wrong, correct me, 哈我呢就好喜欢睇人打高尔夫球除了那些 posture 啊那些掌声啦那些怎么说啊观众梗系拍手掌啦。而是我觉得有一个好重要的就是的 honor system。即是你不能够出猫的。
0: 哦，係呢一樣嘢咧，其實因為我哋打比賽嗰啲咧就冇一定冇得出貓嘅，因為好多人見住你噶嘛。
1: 梗係啦，
0: 嚇咁其實咧喺我嗰六年我代表香港打比賽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嗰六年咧對我嚟講，因為嗰時我已經30几歲啊，

0: 噶嘛。
1: 唔得，
0: 咁你梗係要練波啊，同埋你去到一個陌生嘅球場咧，你即刻要熟習佢啊。咁呢啲咧令到我咧，即係係會好有紀律咯。
2: 嗯、
0: 即系我变咗每一次我出去打比赛咧，我都有个纪律，同埋咧就因为都要其实唔系话有人要求你嘅分数或者你嘅成绩系点，但系你自己都会要求自己噶嘛。即系等于我今日我做任何嘢咧，唔系人哋要求我噶啦，已经去到系咪？即系譬如我今日我一定要准时嗰一样嘢，
1: 系啊，
0: 当系啦。因为我哋打波嗰啲人咧，就全部都应该系要准时的，
1: 一定要。
0: 因为你唔准时，你又错过咗你嘅时间出场噶啦。
1: 系噶。
0: 咁所以我哋咧就系、是、准时呢一样嘢咧，我就系、是。一路打波以嚟都係必須要遵守嘅，
1: 冇錯冇錯。
0: 咁呢啲好細節嘅嘢咧，喺高爾夫球度咧係可以學到嘅。
1: 嗯，
0: 同埋高爾夫球好多時候，因為佢個時間都幾長嘅，你打一場比賽差唔多
1: 幾個鐘㗎，
0: 係啊，四五個鐘頭。咁變咗咧，你四五個鐘頭你好容易會分咗心嘅。咁所以咧，你必須係要哇一擺支棍喺個波後面，你即刻要將自己100% 嘅精神。所有嘅嘢系要摆喺嗰度，吓、
1: 嗯、
0: 咁、啊、所以咧我就会学到咧喺一个洞里面咧学到要好静嘅心去处理，但系佢咧就静中带动，动中要带静呢个运动，即系佢又唔系全部系，其实如果打一场比赛落嚟，你个脑仲攰过你嘅身体。
1: 哦，呢个系
0: 系啊，
1: 嗱呢个系训练到。集中力啦，
0: 系啊，
1: 亦都訓練咗四肢啦，因為唔係、啊、你唔係淨係手做個 swing， 你全身
0: 肌肉嚟噶，
1: 全身肌肉同埋你個眼睛啊，
0: 係啊，要好個人個腦啊，個腦要好清楚清晰自己個波想去邊，同、埋下一球你即係等於捉棋啫嘛，
1: 係。
0: 你依唔係就係打呢一棍啊？你要諗埋你下一棍點啊？
1: 會噶，
0: 係啊，仲要諗埋啲風會影響你個波點啊？仲要諗埋你係上波落波啊？點啊？即係你必須要好有計劃性地去跟你自己個計劃去打呢個窿嘅。
1: 嗯，
0: 因為你嘅能力可能同你嘅對手嘅能力唔一樣噶嘛。
1: 冇錯，嚇
0: 咁你如果見到佢係咁打，你又跟住佢咁打，未必係啱嘅喎。
1: 哦，
0: 咁你可能系要跟翻自己嗰套，我系要咁样打吓。
1: 其实、
0: 所以系个脑系好忙的。
1: 阿郑教练，你分享咁多，咁使唔使俾翻啲糖费你噶？我哋呢度
0: 呢度唔系，呢度系同人哋分享啫。呢、啲我成日都讲噶。
1: 系咪？我以为安哥同学会请到老师嚟咧，听安哥学高尔夫球班啊？
0: 唔系，
1: 但系我哋一定要
0: 系啊！
1: 我一定要俾掌声你，好唔好？因为你系一个好投入，好你个 dedication 啊，即系你做每一件事，你自己嗰个意志好投入啦，好努力啦，一定要完成咗一件事，
0: 系必须系咁嘅，
1: 系啊。喺你字典冇半途而废呢几个字嘅。
0: 我一系我就唔做嘅啫，
1: 唔做咪瞓下觉气下咯，
0: 系啊，一系就唔好做咯，
1: 系，
0: 即系如果你一摆，如果即系其实我系好简单嘅，我一系就中意，一系就唔中意。
1: Me too，
0: 我冇中间灰色地带嘅，
1: 系
0: 咁变咗咧。如果我中意嘅嘢，我一定系100% 嘅能力去摆落去嘅，
1: 系啦。
0: 但我唔中意嘅嘢咧，我就系唔会掂添嘅。
1: 冇错，嗱有一样嘢咧，我近排咧，久唔久咧都睇到你有啲活动咧，同艺术有关嘅。我谂系我哋依家我哋讲下你嘅艺术啦，好唔好啊？
0: 好啊，吓
1: 咁。喺乜嘢个契机之下，你啊，我好中意做陶瓷也好，书法也好，篆刻也好，系因咩契机令到你突然之间，即系当然你去完旅行，你睇到好多中国我哋嘅文化影响你啦，但系你点样坐言起行去接触啦？
0: 系因为咧自己中意咯，又系好简单一个发心嚟嘅啫吓。咁然之后我觉得咧，艺术咧其实冇分话边个媒介嘅，吓、只不过表达嘅方式唔同嘅啫。咁好似书法咁样样咧，其实我仲简单，就系因为我有一次去睇展览，人哋俾支毛笔我系唔识。用毛笔嘅，原来发觉
1: 哇！我相信好多同学仔啊，真系揸毛笔都唔系好多人识。
0: 系啊，
1: 我真系唔识。
0: 系啊，所以我直情喺个即系我去参观人哋嘅展览嗰阵时候。

0: 咁我咧就人哋递支毛笔俾我，我话吓、啊、用毛笔写啊，我系完全唔知道点样揸支笔。
1: 系咪叫你签名啊？
0: 系啊，即系因为入去嗰个展览必须系要签个名噶嘛。
1: 系，即系唔系叫你即席挥毫？
0: 唔系叫我即席挥毫，而系即系写你自己个名啫。
1: 系
0: 咁简单啫。
1: 系
0: 啦，我俾支毛笔你，都写唔到。
1: 真系唔知啊，真系好惊啊。
0: 咁所以咧，嗰次咧，咁我就同埋一个朋友去嘅，咁变咗我哋两个眼望眼，跟住我哋话。不如我哋一齐去学下书法
1: 非常之好，
0: 真系咁，即系一个咁简单嘅一个开始嚟嘅。
1: 嗱，讲开书法咧，我就好想请教你一样嘢啦。啲人话咧，练习书法咧系会令到你个心静嘅，好多说法都系咁样嘅。你有冇呢啲体会咧？
0: 我而家发觉我所做嘅嘢，全部都系要好心静去做嘅。一啲歪都唔得嘅，吓、
1: 嗯，
0: 好简单咧、就是，就系譬如你写写下字，你去你唔可以去做第二样嘢，因为再翻嚟咧，跟住再写咧，系个字迹都唔同咗嘅。
1: 哦，
0: 同埋我每一日、我每一日写嘅字，同我听日写嘅字完全系唔一样嘅。你唔好以为你可以写翻你之前写嗰啲嘢，唔得嘅，完全唔可以重复嘅。咁所以咧，我就好多時候我練書法咧係好早，有時我五點幾鐘起身我就練書法噶啦，因為我唔想有任何嘅嘢咧係騷擾我，
1: 令你分心。
0: 係啦，即係譬如你寫一篇好長嘅嘢，我當唔係好長啦，咁即係一千字啦，咁你都要完成咗嗰一千字啊嘛。如果你係分開幾日去做咧，你係會你會係覺得你之前第一次寫個字跡係跟唔上嘅。咁所以咧，我中意系一气呵成去做呢件事吓。
1: 呢个系好重要。你先话讲系五点零钟起身去做呢件事，我就 echo 翻我哋之前讲你烧嗰只碟嘅时候，因为你要听电话，
0: 系啊，
1: 而系导致到
0: 系啊。
1: 但系五点零钟系
0: 冇唔会有系啊，
1: 大家都仍然系瞓紧觉嘅时间，咁你就选择咁，但系你要坚持。
0: 都唔系日日得噶，我系以平常心起身嘅啫。其实
1: 平常心呢三个字咧系好靓，我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做得到。但系又有一个动力嘅、
0: 嗯，
1: 你唔会啊平常到咧，即系几廿年后先系平常。
0: 咁唔会唔会。
1: 但系即系我哋会阿 con 我哋会因翻我哋自己个精神状态啦，个体力啦，去做一样嘢。如果嗰样嘢能够达成到个目标。Happy
0: 系，
1: 如果达成唔到点样咧？
0: 因为对我嚟讲咧，而家第一、必须系要有充足嘅睡眠。
1: 哦，好重要。
0: 呢个系我第一嘅，即系我所有嘅嘢嘅排第一。
1: 系，
0: 跟住就系食嘢落肚，系要即系、就是、要唔系话要名贵，要系干净啊，同埋系令到自己 happy 嘅，有营养嘅，
1: 又好味啦，都重要嘅。
0: 即系咁，然之后第三样嘢先至系呢啲其他嘅各方面啊，或者艺术创作啊，或者系打 golf 啊，即系之后先系嗰啲嘢。所以咧，我觉得瞓觉咧对一个人嚟讲系好重要，因为你嗰个时间咧系要修复你嗰日嗰啲细胞啊，
1: 冇错，
0: 同埋你个人啊个精力啊，
1: 冇错
0: 吓。咁所以咧，我系唔会逼自己话每一日都要。呢、这個鐘數起身，我冇呢樣嘢，但係我係瞓唔會瞓得耐嗰啲人，即係我唔會瞓到超過八點鐘嘅一定嚇。咁、所以因為我哋尤其是我哋打 golf 啦，我哋好早去打噶嘛，嚇咁、所以咧就已經係一個習慣。
1: 嗱，咁其實你係好開心，你接觸到即係大自然，你接觸到人性，你接觸到。藝術，你接觸到好多掌聲，其實喺你個人生好美麗，我唔可以講話圓滿啊！我哋有排捱啊！
0: 我覺得咧最緊要咧係咩咧？阿 Jackie
1: 係，
0: 無論做咩事情，最緊要一樣嘢，皆大歡喜。
1: 哇！這個、
0: 因為係啦，因為點解咧？無論我哋今日做呢個訪問，我哋傾偈，或者我哋同台食飯。大家開開心心，皆大歡喜，好緊要。
1: 咁真係皆大歡喜。
0: 係啦，冇錯啦。
1: 今日好多謝你，嚟到安哥同學會，剩翻好短嘅時間，你有啲咩説話？除咗皆大歡喜之外咧，分享俾你啲朋友啊，聽緊安哥同學會啲聽眾。好 ，Your Show Time， 鄭文雅。
0: 大家好啊，我係鄭文雅。我覺得咧喺我人生旅途。

上面呢，我觉得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唔好怕麻烦，因为如果咧你能够解决到呢啲麻烦咧，即系话咧你嘅智慧咧可以增长，同埋咧个麻烦一路跟住你咧，你一路解决佢咧，呢个就系同时间系你嘅人生嘅一个得着嚟嘅。咁其实咧有好多朋友话：哎呀，好麻烦啊，好麻烦啊！我话冇麻烦嗰日，你已经唔喺呢个世界上面噶啦，所以你要多谢麻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针对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卫生署联同警方到过10多间处所，共在其中4间搜出1600剂冇注册针剂，但都唔系 WT1， 3人被捕，其中1名系医生。卢颂茂喺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根据

0: 據初步調查，這款針劑在香港的確有公司售賣，亦有證據證明有人曾經向這間公司購買。他說至今未發現有人已經注射過 WT1， 亦沒有接獲因為曾經接受注射後出現不良反應的個案。他估計購買甚至注射了相關針劑的有可能是境外人士，但具體情況有待調查。入境事務處處長郭俊峰表示，皇崗口岸早日開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標，雙方確認口岸具備安全、暢順和高效運作的條件後，就會敲定開通日期。至於能否在十一國慶黃金週前開通，他說如果可以暢順運作，會盡早開通口岸。郭俊峰在一個電台節目透露，正研究微調深港兩邊的系統，更加提高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釋兩地系統不同，需要互相對接，確保每條自助通道成功和準確，將出境方採集到的資料順利傳輸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約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續，比傳統方法節省很多時間。郭俊峰說，估計開通初期可能每日至少10萬出入境人次，處方會調配額外人手以及聘請百多名退休人員。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同妻子彭麗媛訪美，他會在9月24日設國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宮被問到期望同習近平會面達成什麼成果時，回應美中擁有非常良好的貿易關係，中國是競爭對手，但他同習近平的關係非常好，中美會達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報導，習近平準備率領龐大的商業代表團訪問華盛頓，形容情況罕見。報導說，習近平甚少帶同企業高層出訪，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開始對科技、教育和房地產業進行監管整頓之後。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該區天色大致良好。上午十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西北大約170公里，預料向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同時，位於硫磺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西北偏西大約5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马窝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喺较前位置，就系跟住梅树坑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带比较车多。咁同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去到太古城。重复一次位置，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太古城。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华润大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新和里游乐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红医院桥面来回、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方向、清水湾道冰屋落斜西贡，仲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的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4.8-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6: 早晨，早晨，我是 Yana 余欣娜。起身了喂，闹钟响了很久了，是时候翻学了。新的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和全新的你，背好书包还有记得带你的笑容回来了。我们晨光见，
7: 逢星期一至五
8: 早上六点到十点，
7: 晨光第一线。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来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的生活进行式，我是 Heidi， 你好。有没有想过一些我们习以为常朋友之间的相处，其实呢可能隐藏着一些有害物质，慢慢呢就会令到你觉得跟对方一起是很辛苦，会令你觉得心很累。如果你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出现以下这四种情况，那就有可能你正处于一段有毒友谊的关系当中，那就应该要小心留意了。第一种情况就是你不想提的事他就偏要提。有些所谓的朋友经常都会将他们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身上，咁作为你嘅朋友，或多或少都会知道你最近烦紧啲乜嘢啦，有啲乜嘢事唔开心，有啲乜嘢事咧系连提都唔想提起嘅。咁但系咧，佢哋偏偏就中意喺你嘅伤口上撒盐。咁例如有意无意咧会提起你已经分手嘅前任近况啦，又或者系将你最近工作上嘅挫折攞出嚟大肆宣传。总之呢就是不理你开不开心，不断呢利用你去做话题。咁到你真係呢表现出唔高兴啦，佢哋就会用一句讲下笑啫，去将呢啲恶意呢做合理包装，令到你呢唔应该去嬲佢哋。否则呢佢就会话你乜咁小气㗎，讲下笑都唔得。搞到呢有错嗰个好似係你咁。

0: 一段咧唔健康嘅友谊可能会出现嘅第二个特征咧，就系经常以讽刺口吻去说话。有啲朋友咧可能会喺你分享咗一个好消息，或者咧喺一件开心事之后咧，会揶揄你、嘲笑你，或者系挖苦你，会令到你咧怀疑自己系咪做错咗啲乜嘢。咁但系其实唔需要过度检讨自己，因为咧佢哋嘅冷言冷语咧，只系因为佢哋份人本身系咁样，与你无关。咁下次咧，当呢啲朋友又开始去笑你啦、攻击你嘅时候，不妨勇敢表达自己嘅唔愉快同埋觉得唔舒服，唔好咧俾佢哋以为可以继续打住朋友嘅名义去随便嘲笑你。
1: 从落

第三種咧，喺一段有毒友誼當中咧，可能會出現嘅特徵就係佢唔想見到你過得好。有啲人咧總係中意比較，又容易眼紅別人。咁當佢哋咧見到你過得特別幸福快樂嘅時候咧，輕則就會喺心裡面暗地裡咧唔開心，嚴重嘅咧仲可能會直接擺曬上面。佢哋咧甚至會覺得你憑乜嘢咧可以得到一啲佢冇嘅嘢，所以咧非常之不滿。慢慢咧就會令到你唔敢再同呢位朋友去分享你嘅開心事，因為你唔想激發起對方強烈嘅負面情緒。

有冇谂过咧？如果你嘅朋友经常会批评，甚至系诋毁你中意嘅对象咧，呢个朋友咧都未必系你真正嘅朋友。讲紧嘅情况系，你同嘅一个咧系好正常嘅对象交往，你哋相处得非常愉快。咁但系你有某位朋友咧，依然系不断喺度揾嘢去批评佢。其实咧，佢又唔系真正关心你，只系咧佢想破坏你嘅感情。真正在乎你嘅朋友咧，系会替你着想，等你开心。咁如果咧经常对你嘅交往对象指手画脚咧，其实系非常之有可疑。

以上提及的有毒朋友呢，其实不算少见，不过呢，他们通常都很聪明的，懂得呢用一句为你好来做掩饰，等你呢误以为他们是在乎你，是关心你。所以呢，凡事都不要太急于下定论，每段关系呢都要花点时间慢慢观察，要知道防人之心不可无，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被心怀不轨的人能够乘虚而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5至10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教友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可以参与相关讲座。本港仍处于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本港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好多，亦都相继有小朋友严重个案需要入院。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现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经预料今年夏季流感季节会较为厉害，但暂时未见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的情况，强调最重要是接种疫苗。他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很快会展开，99%以上

0: 等學校已經參加了外展疫苗接種計劃。入境事務處處長郭俊峰表示，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今年頭八個月接獲3000多宗求助個案，比去年同期上升大約30%，主要與年初中東軍事衝突有關。其餘求助個案之中，大約一半涉及遺失旅行證件。郭俊峰在一個電台節目亦提醒市民，外遊前要購買旅遊保險，如果有意外可以處理昂貴的醫療運送問題，並留意特區政府發出的外遊警示，避免前往危險地方。另外，郭俊峰說正積極研究引入人工智能技術，優化簽證審批流程，縮短處理時間，增加效率，計劃首階段應用於數量比較多的簽證類別，包括學生和外佣簽證。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炎熱，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梅树坑游乐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了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噶，龙尾去到太古城。咁驾驶者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咁同时东隧去港岛方向，而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重复一次位置，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龙尾去到太古城。咁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去到葛亮红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中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方向，还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方向。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哎呀，
10: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9: 唔该晒，
10: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9: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1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

0: 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嘅世界，
2: 爵士普及学。
3: 咁譬如話，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啲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1: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i D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吴浩康嘅《讨厌》。如果咧我话冇人中意咧被人讨厌，你唔会反对个嗬？咁就算咧知道自己咧唔会成为到万人迷，咁但系咧我哋都会希望将对我哋带有恶意嘅人能够减至最低。不过一生人当中咧，难免就会受到批评。总会遇到一些不太喜欢我们的人，既然避无可避的话，就更加要应该知道用怎样的心态可以正确而且健康地去面对被批评，去面对被讨厌的情况。第一样要知道的是，被讨厌不一定是坏事，可能是代表着你坚持做一些别人不想你坚持的事。有时候会被人讨厌，正正代表你有自己的看法，你有自己的坚持。只要认清楚你支持的观点和看法是正确的，是这样的话，被人讨厌又有什么问题呢？第二，要厘清别人和你的内心社交距离。即是被不熟悉的人所讨厌，就无需要放上心。例如有日你在街突然有个陌生人话了你几句，你

需要将佢一直记喺心吗？唔需要，因为对方只系过眼云烟。又或者喺网上有陌生嘅网民对你负评，你应该睇过就算，冇必要耿耿于怀。掌握内心嘅社交距离，咁如果对方同你并不熟悉，甚至系毫无交集，咁受到对方嘅恶意批评，就唔需要将佢放上心。第三种咧，正确面对批评嘅方法就系、是、要知道有啲讨厌咧，真系可以毫无理由。有啲人咧对你嘅评价就系天生冇好感，而且咧带有啲厌恶，总系咧会对你讲说话非常之唔客气，甚至会刻意中伤你。你不妨记住，咁既然世界上有啲人咧会毫无原因咁样中意你、接纳你，咁就必定咧都会有一啲人系可以毫无理由咁样去讨厌你、针对你。所以真系遇到嘅话，就要提自己，哦，好正常啫，都冇乜大不了。第四种方法，面对批评嘅时候咧，就要学识过滤，要做到留下良性建议，删除恶意诋毁。不妨咧先过滤一下啲评论，揾下当中咧有冇啲乜嘢系值得你去记住。有啲乜嘢咧系有建设性嘅，有嘅话咧就要好好记住。咁相反，如果你发现咧对方只系单纯情绪上嘅恶意诋毁，咁就要过滤走佢，唔值得啦，俾佢影响到自己嘅心情。

剛才就分享過可以用啲乜嘢方法去面對批評，跟住呢就想講下可以點樣應對呢啲負面評價。第一個應對方法呢就係、是、不要急於證明責任不在於自己。面對批評嘅時候呢，我哋嘅本能反應就係會想同對方爭拗，甚至呢係會激烈否認。有时候呢，那个错误的而且确是由其他人造成，但无论如何呢，激动的反应都对你没有帮助。所以就算你是满肚屈怨，都要避免一些主观控诉性的说话，不妨客观一点，耐心一点，听完对方有什么想讲先，先再慢慢逐一跟对方厘清。下次咧，当你遇到一啲无理批评嘅时候咧，可以提下自己。咁如果错嘅系对方，你冇必要动气；而若果错嘅系你嘅话咧，你就冇资格发脾气。第二个咧，应对负面评论嘅方法就系、是、不要喺批评者身上揾问题。每个人咧都会有弱点。在接受批评的时候，有些人会很自然地想将矛头指向对方，想拖埋对方落水。即是有些你来说我，你自己都不好得去哪里。其实遇到批评都是要以事论事，对事而不是对人这样去说。就算你被指责的错误对方都曾经犯过，都不代表你可以用这一点去攻击对方，亦都不是拿来为自己开脱的藉口。应对负面评价的第三个方法就是不需要过度道歉。如果批评是基于一个具体的错误、误解或者行为的话，道歉一次就足够。当然道歉应该是要严肃、诚恳和真诚，并且表现出你已经明白问题所在，将承诺以后会避免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相信对方都会欣赏你的承担。不要以为道歉次数越多是越好，对方不会想，亦都没有这样的耐性去就住同一件事听你道歉几次，因为你不嫌自己烦，对方都会觉得累。

我適當地應對負面評價有幾種方法可以參考嘅，分別就係第一，唔好急於證明責任不在於自己；第二，唔需要咧喺批評者上揾問題；第三，就算錯嘅係你，都唔需要過度道歉。咁而最後一個應對負面評價嘅方法咧，就係唔好糾結於對方嘅批評。好多時咧，負面評價會令到你對自己產生一種懷疑，特別係咧，當呢啲負面評價係你平時冇意識到嘅，而且咧又係一啲你一時間咧好難去改變嘅地方。咁喺聽到批評嘅嗰一刻咧，你可能會好驚訝，繼而咧就會覺得自己好失敗。呢啲咧都係正常反應。咁但係咧，千祈唔好俾自己咧長時間糾結於呢啲評價當中。每个人都总会有些缺点，有自己的局限，对方的意见应该视为是一种提醒，你可以尝试改变或者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次数就足够，未至于要被这些事情去缠绕住自己。其实有时候接收到一些负面评价都真的可以令到我们获益不浅，严格来说它是可以成为你不断成长、不断变好、变得精益求精的重要养分，所以都真的不失为一件好事。接近中午的十二点了，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生活进行式同你再见。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5至10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微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教友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可以参与相关讲座。

0: 衛生署聯同警方正調查有處所供應聲稱預防癌症的 WT1 疫苗。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連日行動共搜出1600劑沒有註冊針劑，但未有發現 WT1 針劑。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醫生。另外，盧寵茂說，現時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陽性比率較基準線高很多，但並未出現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接種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預防方法。萬宜水庫東壩萬宜地質報道破邊週段今日起試行預約制度，漁護處處長黎堅明到場視察，說截至朝早10時多，大約140人經預約上山，整體大致暢順，人流和過往週末同時期差不多。今朝10時留意到到場人數較登記人數少，已經釋放出部分配額給遊客即場登記上山。他認為今日2000個名額合適，將會視乎施行情況再檢討，包括是否擴大名額和應用範圍以及收費等問題，強調要考慮山徑維護和旅客安全等因素。署方在破邊週段的入口設立站點處理入場遊客查詢，有已經預約的內地旅客到場，指以往在社交媒體留意到破邊週段人流較多，認為新的安排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更為安全。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該區天色大致良好。正午12時，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西北，大約70公里，預料向南移動，時速約15公里，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同時，位於硫磺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西北偏西，大約6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熱，局部地區有兩陣驟雨，今晚漸轉多雲，吹微風。展望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而家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黃大仙馬仔坑道迴旋處有交通意外啊，暫時一帶車多，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黃大仙啦，馬仔坑道迴旋處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帶車多。另外啦，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啦，近住啟田道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而家將軍澳隧道出觀塘方向咧都幾塞噶，龍尾就去到寶康公園，位置咧就係將軍澳道觀塘方向近住啟田道咧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宝康公园。喺港岛方面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北角码头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未清理，而家挤塞龙尾接近西湾河游乐场。咁就系东区走廊啦，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西湾河游乐场。现时咧影响到东隧去港岛方向咧系需要实施间封。现时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其他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其他路面情况啊，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咧，而家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弥敦道同埋广东道交界咧，交通亦都系非常繁忙。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马仔坑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啦。咁但系咧，一大车龙都系有待消散。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0: 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John骚动音乐。
1: RT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2: 我，黄天怡。

0: 九月五号中午嘅十二点零九分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我系天怡，你好。首先要唔该小白先，上星期帮我做咗呢一个替工啊。因为我放了一个短假去了一个短 trip 嘅，就是去了韩国和我的中学同学。去到韩国的时候，真的周围大街小巷都是充满着 K-pop 的。可能有些地方夜晚有人 busking 啦，又会有 K-pop 的音乐会听到啦。然后在商场那里行街的时候，餐厅啊很多时候都是播着 K-pop 的。还有一些行街的地方，我记得去到圣水洞的时候啊，看到哎这么早的这么多人排队，为什么那里还要热辣辣的，是不是哪间潮铺啊，行过去看的时候呢，咦不是铺头来的。是一个好像 pop up 这样的摊位。那是做什么的呢？应该是关一对男团事的，不过我不认识那对男团啦。有好大幅 banner 在后面，就原来是那对男团和一个化妆品的 crossover。 crossover 了即是好几件专属的化妆品，咁好多 fans 咧就去排队，但系讲紧嗰阵时系三十几度嘅吓，朝早十一二点嘅时候，啲人就系担晒遮喺度排，唔知系排队买定排队试啦，因为咧又会坐喺度嘅喎，喺室外，但系坐喺度试嗰啲化妆品咯。我估都因为是男团的魔力啦，因为如果要买化妆品的话，其实讲真的，他去商场买有冷气不是仲舒服咩？是不是？点解要烈日当空排队喺度试喺度买呢？咁因为那个是即系男团的 crossover 版本啊嘛。之前过咗个充满 K-pop 的周末之后，翻嚟香港。就继续翻我充满住广东歌华语作品的 weekend 啊，因为逢星期六都会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出现，二十个位置，虽然只系放咗短短几日假啦，哇！但系翻嚟我要 pick up 嘅新歌咧都有几多噶，净系讲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榜嘅新歌已经有七首咁多。
1: 第二十位，
0: 先嚟第一首新上榜嘅歌曲啊，嚟到我哋榜末呢一个位置，佢都系今年一个新嘅名字，叫做蓝奕慈。呢位男新人第二首嘅派台歌，希望俾大家见到佢内心嘅一面。蓝奕慈，纯。

0: 都怀念细个嘅时候所有嘅爱咧，都系单纯美好嘅。将佢呢一种嘅向往摆落去歌曲当中，作曲 Brian Chiu， 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蓝奕慈嘅《信》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都是新名字，都是新上榜的歌曲，他们自己呢有份帮自己这个队名起名的。还有就是这一首的出道作呢都有吃到他们的意志。IDG2% 谢啲尔今个星期新上榜第十九位。

啊？都唔出奇噶，因为两位成员咧真系好年轻嘅啫，一位15岁，一位17岁，分别系 Fiona 同 Alpha 组成 IDG 2%。

0: 都是 IDG 偶像女生旗下的第三小队。作曲监制 Bird744， 填词钟树，编曲 Bird744， Oscar Tom Bosco Chan。 IDG 2% 谢啲咦今个星期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女团嚟讲嘅话，而家佢哋算系师姐级噶啦，因为咧出道嘅日子咧已经比头先嘅 IDG 2% 长好多。咁啊，至于喺佢哋嘅歌曲上面咧，亦都有好多嘅心思，越嚟越多摆落去佢哋嘅作品当中。就好似今次呢个歌名咧，我同同事们咧都研究咗好耐，究竟系点样读嘅咧？最后发现咧，呢一个读音咧，其实虽然有官方嘅读音啦，但我自己觉得咧，你真系点读都得嘅，因为佢其实就系一句咒语嚟啫嘛。呢句咒语系想表达咩？就系表达，你唔使在乎人哋啦，你在乎自己中意嘅嘢、重要嘅嘢、你认为得意嘅嘢，你中意嘅话，其实都可以讲呢句咒语。所以 up to you， 但系官方呢个歌名叫做 Siki Siki Sasa，
2: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Color。

0: 咗自己嘅态度，无论系大事定系小事。Jaco Wilma 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前次王乐儿 Pio Journal 监制 Team 新索摩第十八位有 Cola 嘅 Siki Siki Sasa
1: 第十七位
0: 呢、這个歌名系易读啦，四个字，呢四个字幼稚园都识读嘅，不过要做到嘅话咧，要翻啲修行。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七位，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

0: 而是一齐闯。好的话不是一个人好，全部人都可以好的。作曲填词编曲监制思君。新上榜第17位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
1: 第16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署联同警方正调查有处所供应声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连日行动共搜出1600剂冇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另外，卢颂茂话，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但是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高峰。接种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预防方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五至十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教友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可以参与相关的讲座。萬宜水庫東壩、萬宜地質報道破邊週段今日起施行預約制度。漁護署署長黎堅明到場視察，話截至朝早十點幾，大約140人經預約上山，整體大致順暢，人流同過往週末同期時間差不多。今朝

0: 特點留意到到場人數較登記人數少，已經釋放出部分配額俾遊客即場登記上身。他認為每日2000個名額合適，將會視乎施行情況再檢討，包括是否擴大名額和應用範圍以及收費等問題，強調要考慮山徑維護和旅客安全等因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喺港岛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挤塞，龙尾已经去到西湾河游乐场啦。现时东隧咧去港岛方向仍然实施紧间封，东隧九龙入口咧就排到去油丽村，位置咧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啊。而家咧系挤塞，龙尾就去到西湾河游乐场，东隧去港岛方向仍然实施紧间封噶。咁啊，九龙入口排到去油丽村。另外，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启田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啦。而家暂时都系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现在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海滨汇对开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弥敦道广东道交界交通仍然都是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你做了朋友这么久，我还未知道你的真名、有需要知道吗？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3: 你真可枪打我，我不会放过任何机会。
4: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RTHK Chart
5: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6: 我黄天怡。

港公龙虎榜的时间去到12:36了。先提醒你啦，就是天文台录得气温31度嘅，相对湿度65%啊。而家紫外线指数咧去到9噶啦，强度属于甚高啊。今个星期龙虎榜一出场咧，有五首新歌先嘅，分别第20位蓝奕慈 Lester 呢一位男新人啊，有佢第二首嘅派台作品《纯》。第19位新上榜，亦都系新人 IDG 2%， 两位少女啊，有佢哋嘅出道作《借啲耳》。第18位新上榜 ，Color， 斯基斯基莎莎。第17位都系新上榜嘅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仲有第16位继续新上榜。有 Pandora 他们的作品《灵光一千闪》。

0: 喂，
1: 继续系新歌，亦都系新嘅女团嚟噶。不过可能呢对女团嘅成员咧，有啲对观众嚟讲有啲熟口面嘅，因为可能佢哋选过港姐啦，你哋喺电视台边一啲剧集会见过佢哋啦。但系参与咗电视台嘅呢一个女团选秀节目啊，胜出嘅六位组成咗呢一对嘅魔音女团，带嚟佢哋第一首嘅作品《Turn My Magic On》，新上榜第15位。Turn my magic on. 六个都系长腿，梗系要嚟翻首舞曲啦。

0: 曲张雨晨填词 TRS 编曲 Tony Wino 监制 Jackie Choi。全新上榜第十五位，魔音女团唱埋 Magic On。
1: 第十四位。
0: 啱啱呢个上一个 weekend 啊，佢举行咗佢嘅控管演唱会，而呢一首歌呢亦都系为住佢呢一个控管去创作嘅主题歌曲。主题歌曲以外，我諗最重要嘅系呢一首歌佢摆入去嘅意思。就算系逆风都好，逆风都无咗佢嘅决心，逆风都仍然有台下嘅乐迷支持佢。新上榜第十四位，应听周恩婷《逆风之翼》。

0: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an、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全新上榜第十四位，引听《逆风之翼》。
1: 第十
0: 三位，啱啱就系 Yan Ting 为自己红馆创作嘅主题曲啦，提到以下落嚟咧，呢位歌手虽然冇人邀请佢创作呢个动画嘅主题曲，但系因为佢好喜欢呢套动画《四月是你的方言》，于是乎佢就用呢个做灵感，好似自己为呢套动画写主题曲嘅咁样嘅心态去创作咗呢一首十七奏鸣曲《Gordon Flanders》，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一级。第十三位。年少的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oung。今日星期上升一级第十三位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1: 第十二位。
0: 失恋之后其中一种伤心呢，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可能就是幻想到将来他又会同对方做返相同的事情，但这个对方不再是你，是另一个人。今次他在这首歌就是将这种心情演绎。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第十二位。
2: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

0: 作曲翟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咧今次有苏道哲嘅。Jeffrey 魏俊生嘅作品，上晚两个星期上升三级，第十二位，已出之物。
1: 第十一位，
0: 虽然他们叫 Honey Punch， 但今次这首歌呢竟然是走 Honey 啊，唔该，因为这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呢就是要带出他们的态度，不用落堂，最 raw 那个才是最真的他们。上班两个星期上升五级，第十一位，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0: 最高标经济五乐城电视林宝啊，上翻两星期上升五级，第十一位无糖奔驰 Honey Punch。
1: 第十位
0: 呢边就有啲甜啦，由一开始嘅电话声去到结尾嘅 Ola 都系。佢有少少嘅甜蜜放闪嘅感觉，不过呢首歌最紧要嘅就系想话俾你知。心够近嘅话，地域嘅距离不再系问题。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第十位，梁咏琪《远距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装饰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令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警方表示，今朝八点半左右接报下坠的显示屏大约1.5米×1.5米，没有即时危险，消防员在场戒备。香港航空一架前往首尔的航班怀疑漏油，警方今朝9点几接报相关航班左边引擎怀疑漏油，航机停在停机坪，消防和救护员亦到场戒备，没有人受伤。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5至10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较有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可以参与相关讲座。

0: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6.7度、东经127.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汕头系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西湾海游乐场。而东隧去港岛现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同时亦都影响东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而另外，葵涌葵联路有水管急收，近葵联村现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看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大致畅顺，但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慢车，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康庄道桥面。看看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到东行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车多，排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小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柴果岭海滨公园。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佐敦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兆康港铁站车多，龙尾新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2: 一起翻学。
1: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2: 逢星期一至五
1: 早上六点到十点，
2: 晨光第一线。
3: 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4: 我黄天怡。

0: 7:09，进入我哋第二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提醒你，天文台咧现时录得气温系31度嘅，相对湿度68%啦，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嘅。回顾一下头先我哋听过嘅位置先，倒数咗嘅分别系第15位新上榜魔音女团嘅 Turn My Magic On， 第14位都系新上榜嘅周恩婷 Yan Ting 逆风之翼，亦都系我哋今个星期7首嘅新上榜歌曲当中成绩最好嘅一首。第13位啦，微升一级有 Gordon Flanders 17奏鸣曲，第12位咧就系 Jeffrey 魏俊生啊，已出之物。第11位就有 Honey Bunch， 有佢哋呢首走堂嘅无糖奔驰。至于第10位，佢又加翻少少糖。Gigi 梁咏琪嘅远距离，
1: 第9位。
0: 今次佢哋呢首作品咧系充满住玩味嘅，就咁歌名《肺活量》呢3个字，个肺字咧就唔系我哋呼吸嗰个肺啊，而系用上废物个肺字。全因呢个歌曲内容咧就系关于耍废、躺平嘅一种日常态度。今个星期上升2级第9位。DJ 肺活量。

0: 由 DJ 郑浩源同埋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首播三星期第九位肺活量 DJ。
1: 第八位
0: 呢首歌咧，其实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我系觉得超超地几轻松啊咁样。但系原来咧，佢收到歌词嘅时候咧，佢系觉得有啲沉重嘅。个沉重嘅原因咧，系因为喂，佢觉得呢份歌词咧，好似有种歌姬咁嘅感觉。咁然后佢就俾呢两只字咧压喺佢嘅膊头上面，觉得我系咪会唱到呢种感觉呢？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第八位，严明熙，拜拜拜。

0: 有咗歌姬呢个感觉之后咧，令佢有压力，亦都有叫填词人咧去修改一下嘅。但系佢哋再翻嚟修改嘅 version 上面咧，就觉得咦冇咗个 feel、哦。所以最后咧系维持原判嘅，作曲编曲 Edwin Tong， 填词小黑。今集 Edwin Chan Edwin Tong， 严明熙 Bye Bye Bye， 今个星期第八位，
1: 第七位。
0: 好多嘢唔喺我哋嘅掌握之内，既然系咁嘅话，我哋要改变嘅唔系事实，而系自己嘅心态。心念一转嘅话，好多事情其实可能有意想不到嘅惊喜。冯允谦，人间缺陷美，保持我哋龙虎榜上面嘅第七位。

0: 虽然呢首歌已经是七月的时候推出的了，但是感觉上呢它是应该要横跨到中秋节的，是不是？祝福凤凰天陈巧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巧威。J 风的《人间缺陷美》上榜五个星期，今个礼拜继续停留榜上第七位。是不是期待他们的团综和团con呢？很快会出现的了。上星期我们这首的冠军作品今个礼拜继续停留榜上第六位的。作曲是张继聪，填词是郑敏，编曲监制是苏道哲，有 Mirror 的同往。
1: 第五位。
0: 今次咧，佢就同 Pandora 合作，咁啊，佢又留意 Pandora 嘅作品啦，觉得近年嚟咧，咦，佢哋呢对乐队咧喺主流同埋佢哋自己嘅风格上面咧攞到一个好好嘅平衡，咁亦都令佢咧留意多咗佢哋嘅作品啦，想同佢哋合作啊。至于呢一首歌拣嚟嘅咧，当然就系 Pandora 嘅曲啦。佢话一听落去有一种感觉嘅。

个前奏。祖儿话已经有一种好醒神嘅感觉，好吸引嘅感觉。呢首歌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一级第五位，容祖儿等等。

0: 除咗 Pandora 之外，都邀请咗佢好欣赏嘅 Serini 梁嘉欣为佢填词嘅，编曲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监制舒文 Pandora 用祖儿嘅等等等等，今个星期龙虎榜嘅第五位。
1: 第四位，
0: 咦？我记得放假之前呢两首歌咧都系黐埋一齐嘅，等等等等之后就有呢一个冲冲冲啊！呢一首作品咧用咗马嘅速度啦，同埋向前冲嗰种嘅拼劲去比喻向住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而且未知嘅即系 Aaron 佢对舞蹈嘅热诚，应该冇人会质疑啊，系咪先？加上就係呢一個嘅舞步融入咗呢一首帶有電子元素嘅舞曲當中，結果得出嘅係呢一首人馬合一嘅《衝衝衝》。作曲編曲監製譚國正，填詞小美。上咗三个星期啊，向前冲多四级嚟到殿军位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本港有34只格斗犬领有有效狗牌，过去两星期有6宗狗只个案获评定为格斗犬。最近有关格斗犬的查询和举报数字上升，反映市民和狗主关注安全，不认为有滥用或者恶意投诉。对于早前有市民饲养的狗只遭渔护署人员带走，判断是否属格斗犬只，他说署方人员和狗主商量之后安排派员上门检视，强调并非强行将狗只带走，亦都有其他狗主将犬只带到动物管理中心评估是否属于格斗犬。他说署方透过国际通用做法判定犬只是否属于格斗犬，包括检视犬只的外观特征和体态，观察头、鼻、口的形状以及下颚是否特别强壮，建议如果狗主怀疑犬只属于格斗品种，可以向注册兽医或处方查询，又指狗主要做好风险管理，强调当局并非禁止市民饲养格斗犬只。卫生署联同警方正在调查有处所声称预防提供声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近日行动共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未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3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另外他说，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接种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预防方法。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装饰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令到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警方说今早8:30左右接报，下坠的显示屏大约1.5米×1.5米，无即时危险，消防员在场戒备。沙田石门经瑞广场地下一间餐厅早上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无人受伤。事发早上11:多，火警期间餐厅冒出大量浓烟，网上片段。

0: 顯示大量深灰色的濃煙一直由餐廳噴出，直捲半空，吹向港鐵石門站，路經的市民亦都要用手掩鼻。天氣方面預測，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熱，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今晚漸轉多雲，吹微風。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西湾海游乐场。同时东隧去港岛方向现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亦都影响东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而另外，葵涌葵联路有水管急收，近葵联村现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景隆街。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启福路的支路比较车多，排到观塘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1: RTHK Chart
8: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怡。

0: 11:36，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我冇唔记得嘅。除咗龙虎榜嘅三甲位置之外咧，仲会出现呢一个华夏原创金曲榜。先嚟重温我哋头先倒数咗嘅，包括有第九位 DJ 嘅肺活量，第八位就有严明熙 Gigi 嘅 Bye Bye Bye， 第七位同上星期一样都系冯允谦嘅人间缺陷美，第六位就系上个礼拜冠军歌 Mirror 嘅童往，第五位容祖儿等等等等。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第三位，
0: 今次咧佢就参加咗公司安排嘅一个即系co songwriting 嘅 session 咁样啦。佢自己都话啊，其实入咗行。

忙一段时间自己创作试过好多次，都难免就是自己一个人写病埋嘅话咧，会有啲樽颈位嘅。但系今次喺Cosong Writing Session 入边同其他嘅音乐人一齐写咧，佢觉得喂系一个几有新鲜感嘅体验嚟嘅，而且觉得大家即系识嘅嘢唔同，或者擅长嘅唔同 jam 埋一齐嘅时候咧，系真系会谂到一啲自己平常谂唔到嘅旋律出嚟。而呢一个 demo 咧，佢哋话佢话只系用咗一日。即系佢哋就已经完成啦，写咗一首有点点怀旧 R&B 感觉嘅作品。力樽完美后备，今个星期上升6级，第3位。

祖国力将 Noel Juni，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Perry Lau。今日星人上升六级季军位置，力将完美后备。相信咧，唱片公司都觉得呢一首歌系属于佢嘅大歌嚟噶啦。除咗班底犀利之外，有 J 风作曲啦，有梁嘉欣填词啦，赖颖彤帮佢编曲监制之外，喺 MV 方面咧，亦都帮佢安排咗一个重量级人马嘅，就系揾嚟同公司嘅伊健哥哥郑伊健做 MV 入边嘅黑胶唱片店老板嘅。咁因为佢曾经咧都有同公司反映过，就系、是、哦，想要即系啲靓仔嘅男主角做自己嘅MV 拍摄咁样，咁啊公司咧就好应承你，揾个最靓仔嘅俾你，就揾咗郑伊健俾佢。但系呢啲嘢当然重要啦，代表公司好重视呢一首歌，我所讲嘅大歌。但系最紧要嘅就系呢一首歌入边嘅 message 其实都系好大嘅，系讲紧爱可以因为爱而流转，提醒我哋。是啊，身边最重要的都是爱而已。

只是唱给他自己听，也都是唱给我们每一个继续成长的人听。当你有挫败、有困难、有低潮的时候，不是只是望到自己的失败，而是要望到身边有什么人继续支持你，这一份爱才是你得到最多最重要的事。作曲冯允谦，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赖颖彤，黄淑曼 Hey Vienna 今个星期成为我们的亚军歌。他讲晒话徐继宗作的呢一首曲好难唱，但是难极，起码有回报啊，成为我哋嘅冠军作品。上翻六个星期啊，呢一首歌上升九级，嚟到冠军位置。他话呢首歌好似行楼梯咁啊，又上又落，个 range 又考起佢嘅。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今个星期冠军歌。

0: 作曲徐继中，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eo， 监制 Gareth Chan，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上蚊六个星期上升九级，成为我哋嘅冠军歌。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今个星期龙虎榜嘅三甲位置已经揭晓埋啦，包括季军歌系力津嘅完美口碑啦，亚军系黄淑曼嘅 Hey Vienna， 冠军啱啱听咗曾比特 Mike 嘅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咁接住落嚟，我哋嘅时间咧就要交俾华夏原创金曲榜咯，呢边咧有十个位置嘅。第十位首先出现，我哋头先喺龙虎榜上面都有听过呢首歌，梁咏琪嘅《远距离》。今次佢嘅监制咧系黄允玲啊，其实已经系相隔咗超过20年，佢哋再合作嘅。第九位有《过海》呢一首作品，其实咧就系一套国产动画电影《白仙》嘅插曲嚟嘅。主唱有王玲加上王克嘅。第八位由任素汐主唱嘅《别来无恙》，一首充满住温情同埋嗰种唱到你入心嘅治愈嘅作品嚟嘅。第七位啦，今次咧佢跨界啊，由演员成为一个歌手，推出佢自己嘅个人音乐 EP 啊，叶童。同呢一张 EP 当中咧，收录咗呢首上网歌《等一个傍晚》。第六位，将人生嘅喜乐都化成一场江南烟雨，松容自在，亦都有一份诗意。呢首歌曲叫做《烟雨平生》啊，主唱系周传雄。第五位，又是这套动漫电影《白仙》的主题曲了，今次是由周深加上 Ella 陈。

亚华主唱的《全世界的雨》。第四位真是做回他们自己了，这首歌可以说是陆续步入成年，或者已经步入刚刚成年的他们，有很多成人对他们的期望，或者做一个标准成人的一些 rules， 但是这首歌六个字，我只要我开心，他们希望自己做到，也都希望同龄的青少年都可以做到。第四位，剛才听过有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季军歌就是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二位有张艺兴的 Call My Name。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歌呢，这首歌我觉得是一首很有趣的作品来的，融合了普通话和俚语的一首歌曲。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冠军陈楚生《六回头》。

由呢首黎族嘅民歌《恋远方的阿妹》作为开头，带大家进入佢呢一个山野间嘅故事。陈楚生《六回头》，华夏原创金曲榜今个礼拜我哋嘅冠军作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在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所有被捕人现时仍然被扣留调查，警方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没有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其政治目的。有关行为涉嫌干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 的作为，即属于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七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之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会彻底调查事件成因。发言人说，今早大约8:30，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出现故障，以即时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盗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受热带气旋沙德尔

0: 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遂川县凌晨四点发生泥石流，当局救出三人，其中一人死亡，仍有十一人失联。泥石流造成十二座房屋损毁，其中八座完全损毁。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七十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十五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约六百十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十八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龙尾系排到去太古城。咁不过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系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康盛花园。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系慢车，龙尾去到芜湖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连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星期六下午2-3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1: Hello， 大家好，我系超 B 洪纪俊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昼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问下咁多位听众一个问题先，有冇试过因为睇完网上嘅运动教学短片，觉得哇都好似好简单啫，我都识啦，即刻咧就喺屋企嗰度跟住佢做，但系做完之后发觉，点解第二日咧痛到落唔到床，有时好似觉得关节又痛，拉伤肌肉咁咧？好多人咧都会以为上网睇下片就等于学识咗点样去做个运动，但系事实上睇片咧净系睇到人哋做，人哋用紧边一组嘅肌肉发力，骨盆有冇歪，核心有冇收紧，镜头完全影唔到出嚟，麻木咁样跟住做，往往唔单止咧达唔到效果，仲好容易咧搞到自己周身伤添啊！作为一个运动新手，究竟点样先至可以正确做运动？运动之前又应该有啲咩准备呢？好多人去到运动场做运动，一落场就会即刻全力跑或者去做运动，觉得做热身运动简直是浪费时间。但其实热身先是给你身体的开机程序，提升体温和关节的润滑，你的肌肉就好像一条橡筋一样，天冷或者是静止的时候都会很硬，用力一拉很容易就会断的了。热了身之后，肌肉就会变得有弹性，关节液体也都开始分泌，才可以承受冲击。热身绝对不是只是叫你站在拉筋，而是要做一些动态的热身，例如开合跳、弓步走，转动你的关节，告诉大脑我准备要开始做运动了。而做完剧烈运动之后，很多朋友都因为很累就会立刻坐下喝一口水，甚至会睡低的。其实这样对我们的心血管和肌肉都是很伤的。剧烈运动的时候，血液都会集中在我们的四肢，如果突然停低，血液就未能够及时回流，很容易会令到你头晕，甚至是眼前一黑。缓和运动，例如慢行3-5分钟，就可以帮你的血液平稳地回流回去心脏。而运动之后做静态拉筋都是一个最佳时机，拉伸紧张的肌肉群，除了可以有助代谢乳酸，减轻第二日延迟性的肌肉酸痛，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拉长肌肉线条，避免肌肉过度绷紧。而大家选择做运动，相信你的初衷都是想身形靓啲，但有没有想过真正的靓是怎样来先？现代人经常都寒背、骨盆前倾、乌龟颈，透过正确的肌肉训练和拉筋，平衡前后侧肌肉，站出来的时候都会自然挺拔，整个人的气场和比例即刻不同了。而规律的运动亦都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排汗就可以带走我们毛孔的污垢，胶原蛋白合成加快，皮肤自然会透出健康红润的光泽，任何的化妆品都化不出这个自然的胭脂。而当你由原本一点运动都做不到，到你掌握到一项运动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由成日都好像没来精神，到精神奕奕，运动分泌出来的多巴胺和脑内啡会令你由内而外散发出一种松容、自信和坚定的靓了。

0: 日嘅中心嘅你咧，请嚟咗一位嘅运动治疗师，有 Preston。Hello Preston， 你好。
1: Hello， 超 B 你好。
0: Preston 咧，你就系一位军医，系咪叫做可以？
1: 系啊系啊。
0: 系、
1: 啊、
0: 你就系港队啦嘅排球队啦嘅军医啦。
1: 系啊系啊，坊间我哋叫我哋做军医啫。咁其实我哋系一个球队嘅随队治疗师啦。咁、我而家就第二年去担任香港队嘅随队治疗师啦。平时日常嘅工作要做啲咩呢？会系球队练波嘅时候，我会出现啦，去照顾佢哋嘅伤患问题啦，去睇下佢哋练波有冇啲突发嘅损伤啦。除此之外呢，就系、是、当最紧要就系佢哋要外出比赛嘅时候呢，咁我会跟住佢哋一齐出去嘅。譬如最近我哋去咗蒙古去打一个亚洲东区锦标赛啦，男仔去蒙古打，咁女仔啱啱去香港打完啦，咁都十分精彩。当香港队有啲紧要嘅比赛啊，或者系国际性嘅赛事啊，咁就会请一个随队治疗师去跟住佢哋，咁就全程照顾住运动员嘅需要啦，每一日去治疗佢哋嘅伤患问题啊，做翻啲舒缓放松啊。咁喺场地嘅时候，我哋要提供一啲tailor-made 嘅熱身俾佢哋啊，做一啲運動嘅貼扎啊，去支持住佢哋嘅手手腳腳可以順利比到賽啦。咁、比賽嘅中途又要有急救嘅嘢要做啦，以防佢哋喺比賽嘅中途有損傷啦。咁比完賽之後就做返啲 recovery 啦，主要嘅工作都係咁樣嘅。
0: 係 personal 即係運動治療師呢個 terms 啦，我諗係而家就好多人都關心嘅，因為好多朋友都會經常做運動啦，或者好多痛症問題啦，係咪呢一啲都係屬於你要去幫忙嘅範疇嚟㗎？
1: 其實都係啊，咁而家我覺得喺社會對於運動嘅風氣係越嚟越好嘅，係啊，而家好似做運動係流行咁樣，你唔做運動反而你係唔夠潮啊，
0: 系因为而家有啲朋友讲嘛，呢、這个叫做 sportainment 啊，即系要做运动，爱嚟同埋 entertainment 咧系 combine 一齐，譬如一个场地跑下步，即系识下朋友啊，一齐去 hang out 啊，即系以前你就可能落去一啲酒吧，而家就对唔住，我哋今日去咗一个球场度玩啊，系咪咁咧？而家真系
1: 会噶，而家真系多咗噶。其实运动慢慢咧系会形成咗唔同嘅 community 出嚟，
0: 系啦，
1: 令到有好多唔同嘅人可以有一个聚集嘅地方啦，或者聚集嘅活动啦，咁呢一个风气相对就叫做健康咗啦。
0: 系 ，Preston， 你本身你自己都系运动员嚟嘅系嘛？
1: 我以前系玩开越野跑嘅，我谂每一个运动员啦，曾经都有谂过可唔可以做到全职运动员。咁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咁但系当时我又好辛苦咁练习啦，日日都去体育学院度跑到呕啦，系啦。但系面对现实嘅问题咧，我最后尾都系决定冇再去追逐呢一个全职运动员呢条路啊。咁我选择咗去退居幕后啦，去做一个角色系 support 翻运动员嘅，去成就佢哋可以喺全职嘅路上行得順利。
0: 係，我反而覺得你呢個角色係更加之重要喎，因為你又真係做過運動員，你起碼了解到運動員嘅身體狀況係點。因為喺咪後咧，你同我講到，其實原來真係要幫手去處理一個運動員，即係除咗心理以外咧，佢個體格咧，你都要搞好多嘢嘅。即係你唔係求求其其咁樣睇下，哎傷啊，幫你碌兩下嗰啲咁樣嘅按摩槍就算啦。唔係嘅，你有好多嘢要處理。其實因為我相信有好多心機旁邊嘅朋友覺得做運動就係我做咗就已經贏咗啊，覺得。好多朋友，譬如當我每個禮拜咧都有幾日去做 gym 啦、跑下步啦、游下水啦，好多時佢都係會聚焦咗喺我做運動嘅過程，但係佢哋冇咧諗過，其實可能運動前你要嘅熱身啦，運動後你要嘅放鬆啦，其實呢一方面咧都係好重要啊 ，Preston 係咪咧？
1: 係啊，的確係熱身同埋 cool down 咧係超級重要噶。但係我相信呢一個都係好多啱啱新手做運動嘅朋友仔嘅盲區嚟嘅。
0: 係，因為我自己都係唔做運動底啊嘛。咁我由細到大都唔做運動嘅時候咧，我都唔了解嘅。因為有好多朋友咧嗰陣時啱啱拉我入坑咧，即係你做運動啦，做啦。尤其是疫情期間，你冇嘢好做啊嘛。咁你唯一一個做就可能落街跑下步啦。嗰陣時跑步咧，朋友就話：喂，跑之前咧記得熱身先啊，拉拉筋啊，如果唔係咧，你一陣間咧就會抽筋啊，又會有好多嘅損傷啊咁啊，係咪咧一定要做熱身？點解咧又？
1: 熱身運動啦，點解話係好緊要呢？其實佢就係一個比較低強度嘅 exercise 啦，去激活翻我哋嘅肌肉啦，我哋嘅神經系統啦，去提醒翻我哋嘅身體，準備咯，
0: 喐咯要，
1: 係啦，嚟緊一間牙

0: 硬嘢喎、
1: 啊，其實熱身呢，嚴格嚟講呢，我哋有一個 protocol 可以去好好咁跟住嘅。咁、我哋會跟住個 principle 呢，叫做 RAMP， 係啦。咁 R 呢，即係 race， 即係我哋要做一啲 exercise 呢，去提升返我哋嘅心率同埋體溫先。呢個第一步啦。第二步就係 A 啦 ，activation。咁我哋又有一啲 specific 嘅 exercise 咧，針對翻我哋一間嗰樣運動主要用到嘅肌肉，我哋去激活咗佢先。第三 M mobilize， 即係活動度。咁、我哋又有啲動作咧，係提升翻關節嘅活動度嘅。係啊，你啲關節可以活動得多啲，你個幅度多啲，咁自然做運動嘅時候冇咁容易受傷啦。
2: 嗯，
1: 係啦，最後尾 P 就係 potential 啦，即係增強。咁我哋會。都是根據我們一間那樣運動呢去做一些比較高強度或者爆發一點的 exercise， 譬如是一些跳啊左右 shift 啊等等的動作。那這個 principle 我們跟好了之後呢，那就容易一點可以適應到一間我們高強度的運動了。
2: 是其實是不是那個熱身除了可能幫你告訴身體知哎、你要做運動咯，嚟緊你會喐咯，你要醒啦，即係好似叫醒你一樣，即係你身刷牙洗面一樣啊。
1: 係啊，
2: 即係同佢嘅道理一樣嘅，係咪亦都會令到可能嗰個運動提升嗰個能力呢？
1: 絕對係會噶，絕對會提升到個能力噶。如果我哋唔做熱身運動嘅話，你嘅身體其實係未甦醒嘅、你嘅肌肉亦都未準備好去做呢一樣運動嘅。
2: 係
1: 輕則就喺。真係打波比賽嘅時候表現會冇咁好啦，嚴重起上嚟咧就會容易增加咗個受傷嘅風險噶啦。
2: 亦都咧有啲朋友就會諗啦，我而家即係夜晚可能六點零鐘去做運動啦，咁我成朝其實都已經喐曬啦，做咗好多唔同嘅伸展啊，喺公司裏邊咧打成個電腦啊，都係咁依揈下手啊，跑完一輪步咧，我追完巴士搭完車，終於趕到嚟個運動場啦。咁我咪做咗熱身都唔得嘅咩？
1: 又有啲唔同喎、啊，小 B。嗱，我哋平時朝頭早工作啦，其實嗰個強度咧太低啦，佢未足以令到我哋身體嘅一啲神經元咧去甦醒。係啦，咁所以咧都真係要喺嗰個主項運動之前啊，可能十分鐘、十五分鐘咁去做翻。一啲適合翻我哋主項運動嘅熱身，針對翻主項運動嘅熱身咧，咁就最理想啦。
2: 哦，即係你做乜嘢運動都要 base on 翻嗰個運動而有啲特定嘅熱身嘅。
1: 冇錯，最理想應該係咁樣嘅。
2: 即係唔係嗰啲簡單以前嗰啲拉下手拉下腳就係乜嘢都得嘅，唔得嘅。其實
1: 呢個就係我哋細個體育堂好 general 嘅熱身啦。係啦，我覺得呢一個熱身其實係冇錯嘅。對於我哋特別我哋細個上 PE 堂嘅時候咧，有呢一啲熱身係好夠用嘅，因為我哋嗰陣時仲細個，我哋。個人又未勞損啦，啲手手腳腳用咗唔係好多年啦，呢、這個熱身運動咧絕對夠用。當我哋隨住年紀長大啦，我哋啲手手腳腳關節用得多啦，咁我哋就要好好保養佢啦。咁應該喺熱身運動方面咧就要講究少少啦。
2: 嗯，明白。喂，咁但係嗱，熱身就重要啦，即係幫你喺個運動嘅過程當中，起碼唔會受傷先咯。
1: 冇錯，冇錯。
2: 咁做完運動，其實我都搞掂曬啦，咁流曬汗，即係亦都好辛苦啦。點解亦都要喺運動之後要做翻一個 cool down 呢個過程？同埋個 cool down 過程咧，唔係少嘢嘅。我聽有啲朋友講咧，譬如去跑步，跑咗可能當八公里咁啊。你 cool down 你至少要翻半個鐘九個字到咧，你先至夠個鐘數或者嗰個時數咧，先至可以幫你 cool down 到，係咪咧？又
1: 哇，超 B 你問得好好啊！呢、這個問題，熱身同埋 cool down 咧最大嘅分別就係熱身，我哋會做到好多動態嘅嘢，而我哋運動後嘅 cool down 咧係做啲靜態嘅伸展嘅。咁靜態嘅伸展主要嘅作用咧就係、是、叫做舒緩翻我哋運動期間。肌肉嘅绷紧啦，系啦，伸展拉长翻佢啦。因为我哋做紧运动嘅时候咧，经常要去收缩我哋嘅肌肉啦，令到佢绷紧缩短咗嘅，系啦。同埋咧，我哋专项运动咧，不停去做重复嘅动作啊。所以其实我哋不停做专项运动咧，系消耗紧我哋嘅身体肌肉啊、关节啊。咁而一啲cool down 嘅动作啊、热身嘅动作啊、一啲 gym 嘅动作啊，或者一啲 rehab 嘅 exercise 咧。都是提升翻我哋个人嘅，咁、所以我哋去做运动嘅时候，系应该要兼顾到两者嘅，唔可以净系做 游水、跑步、單車咁樣，就完全唔理熱身同 cool down 嘅。
2: 其實 cool down 我都有少少咧，就係未捉得到究竟點為之 cool down 嘅。嗱，有啲朋友咧就教我，譬如當我跑步啦，我跑運動場，我跑咗可能十個圈，
1: 嗯，
2: 咁你跑完十個圈之後咧，那個 cool down 咧就話你行翻三個圈啦。
1: 嗯，
2: 慢步行咁样，你唔好太慢喎，又吓咁复杂嘅，行又唔得，又要继续跑，但系跑又唔好跑得太快，即系你好难捉嗰个叫做个孤单，我点样做咧？明明头先即系譬如阿 Passion 你都话啦，喂，我哋要做翻啲慢啲嘅，即系可能咪瞓啊喺度得噶，其实都得噶，即系做乜咁辛苦，我哋要跑与唔跑之间又要慢步定点样？即系呢个点样去捉咧？呢个孤单系，
1: 其实你可以当系。一個漸進式的緩慢下來啦，由我們做緊運動，我們的神經系統其實處於一個很活躍的狀態的亢奮狀態啦。咁冇話唔好嘅，亢奮狀態就係喺我哋緊張嘅時候要用到啦，我哋去戰鬥嘅時候要用到啦。咁但係如果長期都喺個亢奮狀態咧，咁對我哋身體就唔好啦，我哋可能會出現一啲精神嘅疲勞啦，身體嘅不適啦。咁我哋就要學識得點樣喺一個亢奮嘅神經系統狀態入邊慢慢放鬆落嚟啦。咁最簡單咧，就係由高強度嘅運動。做翻一模一樣嘅嘢，但係變翻低強度先，就好似啱啱快跑，我哋變做慢跑，慢跑我哋變做行，等個心率咧由一個好高頻率嘅心率，慢慢 drop 翻去正常嘅水平先，係啦 ，drop 翻去正常嘅水平啦，我哋唞氣都順暢啦，咁我哋先至慢慢去翻個運動場側邊坐低，做翻啲靜態嘅拉筋。咁就最理想啦。
2: 係，咁係咪真係頭先我所講嘅話？譬如你可能跑咗八公里或者十公里，你至少做翻半個鐘或以上嘅 cool down 過程咧？又
1: 我覺得又唔係咁死話，一定要做足半個鐘頭嘅 cool down 嘅。其實有十至十五分鐘嘅 cool down 咧，有做已經好好噶啦。
2: 哦，即係做咗好過冇做。
1: 當然啦，其實有做十至十五分鐘已經好過好多人噶啦。
2: 係
1: 啊，都市人而家。他哋是享受做運動的過程，
2: 嗯，
1: 但是他哋忘記了 cool down 的重要性。
2: 是啊，這個真的很多朋友都忘記，而且很多朋友真的現在因為整個大環境的風氣呢都是跟你說喂做運動啊，運動健康啊，可以有很多的好處啊，大家只是想到個好處而已，但是想不到其實原來我們很多時候我們以為這樣是做運動做對了，但其實可能是傷害自己啦，或者是做錯了運動啦。我相信 Passion 你應該見證很多是吧？
1: 沒錯冇錯，日日都會見到嘅，
2: 日日都會見到。喂，轉個頭翻嚟，可唔可以同你分享一下，我哋有冇啲咩迷思？平時原來大家都以為做啱嘅嘢，其實原來你做錯咗，或者可能呢一樣嘢會傷害自己啦，好嗎？
1: 好啊，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日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及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在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所有被捕人现时仍被扣留调查，警方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无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其政治目的。有关行为涉嫌干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属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7年。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无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会彻底调查事件成因。机管局发言人说，今朝大约8:30，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出现故障，已经即时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沙田石门京穗广场地下一间餐厅朝早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冇人受伤。事发朝早11:00，火警期间餐厅冒出大量浓烟，网上片段显示大量深灰色浓烟一直从餐厅喷出，席卷半空，吹向港铁石门站，路经的市民都要用手掩住个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 Mon 先同大家跟。

0: 进返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现时去到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系慢车，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往，
6: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7: 今朝问佢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8: 好劲嘅。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我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7: 系系。
8: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9: 过咗期嘅。
7: 陈水辉，好嘢！
1: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Sean 骚动音乐。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和大家看一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怎样的？
13: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14: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被认同你。
15: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还有那个人是很善良。
16: 什么是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12: 我的终身美丽是什么？当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靓贴纸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和你一起终身美丽。
17: 咁就终身美丽。
12: 听完2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识得热身系对我哋身体嘅尊重，而识得 cool down 咧，都系对我哋美丽嘅保养，循序渐进，先至系对健康负责任啊！

0: 今日嘅中心咧，请嚟咗一位嘅运动治疗师啊 ，Preston 你好 ，Hello
1: 你好，超 B。
0: 嗱 ，Preston 头先又讲少少咧，即系大家 warm up 啦，同埋就系 cool down 啦。咁亦都咧，真系而家成个大环境，大家都中意做运动，即系好多朋友咧觉得做运动系可以令到自己，譬如可能身体健康好多啦。
1: 冇错。
0: 无论系细路仔好，定系老人家咧，而家都会愿意去做运动，同埋系会觉得我需要做运动。嗱，当大家都做运动嘅时候咧，你又做，我又做嘅时候咧，一定有啲好似我呢啲咁嘅，就系嗰啲新手入坑，以为自己做咗，但系其实原来一路做错咗嘅，系咪亦经常见到咧？
1: 会嘅，的确系经常见到有呢啲朋友仔嘅。
0: 多数系咩类型嘅朋友，或者多数系做错咗啲咩咧？
1: 主要就系缺乏咗一个有系统嘅渐进式训练，又或者喺个专项运动入边咧，缺乏咗可能一个人去街住佢哋，咁始终而家 social media 嘅资讯又发达啦，咁变咗好多朋友仔咧都会靠上网睇，然后就自学咗。
0: 哦，系啊，
1: 咁但系偏偏咧喺网络世界入边嘅资讯咧，可能中间鸡精咗好多嘢啦。咁就變咗新手嘅朋友咧，就未必可以好全面咁樣知道背後嘅原理啊、邏輯啊。咁如果單單跟住睇咗幾條片就盲目咁樣去跟足嘅話咧，就可能會有啲慢慢形成有啲身體嘅痛症走出嚟啦。
0: 有好多嘅運動咧，有如簡單到我哋細個翻學體育堂做嘅運動咧，其實好多朋友都做錯嘅，即係譬如可能 sit up 好啊，掌上壓好啊，或者平板好啊，其實你都好多動作咧，如果你冇一個人真係督住你望實你咧，其實你都可能做錯，即係好似覺得交功課形式啊，但係當你咧人年紀大咧，你骨頭脆啊，骨頭開始慢慢有問題，或者可能亦都翻辦公室坐得多啊，多咗好多勞損之後咧，你嗰個以為冇乜嘢嘅動作咧，其實傷害好大嘅喎。
1: 冇錯啊，我諗如果以我做咗咁耐治療師嚟講啦，見得最多、最 common 亦都傷害性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是、好多朋友仔咧喺做一個踎低嘅動作，即係深蹲嘅動作，又或者係一個弓箭步 lunge 嘅動作咧。佢哋好容易會將個膝頭哥咧內翻咗，有好多朋友咧就會叫做慢慢養成咗一壞習慣，就係踎落去嘅時候膝頭哥向咗入趾啦，即係好似 X 型腳咁樣。
0: 係
1: 啊，咁其實咧咁樣踎幾下咧就唔會即刻形成啲咩損傷嘅，
0: 但係傷膝頭哥咯。
1: 冇錯啦，但係當你不停去重複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慢慢就會有啲慢性痛症走出嚟㗎啦。
0: 哦，
1: 係啦，咁呢個問題都非常之常見嘅。特別係喺女士身上係更加容易發生嘅，係啦，因為天生咧女士嘅盤骨係會比我哋男士闊少少啦，係啦，咁變咗佢踎落去嘅時候咧，嗰個角度就容易傾向佢個膝頭哥想指向入邊啦。呢一個問題咧，最主要嘅成因咧。可以係關於我哋嘅 pat 肌肉唔夠力啦。除此之外，仲有一樣好緊要嘅嘢，就係睇下嗰個朋友仔有冇扁平足啦。如果佢本身有扁平足嘅話咧，係更加容易令到佢踎落去嘅時候，膝頭哥會向入趾嘅。
0: 同埋好多朋友咧都會知道我哋對腳咧嗰個肌肉好重要。本身你一定要即係操翻好啲肌肉，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好容易會平衡唔到。跌親就好大件事㗎嘛，所以呢就會上網，頭先你講啦，就睇好多唔同嘅視頻啦，就會留意返啦，諗住就佢都係咁做，我咪咁做囉。但其實真係會做錯㗎，好多時都會唔覺意之後做錯呢，其實仲影響咗添。有啲朋友最影響大呢，我見到佢哋譬如可能就係頭先你講啦，深蹲啦，佢會咬埋腰囉。
1: 係，都常見嘅，常見。
0: 係啦。
1: 睇下佢喺一個踎落去嘅動作入面呢，係邊一度出咗一啲叫代償，即係 compensation 啦。如果好似啱啱你提到呢，佢踎落去嘅時候個膝頭哥呢好容易走咗去前面嘅話呢，咁呢個有機會呢就係佢嗰個腳腕嘅活動度呢就唔係咁好啦。係啦，又或者呢佢做個踎落去 squat 嘅時候呢，個人歪嚟歪斜嘅。係啦，佢有機會係兩邊腳嘅 muscle 唔係好 balance 啦，強度有啲差異啦，咁呢個又要睇喎。咁如果佢做一個踎嘅時候係比較咬腰嘅，咁就有機會係佢個盤骨髋關節嘅活動度又唔係好夠啦。
0: 係
1: 啦，咁所以我哋喺一個深蹲動作入面呢，其實可以睇到好多嘢㗎。
0: 其實係我哋真係原來某啲動作我哋自己去做嘅時候呢，反而可能已經了解到身體㗎喇，係咪？
1: 冇錯㗎，係㗎。比較大路嘅 exercise 啦，譬如 squat 啊、弓箭步啊、掌上壓啊等等呢，其實一做呢好容易

0: 就俾我哋治療師見到，誒、欸，你邊度出咗問題、啊？係、
1: 嗯、
0: 有啲係一眼睇得出噶。
1: 係，究竟個問題係在於本身身體嘅問題啊，定係話可能我哋日積月累，即係可能翻喺辦公室坐得多而影響到出現嘅問題咧？你見證嘅話，
0: 嗯，其實兩樣都會有噶。如果我見到嘅話咧。都市人講真就係比較多係同工作長期坐比較大關係嘅，係、
1: 嗯、
0: 啊。當我哋長期坐喺 office 一坐幾個鐘嘅時候咧，我哋好容易就有啲肌肉會坐扁咗啦。
1: 哦，係、啊，尤其是 pat pat 嗰啲位咯。
0: 冇錯啦 ，exactly 就係 pat pat 啦。係係啦，我哋嗰個臀大肌啦，其實就係我哋身體最大最有力嘅肌肉嚟嘅。咁佢同時咧都係好似一個 cushion 咁樣俾我哋坐住。
1: 嗯，
0: 咁但系当我哋一坐几个钟压住佢咧，佢好容易坐扁咗，佢冇咗弹性啊，
1: 系
0: 我哋个 cushion 冇咗弹性啊，咁好大问题噶。咁当我哋平时企喺度嘅时候，有用臀大肌啦，我哋行路要用臀大肌啦。咁当呢个肌肉好似熄咗肌嘅时候，我哋又要维持翻正常嘅生活活动、哦。咁就變咗要其他肌肉去幫手做嘢啦。
1: 係，亦都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哋好多朋友咧，由細到大聽一句説話咧，女仔啊，我哋要挺胸收腹啊，
0: 嗯，
1: 都會令到我哋有啲肢體咧都係做錯咗嘅，即係好容易就咬咗條腰出嚟啦。
0: 冇錯，
1: 然之後就會個膊頭唔知點解就會突然間咬後定唔知點樣，總之成個動作咧，以為我哋以前一路講落嚟嗰啲咩挺胸收腹咧好啱，但係原來做錯曬咯、嗯。
0: 因為大家對於挺胸收腹咧呢個概念冇一個好。標準嘅線喺度啊，
1: 係
0: 係啦，咁我都想趁呢個機會，不如俾個 cues 大家可以容易啲去理解究竟點樣係為之好少少嘅姿勢啦。咁首先咧就係 chin tuck 啦，即係我哋少少收下巴啦。
1: 嗯，
0: 之後咧就係 neck long 啦，我哋條頸咧好似要伸長少少，伸高少少咁樣嘅。跟住 chest wide 啦，就係我哋嗰個膊頭要打開少少嘅。
1: 係，
0: 又就係 ribs down， 就係我哋個肋骨架咧要有少少好似向翻下沉嘅感覺。
1: 哇！呢一個咧係我最難去捉嘅其中一個位嚟嘅。點樣個肋骨可以喐到咧？成日都做運動嘅時候，咩時話？你將個肋骨收翻入去身上，點收啊？那個骨嚟嘅喎。
0: 嗱，或者咧容易啲去理解咧，各位朋友仔可以試下咧，將兩隻手擺喺我哋嗰個肋骨架嘅側邊先啦，輕輕包住佢啦，然後我哋吸。口氣嘅時候咧，睇下個肋骨會唔會有左右前後有個 expand 打開嘅感覺先，應該係好似360度咁樣打開嘅。
1: 係
0: 係啦，然後當你呼氣嘅時候咧，你應該要感覺到你成個肋骨架咧係由好似漲咗嘅氣球慢慢收縮去到扁曬嘅。
1: 哦，
0: 系啦，当佢收缩嘅时候咧，就系、是、有少少叫做 ribs down 嘅感觉啦。
1: 等于咧，有啲朋友成日讲咧，就系、是、用嗰啲歌手个唱歌方法咧，丹田、
0: 丹田系啦，
1: 丹田嘅感觉。我哋唔系要喐个肚腩，我哋唔系喐个肚，系真系喐个肋骨啊嘛。
0: 嗯，要有嘅。咁讲到丹田咧，其实我哋呼吸都好讲究嘅喎。
1: 系
0: 系啦，咁亦其实呼吸就系我哋。平時所有人最 common 每日無時無刻都要做嘅運動嚟嘅，係啦。咁我哋呼吸咧，其實主要分開三種啦。一個係胸頸式嘅呼吸，
1: 胸頸式即係上半啲嘅，
0: 上半啲嘅係啦，冇錯冇錯。第二種咧就係腹式呼吸，相對理想啲嘅，係啦。咁最理想咧，我哋應該要做到叫做完全呼吸。系啦，
1: 呢、這个好似好紧要，完全呼吸，哦、我日日都呼吸紧嘅，点样完全呼吸咧？
0: 系咯，点解呼吸都要学嘅？都有啲朋友仔会有呢个疑问。
1: 系，
0: 现实嘅问题就系、是、我哋随住年龄长大啦，我哋有唔同嘅生活习惯啦，有啲唔同嘅运动模式啦。咁呢一啲后天嘅习惯系会改变咗我哋先天啊，我哋做一个完全呼吸本能嘅能力嘅。系，我哋每个人天生 B B 仔细个出嚟嘅时候，我哋都系做到完全呼吸噶，系好自然嘅事嚟嘅。但系当我哋长大啦，我哋有唔同嘅习惯啦、坏习惯啦，咁会改变咗我哋嘅呼吸模式。
1: 嗯，
0: 可能系我哋嘅脊骨嘅摆位唔同咗啊，我哋肌肉嘅运用嘅习惯唔同咗啊，咁就会令到我哋有不同嘅呼吸代偿走咗出嚟啦。咁如果我哋平时有留意身边嘅朋友仔咧，睇下佢会唔会系长期呼吸嘅时候咧好大声啦、啊。第一，第二咧就系、是、佢呼吸嘅时候咧，经常会见到连个膊头啊都会有起伏嘅，
1: 吓、哦、
0: 条颈好绷紧嘅。咁呢啲就系胸颈式嘅呼吸啦。 如果佢長期保持喺胸頸式嘅呼吸咧，佢嘅肩膊肌肉、佢嘅頸肌肉就會好繃緊嘅。
1: 係，
0: 咁呢個係最唔理想嘅。
1: 嗯嗯嗯。
0: 如果以日常喺我哋叫做休息嘅狀態底下，佢都係用緊呢個呼吸模式嘅話，就冇咁理想啦。咁相對。

0: 好少少咧，就係腹式呼吸啦。
1: 嗯，
0: 我哋識得丹田啊，我哋吸啖氣入去個肚入邊，個肚識得漲起嘅感覺嘅，成個呼吸嘅量會多咗啦。我哋唔會依賴曬我哋嘅胸部同頸嘅肌肉啦。咁呢個就相對理想啲。最理想啦，最好啦，就係可以 restore 翻我哋與生俱來嘅本能啊，就係嗰個完全呼吸，咁就係胸頸同埋腹式一個 combine 嘅方法嚟嘅。
1: 嗯，
0: 咁呢個都有個學問喺度噶。
1: 好多朋友咧，點解個呼吸影響咁多呢？有一樣嘢影響咗嘅，我就係做運動嘅時候咧，同學仔咧先發現，咦，點解會咁呢？就係佢嗰個肋骨啊，呢啲位咧凸起曬出嚟嘅。咁大家就以為，哦，你嘅身體結構唔同啲咯。
0: 嗯，
1: 欸，原來唔關事，
0: 唔係噶，
1: 就係，是，關個呼吸事，
0: 好關事噶，
1: 就係，是，關你平時個呼吸做錯咗。你做運動嘅過程，你呼吸錯咗咧，其實原來都會將你骨咧突咗出嚟噶。
0: 咦，超俾你嘅觀察力都好有潛質做治療師喎，
1: 係咪真的？真係喎，原來呢樣嘢咧，我哋大家唔留意到咧，其實我哋呼吸咧係改變咗好多嘢。譬如我之前學過整小眼啊，整面啊，其實整面咧，我哋面骨好啦，或者

0: 服嘅狀態先瞓得著噶嘛。
1: 冇錯。
0: 如果你要做呢啲動作先瞓得到嘅話咧，其實可能係關你嗰個呼吸啦，或者可能關你自己身體嗰個結構啦，都歪咗而有關係咯。
1: 冇錯啊，係的確係咁樣啊。
0: 係啊，所以呢一樣嘢咧，其實唔好諗住，呼吸咁簡單，其實都會影響埋我哋做運動。我哋做運動亦都可能嗰個效用亦都冇咁大噶嘛。
1: 咁啱啱我哋提到有三個呼吸模式啦，咁但係做運動嘅時候咧，就冇話胸頸式呼吸一定係唔好嘅。
0: 哦，又咁嘅，原來係。
1: 係啦，佢。是看下是什么时候要用到它的。
0: 嗯、
1: 那当你在那个运动的期间你需要很快速地换气，那你避免不到用胸颈式的呼吸的。一些短期要爆发的运动呢就怎么都会用到胸颈式的呼吸的
0: 了。哦、
1: 了，但反而呢一些 cardio 的运动，就是一些比较要斗肌耐力的运动呢，我哋就建議最好咧，都係可以 practice 到嗰個完全呼吸，咁一定可以提升到你個運動嘅表現嘅。
0: 係完全呼吸係咪即係由你個鼻吸完落去，喺你個鼻一路落到個肚，然之後再轉翻出嚟嗰、那個口呼，嗰、那個為之一個完全呼吸啊？
1: 冇錯啊，超 B， 其實你都了解完全呼吸嘅原理嘅喎、
0: 哦，即係要鼻吸口呼啊嘛，正常係咪？
1: 係啦，鼻吸口呼之餘咧，入邊都仲有好多細節，我哋要去感受。我哋可唔可以形成到一個良好嘅腹內壓啦？就是、我哋鼻吸氣嘅時候，我哋嘅橫隔膜有冇做到一個理想嘅收縮啦？嚇、啊，我哋嘅腹肌有冇幫手去參與啦？去支撐住我哋成個軀幹啦？呢、這個都係。做唔做到完全呼吸其中一個關鍵嚟嘅。如果我哋喺完全呼吸嘅角度啦，一個最理想嘅呼吸咧，應該要係360度漲起，唔係淨係個肚前面漲起喎、哦。我哋應該係要摸住成個腰啦，摸住個軀幹啦、嗯，吸氣嘅時候咧，應該前後要漲，左右都要漲，
0: 真係好似吹漲咗個
1: 波
0: 咁樣噶。
1: 係啦，係啦，真係諗住自己好似氣球咁樣變漲嘅。到你呼氣嘅時候咧，就好似氣球漏氣咁樣口呼啦，咁一路將啖氣吹出嚟，咁個氣球一路漏氣就一路 compress， 咁直到咧我哋收實咗我哋嘅腹肌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真正咁樣用到我哋身體最核心最入邊嗰一陣嘅腹肌啦，嗰、那個叫腹橫肌。咁啊，好似腰封咁嘅形狀包住我哋個腰嘅位置，
0: 系啦，呢個好重要喎、
1: 啊，呢個係好緊要，特別係攞嚟去 prevent 一啲傷患啦。呢嚿肌肉係做咗好緊要嘅角色嘅。
0: 而家好多朋友咧都會選擇去做運動咧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等於儲錢理論啊嘛，你講，
1: 嗯、
0: 即係你平時就屋企裏邊嗰個銀行存折咧就不停希望儲滿啲，儲滿啲，以後老咗之後咧就退休嘅時候就舒服啲啦。而家好多朋友做運動嘅原理都一樣，就係、是、希望咧儲翻啲肌肉啊，儲翻啲身體嘅機能咧，到你日後咧老咗嘅時候咧。起碼冇容易跌親啦，冇咁容易受傷啦，同埋頭先你所講咁，譬如可能腹橫肌好啊，或者腳嗰啲肌肉好啊，儲得夠嘅時候咧，就算啊，你好似叫做慢慢流失，都仲有啲肌肉喺度咧支撐住自己啊嘛。
1: 哇，係啊，呢個概念十分好啊，我哋真係要趁我哋後生壯年嘅時候咧，養成一個良好嘅運動習慣先，令到我哋嘅身體嘅肌肉多啲先。
0: 係，
1: 係啦，咁起碼我哋隨住年紀慢慢長大嘅時候，咁唔多唔少肌肉都會流失嘅，骨質個密度。都會疏鬆嘅，咁我哋起碼有多啲 buffer 可以去慢慢搣啊嘛，
0: 係係，
1: 同埋你做咗運動追個巴士都快啲啊！
0: 即係譬如頭先我哋都提過一個最重要嘅問題，但係而家就係好多朋友即係做運動啦，唔覺意之下咧，佢都會可能有時係會受傷嘅。有冇啲譬如可能我真係誤以為即係譬如做 gym 好，做健身好，嗯、喂，其實有啲動作你真係要留意清楚，如果唔係嘅話，好容易傷，或者傷邊啲位係特別多人會經常出現咧喺你。治療的過程當中
1: 最常見呢其實就是膝頭和腰啦。我想動作上面呢如果各位朋友仔都有教練可以跟住當然是最理想啦、
0: 嗯、
1: 因為始終健身運動我們都是想去提升我們的肌力啊令到我哋身形又好啲，借呢個運動嚟提升翻個專項運動嘅表現啦。咁但係如果喺個健身入面做錯動作咧，其實就得不償失啦。
0: 係啊，
1: 係啦。咁我諗最容易見到做錯嘅動作，除咗啱啱講嘅深蹲會有膝頭哥內翻之外咧，咁就係大重量少少嘅深蹲啦。咁可能大家條腰咧。 就叫做 brace 得唔夠實啊。
0: 嗯，
1: 系啦，个核心唔够用力，咁变咗，当你孭住个大重量或者你要去突破一啲重量嘅时候咧，

0: 個核心唔夠力去維持住咧，就好容易會整親個腰骨啦。
1: 嗯，
0: 係啦。再嚴重少少嘅，可能係啲朋友仔做 deadlift 即係硬拉嘅時候咧，拉個好重嘅重量喺地下拉上嚟啦，咁條腰又係 brace 得唔夠好，唔夠實正，咁就突然之間 pop 一聲咧，就擠咗個椎間盤出嚟㗎啦。
1: 哦，
0: 係啦，咁一擠個椎間盤出嚟咧，就手尾就長啲㗎啦。係
1: 啊，
0: 真係擠壓住你嘅神經嘅話咧，咁其實嗰段時間真係好辛苦噶，你可能又會痛啦，你又會有麻痹感啦，啊痹痛啊灼燒感啊，可能就沿住由你條腰一路走到落去腳板底都有呢個感覺，咁你稍微喐少少都好唔舒服噶。
1: 係，所以我真係覺得咧，大家真係中意做運動嘅朋友咧，唔好諗住做運動啊健康啊就求其做，或者可能你以為唔係求其做，但係你可能真係冇了解清楚究竟嗰個運動你嘅目標啊或者目的係乜嘢。有啲人淨係見人做，我咪做咯，推胸個個都推㗎啦，我咪推下先啦。咁推完之後咧，原來你一直都係唔夠力量咧去推嘅時候咧，反而會推到你自己嘅身形咧，本來你諗住係練胸，但係原來你誰不知咧，練到你膊頭又差啦。頸又差啦，因為做運動咧，好多時候大家唔夠力咧，就會拉埋條頸咧，就向前拱起咗嘛，就變成烏龜頸咁。
0: 唉，冇錯冇錯，
1: 呢個都係經常會有咯。
0: 係啦，呢啲會係容易見到嘅一啲常見借力啦，叫做
1: 係。
0: 當我哋做啲 pushing 嘅嘢嘅時候唔夠力，咁唔知點解好自然就會咬實個牙膠啊，
1: 係啊，
0: 係啦，個頭又要中去前面啊，跟住側埋少少條頸咁樣推出去啦，咁都好常見嘅。咁呢一啲都係一啲身體嘅代償嘅 pattern 啦，
1: 係
0: 咁變咗各位朋友仔去做運動嘅時候咧，就要留意翻多少少啦。
1: 同埋有啲朋友咧，佢唔夠力咧，咪先阿 Ben Preston 你講啦，即係咬實牙關啊，咬實牙關之後咧變咗方面嘅，就係咩成咬啊，
0: 係啊，
1: 咬到個人咧，即係成塊面個面骨都歪埋嘅喎。
0: 嗰個咀嚼肌咧，突然之間肌肥大咗，大隻咗啊！
1: 你本來練緊你其他啲肌肉，練咗個咀嚼肌咯。
0: 係啊，
1: 本來你想靚，但係其實你會整到自己咧，反而冇咁靚添。
0: 喺個運動嘅期間，如果你冇一個適當嘅 program 啦，咁就會得不償失啦。你明明係想做運動嘅時候，令到個身形好睇啲嘅，但係當你冇一個好嘅指引，或者冇一個好嘅系統去做嘅時候，咁變一個體態就唔好睇啦。
1: 所以我大家咧，即係做運動嘅時候咧，就希望幫助大家可以身體健康啲。但係如果咧，你有時即係唔覺意自己做錯運動，或者冇了解清楚個運動嘅本質嘅話咧，好容易造成傷害嘅。所以今日咧，多謝曬 Passion 咧，同你分享咗咁多啦，即係要了解一下我哋平時做運動之餘，我哋都要愛惜一下身體啊嘛。
0: 係啊，多謝你邀請啊，超 B， 我都想希望各位朋友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做運動嘅習慣啦，好好愛惜自己嘅身體啦。
1: Thank you, Preston. Bye bye.
0: Bye bye.

再一次多谢今日嘅运动治疗师分享出咁多咧关于做运动嘅小贴士啊！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十点几，两架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去到中午大约十二点证实不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早上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无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发言人说今朝早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经即时围封。这个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早日启用是本港和深圳政府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通关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启用，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启用。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系统，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3宗涉及油麻地日东酒店餐厅的食物中毒个案，连同早前的个案群组累计涉及14人。最新3宗个案群组涉及6人，包括一男5女，他们上个月29号至31号在涉事食肆享用自助餐，16至40小时后出现呕吐、腹泻、恶心、腹痛和发烧等病症。至于早前公布的两个群组，受影响人数由7人增加至8人，全部无需入院，情况稳定。中心呼吁上个月29号至今个月2号去到相关食肆用餐之后肠胃不适或者发烧的人应该立即求医。食环署和中心人员日前已经到涉事餐厅调查，食肆亦都已经按指示停售相关食品，并暂时停业，彻底清洁消毒。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挤塞龙尾就去到桃园围嘅。重复位置咧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咧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桃园围。而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喺半个钟头前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丁九桥去九龙方向由卧底湾一段是慢车的。封路方面，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7: 请小心世代空隙。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8: Gen Z 跟风
9: Yes sir.
10: No I don't know.
11: 准备好未？
12: 嚟料噶啦！
13: 喂。

0: Handsome，
1: 继续有我阮正方，
0: 之后有我陶仔啊 ，Hello，
2: 系仲有 wing wing 啊。
1: 既然咧今日系我哋三个啦，咁我哋嚟一个成熟啲，跟住高级大人嘅 topic。
2: 原来我哋嘅形象系咁噶，
0: 都似嘅。我觉得比起我哋其他主持
2: 人，其他系啊，
0: 因为我年纪嘅担当，我有 Jan C 嘅年纪担当。
1: 唔系，系你系你使钱嗰个品味，
0: 品味、
2: 啊、大手，
1: 系用钱嘅地方上面好高级大人。
0: 用钱嘅速度嚟计咧，都快嘅，我觉得。
1: 喂，喂，分享下，分享下点样快法？
0: 即系我觉得咧，翻工咁辛苦，
1: 系
0: 为嘅咩咧？为嘅就系要奖励自己啊！
2: 认同
0: 系咪啊？
1: 喂，两位都劲啊！
2: 认同啊！
1: 唔系我冇我过咗个年代咧，我过咗嗰个岁数，我谂
0: 佢奖爆咗啦，已经即系打爆几只嗱，我楼两三栋啦，即系车啊四五架揸，
1: 梗系唔系啦，系去到而家都未达成，我都系冇咁多欲望咯，低欲望社会嚟噶。
0: 调翻转，即系嗱，我同冰冰就叫做啱啱初出茅庐喺社会，即系啱啱开始做嘢啦。
1: 系
0: 咁，如果调翻转，可能阿大風，你可能第一份工攞翻第一份糧嘅時候，有冇係記唔記得係買咗啲咩？
2: 好
0: 嗱，我唔想再話你係幾多年前啦，依家你又鬧我啦。
1: 係嘅，係嘅，係嘅，我可以分享嘅呢、這個。嗰陣時我第一份工我係。
0: 舊公司啦，都
1: 唔係，no， 我入舊公司之前，我係教武術啊嘛，
2: oh.
1: 我係做一個武術導師啦，我係做一個武術 centre 嘅 reception 啦，我去做賣鞋做零售啦，即係都係同一個地方會。

0: 發生嘅，因為武術係會有一啲專用鞋噶嘛，係、
1: 哦、
0: 啦，有陣時要幫人哋揀下鞋都會嘅。OK， 咁 whatever 啦，總之第一份工嘅第一份工資，我愛咗嚟做咩啊嘛？
2: 係
0: 好，話說就係、是、我有一次即係代貨咁啊，去咗馬鞍山嗰頭，咁、嗯、然之後距離下一堂都仲有啲時間，咁啊慢慢行咯。咁經過咗一間寵物店嘅時候，其實我係冇行入去嘅。
2: 嗯，
0: 係啦，咁但係見到咦？喂，時間尚早喎，行入去逛個圈啦，望下啲動物，自己都開心啲啊、
2: 嗯！
0: 我行咗入去，我就見到有隻貓望住我，
1: 竟然買咗隻貓，
0: 係啦，
2: 哇，好意想不到啊！
0: 呢就係我人生第一隻貓，仲要係我本身唔中意貓，
1: 哇！
0: 佢我望住嘅時候，佢就好似皮靴貓咁樣咯，即係隻眼。由下而上抹到好大水汪汪咁望住你，咁嗰陣時基本上我就係第一份糧直接劈咗落去，我就先斬後奏，仲要未同屋企人講。
2: 啊，係喎、啊，你嗰陣時應該同屋企人同住緊嘅係嘛？
0: 係啦係啦，咁就買咗我哋即係屋企嘅第一隻貓，就係貓啡咁樣啦。
1: 哇！我覺得買貓呢樣嘢，如果變著係我哋，應該會諗好耐喎。呢一樣嘢
2: 會
1: 令到我衝動消費嘅一樣嘢。
0: 唔夠年輕啊嘛！我嗰陣時好年輕。
2: 我又覺得係即係嗱，一來個金額上面咧，喺香港寵物鋪買其實都係價值不菲。
1: 因為嗰陣時冇咁貴啊。
0: 貴嘅貴
2: 的，我都算貴嘅。
0: 成份量啊！
2: 即係可能你話，我又想買個袋，買可能買其他嘢都未，即係差唔多數目嘅，即係唔似係第一份工就要屙。我諗買隻貓要屙煙嘅。
1: 係啊，係啊。
2: 可能成個月嗰嚿錢就要擺曬落去先至買咗隻貓翻嚟。
0: 係屙煙咗，屙煙咗。
2: 係啊，咁我就覺得，咦，即係屙煙嗰下好犀利。點解咁講呢？因為我記得自己可能就算唔好話 full time 啦，做緊學生嘅時候翻啲 part time， 即係食餐飯我都會計住，咦，呢餐飯可能要用咗2.35678。
1: 哦，即係你都係會。計住條數，驚自己用多咗嘅。
2: 我唔係驚自己用多咗，我係驚自己好肉赤，好心痛。其實我就係好即係愛財如命嘅君子嚟嘅。
1: 即係你會儲錢咯、
2: 啊？儲錢都會，因為我會如果即係。我覺得啊，即係嗰啲銀行户口入邊冇啲結餘咧，個人會好心慌慌，即係好似冇乜。
0: 你一開麥講嘅，
1: 係咯咁同你同我而家完全相反咯、
0: 啊。你做人咁辛苦，為咩啊？獎勵
1: 啊嘛，而家
2: 標題黨嚟噶嘛？
1: 我哋而家嚇你背負
2: 我哋我哋講翻精華啫嘛。兔仔話使錢咩快過去廁所，點解咧？
1: 係咯，
0: 即係而家愛財喎、
2: 啊。點解啊？可能係因為試過使得太多咁樣嗰啲就有啲後果。咁樣講翻愛財如命嗰 part 啦，即係我真係記得，可能一開始可能做過可能做咖啡師啊，又或者係幫下手做啲 part time 仔嘅時候咧，真係落去嗰個 lunch time 你翻去食飯噶嘛，
0: 係
2: 個 lunch time 你係唔會想俾多過自己一個小時時薪嘅錢去食飯嘅，即係尤其是我，即係可能當我嗰陣時可能做咖啡師一個鐘頭揾60元啦。咁個飯，如果我買一個叉燒飯先算，佢要62咧，我覺得佢攞緊我條命㗎，再嚟。
0: 係，
2: 因為你諗下嗱，我食飯都一個鐘，咁好似呢啲 part time 咧，我印象中係嗰個飯鐘係唔計錢嘅，有機會即係睇啲公司啦咁樣。
0: 係
2: policy。咁你諗下嗱，我哋翻工翻8小時，中間可能有一個鐘食飯，咁嗰個鐘唔計錢，我仲要嘔突多一個鐘，咁就變咗我今日出街翻工，扣埋車費，扣埋個午餐，其實可能淨賺係5小時嘅工資嘅啫喎。
1: 咁其實係冇慳錢㗎喎，你唔係嗰種係咁使嗰啲。
0: 我覺得佢講緊呢一個咧，係佢初頭啱啱初出茅廬嘅時候嘅一啲計錢方法。
1: 係啊，而家已經真係
2: 會肉赤
0: 嘅。你明唔明啊？佢嗰啲就係可計到嘅金錢流動啊嘛。即係我一個鐘頭值幾多錢，我用咗幾多錢，我就會等於咗幾多個鐘頭。但係而家陶爺啊，唔係呢啲嘢啦，買表啦，個人曉啦。
2: 我覺得大家都好公平，最公平咧就係我哋同首富係馬斯克定係李嘉誠嗰個都有一樣共通點嘅，
1: 係
2: 就係我哋一日咧都係得24小時。
0: 哇！你嚟呢啲啊？係
2: 啦，咁24小時想表達啲咩咧？就係我哋大家擁有嘅時間都係一天內面入邊咧係一樣嘅。係
0: 準備去機芯錶、機械錶。Come on！
2: 咁之後咧，嗱呢啲都係引入嚟嘅，即係走埋入。我意思係話，咁啊突然間咧有興趣去買翻隻鐘錶嘅，咁可能以前咧買錶可能係中意玩，即係可能智能手錶啦，呢排好大過。咁、可能再
0: 玩字你係知佢咩 level 啊？
2: 係啊，
1: 玩字
2: 你哋成日都喺咪話我玩錶玩錶，搞到我都洗咗自己腦添。而家買咗一隻錶當自己玩家，講出嚟俾人笑。咪話嗱，咁説話講翻嚟啦，即係喺戴智能手錶之前咧，其實係冇戴錶呢個習慣嘅。即係可能我哋出世，即係我同 wing 我哋呢一代咧，都係可能已經

0: 慣咗智能手機啦。咁、我細個戴過啲咩表咧？
1: 三合冇戴咩？之前
0: 我冇啊，即係有啲好興嗰啲運動款表。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大隻隻嗰啲我都冇戴到，因為我隻手咧手會比較細。咁又唔好襯啲好大隻嘅錶嘅，我比較斯斯文文，成即係成條筷子，成碌竹咁樣嘅。
2: 哦，哇！咁形容啊，有幾
1: 賺緊自
0: 己。即係我唔係因為我細個再瘦啲嘅，而家就食多少少。係啦，咁所以
2: 而家係象牙。
1: 唔係啊，佢啱啱話佢大隻咗啊。
2: 系咩？吓出边嘅时候，
1: 系啊，
0: 同大家介绍过玩壁球噶嘛，
2: 系啊，
0: 我真系 keep 住玩噶，唔系为开咪而讲噶，
2: 就系壁球嚟到你，
0: 系壁球嚟到我逼咗
2: ，O K，
1: 哦，逼咗，
0: 手臂 O K， 不过胸肌要跟上，
1: 系系继续加油，系
0: 咁即系嗱，以前就冇戴开表啦，就系戴嗰啲玩具表咁样，咁唔知点解出去到嚟做嘢之后咧，就因为女朋友都拣一只表俾自己
2: ，O K，
0: 佢当即系我觉得女仔同男仔唔同，即系我哋男仔可能冇乜首饰会。戴咁，即可能鐘錶係大家戴得多，之後可能要會有啲重量、有啲品牌，咁唔似我哋又要戴好多戒指，我戴好多頸鏈啊、手鏈咁樣。咁但係女仔，我覺得即係 wing wing， 你覺得錶都係一個時尚配飾為主噶嘛，係咪應該？
1: 對於我嚟講嘅話，錶還好，我中意買頸鏈啊、耳環呢啲多啲咯，戒指咯。但係錶嘅話，我真係還好，因為我而家就係戴緊個智能手錶，係方便我工作咁樣咯。
0: 但我諗你條帶都有揀過噶嘛，即係你而家
1: 咁又係嘅，
0: 即係你你中意啲銀色嘅，咁呢啲唔係，即係係啦，即係例如話你啲耳環係銀色啊，咁你會令到條錶帶，就算係智能手錶都揀翻條鋼帶或者係
1: 都會㗎。我屋企都幾多錶帶㗎，都有十條㗎。
2: 哇
0: 哇
1: 哇！有皮啦，跟住又有嗰啲銀色，啱啱講鋼嗰只啦，跟住係有好多
2: 十幾條啊！
1: 係啊，見到靚就會買咯，跟住有時睇心情，跟住就會襯嗰條錶帶。
2: 即係都係嗰句啦，容易襯衫啊嘛。
1: 所有嘢都是啊，點樣襯好睇？
0: 我覺得所以是男女不同嘅，即
2: 係你咧，你咧，陶姐，
0: 我就啱啱買了一隻鋼錶仔啦，就
2: 唔使假呢啲，唔係得啦，得
0: 入門嚟嘅，咁即係好入門啦。咁但係起碼係真係人生第一隻叫做機械計時，
2: 係
0: 即係佢有機心。
2: 你用咩心態去購入佢嘅咧？
0: 我嗰陣時咧，其實係好衝動嘅。我諗住就話啊，我想咧就做完呢，即係嚟緊呢幾個月會好多好密集嘅工作啦。咁之後諗住做完之後，可能去
2: 錢
0: 即係都有幾個月月薪啦。做完之後都應該咁之後就諗住啊，可能年尾嗰陣時即係聖誕節去到一月，你最衝動消費、最想去旅行嘅時候，我諗住嗰陣時先買。
1: 係
0: 咁因咩事咧？就因咩事咧？就係咁啱咁要戴錶，你就齋睇睇咗好耐咧，你心癮咧，即係個好痕啊！我想 feel 下隻錶係咪真係啱自己噶嘛？即係有陣時你睇嗰啲咩個嗰個錶圈嗰個半極嗰、那個即係直徑有幾大幾細，嗰、那個咩錶耳有幾長，
1: 好有研究。
0: 得個講啫嘛，得個數字嚟啫嘛，戴上手 feel 唔到噶嘛，係咪？
1: 係啊，
0: 即
1: 係
0: 好似啲頸鏈咁樣講完個粒係咩石咩珍珠冇用㗎，你戴上手先知你靚唔靚噶嘛，係咪？
1: 戴上去就想買啦嘛。
0: 係啊，咁我嗱佢擺個 sales 係咁同我講話，你唔買都得㗎，你試下先啦，試完翻屋企慢慢諗啦。我都係學你嘅就，即係其實
2: 乜嘢啊？
0: 唔係，我係學你即係喺下樣嘢做之前，仲有少少時間就入去睇下啦。咁佢係咁叫我試下，就諗住啊，試完就啱啱好時間，我啲朋友應該會到啦，就。攞伸手大下，
2: 系，
0: 咁啊不得了啦，咁啊好，
2: 翻唔到轉
0: 頭。你發現，咦，原來個感覺比我想象中好喎，即係比實齋睇相、齋喺嗰啲睇啲片嘅介紹更加好啦。咁嗰下想博取，咁但係諗住，咦，可能香港買嘅價錢。同我可能嚟緊去外地啦，我就會諗一諗。咁我真係殺住咗 hold， 即係踩咗 break 嘅。我嗰下真係 hold 咗 break 嘅。
2: 你都有理性喎。
0: 因為即係啲 friend 打嚟就，喂，我到你喺邊啊？我話，我試緊表，不過我而家出嚟啦。咁嗰啲係一個最好的。
2: 哇！你個 friend 救你一命啊！
0: 係啦係啦，如果唔係即刻冇咗幾千蚊，咁我就行翻出去鋪頭。
2: 幾千蚊？
0: 幾千蚊？
2: 個差價係幾千蚊啫？喺香港買同外國買個差價係幾千蚊啫？
0: 可能幾千 won 咁樣咧。
1: 幾千 won 啊！
2: 我唔信咧。
0: 咁之後嗱，個故事就講翻嚟。咁我就離開咗間鋪頭，咁啊，即係我真係格格嘅，即係我都會諗，咦，今日呢隻錶可能要我翻幾耐工先揾到咧，咁係諗，咁啊上網 search 會唔會有啲平啲嘅 option， 或者即係我真係 search 去外地買嗰個價差係幾多？係係。咁一 search 咧就不得了啦，就見到一個網站係嗰啲連鎖錶鋪嚟嘅，就唔係嗰牌子嘅分店或者唔係嗰牌子嘅網頁咁樣。咁啊見到咦又平喎，即係嗰個網頁連鎖錶鋪仲有九折。咁之後仲有一個額外折扣寫住話咧，今嗰幾日係打風嘅，有個颱風折。好奇怪嘛，系咯，
2: 有嘅，
0: 真系好奇怪噶嘛，即系可能后你喺屋企冇乜嘢做，就留喺屋企就上网 shopping 冲动下嘛，就忍落。咁我就咦见到，喂有个嗰啲 discount code 咧， 咁啊試下，即係撳
1: 跟住就買咗啦。
0: 唔係唔係，即係俾住俾住，仲有
1: 未住嘅
0: 故事分享。即係你撳落去咪打完個曲試下係堅唔堅，即係唔知係呢只標係啊，即係你試下係呢個曲係咪啱啊？即係會唔會係啲限定標款先有咧？咁樣嗰啲撳完之後有喎，即係本來係由即係3000蚊變到去2000頭啫喎，仲平過喺外地買喎。咁同埋嗰句早買早享受。
1: 是
0: 遲買遲享受，係啦，而家都平咗兩嚿啦嘛，已經，咁仲等乜嘢？即刻博取埋，咁就買咗啦。咁反而買完翻嚟之後咧，我覺得有另一個 topic 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是、一個句子啦，我又係網上學翻翻嚟嘅，就係話擁有咗先至可以對一件物件退味啊。即係退係 fading 嗰只褪色嘅退啦，
1: 即係就冇咁中。
0: 係啦，味就係魅力嘅味咁樣。即係大家想手之後，我覺得咦係。冇一開始第一下戴上手咁衝動，咁但我又唔後悔嘅，起碼即係好似感覺上呢隻錶可以陪你啊出去工作啊、見客户啊、做節目啊、去拍拖啊，即係甚至乎你可以攞去游水去防水咁啊。咁之後你會發現，咦，原來佢記錄住個時間，因為佢我呢隻錶係咁啱係揀咗有星期啦，即係我睇咗上睇到今日係幾多號嘅。咁我每次一起身見到今日係可能星期四係20號咁，我覺得好有 feel， 好似即係咦時間又過咗一日啦咁樣嗰啲，即係戴。上手是不後悔，同埋都幾開心，即係好似穿搭上咧，好似男人咗。
2: 係
1: 係，
0: 我想兩個都問下意見，即係先問下我嘅大前輩大風，男人戴錶係咪有型啲、有 man 啲、有味道啲咧？
2: 我本身就唔係啲咁樣嘅男士嚟嘅，
0: 但係你 man 嘅，我覺得其實
2: 多謝，但係我唔係用呢一啲去營造自己嘅身份啦。我會發現，因為譬如男士有幾個換物噶嘛，個放監護係啦，相機、錶咁樣噶嘛，即係你三個噶嘛，咁你就中咗錶啦。咁我就冇中錶，我就中咗相機。係啦，其實買翻去嗰樣嘢，我覺得都係自我身份認同嘅一種嚟嘅。
0: 係，
2: 即係佢嘅價錢係點樣？我覺得一件事。但是買完回來之後，你怎樣去給它價值，還有你怎樣跟這個物件去相處、去製造屬於你們的回憶，這個是我覺得男仔入面腦入面的浪漫來的。
0: 同埋我都聽過咧，有陣時咧，我媽咪都係中意消費嘅。我諗我都遺傳咗佢少少嘅 DNA
2: 啦。唔好俾藉口，
1: 係咯，佢係咁藉口自己咯。
0: 即係嗱，唔係想問藉口。係有陣時咧，我見到佢買啲無謂嘢咧，叫做我都會話佢：，誒又買
1: 點樣係無謂嘢先？
2: 係咯，
1: 真係啊！
0: 即係佢話你買只錶做咩啫？係咯，即係手機可以睇時間咁樣。同埋佢，我中意想分享呢句嘅就係話：你就唔好講咁多啦。我哋女仔咧買嘢都係濕聲嘢、濕聲嘢咁買。你睇下你啲男仔一嚟就相機。有幾萬元錶可能買得貴又要幾萬元，你們那些買一次等我們買十幾百次這樣啦。
2: 是不是、啊、手袋都不是、啊、手袋不惹少的、啊、
0: 手袋是不惹少、我就想趁這個機會問一問 Wing Wing， 你同意我媽子徒仔媽子的講法呢？
1: 我覺得因為我身邊都有這樣的例子，真的女仔平時是買很多零碎的東西，袋那些可能都真的要想很久，但他們可能有時會買一些飾物、啊、買一些衣服，但身邊男仔朋友真的一買就買啲好貴嘅嘢。
2: 哦，係喎，係啊，呢個現象係有發生過。
1: 係啊，佢哋一嚟就買車咯喎，儲咗一大筆錢，跟住就買車咁樣咯，係會有個咁嘅現象出嚟咯。
2: 咁啊，又喺度嗱，我想問一下，譬如我哋攞咗條界線先，你覺得幾多錢以上嘅消費就為之係要諗過度過嗱？譬如我哋開個數，譬如一萬蚊嘅消費，嗰嚿嘢係一萬蚊嘅，你覺得你哋會遇到啲咩先會用呢嚿錢去買嗰件嘢咧？
1: 真係需要咯，
2: 真係需要，真係
1: 真係啊！
0: 嗱，我而家
2: 唔係，因為我會發現，譬如手錶呢啲係咪真係需要咧？即係我哋係一萬蚊以上噶嘛，有啲錶，譬如有啲相機係真係一萬蚊以上噶嘛，但係我哋係咪真係需要？係
1: 咪真係需要啊，陶老？
0: 嗱，我咧相機都有少少涉獵下嘅，都係入門款啦。不過要同大家講一講，
2: 其實講講下，你會唔會車都涉獵買噶啦？
1: 都有啦，
0: 代步嘅啫，
1: 都遇到三樣嘢都有啊，
0: 要用
2: 哇！其實隱形富豪嚟喎，即係陶老係我哋呢個節目嘅，
1: 係
0: 咁講，我啲車都
1: 係介紹嘅，
2: 明明同一個節目，點解個薪金爭咁遠？
0: 你問問監製先啊！
2: 喂喂，繼續
0: 講翻先嗱，咁咧，我覺得係。 達成了有啲目標，想獎勵自己有呢個因素喺度嘅。即係如果尤其是大嚿嘅消費啦，當然你唔會衝動，即係例如話，即係衝動唔起嘅，即係我張卡我都碌唔到一萬蚊。咁我衝動唔起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咦？咁我可能我即係可能下或者係年紀咧，即係可能我。

0: 三十岁想要一部好靓嘅相机，一件或者好靓嘅表，我都会系一个考虑嘅，同埋会有一个动力去俾自己。可能我而家 keep 住做嘢，就好似可能啊年尾可以去个旅行，或者可能下年应该每个月储下钱，就可以够钱买呢架车，买呢只表咁样。
1: 得中啊，中啊，中啊！
0: 我系呢个心态啦。
1: 中，我都系即系买礼物俾自己，可能系咪？由我哋以前細個係咪阿媽咁樣同我哋相處，即係你努力到咩，跟住最後你要有個禮物。
0: 我覺得似咧老師叫你咧，即係每次默書一百分會俾個貼紙你，咁你可能儲夠十個貼紙之後就小禮。
2: 所以你哋係為咗獎勵自己居多咯，
1: 藉口嚟嘅。
0: 唔係一定係想要嗰樣嘢嘅，但係你。理性上會知道，咦嗱，我無啦啦使突咗一嚿好大嘅錢啦。
2: 嗯，
1: 你過程會諗好多藉口嘅，
0: 係啦，
1: 嗰啲咩睇時間睇得開心咗，
2: 令到自己身份好似提高咗，
1: 係啊，
0: 都係嘅。
1: 呢啲虛擬嘅嘢嚟噶嘛。
0: 當然，我電話係可以睇埋，今年係2026年添，
1: 巴閉
0: 啊，係仲勁添。其實係咪咧？電話一定齊啦。
1: Wing Wing 咧，我知道你就即係不停都係一啲短線嘅購入啊，
2: 係
1: 你啲衫啊、剩啊，其實你都好節儉，你都好計曬數。
0: 我驚你唔敢。感覺我代你講啦，你話咧，如果星期咧一個星期一至五要翻工啦，咁日日要唔同衫都合理嘅。咁但係去到下一個禮拜咧，係唔可以重複翻上個禮拜嘅衫，起碼都要隔一個禮拜
2: 嘅。係嘅，
1: 我哋幫你初計咁樣計一條數嘅，唔係特別大。咁啊，當你每件衫
0: $50先算啊，
1: $50先算啦。係。咁然之後上身啊，俾個 layer 啦，咁就$100，下身一條褲就$100，咁即係每日咧就$150先算。
2: 係。
1: 變咗365日，你唔係翻曬工噶嘛？
0: 係。我哋就話不如當你一百日喺屋企瞓啦。
1: 係啦，冇錯。$250
0: 先算啊，係。
2: 最後條數係咩咧？
1: 最後條數都係37,500啫喎。
2: 其實唔多㗎。
1: 對比起你一隻
2: 係咯，對比你一隻錶一部相機，其實唔多㗎。
0: 我$3,000就一隻錶。仲要揀一架2,000嗱，不過我明白，即係我哋計嗰時咧，我都以為哇，你每日都要唔同衫，應該個使費好大啦。咁當然我保守估計咧，即係一件單品要$50先算，喺香港都難嘅。
2: 係啊，
0: 係啦。咁但係如果衣服上面嚟講，你即係其實每個人都有棵消費癮嘅，我覺得即係無論你中意食嘢又好，中意去旅行又好，其實每個人有唔同嘅消費。咁可能呢個消費慢慢累積到一年嚟講咧，其實都會大嘅。咁啊，想睇下 Wing Wing 其實可能對於消費嘅觀念都係同我哋一樣。男仔要儲翻嚟，定係純粹行過？咦，我想買，一係唔自己俾錢，一係就叫男朋友買。
2: 哇，咁又唔會。但係我嘅消費觀，我係比較活在當下嘅，即係我因為你哋啱啱話啊，你哋可能會真係諗好耐啊，或者係俾啲獎勵自己先會買嗰樣嘢。我係即刻，我見到我就想買，我就會買。係啊，即係我覺得我開心啊，我咪買咯，我唔理得之後有冇錢。
0: 咁嗰個名牌包包，上次同我分享過，買咗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全面和到位的招标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标工作。宁汉豪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政府已经是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的执行细节，亦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即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房协公布2025-26年报，年度盈余13亿3800万元，连续3年录得盈余。年报显示，房协年内总收入大约45亿4800万元，总支出大约32亿1000万。截至3月底，房协的净资产值为499亿元，较去年增长3%，创2021-22年度以来新高，反映房协稳健的财务基础。年报显示，房协物业销售录得7亿3800万元收入，主要来自交付超过170个专用安置屋邨项目的资助出售房屋单位。房协表示，随着多个项目未来陆续落成和交付，预期可以为房协带来稳定和持续的物业销售和租金收入。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本港有34只格斗犬领有有效狗牌，过去2星期有6宗9只个案获评定为格斗犬。最近有关格斗犬的查询和举报数目上升，反映市民和狗主关注安全，不认为有滥用或者恶意投诉。对于早前有市民饲养的狗只被渔护署人员带走，判断是否属于格斗犬只，黎坚明表示，厨房人员与狗主商量之后，安排派员上门检视，强调并非强行将狗只带走，亦都有其他狗主将犬只带到动物管理中心，评估是否属于格斗犬。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开有交通意外啊，暂时咧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鲤鱼门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一带车多。另外啦，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咧介乎丁泥路同埋仲雅路一段之间的全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就是大埔的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介乎丁泥路和仲雅路之间一段全线需要封闭。而较早前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

0: 同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呢交通已经是好返好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通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的，而家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咁另外呢坚拿道天桥过海呢近住礼顿道一段都系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呢而家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了，又或者显示空白屏的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CLS 咗未
1: ？CLS 三部曲。好，嚟到我哋第二节嘅 CLS
2: 三部曲。
1: 好，咁啊，今次出题做呢个网络观察员嘅有
2: 豪仔啊，有我出题之后对战嘅咧就有 wing wing 对战你嘅都系，
1: 冇错，
2: 你赢过 wing wing 未噶，大风？
3: 其实好似我哋每次都系打和，系咪？
1: 系啊，冇错，
3: 系啊，真系好似系，
1: 即系证明我哋谂法好相近啊。
3: 好啊，今次点？
2: 咁一系今次就打破呢个宿命啦。
3: 好，
1: 有咁易咩？
2: 第一条就系咁样话嘅，楼主讲一句说话，就系、是、你哋咧系必须要严肃感谢嗰啲同你一齐出去去旅行之后咧，会将啲景点、餐厅影嘅相咧，整一个好靓嘅 story 啦。之后咧仲会 tag 埋你，咁你就可以直接 repost 啲朋友啦。佢叫你严肃多谢佢哋啲朋友。
3: 诶、okay. 欸，呢、這个咪讲紧我咯？
1: 你系嗰啲嚟？
2: 你系 repost 嗰个定系整靓 story？
3: 整靓 story 嗰、那个
2: 系咩？我见你成日 repost 你个 friend 嘅，
3: 我
1: 寄生虫嗰啲啊嘛。
2: 系我成日 like。
3: 边个啊？
2: 嗰个 friend 啊嘛，
1: 边个？喂，你哋两个成日都咁喺度互相邀引嘅，
3: 其实我都唔知佢讲嘅边个。
1: 咁咪乱嚟嘅，
2: 介物都讲啊，好容易心虚嘅，啱啱买衫咪错咗，
1: 系啊，系咯，
2: 系咯，
3: 诶，咁嘅事，
2: 呢个就第一个 post 啦，系啦，咁咧 comment 都同大家分享少少啦，咁最多 like 个就系咁样，佢话留有看，留有看，要留俾我嘅嗰啲朋友睇，唔需要客气嘅，同我讲多谢就 OK， 即系应该就系你啦，阿 wing wing， 佢就自认自己系出啲靓 story 嘅朋友，
3: 系啊，
1: 但系好好奇问，即系喺个 trip 入边，应该旅行途中都唔系好多时间啦，点解你哋仲有时间排版摆完？仲要踢人，
3: 所以好忙噶。
2: 嗱，我認識咗 wing wing 咁耐啦，我都見，即系我都經歷過去好多嘅旅行嘅，好多嘅旅程。
1: 系系。
2: 咁我見親佢都係一個虛線 sorry 嘅狀態嚟嘅。
1: 系。
2: 虛線 sorry 咩意思咧？各位聽眾朋友。

0: 即系咧，你开一个 story 咧，
1: 你好似夸张咗，你手劲夸张啊！讲啲嘢，
0: 报道咧会有一格嘅 story， 咁你去 post 两个 story 就会有两格啦。咁如此类推，咁你当你一日廿四个钟头内 post 咗十个咧，咁嗰啲格数就会密到好似巴曲，好似虚线咁样。咁、我哋 Jenny 就会叫做虚线 story、
1: 因为
2: 又学到嘢，
1: 冇嘢 po 啊嘛。你一去旅行开心，跟住就会好多嘢 po 咯。
2: 系
1: 啊，
2: 觉得咁你咪冇咗玩嘅时间咩？
1: 但你玩有时可能都要排下队啊，即系食嘢啊，或者去啲景点，系啦，嗰啲时间就会攞嚟
0: 时间管理大师。
1: 搭车搭车又可以啦，夜晚翻到酒店又可以啦。
2: 其实你个人都唔系好懒啫，
1: 我唔懒。
0: 唔系啦，衬衫唔懒得，翻工可以懒，但系出 story 都
2: 不都唔懒得，
0: 冇错。
1: 系啊，
0: 做人最紧要有形象。
2: 我觉得要多谢嘅。即係雖然我覺得佢哋咁樣做，其實佢哋都係為咗自己開心，但係自己嘅朋友圈子入面有呢一啲嘅屬性嘅朋友咧，要感恩。
0: 系啦，我觉得要感恩，要多谢，同埋千祈唔好踢漏我，我一定要 repost。
2: 系啊，
0: 同埋我想分享多一个咧，即系 repost 还 repost，repost 完佢多数系唔会占咗你嘅 full screen 咁样。
1: 哦，你
0: 系
1: 可以揿噶，
0: 系啊系啊，
1: 整
0: 可以揿埋，系扮系自己摆，系可以寄生虫之后反客为主。
2: 行开屠佬，其实我同你唔系呢啲人嚟嘅，我同永永先系同一种嚟噶。
0: 系我
1: 真系都会 po 好靓嘅。
2: 系啊，我系特登排好晒版，跟住啲人就 repost。嗰啲人嚟噶，
1: 系啊，你就系寄生虫啦，屠佬系咪？
0: 嗱，我可能系寄生虫，但我听得出大风啱啱咧就赞你唔懒，原来系想兜好大圈赞自己都唔懒。
2: 第二题系咩啊？
0: 好，嗱，你记住呢条先。
1: 系，
0: 我哋咧而家就讲第二条啦。咁第二条就系咁样讲到嘅，有个 topic 嘅就系专系讲老师嘅 topic。
2: 哎，喂，正啊呢啲。
0: 咁啊，可能小众少少啦，但系好有趣嘅就话，想问新老师通常上第一堂咧需要做啲乜？本人系 FG， 生得比较细粒，惊学生会唔惊我。
1: FG
0: 就系 fresh grad。
1: 哦。
0: 咁系 FG 嚟嘅 ，fresh grad 啦，佢就惊啲学生会唔惊呢位新老师。
2: 睇下中几啦，睇下小几。
1: 因为教小学，
0: 佢好似冇讲小学定中学。
2: 嗱，即系唔同方式，真心
1: 系
0: 系啦。咁佢又加埋一个双手合十嘅 emoji， 话虚心请教咁样。咁、那个楼主我立咗一眼就冇讲到话系教中小学定幼稚园啦。咁、但系咧，我觉得
1: comment
0: 啲 comment 好正，佢最多 like 嘅 comment 咁样讲到嘅，即系
2: 新官上任三把火嗰啲 friend 啊。
0: 又唔係咁樣喎，佢真係認真分享自己嘅心得喎，真係網上教人做老師咁樣嘅喎。
1: 咁係
2: 呢啲
1: 可以點樣？
2: 好認真，
0: 好犀利嘅喎。佢話：Hello 劉主，我係一個勁細粒嘅 Miss 啊，教咗接近十年中學，分享少少經驗俾你聽。
2: 你把聲都細粒咗。
0: 開學初期唔好笑，千祈唔好有同學生要做朋友嘅心態。第二，記住所有嘢都要好 firm， 講咗 no 就要一直 no， 唔好俾學生咧求多兩次自己就心軟，同埋要獎罰要分明。哇，
2: 係
0: 咁啦，同埋咧同
2: 打喊路添，明明聽呢啲，
0: 嗰陣老師啊嘛，
1: 繼續講。
0: 佢話嗱，你同一個個別嘅高大學生對話超過兩分鐘嘅話咧、就要請大家請坐低。因为佢觉得咧，你因为佢话自己系细细粒嘅 miss， 咁可能佢觉得恶高头望住个学生嚟讲，可能会失去咗威严，
1: 好有趣啊！
0: 同埋都可能辛苦，即系叫吉，
1: 请坐低，喺走廊嗰度倾紧偈咧。
0: 坐低，
1: 我哋完啦，咁样请
0: 我哋入坐，翻房坐，
1: 坐低再倾。
0: 系啊，佢就话记住啊 ，miss 们一定要着各各声嘅高踭鞋，训练到佢味道咧，
2: 人味道，
0: 人味道声先到。
2: OK。
0: 即系令佢勾翻起我，
1: 系啊，真系会。
0: 中学系我男校嚟噶嘛，咁之后咧，真系咧，你听到啲 miss 各各先系高生系好过，即系嗱，一定冇其他女学生啦，即系唔系学生啦。咁即系啲嗱，佢转堂好静嘅时候啦，啱啱打完钟之后咧，突然间 clock 咁大家即刻可能偷玩嘅电话嘅咧会 lock screen 啦，咁之后未攞书嘅会攞翻出嚟啦，瞌紧眼瞓嘅同学会俾人拍醒啦，会有好多呢啲。中學嘅回憶衝翻曬嚟咁樣，係啦，咁呢個就係關於老師嘅一個貼文啦。咁唔知道你兩位覺得佢多唔多討論啦，多唔多 like 數啦？不過我就覺得幾有趣，即係上網又好似開緊一個 post 去催心請教，都有好多真係老師們會覆翻佢咁樣嘅網絡論壇嘅感覺嘅呢個係。
2: 係咪真係好多老師覆翻㗎？
0: 嗱，我覺得嗱，有兩個多 like 啲都應該係貼，即係都係老師嚟嘅。佢都
2: 喂老師嘅前輩，
0: 係老師嘅前輩，佢都係提你咧第一堂上堂。即系第一印象，
1: 唔好笑，
0: 唔好笑， 即係嚴肅啲，即係就算你細細粒都好，千祈唔好笑。

0: 好，翻到嚟下一节嘅 CLS 三部曲。
1: 咁我哋啱啱就分享咗两题啦，分别就系新老师嘅虚心请教同排版 story 要超级严肃感谢嘅朋友。
2: 系
0: ，thank you。
1: 系啦，咁我哋第三个贴文系咁样噶啦，佢就咁样讲到，想问一问大家，真正有教养嘅人会有啲咩下意识嘅习惯呢？
2: 哦，
1: 就是、呢啲叫
0: 做咩啊？你好似好多
1: 系你好有教养嘅 wing wing，
0: 你个我系。
2: 因为我有碌到过啊，
0: 我系咩？
2: 系啊，
1: 佢话真正有教养嘅人会碌到呢个 pose 咯，
0: 咁样。喂，有教养嘅人啊，
2: 讲多谢咯，我记得系，
1: 即系有礼貌咁样咯，呢都系成 comment 嘅。
0: 点头咯，
2: 同埋好似话系咪要望住人离开，跟住离开咗视线，跟住自己先离开咁样啦。
0: 喂，上个礼拜系讲过呢个 topic，即系要望住人哋 say bye bye 咁。
1: 啲咁似嗰啲剧集上面会发生嘅事。
0: 系啊系啊系啊，阿 Sita 话佢会望住人哋，系咪真系望到佢走晒先走？
2: 今日两个一直望住，
0: 好惊。好恐怖，斯塔呢个人谂翻啫，一牛咁啊望住我。
1: 你早啲提我嘛，大风。
0: 即系咩？对唔住，系善良啊嘛。啊，唔系，对唔
2: 有教
1: 有啦，教养有教养教养。
2: 你觉得你大风有教养？
0: 有教养。
1: 首先，你系咪一个有教养嘅人先？
2: 你咁样问人嘅，点样答你？唔系
1: 呢啲咪冇教养？
0: 我想成为一个有教养嘅人。
1: 嗱咁讲嘅，因为我啱啱有少少冇教养，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其中一个 comment 就咁样讲到，佢话佢觉得有教养嘅人咧，下意识咧系唔会想令别人难堪嘅，即系可能如果佢知道呢个系你痛处，咁佢唔会为咗即系唔会将个快乐建咗喺你嘅伤痛之上咁样啦，咁所以就可能督爆你嘅痛点啊，或者唔会攞嚟笑你啊，或者可能你啱啱系分咗手嘅就唔会。

0: 中意咧，好放鬆，係嚼咗聲嘅，係啊，嚼，係啊，想嚼嚼佢就嚼嚼聲咁樣噶嘛，即係我都缺乏少少教育。
1: 臭男人嘅，
0: 你翹隻大髀，嚼嚼嚼咁樣，叫魚蛋幾爽。
1: 要拍大髀啊，一路咩，一路拍。
2: 好食啊，真係
0: 好夠辣啊，咪真會咁樣嘅，
1: 一個買撈嘅臭男人。
0: 咁之後咧，佢就話。對鞋咧，一除鞋就唔會放喺個走廊度，會擺到最貼啦。即係如果去人哋屋企嘅話，即係貼個門口咁樣，就會阻到入。
1: 哇！咁呢啲真係有教養。
0: 嗯，呢個幾得意，同埋啦，佢話埋單，即係我哋少啲俾現金啦。
1: 係係。
0: 咁但係如果俾現金嘅時候咧，你就
3: 散。
0: 即係唔好俾太散，可能係物理限制，即係咁啱得20蚊紙，咁冇辦法啦。
1: 係。
0: 咁佢係話咧，你唔會即係折埋嘅錢俾人，你會將佢剪翻開，即係變翻一張長方形先擺翻喺度。
1: 係係係。
0: 我都覺得幾得意，即係有時我啲銀包細只啲嘅話，係會折埋啲錢去收埋，即係以你嗰時二歲咁啊。咁可能即係要用嗰張錢嘅時候，你唔會特登諗住攤翻開咁俾大家睇。係啊，呢張係100蚊紙啊，咁樣你咪咁樣咁。即係你可能即係會慣咗，依折埋咗個錢，即係可能折咗兩折啦。
1: 係係係，
0: 唔係折嗰只殼出嚟，當然係。咁即係折咗兩折嘅錢會就咁俾人。咁佢就話有教養嘅，多數都會係攤翻開啊，或者係整理好沓錢先一次過俾人咁。
1: O K， 喂，有趣喎。
3: 係呢個好有趣呢個。
1: 因為我覺得睇完之後都。
3: 获益良多，
1: 自己个人有教养，
3: 系啊系啊，即刻咁样做下子，
0: 系咁之后同埋咧，有一个几得意系讲紧系同人倾偈，即系好啱我哋咯，成日都倾偈噶，每个礼拜都倾一次噶嘛，
3: 诶，估下先，
0: 要想估系，请讲，
3: 要揞口。
0: 倾即系一路揞住一路倾啊！
3: 好似好似有听，
1: 唔系我谂有教养系望住人哋啦，系嘛？
0: 嗯，望住人哋一种啦，系啊，
1: 跟住就系唔好突然间跳 topic 啦，顺住人哋讲紧嘅嘢去啦，
0: 系啦，系啦，就系呢个意思啦。
3: 打断人讲嘢，
0: 冇错，佢就话咧，如果倾偈嘅时候你俾人打断咗咧，即系可能当系我讲紧我想讲嘅嘢，即系可能你哋有啲反应讲咗翻嚟，可能。我如果係有教養嘅話咧，就會回應翻你嘅回應先，就唔好一味喺度自己講自己嘅嘢，因為都係尊重翻其實傾偈都係雙方或者我係三個交流嘅過程，即係可能係你要聽人哋講嘢啦。咁同埋調翻轉，如果你係負責打斷咗人哋嗰個咧，好興奮嘅時候咧，你可以好温柔地講一句：咦，啱啱你係咪講到邊度啊？會唔會繼續啊？
1: 其實我成日都有咁樣做嘅，因為我係忍唔住打斷人嗰啲人嚟噶嘛。頭先呢一刻我就
0: 係咯，即刻表現咗咯。
1: 係啦，冇錯，但我都會誒唔好意思誒，請你繼續，
0: 請我繼續啊。
1: 純粹是想演繹翻我哋之前一直以嚟一啲集數，其實都有發生過噶，喺我哋嘅節目度暫停咗一啲嘢啫。誒、唔好意思，即係插咗嘴，請你繼續。
0: 嗯，係，我都佢咁講，我都記得大風係有唔好意思呢個
1: 詞。係啊，係啊，係有嘅。
0: 係真係有，我都覺得你幾有
1: 係有忍唔住唔好教養嘅一個。
0: 好啦，咁我哋就分享咗三題啦。從咩一次就係新老師嘅虛心請教，靚靚 story。同埋有呢個真正有教養嘅，有啲咩習慣呢？呢三個貼
1: 喂難喎、三個都係好 pose 喎，我覺得
3: 係咩？我覺得有一個都幾大比數拋你喎。
1: 邊個啊？
0: 係咪 like 數方面
3: ？like 數啊 ，comment 數啦，即所有啦。我覺得有教養嗰、那個
1: 有教養係勁
0: 拋你，係
3: 啊係啊拋。
1: 我覺得留言佢應該拋你得幾勁嘅，
3: 嗯，
1: 因為佢入邊係會講咗好多唔同有教養嘅例子啊，亦都因為真係。一樣米養百樣人，其實唔同人對教養嘅呢個字都有唔同嘅諗
3: 法，
1: 所以佢入面應該會有一個激烈嘅
3: 討論
1: 喺度咁樣嘅。
3: 我覺得佢 like 數度高，因為你 like 咗佢就會即係、就是、你之後可以睇翻咯，所以好多人都會 like 咗佢，跟住係啦，跟住之後就會睇翻，有冇啲 update 啊？點樣可以有教養？
0: 可能 like 咗佢都代表自己都
1: 有
0: 都係半個有教養，
1: 睇咗我 like 我有教養，
3: 係啊！
0: 下次呢個流量密碼會推翻有教養嘅嘢俾我睇。
3: 嗯，
1: 我都係估係 like 嘅。
3: 嗯，
1: 呢一個教養，即係何謂教養嘅，何謂有教養嘅人咧？
0: 好，咁暫時係1:1嘅，大家喺 like 數方面都係揀啱咗貼文嘅，最多 like 數就係有教養嘅呢個 post。
1: Yes。
0: 好，咁去到 comment 數啦喎，咁你覺得係即係多謝嘅排版朋友啊，定係都係教養最多人 comment？
1: 嗱，我覺得多謝排版朋友咧，就應該 share 就有機會多。啲啦，就好似你头先讲咁讲啦，喂我嚟，多谢我啦，喂你讲紧我啊，
0: 系咧，就算我唔知道，我系寄生虫都会想 share 俾人啦，
1: 系啦，咁至于譬如我觉得留言数应该就 有得砌下嘅，兩個 post 即係新老師請教下，咁有啲前輩教路下又會啦，
0: 或者引下啲學生入嚟 comment 都有機會啦，覺得。
1: 但係我覺得做老師嘅基數冇認為自己有教養嘅人嘅基數大，所以教養哥勁啲。
3: 我都覺得教養勁啲。
0: 即係。

0: 啲諗法真係好痛，
1: 係咯，又一樣。
2: 不如咁，下次 wing wing 講先。我發現你兩次都係執物大風口水尾啫，
0: 係
2: 嘛？係嘛？係咪先？係咪先？
0: 教養
2: 師到大比數、啊、OK 嗱，而家係2-2嘅，因為真係佢勝
0: 過，
2: 我覺得。咁所以真係最多 comment 就係教養嗰個 post 係贏咗嘅。好啦，飛機數，飛機數 ，wing wing， 你覺得邊個最多飛機數？
0: 有教養，
3: 解釋係嘛？
0: 唔解釋啊，真係有教養。
2: 嗱，我係你就唔跟。
3: 哇！你個人咁樣嘅。
0: 唔係，
2: 我中意節目效果啊嘛！
3: 係、嗯、
2: 你哋一齊三比三有咩好睇啫？即係係啦，一定係有人諗啲贏咗先好笑啊嘛！
3: 唔得啊，有教養真係勁好多。
0: 係啦，
3: 即係 sorry 而家咁樣睇翻，就算我頭先話呢一個多謝排版佬咧，即係要排版佬嘅基數係三個入邊最低嘅。
0: 嗯，
3: 即係你要係排版佬，你先會 share 出去俾啲唔係排版佬嘅人多謝你噶嘛。
0: 係，
2: 但你唔係啱啱先至話多人 share 咩？即係多人想
0: share 嘅，即係對比個 like 數，即係排版自己嘅 like 同 comment，
3: 都係覺得自己有教養嘅人多啲咧。
0: 嗯，
2: 係。生路點你唔行，係要行條死路。
0: 咩係錯嘅？
2: 兩個都錯嘅。
0: 哎，咁再估好唔好？
3: 你成日都
2: 係冇啦，冇啦。
0: 咁兩個都錯啊嘛。
2: 完咗啦，我哋呢個話最多飛機數啊，係真係排版佬啊。
0: 哦。
2: 2-2 super 完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沙田石门一间烧味店早上一度有大量浓烟冒出，消防处表示，经初步调查，由于烧味炉长期运作产生高温，煮食期间过热产生大量油烟，并经抽油烟机系统排出街外，现场未有起火。事发在早上十一点几，消防话事故触发消防花洒系统和烟雾探测器，经花洒系统洒水，大约十分钟之后，烧味炉已经自行降温，消防员只是在现场开喉戒备。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4點幾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然有11人失蹤。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夫人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日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与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并未追踪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飓风洛厄尔快速增强至最高级别的五级飓风，预计为美国夏威夷州带来强风暴雨。州长格林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截至夏威夷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洛厄尔的最高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接近260公里，位于夏威夷州利胡埃尔南大约990公里。预计洛厄尔将会转向北或东北移动，夏威夷群岛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达到大约250毫米。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介乎丁丽路同埋仲雅路之间嘅全线已经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仲有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荔枝角公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仲有赤柱村道回旋处近赤柱客道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都要留意啦。较早前鲤鱼门，另外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近住观塘游泳池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车多。 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兆辉台。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车多，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Jens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Jens 斗 ，Jens 斗 ，Jens 斗。
2: 好，嚟到我哋嘅 Jens 斗。嗱，我想讲，我已经谂咗个新游戏同大家玩啦。
3: 我知啊，之前玩唔赢我哋啊嘛。
2: 系，冇错。嗱，喺我做咗短短呢大概几个月嘅即系 DJ， 即系电台 DJ 嚟嘅，咁我发现要成为一个出色嘅 DJ 咧，其实系有几样嘅要素嘅。
3: 系
2: 系啦，首先第一就系
3: 靓仔，
4: 靓女
2: 玩事啊，听声噶嘛。系啦，所以第一样嘢就
4: 系
2: 你唔可以有 dead air 啊。
4: 嗯，系，
2: 所以你收到某一啲嘅资讯啊，各样嘢啊，你要快速将佢归类啦，然之后并且咧将佢有逻辑地咁样去讲出嚟啊。咁但系边谂边讲嘅时候咧，大家喺个思考嘅过程当中都会有啲小杂讯噶嘛，即系譬如话嗱就咁嘅，即系呢一啲系帮助自己思考噶嘛。
3: 系，
2: 所以咧一阵间游戏咧有呢一啲咧，我哋都系会扣分嘅。咁个游游戏系点样玩呢？即刻听下先。欢迎嚟到纸仔编故仔，每集三位主持，每人抽出四张故事卡，
4: 分别有人物、地点、物件同埋形容词。
2: 喺每集嘅主题之下，将四个故事卡变成一个有逻辑嘅故事。不过唔准照字面读，唔准 air， 更加唔准 dead air。
4: 讲完之后，就由另外两位主持估翻佢手上嘅故事牌，估中有分，估错冇分。
2: 纸仔到手，故仔开口。好啦，听完我哋嘅游戏规则啦，咁我相信呢第一次听都唔会话特别容易理解啦，始终都系一个新嘅游戏，係好好俾大家挑战下做一个好嘅 DJ 嘅。咁而我哋今集第一个尝试嘅呢一个主题系咩呢？就系、是、大学毕业前一日啊。
3: 前一天啊。
2: 係啦，即系都系啲紧张嘢啦。
3: 唔系毕业唔紧张喎。
4: 前一日喎，你会唔会嗰时已经知道自己系不到业？
3: 系啊，
4: 我谂紧系知道咗噶啦嘛。
2: 离别啊，伤感啊，即将要离开呢个地方啊，咁样
3: 都系。
2: 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譬如个游戏开始之前都系新游戏啦，咁我会讲下啦。大家嘅开头咧都要用。喺好耐好耐之前，嗱你读几万系唔理你嘅，但系呢个好耐好耐之前嘅呢个嘢咧，就系你哋睇好晒我哋入嗰啲故事卡，究竟有咩资料，用呢句说话就要慢慢组织。OK， 去到个故事嘅尾段，咁点样话俾我哋听完咧？就系呢个故事教训我哋乜乜乜乜乜乜乜，咁就成为咗一个完整嘅故事。OK，
3: 好，
2: 我明白。是有啲难度嘅，咁不如就新鲜试出，我嚟试下先。
3: 梗系啦，做个好榜样俾我哋睇。
2: 喺好耐好耐之前，
3: 好有扣一分嘅情况出现咗。
2: 我发现我睇唔到啲字。
4: 好嘅，
2: 好就
3: 系好，
2: 可以重新做到。
3: 喺好耐好耐之前
2: ，OK， 再嚟啊！喺好耐好耐之前，亦都系我大学毕业前嘅一日。喺嗰一日，我非常之紧张，非常之担心。究竟担心啲乜嘢呢？就系担心第二日我会同啲同学仔泪崩啊！咁喺前一日嘅时候，我个爸爸，我直接讲咗个名出嚟。
3: 我又冇谂住估呢个字嘅，即系父亲咁样啊嘛，系嘛？
2: 哇，原来几难玩啊！系系，咁喺大学前一日咧，咁我好紧张，咁生我出嚟嗰位咧，雄性。咁就为咗安慰我呢啲呢即係好凌乱嘅思绪啊，即係唔知点样去做啊。咁佢就呢带咗我落去楼下嘅一啲连锁嘅铺头嗰度食嘢啦。咁呢嗰间连锁嘅你笑咩啫？
3: 我諗住估呢个系你嘅地点啦。
4: 又又系喎。
3: 连锁嘅铺头咁奇怪，边个会
4: 咁奇怪。
2: 咁连锁嘅铺头上面呢，咁佢竟然呢就唔系卖啲咩快餐啊，又唔系剩啦。咁佢就卖披萨㗎喎。咁大家知啦，披萨呢就系用呢一个。
4: 嚟啦，系咪
2: 焗炉去整㗎啦。哇，好难㗎呢个油价。 我不知道怎麼說的，他不可以直接說的，他不可以直接說的，然後我吃完之後我就發現原來吃完一頓好好吃的一頓之後，心情就會好很多，所有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這個故事交給我們，有任何壓力都好，不要緊的，吃一頓好的，充滿力量就可以面對我們的問題了。好，其實真的難玩，首先我分享一下，我真的嘗試用了四張的。
3: OK，
2: 是啦，即是话如果你哋估唔中咧，我系有晒四分咁样嘅。系，好嗱，咁四张牌即系地方啦。我先估嘅咧系你嗰个咩连锁咩店，我就估系便利店。连锁便利店，
0: 我系估快餐店。
2: 哎呀，精准啊！ 冰冰一分，哇，几难闻啊！人物咧，好明显就系爹哋、爸爸、父亲、爸爸，生我出嚟嘅红星啊嘛。其实我真系都几过分，好明显我都唔系一个优秀嘅 DJ。
3: 嗱，我呢分俾阿wing wing嘅，咁个物件咧，我估系餐具。
2: 我估系焗炉，中啊中啊，哇！喂，即系你直接讲焗炉出嚟啦，即系放喺后。
0: 系啊，啱啱。
3: 喂，
2: 佢写敲炉，即系都系我输啦。
3: 应用词，我要攞翻分啦。我估系舒畅，
0: 我估系开心，
2: 唔系，
3: 我估系凌乱。
2: 即系继续一笨，好啊，系复杂啊，
0: 系咪估唔到我系边度？
3: 好复杂喎，呢个题目。
2: 系啊，我话非常之凌乱嘅心情啊。
3: OK，系啦，哇，好彩都啱，喂，难玩喎，难玩喎，好计分，嗱，我将计分纸系 mark 咗啦，你咧就一开波就讲咗个诶字，咁啊扣一分啦，咁你四张牌用晒，好叻叻猪啦，俾咗四分先啦，即系而家系三分，咁三分之后咧，因为你有两张牌系直接开咗个字出嚟嘅，咁就扣二啦，咁你有一分嘅，咁都好啊，又系正数，咁啊，Wing Wing就好啦，执咗个尾彩，因为你讲两张牌又讲中咗两分先，再估多个佢有三分，豪佬就打个和啫，系计分佬，
2: 喂，难玩。 难啊，
0: 真系难！
2: 我好似做咗个游戏出嚟玩自己啊！

0: 明。
1: 好啦，翻到嚟，不如到你哋啦，好嘛？
2: 冇问题啊，
3: 咁啊，虽然俗语就话有 lady first 啦，咁不过，
2: 你先啦，你先啦，
1: 男人老狗又买表又食，
2: 又 lady first 喎。
3: 喺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啦，咁喺我读大学嘅时候都有几年啦，咁陆陆要谂翻毕业前一日咧，都系充满住一个好神奇嘅日子嚟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毕业咧系爸爸妈妈都系好着紧嘅日子啦。系我啱啱系唔小心讲咗个嘢我嘅，
1: 唔好意思啊，哇劲啊，我唔记得。
3: 你好专心听我讲嘢啊，
1: 减一分先啊，先减一分。
3: 好，咁之后咧，我喺嗰日嘅时候咧就好想去着得靓仔啲，咁啊 gel 晒头嘅。之后咁就希望咧，
1: 计唔计啊？
3: 啊，我吞口水啫喎。
1: 好啦，唔计啦，
2: 唔计啦，唔计啦。
3: 咁之后去到真系前一晚嘅时候，就谂住拣翻套西装，靓靓仔仔咁样啦。去到真系拣西装嘅时候咧，咁唔知点解咁啱咧就唔系好 fit 身咯，因为我嗰排好似食多咗，去咗啲旅行，即系毕业会去毕业旅行噶嘛。咁之后咧嗰个裤头咧就唔系好贴，咁我就好似一个肥佬咁样啦，就要条裤要重新买过，咁所以就拣一条新嘅裤嘅。咁拣完条裤之后咧，就以为我知可能系咁啱，可能前几日咧就去厕所去得唔畅顺，就谂住去后楼梯嗰边嗰个厕所度去一去厕所。而希望咧，
1: 嗰個
3: 即係喺褲得後面咁樣啦。咁你希望去完廁所會著得啱條褲，咁點知咧都係唔 work 嘅。咁唔緊要啦，咁啊買條新褲啦。咁今晚好笑喎，咁我即係買新褲嘅時候咧，就撞翻我啲中學同學喎。佢中學同學係點嘅咧？即係以前嘅中學嚟嘅。原來佢就係嗰個 sales 啦。咁嗰個 sales 同我講話，喂，原來可以俾個八折我喎。所以話，如果個褲頭 size 唔啱咧，係可以買多條遲啲嚟做頂替嘅。呢、這个故事咧教训我哋咧，原来男人咧系会发福
1: 嘅。哇 ！OK， 俾啲掌声先。
2: 喂，
1: 劲嘅，劲嘅，劲嘅，劲嘅。
3: 嗱，我依个系用咗三张牌。
1: 我用咗三张嘅啫，
3: 冇用到个形容词。我谂到，但系我一路噏住，一路讲住，就唔记得用翻个。
1: 系，即系首先，即系基本上。

0: 你系攞咗两分先啦，即而家个底分系两分。如果我哋，
1: 我系啦，
0: 你有冇用到？有冇讲咗嗰啲字眼？
1: 我系有啊，
0: 系 OK。
1: 不过我唔讲，
0: 讲住唔讲，
1: 讲住系啦。
0: 估下先，即系而家系冇形容词啦，
1: 系啦，冇形容词嘅。
0: 咁不如就啊，等我仲 mark 咗个形容词添。我哋估咗个人物先
2: 啦，可以啊。
0: 人物嘅话，
2: 销售员。
0: 你讲咩？
2: 销售员，
0: 销售员
2: sell 佢西装嗰、那个，
0: 即系 sales，
2: 系 sales，
0: 系佢头先讲咗啲咩嚟噶？
2: 销售员就系、
0: 是，会系直接系销售员，
2: 因为佢有直接讲出嚟啊嘛，佢话啊嘛，
0: 系系系，
1: 我讲有冇个文雅，我会讲 sales， 我就唔会讲销售员。
0: 咁我估会唔会系啲旧同学啊？
2: 太寒啦，
1: 旧同学都似喎。
0: 喂呀，咁点啊？
1: 旧同唔系嗱，我啱啱冇讲到旧同学呢个字，但我讲咗另一个 term 都关于旧同学，
0: 即系中学同。
1: 中學同學，係、哦、中學同學，係、啊、我唔想接用咗呢個字啦。
0: 係、啊，咁即係當我啱啦。喂 ，mark 翻我一分先啦，唔該。
2: 咁直接嘅咩
1: ？OK，
0: 唔係佢嗰下係突然間一個九十度扭過去舊同學嗰度，即係唔關個 sales 事，係個舊同學成為咗個 sales。
2: 我俾個 sales 逼咗。
1: 係。
0: 好，咁之後仲有個係物件啊嘛。
1: 物件嗱，但係我呢張物件咧咁啱係一個人嚟嘅。
0: 咩啊？
1: 唔係，即係我咁啱張牌真係一個。人物嘅物件，
0: 哦、即系售货员嗰啲 friend 啊，
2: 咁佢唔系物件喎、啊，
1: 唔知点解咁啱张卡，
0: 唔紧要啦，
1: 唔够好。不过我话俾你听先啦，
2: 我就系 sales 啊，
0: 系 sales 咯，咪廿二，乜你咁噶？
2: 有一个人啊，
1: 即系喺一个形容呢一个人嘅，即系可能高矮肥瘦嘅一个人咯，
2: 肥佬咯，
0: 好肥啊，喺裤头肥啊嘛，
1: 系啦，
2: 肥胖的人。
1: 我嗰张卡就叫做胖子咁样咯，
0: 哦，
1: 咁我都唔系完全讲晒嘅。冇所謂啦，第一次玩
0: 緊要啦，即係攞分啦，我哋起碼可以。
2: 我本身形容詞係估咗肥胖咯。
0: 哦，咁我而家冇，我本身形容詞我估神奇添啊。
2: 哦，
0: 好，之後最後一個係咩啊？
2: 地點，
0: 地點，
1: 係啦，
0: 後樓梯啦。
2: 係啊，我都係後樓梯啊，我都
1: 喂，你又係執口水飛
2: 嘅。我呢度寫咗後樓梯。
0: 即系我哋三个都估中系咪
1: ？OK 嗱，我见到你有成，好啦，咁你三个都估中晒，我应该系得一分定冇分啦，
0: 一分
1: 好。咁之后阿 wing wing 就估中两个就两分，咁之后大风估中
0: 三个
1: 就三分。好，
0: 喂，估中都有机会攞翻啲分系紧要喎，呢个游戏咁先有游戏平衡。
1: 好，到我遇上你啦 ，wing wing，
2: 系好到我啦。咁喺好耐好耐之前咧，翻到我去大學畢業嗰陣時嘅前一日，咁因為咧要
0: 出嚟噶，
2: 咁因為咧要等待呢個畢業禮啦，咁我前一日咧就好緊張，好緊張。咁嗰陣時咧，我就約咗我嗰陣時嘅男朋友，就飲住夜晚去公園就談下心啦。
1: 我知道咩係
2: 啦，
1: 地點嚟噶，
2: 談下心啦，
1: 唔合理。
0: 畢業前一日都揾個男朋友去談心，
2: 咁我好緊張啊嘛，去公園同佢傾下偈咯，大家都係去公園
1: 嘅。OK， 繼續係。
2: 跟住咧，咁嗰陣時咧，我就同佢講話，唉，真係就嚟畢業啦，我又唔知自己想做啲咩啦，即係好似大家都知自己想做啲咩，但係我又唔知自己想做啲咩喎，即係我就覺得唉，好 sad 好 sad 啦。但係突然之間，你知道公園咧有好多昆蟲噶嘛？突然之間，
1: 有
2: 隻嘢飛咗出嚟喎！
1: 我想問，個物件係咩啊？咩昆蟲啊？
2: 我喺邊講？你唔可以問噶嘛？係啦，咁有隻飛咗出嚟啦。咁除咗有嘢飛過嚟，有嘢又爬咗過嚟喎，又飛又爬，咁我咪好驚好驚
1: 咯。
2: 跟住咧，我就喺度大嗌啦，跟住咧就成個公園嘅人咧都望曬過嚟啦。咁我咧就好魚好魚啦。咁呢件事咧就教識咗我。見到昆蟲唔好大嗌，因為會好尷尬。
0: 哇！仲要
1: 壓，OK 喎、
2: 啊，我冇嘢啊。
0: 喂，幾勁
1: 啦！我知邊個機會你分享咗，你用咗幾張卡先？
2: 我用曬啊，
1: 用曬嘅，
0: 巴閉喎，成張喎。
2: 但係有一個係講咗出嚟，
1: 即係公園咁樣啦。OK 嗱、
0: okay, ，
1: 我快咗啦，我已經知道佢公園啊爆響口咧，
0: 係咩？
1: 係喎，佢認咗
0: 啦，認咗啦，哦，
2: 即係
0: 我有冇得估啊？
1: 你都估埋咯，俾埋你
0: 估公園。
1: 啱唔啱啊 ？Wing Wing，
2: 啱啊，公園啊，
0: 好，哦，即係地點已經搞掂咗啦。
1: 人乜男朋友係咪一個人？
0: 我唔甩啦，馬男朋友，唔係喎，咪住咪住咪住，冇理由咁快就出男朋友。如果唔係一嚟就公園有男朋友，冇理由咁蠢噶嘛，將兩個線索卡擺到咁近。
1: 但唔通人係啲昆蟲？
0: 但好佢後邊冇乜點樣出現，
1: 佢都冇人物噶咯，除咗你自己本人之外，
0: 冇其他，即係唔會出其他人咁樣出男朋友。
2: 啱一半啦，嗰陣時嘅男朋友，
1: 舊愛咯，我嗰陣時
0: ，ex 咯，係
2: ex 咯，係啊，前度，
1: 或者前 ，OK， 喂，呢分計我噶啦，我覺得應該要俾次機會啊，
0: 喂，0.5 0.5咁，係俾你一分
1: ，OK OK OK， 好，
0: 之後就係物件，
1: 件因為昆蟲，
0: 即曱甴走唔甩啦，又
1: 蜥蜴
0: 飛，
1: 係我估係
0: 喎，佢唔出曱甴喎，應該出甲蟲咁樣，
2: 係啦，咁佢係蝸
1: 牛。
2: 我唔識
0: 得
2: 個聽
0: 飛喎、
2: 啊，
0: 哦
2: 哦，魚蟲魚蟲，
0: 魚蟲就係喺地下度一，係
2: 啦喺地下爬咁樣嘅。
0: 減翻佢呢分先講啦，
1: 係咯，
0: 飛啊大佬，
2: 就係要分你哋心啊嘛，
0: 啦佢係佢係躝佢係攣，
2: 差
1: 唔多
2: 啫，
0: 係揾手爬
2: 咁咩？
0: 四腳就爬爬，你有冇聽過蛇爬爬？啊、你有冇聽過條蛇爬？
1: 我都唔知點樣講你好啦，形容詞。
0: 好，形容詞。誒，
2: 呢、這個難啊，呢、這個
1: 清晰、混亂、摸不透。
0: 估一估啊！咁樣你玩曬啦。
1: 複入，
2: 唔係
1: 估啫，估啱咗我咪贏。
0: 尷尬。
2: 唔係，尷尬我講嘅唔
0: 係。係喎。
2: 唔係。
0: 喂，冇啦，我哋估錯咗啦。
2: 是有夢想的，
1: 我你呀、
2: 啊、我不知道我要做些什么嘛，我其他人都知道他们要做
1: 些什么。那是没梦想的喎，你知
0: 道。他人有梦想啊。
2: 是不是就是你要估个形容词而已嘛。
0: 哇这个收得埋，这个收得埋，靓的靓的靓的。几多分啊
1: 咁啊冰冰用晒四张牌四分啦，咁减一分，我哋嗰个鱼虫扣佢分三分。咁之后我估中咗两个两分，你好似都估中我两个。
0: 是。
1: 是啊，咁我哋总共夹埋呢，俾时间我哋。好，最终结果 ，Wing Wing 嘅大赢家 ，Wing Wing 有八分，
2: yeah！
1: 之后大分嘅六分，陀螺得三分，
0: 系
1: 第一次让你两个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部分已经预约的人未有现身，署方释放出配额给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城大完成调查迎新型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很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好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有你启动游师计划举行第一届毕业礼暨第二届启动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第二届计划的学员名额增加五成，去到120名，成功汇聚超过70名女性领袖出任友师，收到超过430份学员申请，反映对计划的认同和期望。文青局局长麦美娟表示，过去一年不少学员反映计划增强了他们对事业发展的抱负，亦都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可能性。首届计划友师的香港总商会前主席陈瑞娟形容，友师是学员认路的指南针。他的学员说对陈瑞娟时间管理印象深刻。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福亨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近住丁丽路以及仲雅路之间的全线已经封闭，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荔枝角公园的慢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还有较早前赤柱村道回旋处近赤柱客道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看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慢车，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去沙田，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4: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3: 点解啊？
4: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道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3: 边会咁易啊？
4: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5: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唔呃得噶。
6: 细个妈咪话咧，圣诞节圣诞老人会送礼物俾我，我信咗佢，然之后我特登等到佢圣诞节，好兴奋咁样见圣诞老人，最后学到系假噶。
7: 系咪最尾系佢哋送礼物俾你？
6: 系。
7: 佢哋咪圣诞老人咯。
5: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8: 我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9: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12: 一起翻学。
13: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12: 晨光第一线。
14: 一宗命案，
1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6: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6点半，港台电视31。
17: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18: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噔噔噔噔噔噔，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19: 系啊，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6点钟收工听仲开心咁嗰啲啦，即系。
17: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20: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Gen
21: Z 跟风
22: ，Yes sir，New and
21: old，
23: 准备好未？
24: 嚟料噶啦！
25: 喂，我 rock 吧！

0: 翻到嚟我哋今个礼拜嘅Do Man Gen Z，继续有我阮正峰，
1: 有我阿维喺度啊，
2: 仲有 Wing Wing。
0: 咁点啊？今个礼拜系介绍边个嘉宾过嚟认识下噶嘛？
1: 今个礼拜咧，我哋揾咗位棋后啦，
0: 系
1: 捉棋嘅话系
0: 喺
1: 音乐上面、作曲上面，
2: 点样喺音乐上面捉棋咧？
1: 音乐上面啊，有可能要问一问佢先。我邀请咗佢入嚟先啦。
0: 系
1: 我哋邀请 Esther Wu，
2: 欢迎晒。Hi， 大家好，咁多位主持好，我系 Esther Wu， 我系一位独立唱作人啦，一个 music producer。
1: Hello， 咁我哋点解话佢捉棋呢？咁首先一定系关佢新歌啦，佢 MV 嘅元素事啦。第二呢，原来佢呢自己喺 APA 度系应该系你由独作曲編曲先嘛，跟住再去到荷兰嗰度啊，有呢个嘅作曲硕士文凭哦，系啊，我冇做错功课嘛，
2: 啱啊，
1: 啱啊，
0: 喂，你好胆战心惊
1: 啊，因为咧你读书嘢咧好难读啊个名，
0: 哦，即系你惊人哋会介意，
1: 一啦，因为二咧。其实作曲我哋只不过系一个笼统嘅
2: 虚荣嚟
1: 嘅
2: 啫，
1: 唔系啊，因为头先同佢倾偈嘅时候咧，讲到佢嘅各方面读书嘅专业领域咧，系原来系我哋完全唔知乜嘢嚟嘅，
0: 系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读嗰科系咩嚟噶？
2: 好啊，嗰阵时读即系香港同埋喺荷兰嗰阵时读都系一个叫做 music composition 嘅科啦，咁我哋读嘅嗰、那个。composition 咧係主要係寫俾樂器，而且係比較叫做現代音樂啊，當代音樂嘅一種學習咁樣樣咯。咁亦都有少少係多媒體嘅玩法嘅，即係我哋可能會會有啲 course 咧係講有一啲作品係點樣樣將聲畫同步，而有時嗰、那個。所謂 storytelling 咧，佢唔一定要畫面同聲音 100% 準曬，佢先至可以 tell 到 story。即係有時可能係一啲可能係 zigzag 咁樣樣嘅敘事方式咁樣都可以，即係係咯，佢會俾到你一啲新嘅感官咁。
0: 我可唔可以舉個例，即係咁樣做類比啱唔啱咧？即係譬如以前啲人油畫啦，跟住去到呢一個抽象畫嘅時候，因為敘事方法以前係寫實噶嘛，即
2: 係
0: 畫足曬啲細節出嚟噶嘛。但係去到抽象派就係攞嗰樣嘢最特徵嘅東西放落去嗰幅畫度，啲人都會聯想到係咪類似咁嘅東西咧？
2: 類似你可以當音樂，即係我哋讀嗰個音樂咧，佢都係一種 abstract 嘅方向去做。例如啦，即係好似你頭先講抽象畫，咁你攞咗某一部分出嚟啦，而可能寫當代音樂，佢都係將音色完全放大，咁就變咗嗰個音樂性唔係 focus 喺個旋律。我唔係要哼到個 melody 出嚟，我唔係要個長笛吹咗一個好優美嘅旋律出嚟。可能我係explore 長笛呢個樂器，佢除咗平時嗰種發聲嘅方法，佢仲可以做到啲咩聲出嚟咧？即係可能係好短促咁樣吹啲嗰啲咁嘅氣落去啊，又或者打直吹啊，又或者係淨係 key clicks 啊？
0: 點解可以？咦，好似係好實驗亂咁嚟咁嗰啲嘢，可以係
1: 點玩都得嘅？
2: 實驗性係啊，即係佢係重新再 explore 過個樂器，
0: 哦，
2: 然之後再攞一啲唔傳統嘅聲嚟玩咯。
1: 但係好抽象啊！但係咁，我哋呢啲大眾啦，喺啲咩途徑底下先會聽到啲咁嘅嘢咧？真係喎，
0: 係
2: 會可能去一啲 contemporary 音樂嘅 concert 先會聽到咯，真係。
1: 哦，真係要夠專門，係特登行入去，我先會突然間聽到噶咯。
2: 係，又或者如果你想聽啲好類近而且入門 feel 嘅東西，你睇恐怖片都會係嗰種 feel。
0: 哦，
2: 即係佢會玩啲唔同音色，亦都會有一啲，因為有個講法就係，即係你如果拎走咗好多音樂性嘅 element， 即係節奏啊、旋律啊、chord 啊嗰啲，你拎走咗之後剩翻啲咩？即係剩翻個音。嘅颜色本身啦，剩翻啲大细声啦，然之后咁呢啲就已经系你可以 build 到一个 tension， 即系你可能有
1: 我就系最经典嘅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
2: 其实呢啲系噶，呢个系一个好基本。
0: 可唔可以一个例子呢个？定系呢个都有音啦已经？
2: 呢个系 film music 咯，因为佢真系用咗喺 film 度，系啊。咁但系 contemporary music 嘅应用，佢摆喺 film 度嘅时候，都系好 fit 嘅。
0: OK， 明白。
3: 但系我好奇咧，即系你学完呢样嘢，你翻到嚟香港，其实而家香港多唔多歌系用紧呢种曲风？

0: 噶？
1: 歌应该完全冇啊！如果唔系就真系冇人听。
2: 应该系好难喺大众媒体底下突然间听到一啲咁 experimental， 即系叫实验性，或者你唔会突然间喺我哋而家嘅耳仔度听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有叫有 fit 或者咁有可以营造到一种效果嘅声音。
3: 头先讲咗呢啲，其实我谂摆落去配乐上边，其实就 fit 晒上
1: fit 到嘅。又或者你去 art gallery 咧，有一啲，因为其实呢种音乐佢唔系。话净系要营造某啲气氛，其实佢通常啲 composer 有一啲哲学思考喺入边嘅，即系可能佢想 explore 人嘅 perception 对于时间嘅长短系点样样嘅一个感觉。咁有 composer 叫 Morton Feldman 啊，佢写过一首五个钟头嘅音乐。咁其实嗰个 concert 系想你坐足喺入边五个钟头去感受。然后我有啲朋友又亲自去过呢个 concert 啦，佢哋系真系
3: 呢个门槛好高
1: 喎，系啊。即系啲人其实都要去下厕所噶嘛，五小时。咁但系你系真系会 lost track in time 啦。咁所以嗰啲 composer explore 嘅嗰样嘢，其实系即系挑战人体极限之余啦，佢都系想玩嗰个人对时间嘅嗰个感官。咁其实系一个几哲学性嘅问题嚟。
3: 系咁，你翻到嚟香港之后就都接咗好多同呢一个专门有关嘅工作啦。即系譬如你都有做一啲配乐嘅工作啦。我谂如果观众听众们比较认识嘅，亦都系我都好喜欢呢个作品，就系、是《泛气攻心》
2: 呢套电影啦。
1: 系
3: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做得好少啦。咁嗰陣時同 Janet 佢哋合作咧，咁佢哋就俾咗一段黃子華同埋 Steffi 係佢哋有一個幻想佢哋一齊私奔咁樣嘅一個狀態，咁我做咗嗰段嘅，即係好似要令到嗰件事好 fantasy， 即係要私奔啊！嗰種那個感覺，
3: 一種打破世俗嘅框架嚟啦，唔理啦，
1: 浪漫嗰種。
3: 點解會嗰陣時會有咁嘅機會接觸到呢個工作機會嘅？
1: 其實翻嚟一開始係同朱雲編合作先嘅，咁就做咗好多內地嘅電影同埋電視劇啦。咁就因為一路其實都中意做電影配樂嘅，我中意有即係配合影像嘅創作啦。咁同埋我覺得幾好玩嘅，而且音樂上你唔需要，即系唔需要由零到一百，即系同之前讀書啊或者寫任何嘢都唔一樣。咁嗰個時間線一定係 serve 個電影噶嘛，咁、我哋係跟個電影嘅 timeline 去走，咁唔使自己諗咁多嘢，而好似即系當一個 project 咁做，所以我覺得幾有趣，而且好多聲音可以 explore 去建構嗰個電影嘅世界咯。
3: 你有冇擺到一啲特別嘅點子喺入邊？我哋如果翻去三刷四刷嘅時候，
2: 係咯，可唔可以揾到特登諗揾翻個哦？原來就係你嘅少少嘅巧思喺嗰度咯。
3: 一定有啦，
2: 相信一定有啲彩蛋喺嗰度嘅。
1: 諗先，唔算好特別。我加咗即係喺啲搞笑嘅位置加咗。Marimba 嗰只樂器，即系木琴、
3: ，OK，
1: 即系个 QQ 地咁样嘅声咯，冇纯粹系咁样。
2: Marimba 你会形容为一种 QQ 地嘅声音？
3: 会啊，因为好卡通噶嘛，以前卡通配乐好中意用呢一只，
1: 冇错，
3: 琴嘅声。
2: 我细个咧系打呢个啦，但系咧系我细个真系打，
1: 你唔觉得 Q 啊？系咪啊？
2: 我唔觉得 Q 啊，因为
3: 而家个人好 Q 咩？
2: 因为本身我要讲翻，我系打鼓嘅，跟住俾人小学捉咗去打呢个 marimba， 咁、所以我就会觉得都唔够劲嘅，而且弹落去嗰种木嘅声咧，其实我唔知系咪因为我小学嗰部琴唔系咁靓仔啦，得一两部系靓嘅啫，打落去咧我会觉得嗰个声好怪，唔弹，亦都冇嗰种好似真系我本身 expect 卡通嘅嗰种咚咁样嘅一种回弹嘅声音。
1: 咁可能系潮湿咗啦，那个琴。
2: 我相信系
3: 会噶，关事噶，即系、
1: 要保养。
3: 我要
1: 木啊嘛，因为
3: 哦
1: 嚟噶嘛，
3: 明白。
1: 可能
2: 咁你会点样？你会形容啲乐器系咁样，觉得好 QQ 咁样嘅，
1: 好主观嘅，
3: 系一个幻想嚟嘅，我相信。咁所以 that's why 佢读嗰科先会系实验地攞咁多唔同嘅声音出嚟、去带唔同嘅感觉俾人咯。咁但系譬如头先讲到呢啲都系一啲好学院嘅事情啦。咁、而我哋一啲 layman 界成日都就哎呀呢、个学院派啊，
2: 哇好
3: 呢个就红裤仔出身啊，
2: 哇最荷兰翻嚟喎，哇
3: 嗱咁你真系完全系学院终极学院派嘅香港音乐人啦、可唔可以咁讲？你对呢个字会唔会都有啲反感啊？或者唔系嘅，唔关事嘅。
1: 我唔会咁样谂自己咯，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定义 自己做任何嘅咩派咩派都好，我覺得你會鎖死咗自己。
2: 嗯，
1: 即係你好似覺得哦，學院派就唔做呢啲嘅，就唔玩 pop 嘅，就唔即係寫傳統音樂，寫 concert music 就唔寫 pop 嘅。我覺得冇需要有呢啲框架，所以我唔係咁睇自己，反而好努力地搣甩學院嘅味道咯。咁雖然係。

0: 我一个朋友的 feedback 咧，佢就话好工整咯。
1: 哦，
0: 咁我其实就唔知咩意思嘅，但系我即系我冇反感嘅，但系我唔系想自己做出嚟嘅嘢系极度工整咯。如果唔系就听落好似唔够 drama， 唔够有趣好玩咁嘅感觉咯。
2: 我自己有个问题噶，因为咧 Jazz 啊。我要讲一讲先，即系本身咧，我哋同佢倾偈嘅时候，佢自己比较多系讲 jazz 嘅音乐啦。咁去到佢话佢读书系关于学院派多啲啊，又有少少叫做contemporary music 啦。jazz 嘅细个我自己理解系好自由奔放啊，同读书有少少嘅框架限制自己咧系两回事嚟。
3: 原生家庭啊嘛，
2: 系啊，
3: 原生家庭系啲好唔可以天马行空，所以佢一嚟到就、哇，终于谂其他嘢啦咁啊。
2: 系啦，咁我就会有少少想扯到去关于 jazz 嘅世界。你自己对于啦，你话头先太工整啦，但系去到 jazz 咧，我相信你应该唔会咁样去谂呢一回事嗬。jazz 呢个世界天马行空，你可唔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点样睇呢一样嘢咧？对，即系 jazz music 对自己嚟讲，
0: 我觉得 jazz 系一个好完美嘅呈现 of 结构，再加埋。自由，即系你有限制先至有自由嘅呢个概念咯，我觉得几有趣，因为即系我当你夹 band 啊，你一定要跟住某啲嘢嚟玩，你先至会整，即系某程度上嘅少少整齐，有嘢见得人噶嘛。咁玩 jazz 最基本上都系会有啲 chord 有啲 lead sheet 啦，即系会睇住 chord， 大家要知道个 theme 喺边度，要玩啲咩旋律啊，然之后中间有边啲位咧，你就可以自由射嘅。咁有呢啲 part 去定啦。
2: 咁变相你同你读书嘅嗰个嘅，我叫格式啦，会唔会话有相对地嘅冲突咧？即系 jazz 变相就可以自由奔放啲啊。咁但系你话你读书你就要工整啲噶嘛？有冇话点话？其实有个 balance 喺度，你自己有冇揾过或者探索过或者 struggle 过呢一样嘢？
0: 我又覺得冇乜太大問題，我覺得 jazz 嗰個媒介就係、是、即係佢真係俾你可以 improvise 嘅時候，你點樣射都得噶，即係甚至有啲大師佢係即係重複同一粒音係咁射成兩分鐘咁樣，咁但係你又覺得佢好型啊，因為冇人會咁樣 improvise， 咁嗰個自由度就喺呢度，所以我覺得學院是一個基礎啦，我又不覺得之前做嘢好工整，但係可能外邊嘅人會咁睇，我自己唔覺啦。然後 jazz 就是另一個世界，可以俾我去即係好自由咁樣去發揮咯，即係有一啲好。即系唔会限死咗你，你呢个位置一定要咁样 beat 个情感出嚟，而一定要咁样唱。你中意嗰一刻，你 feel 到点样，你都可以点样唱。
3: 咁 jazz 系一种风格啦，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呢种风格？如果用文字去形容，佢系点样噶？佢系咪同广东话唔系好配合到嘅一种曲风嚟？
0: 我谂其实可能真系香港都冇乜太多。jazz 加廣東話嘅例子，的確係佢係幾難用廣東話去寫嘅。例如咧，可能以前有一啲，即係可能 jazz 嘅某啲 gesture，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你廣東話點填啊？你要諗咯，其實係填到。其实是填到的，但是你要找那些字，即是找一些可能易发音，又或者是即是不要那么多，例如广东话的广字，你已经要一秒去读这样广这样，如果不是就变成广东话，即是这些字就很难 fit 到去一个快的旋律里面，又或者是多跳动 的我叫音高音阶咁样，咁都系要谂个度过先至可以塞到啲啱嘅广东话词。因为你如果夹硬填咧，人哋又会听得唔舒服，即系会觉得唔啱音。广东话好容易会听到唔啱音咯。
3: 系。咁我想问一下，呢、這个算唔算系就系、是、最大嘅嗰个难关啊？即系将广东话摆落去 jazz 度嘅一个最大嘅关卡。
0: 我觉得系啊，其实我觉得呢个系最难啊，即系做歌啊，做 EP 嘅时候都会觉得呢样嘢系比较难。
3: 咁你九月十九有個 show， 咁成個 show 你真係用 jazz 咁樣嘅風格去行曬落去。咁你係點樣去解決呢一個先天性一個咁大

0: 你嘅方法系点拆？
1: 逃避啊！
2: 咩意思嚟嘅？
1: 即系唔会全部用广东话去做。
0: 系
1: 我谂一半啊，系已经。
0: 你头先嗰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点填好咧？
1: 其实我 EP 入面有四只歌啦，其实我都系得两只系真系广东话嘅。咁然后其他歌可能例如我会揾大亨嗰首歌嚟将佢转做 jazz 啊，同埋李香兰嗰首歌亦都系会将佢变做少少 bossa nova 嗰个风格，其实都系夹得到。咁我就个 show 都会揾几首类似呢啲，我觉得可以改到做 jazz 啲嘅风格。嚟去做咯，咁就唔系首首廣東話都做到的確，所以要揀一揀。
0: 咁、如果叫你譬如介紹一下俾我哋啲聽眾，叫佢哋嚟試一下，你會點樣推介一下？
1: 我覺得如果你想睇下 jazz 可以 fusion 啲咩，可以點樣 fusion 廣東話，亦都有少少想聽下傳統嘅 jazz 嘅音樂嘅話，就可以嚟聽呢個 show 啦。
3: Thank you Esther， 好多謝你今日上嚟同我哋做呢個訪問啦。嗱，我覺得 jazz 咧仲有好多可能性嘅，但系就睇下點樣融入廣東歌咧，就睇下可唔可以之後可以喺你嘅作品度見到更加多啊。我希望可以聽到啊。Thank you 你
1: ，Thank you， 多謝曬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越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尼泊尔军方表示，由军方人员和韩国灾害专家组成的联合救援队，在一条长225米的隧道内救出一名男子。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这名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

0: 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0,000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4時多發生泥石流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然有11人失蹤。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早上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无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机管局发言人说，今朝早大约8:30，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经即时围封。这个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3宗涉及油麻地日东酒店餐厅的食物中毒个案，连同早前的个案群组累计涉及14人。最新3宗个案群组涉及6人，包括一男5女，他们上个月29号至31号在涉事食肆享用自助餐，16至40小时后出现呕吐、腹泻、恶心、腹痛和发烧等病症。至于早前公布的2个群组，受影响人数由7人增加至8人，全部人无需入院，情况稳定。中心呼吁上个月29号至今个月2号去到相关食肆用餐之后肠胃不适或发烧的人应该立即求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4時，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仲有而家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落大涌道回旋处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另外大埔丁角路系有爆水管，就系去大美督方向，介乎丁丽路同埋仲雅路之间嘅全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已经改道行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

0: 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温思劳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思瑞入口沙田。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42，听朝日出的时间是早上6:0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簡單的自彈自唱
6: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5: Finger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脈沸騰的前奏都震撼靈魂的樂句，一支吉他可以彈出無限可能，原來是這樣的，帶你進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咁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到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Orton 黄天恩。
7: 好，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呢个每逢礼拜六啊呢个讲音乐啦、讲吉他嘅节目嘅。今日咧就得我一个啫，因为 Jackie 咧就外游。不过咧，我哋嘅节目咧仍然系非常之热闹，因为我请到一位咧非常之资深啦，而且咧系好多范数啦，而且音乐功力非常之深厚嘅一位嘉宾啦，嚟到我哋节目里面啊。佢就系咧靠叔叔黄双俊先生，你好。
8: 大家好，阿
7: 陈
8: 你好。
7: 系啊，欢迎靠叔叔。其实好多年前咧，我访问过你嘅，唔知道你记唔记得？10几年前啊，喺加拿大嗰边啦，即系都访问过。你咧关于音乐创作上面嘅一啲心得咁样，
8: 即系好耐之前嘅咯。
7: 系啊，辗转话十几年啦。咁啊，你今日嚟到即系香港电台啦，我哋终于有一个节目咧，系可以好深入咁咧讲下音乐，讲下吉他啦，尤其是咁我知道即系卡叔叔你系一位非常之资深嘅监制啦。咁我但系我知道咧，你入行嘅时候咧系唔系监制起步先嘅？
8: 系啊，都喺。你哋电台做过一个好详尽嘅，同阿嗰时同
7: 手流程噶啦，
8: 系啊，同阿 Benny 同埋阿勤嗰时都讲咗前世今生噶啦，系啦，即系由一个我哋叫 office assistant 啊嗰时开始做，跟住做升咗去而家大家叫艺员嘅保姆。
7: 哦、artist coordinator
8: 系啦，系嗰时系做即系 artist management 咧，咁跟住先开始做唱片，
7: 系
8: 咁当然做唱片就系执头执尾啊，即系 assistant 啊，跟住啲 schedule 啊、约录音啊嗰啲嘢啊，
7: 即系比较行政上啲幕后啲嘅嘢，
8: 系外卖嚟要俾钱啊，系啊，要同公司即系 claim 单啊嗰啲咯，即系由。嗰度做戲先，
7: 係，但係我知道你都唔係話做就做噶嘛，即係話點樣係可以由 office assistant 跟住做到即係可能係藝人嘅保姆，跟住再升到去做監製或者做編曲咧，都係因為你。

0: 本身识音乐噶嘛，系咪？去到
1: 我从来都唔敢讲自己识音乐嘅，即系我只能够100% 好肯定就我好中意音乐。呢、這个我觉得系比识音乐更加重要添，即系如果要真系要做呢一行啦，
0: 系
1: 因为实在要长时间咁做啦，讲紧工时好长啦。咁如果譬如我自己为例，做咗咁多年咧。要 keep 住自己想有進步咧，就係、是、一定好愛、好中意先得咯。
0: 嗯，係。咁當初你點樣進入到音樂呢個坑嘅咧？你係當初係聽啲乜嘢，跟住又接觸到音樂，又學咗樂器咁樣？
1: 細個同啲表哥啊，有啲朋友仔啊，開始夾 band 先嘅。細個係睇電視啦、啊，睇電視見到人哋。夾 band 好似好玩咁喎，但係嗰時唔知咩嚟嘅。我哋細個仲係即係攞住啲網球拍啊，攞住啲台凳凳啊，咁啊敲下敲下喺度扮先嘅。我哋細個咁跟住係去到讀開始讀初中嘅時候，就開始真係夾 band 咯。其實我哋開頭都係我哋全部都本身又冇學過音樂，乜都冇噶嘛，即係膽粗粗咁樣嘅啫，都係揾嗰啲好 local 嗰啲琴行咧，咁啊不如試下。報名啦，咁嗰時咧，其實個個都中意打鼓嘅，
0: 係，
1: 因為覺得打鼓好有型啊。我哋當年咧睇過一套電影咧，就係哥哥主演嘅，係叫《鼓手》啊。
0: 哦，
1: 咁佢入邊佢就飾演一個鼓手啦。咁所以細個嗰時係好恨打鼓嘅。咁就好啦，去個琴行報名嘅時候，咁填大家學咩咯？咁好快，我啲表哥已經填咗鼓啊，跟住見到，哎呀！弊啦，咁有人填咗冇啦，咁仲有一个叫做主音吉他同埋低音吉他，咁我另外一个老表咧就即刻剔咗个主音吉他，咁啊剩翻个keyboard 同埋低音吉他，咁我谂弹琴好难噶，咁可以弹吉他好似容易啲，咁所以低音吉他但唔知咩嚟嘅，照剔，
0: 以为都系吉他，
1: 系啊，以为都系吉他，以为系弹嘅 parts 唔同啦咁样，咁到真系上堂嘅时候咧。都未識分嘅啊！呢支好似長啲咯，嚇
0: 低音吉他啲線
1: 粗啲少啲咯，少兩條咯，四條線咁都唔知係發生咩事。咁、而且嗰啲師資就非常之優良噶嘛，其實嚇佢、其實從來都即係不如好坦白，都唔係教嘅，其實係基本上係叫你彈嗱，你彈第一條線第四格，彈四下，
0: 即係佢冇同你講樂理嘅，
1: 冇，
0: 淨係叫你想彈呢度啦咁樣。
1: 我唔知佢自己識唔識其實。总之佢就嗱呢个咧嗱第四条线弹第三格弹四下，跟住第三条线第二格弹四下咁样，佢咁样去系咯去背咁样，咁、所以我哋好快都已经心知不了啊！但系又好有趣嘅，咁始终因为同两个老表啦，咁由细玩到大，所以我哋就好 friend 噶嘛，所以我哋好快就已经不如自己 book band 房自己夹算啦，咁跟住就系咯变成。就是、自學啦。
0: 咁你嗰時學 bass 啊，總會有一個，譬如學吉他，我會有個吉他 hero；鼓手，我會有個好想成為佢鼓手。bass 你有冇話想成為邊一個 bass？
1: 細個其實冇嘅，細個唔識嘅。我都話咗唔識，除咗見到哥哥打鼓之外，
0: 係
1: 我唔識。唔係咁跟住當然都有嘅。咁始終我細個嗰個年代咁冇乜娛樂嘅啫嘛。咁睇電視咁睇。电视台嗰啲大乐队，我会睇乐队咯，
0: 系
1: 即系睇顾家辉大乐队啊，咁样六摇大乐队啊，咁我就好记得，哇！嗰个弹 bass 嗰个一个细细粒嘅菲律宾乐手，哇，好犀利嘅 ，Rudy 啊，好幸运地入咗行之后就识咗佢啦，咁系一个好 nice 嘅一个菲律宾又好犀利嘅乐手啦，咁佢到而家都仲有弹紧嘅，系虽然即系都年纪唔细，但系。即系我谂同好多玩音乐或者 musician 嘅共通点就系、是，即系音乐真系使人年青嘅，即系真系嘅，即系你唔觉得佢系咁大年纪，因为佢你见佢一攞住支 bass 弹嘅时候，你就觉得佢哇系好一个年轻人，
0: 生晒
1: 系啊，所以细个我好记得啦，第一个好记得嘅就系 Rudy 啦，系。
0: 咁、有冇话一路弹嘅时候，你会系听啲乜嘢歌多嘅咧？因为嗱，即系讲真，个个咧睇到幕前咧，一系鼓手啦，吉他手啦，再咪主音啦 ，bass 咧真系坦白说系比较
1: 系咯，冇人
0: 系啊，比较冇人识。
1: 除非生到好似我一队好中意嘅乐队嗰个 bass 手咁正。我細個好中意 Duran Duran 嘅。
0: 哦，
1: 咁佢嘅 bass 手John Taylor， 你生到佢咁靚仔，咪咪容易啲俾人見到咯。但係好得意嘅，即係我覺得每樣樂器有佢嘅性格喺度，所以有時嗰個人同嗰個樂器可以 friend 到咧，都係因為個性格好近。
0: 嗯、
1: bass 喺成個音樂或者成個編曲入面咧，佢其實一個好，佢企得好厚噶嘛。我成日形容 bass 就係有咧你唔覺嘅，冇咗咧你就好覺啦。系啦，咁所以咧就好啱我，因为咧我系唔中意企前嗰啲人嚟噶，即系我系
0: 默默耕耘。
1: 即系我，譬如我系好怕人同我庆祝生日，我
0: 系
1: 由细到大都怕。系
0: 啊
1: 系啊，我好嗌嗌得好紧要。咁所以弹 bass 就好好啦。我同个鼓手两个喺度自己眉来眼去咧，就好 happy 噶啦。
0: 即系大家 lock in 到。
1: 系啊，
0: 大
1: 家即系你大家
0: 同步嘅时候。
1: 系啦，嗰个 pocket 一哇，大家一喺度咧就即刻已经。好开心噶啦，我哋好简单嘅啫，其实。
0: 同埋咧 ，bass 即系我唔知道各位听众，可能我哋嘅听众都系弹吉他多啦。我谂当中都会有弹 bass 嘅朋友啦，因为我哋有时都会讲到一啲夹 band 嘅嘢。bass 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夹 band 嘅时候咧，冇咗 bass 系好似冇咗个 engine 咁样噶，即系成只歌咧，即系好似啊行唔喐咁样。但系一有 bass 咧，就成个哇，即系成个实正好多。
1: 我形容佢系胶水嚟嘅，佢系嗰个。rhythm 同埋上面嗰啲 lead line 嘅一個 glue， 因為譬如鼓你大家知道啦，佢 provide 一個 rhythm 一個
0: 節奏啦，
1: 一個 drive 喺下底，咁你上面啲吉他啊、琴啊嗰啲就喺上面就係、是、有好多 chords 啊，有好多令到你啊即係會聽到多啲所謂 color 嘅東西啦。咁但係呢兩樣嘢點樣黐埋嘅咧？就係啱啱個 bass 咧 ，bass 嗰、那個。角色咧就係將呢兩大 category 去黐埋佢咯，
0: 因為佢有個即係既有嗰個低音嗰個頻率嘅嗰個律動，又有少少 melody 啦。係
1: 啊，佢又要同個 rhythm 要息息相關，佢又 provide， 佢都係其中一個 provider 嚟嘅，因為
0: 有冇話咧？你學 bass 啊，你自己練咧，都係自己同表哥佢哋夾 band 啊，有冇去到邊個位？我可以試一下，真係可以出 show 啊，又或者係參加比賽啊，即係突破到個瓶頸。有冇話去到邊個位係
1: 我諗嗰個時代係咁啦，那個時代夾 band 就其中一個目標都係想參加某個
0: 比賽
1: 樂隊比賽喎，咁啊得一個啫，其實嗰時咁好啦，咁膽粗粗嗰時去報名啦。我好記得嘅，我哋喺報名之前其實已經有即係寫咗一首歌。咁所以咧，我哋個目標都係我哋不如我哋參加嗰個比賽啦。咁、但係我哋喺比賽前一年開始已經練緊嗰只歌噶啦。
0: 哦、
1: 嗯，練到中途先去報名嘅，係因為嗰次係第二次參加嘅，第一次就得唔到任何獎啦。當然，好好彩都入到圍。咁但係有咗個經驗就知道，其實我哋都真係要磨練一下自己嘅技術或者嗰、那個。夾 band 好緊要嗰個合拍嘅程度啊，咁所以就用咗一年時間去一路練咯，即係每一次、我哋一個禮拜夾一次 band， 每個禮拜就死粗爛粗咁咯，真係
0: 就係磨嗰隻歌啫。
1: 我哋即係單曲循環，
0: 單曲循環。
1: 咁就所以一年之後，好彩就贏咗個冠軍啦。咁即係嗰次都係我諗我人生第一個比較，哇！我有啲。成就感嘅一次咁咯，
0: 系咪都系因为嗰次令到你真系决心以后就喺音乐呢一行上面发展？
1: 我都唔系，不过嗰个系一个契机。
0: 嗯，
1: 我可以讲系一个契机，因为我都话我系喺娱乐公司入边做即系嗰时参加比赛嗰时候，我仲系一个即系艺人嘅保姆啦。
0: 嗰时做紧啦，
1: 因为嗰时公司好多艺人，其中一个。是谭咏麟啦，
0: 哇，咁劲，
1: 系啊，咁因为佢系我其中一个老板啦嗰时，咁佢就知道我，夹 band 嘛你，咁所以就，多啲话题，因为知道我，即系佢见到一个我公司嘅小朋友，咁啊夹 band 咁啊，仲听我赢咗，咁所以佢系有俾机会我嘅，佢系突然间有一日同我讲话，喂，不如我揾你对 band 嚟帮我个歌迷会聚会。backup 同埋你哋玩兩首歌啊咁樣，
0: 哇咁好啊！
1: 係佢講得好 casual， 但係佢歌迷會聚會講係高山劇場啊，當年
0: 哇，梗係啦，咁啊校長喎、
1: 啊，係咁，所以嗰時就哇，好，即係完一下就好啦，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個人係咁，我覺得既然有人睇得起你，俾個機會你，即係。 嗰、那個亦都唔係一個唔識嘢嘅人啦，一個咁有經驗嘅一個前輩啦。咁佢俾咗個機會你，即係佢都有

0: 佢嘅諗法喺度嘅。咁、所以我就代其他 band member 就應承咗，同埋開始練習啦、啊，開始再勤加準備啦，同埋因為要做好多 programming 嘅嘢啦，因為我哋得幾個人，咁但係因為好多 parts 噶嘛，佢啲歌，咁就嗰個 experience 都令到我好深刻啊！嗰、那個記憶係咁。跟住係咯，跟住就當以前嗰間公司開唱片部嘅時候，就
1: 知道你識音樂，
0: 係啦，就揾我過去幫手咁。
1: 哦，咁你嗰時都係作為一個樂隊裡面嘅低音吉他手啦。咁、去到唱片部，你係點樣慢慢一路上去編曲咧？嗱，因為 base 咧主要係節奏方面啦、我成日話節奏組啊嘛。咁、可能編曲上面咧，你好多可能chord 啊、和弦啊、其他嗰啲嘢，你係邊做邊學定係
0: 我邊做邊學？邊做邊學？我好彩嘅，一過去就跟到杜志慈啦。咁杜志慈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就係編曲啦。係呢、這個，因為我係好貼身地去跟佢。係講貼身到我係去佢屋企撳鐘嗌佢起身，跟住一齊出去 studio 做嘢嗰種咁貼身。而且佢又佢一個好肯 share 嘢俾人嘅人，所以我哋嗰個關係好得意嘅，即係我都自問係比較識睇眉頭眼額嘅，咁所以咧喺 studio，
1: 跟住你做開藝人
0: studio 係啦，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緊要嘅。咁喺 studio 做緊嘢嘅時候咧，我係唔會問嘅，我係會 observe， 我會睇，我睇啊點解佢做呢樣嘢，或者佢做緊呢樣嘢嘅時候，我諗下點解咧。我去自己分析一下啦，咁跟住即係自己腦入面喺度 process 啦，咁到好啦，做完一日嘢收工咯，咁佢會車我翻屋企喎。
1: 哇，咁好啊！
0: 係因為我哋住喺同一區、所以佢會每一日每一晚咁樣車我翻屋企嘅時候，途中我就問咯。
1: 哦，哇，有食有拎喎、啊，真係。
0: 梗係有食有拎啦，邊蝕邊會蝕底啊？咁嗰段歲月對我嚟講係哇飽啊！
1: 真係好珍貴，好珍貴，
0: 好珍貴，因為你係跟一個好功力深厚嘅一個音樂人。去做嘢，而你真系喺你眼前，所有嘢系喺你眼前
1: 示范一次
0: 开始，
1: 系
0: 真系由零开始。
1: 唔系连谱都未有嘅，
0: 谱都未有，我就睇住佢写谱，睇住写完份谱，睇住嗰份谱去弹啲嘢出嚟啦。甚至乎佢去到咁上下咧，你帮我抄谱，咁佢就俾一份 score full score 我，我就将入边嗰啲 parts 全部分晒出嚟。嗱，讲紧我嘅乐理只系小学嘅程度嘅啫嘛。我識睇 notes， 但係我唔係佢哋嗰種識睇。
1: 佢哋嗰啲科班出身。
0: 我慢慢數，我數到係呢個係咩音咁。咁但係嗰個過程咧，就令到我同嗰啲 notes 啊，同嗰啲所有呢啲樂理上嘅嘢開始 friend 啦。我開始一路抄緊嗰時，你又要你唔係
1: 齋抄
0: 噶嘛？你因為你要轉 key 嘅。
1: 哦，哇，仲要转埋 key，
0: 系啊，因为譬如佢会写 concept pitch 嘛，咁但系有时嗰个系 alto saxophone， 咁以 A 嘅，咁你要升六度，咁你要全部
1: 转啦，
0: 吓咁嗰啲过程咪令到我好快、好急速咁去吸收一啲知识咯，咁所以我呢一世人都一定多谢佢，因为好多系佢俾我
1: 系嗱，咁我哋时间快转一转啦，因为我哋个节目咧就真系同吉他咧系即系息息相关啦。我哋个主题都系吉他，咁我知道 Carl 叔叔咧即系编过一首歌啦，即系我都代表好多香港嘅吉他迷去问，因为编过一首歌咧就系嗰时同阿霆锋有好多合作啦，咁有一首歌咧就系个个吉他友咧都会弹噶啦，
0: 系。
1: 就係、是、呢個活著 Fever， 裏面咧有一個單線 solo。咁啊，卡叔叔，你當時係編曲啦。咁但係我想問，即係你編曲嘅角色係你真係 mark 曬哇，要咁樣彈啦，定係你有個囊係俾阿霆鋒啊，或者係俾其他樂手去錄音嗰時去發揮？其實嗰個過程係點樣？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講一講？
0: 好，咁啊，首先要講一講呢首歌好有趣嘅。我作為一個 bass 手啦，但係呢首歌冇 bass 嘅。而我係彈曬所有吉他嘅，
1: 你彈
0: 嘅係啊，除咗條吉他 solo 啦，咁係好得意啊！嗰、那個唔知點解，
1: 即係彈嗰啲rhythm 嗰啲就全部
0: 係全部我彈嘅、
1: ，power chord 嚟嘅嗰啲係
0: 唔係都係一啲 riff 嚟嘅，
1: 都係 riff 嚟嘅，
0: 係即係包括嗰個 intro 嗰啲等嗰啲都係我彈。
1: 哦，原來你彈
0: 咁因為冇啊，所有 band 仔都係咁噶啦，都係咩都
1: 要做啦，
0: 摸下咩都中意玩下咁。咁去到個單線 solo 咧，其實佢 from day one 佢已經設計咗係呢個單線 solo， 即係唔係話喂你可唔可以咁？唔係佢即係大家，我介紹翻鄭霆鋒俾大家識啦，佢係一個好有。

0: 諗法嘅人，
1: 係
0: 佢係一個好好，即係佢會諗得好透徹嘅，其實好 solid 嘅，所以佢已經有一個諗法嘅啦。咁佢就知道啊，首歌係 C minor， 咁佢就已經諗啊，我可以用條 G 線去做呢個單線 solo。咁而單線 solo 咧，大家即係我都知嘅，大家可能曾幾何時都笑啊，呀佢淨係用一條線彈，但其實好多好多 masterpiece 都有單線 solo 嘅。咁大家可以自己又去發掘一下啦。所以佢彈嗰個單線 solo， 其實佢上嚟錄係好快錄起嘅啦。
1: 嗯，即係佢自己，
0: 因為佢好知道嘛，因為佢好知道嘅啦嘛。其實佢一嚟到就係佢將佢知道亦都有設計咗嘅嘢彈出嚟啫嘛。我只係啊將佢錄咗佢嗰啲 moment、嗯、啊，即係呢一 take 好啲，呢一 take 冇咁好，咁我去揀嘅啫。其實，咁而成個諗法佢有曬喺度嘅，包括點樣入點樣完，佢有曬，因為佢係一個。系啦，即系佢会谂埋啊！我 live 嗰时要点做？
1: 哦，
0: 因为我哋嗰时已经知道啊，呢首将会系嚟紧嗰个演唱会嘅一个 theme song 嘛，所以已经谂埋啊！我个吉他 solo 我会点样入咧？即系嗰下，即系我哋形容为抹吉他嗰下咧，即系谂好晒噶啦，佢谂好晒嘅，所以系
1: 最尾阵地啊，
0: 系啊，
1: 嗰个
0: harmonics 全部系谂好晒噶啦。
1: 哦，
0: 系啊，所以系我哋到而家。今時今日玩仍然都係好開心嘅玩，
1: 好開心係啊！我 feel 到你哋係好開心啊！
0: 係咯，我覺得好開心，因為其實當年你問我，哇，有冇諗過首歌會變成好似原來而家連小朋友夾 band 都會
1: 喺琴行都會夾呢只，
0: 我真係冇諗過，我真係
1: 連開頭嗰個噔噔噔噔噔噔，原來係你彈嘅，我依家先知道，
0: 我係好多人都唔知道，
1: 係嘛？依家大揭秘啊！好啦，嗱，咁我哋今次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咧就不如先聽一聽呢首啦，經典中嘅經典啦，活著FIFA，我哋轉頭新聞翻嚟咧，繼續同卡叔叔傾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的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全面和到位的招标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标工作。宁汉豪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而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的执行细节，亦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是措施已经用尽。由于看不到5至10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较有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都可以参与相关讲座。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落大涌道回旋处之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加龙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是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加龙村。咁同埋而家大埔丁角路是有爆水管噶，就是、去大美督方向，跟住丁丽路的慢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啦。全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是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街市是慢车噶，龙尾去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还有狮隧入口沙田。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冇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原来是这样的，我是黄昌俊。
3: 好，今日翻嚟咧，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啦。今日咧，我哋好荣幸可以请到咧黄昌俊先生、Carl 叔叔咧上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音乐啦。大揭秘啊！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咧嗰一节啊，就揭秘咗原来活着 FIFA。喂，原来除咗单次 solo 之外，其他吉他都系 Carl 叔叔嚟弹嘅。系啊，因为 Carl 叔叔咧本职咯，可以咁样讲，本职系低音吉他手，即系对 band 里面嘅角色都系低音吉他手。我见到你几年前金曲咧，我邀请咗你嘅乐队同埋霆锋咧有演出嘅，咁你就系 band leader 角色，你都系弹。低音吉他，你作為一個 bass 手啦，你覺得對於你之後去編曲啊，或者去監製樂曲啊，同其他角色，譬如可能係吉他手或者 keyboard 手或者鼓手啦，有啲咩唔同咧？
2: 其實無論你本身玩咩樂器都好啦，即係所有編曲人，其實我都好recommend 大家，即係唔好淨係你自己嗰樣樂器。我其實最忽略就係自己嗰個樂器嘅喺編曲上邊。大部分時間我都唔理 bass 彈咩先嘅，我都係諗咗其他嘢先。如果用一個比較 technical 嘅角度去諗咧，就係你要當然咩 key 啊，嗰啲同監製要傾啦。咁跟住首歌咩速度啊，咁跟住你其實最主要或者最需要做嘅嘢就係你要學識每一樣樂器嘅一啲基本嘅知識，即係譬如你起碼知道吉他個 range 有幾闊。佢係咪咩 key 都彈到 open strings 咧？你唔係噶嘛？咁你當然可以夾 cable 啦，咁當然可以 detune 啲吉他有 open tuning 咩都好啦。咁你都要識噶嘛？譬如我都會要求啲吉他手，我話嗱呢首歌咧就 D key 嘅，咁所以你可唔可以 drop D 啊？你都要同佢溝通噶嘛，你先會有某啲聲出到嚟噶嘛。係一支吉他可能你 standard tuning 佢嗰個 open strings 冇咁好聽，好似冇咁鬆，咁有時你要。识埋呢啲嘢咯，吓咁、你弹琴咁你都知道，咦？其实某啲乐手弹某啲 key 系叻啲嘅，大家唔好谂住，咁个 C key 最容易咧，其实都唔系嘅，
3: 系
2: 反而有啲歌系可能，咦？有啲当啲黑子，你啲黑子喺上边啊嘛，系容易啲揿噶嘛，即系好多呢啲嘢你都要有啲认识咁咯，即系去到譬如写 strings 啊嗰啲更加啦，因为一支 violin 佢可以。拉到咩 range 你又要知啦，邊啲係舒服嘅 range 啊，或者係咩 key， 又係嗰啲 open strings 佢用唔用到啊？有啲係你寫完之後係，哇！你真係要揾啲頂級嗰啲樂手佢先可以
3: 先可以拉得到
2: 拉到嘅喎，咁即係呢啲都要學下咯嚇。咁、跟住就係其實呢啲講緊基本嘅，咁跟住就係樂器嘅配置係點樣啦嚇？你其實一隻歌最緊要就係條 vocal 嘛，咁好啦，條 vocal 喺中間佢唱緊嘅時候。你要知道哪些位置你不要打擾它，哪些位置你要幫它，用什麼幫呢？你用什麼樂器呢？那個樂器的 range 在哪裡？你會不會跟 vocal 很近呢？譬如原來喂，它唱的時候你有一個 saxophone 在吹的，那就慘了，打交了。是的，這些東西，這些東西要加加埋埋，令到怎樣去做一個好的編曲咯。咁呢、這個係我細個嘅時候一啲，我作為一個樂迷嘅一個學到嘅嘢就係、譬如我細個聽一啲大師級嘅編曲啦，即係譬如以前聽顧家輝先生啊，或者聽 Sam 虛嘅歌。咁我哋細個係點咧？係連嗰啲編曲你都係唱到出嚟。佢有一個好，
3: 可能有個 riff 係嘛？
2: 係啦，佢會譬如一
3: bass line 喺邊度出嚟？
2: 即係只歌一開始第一粒音開始咧，你已經認得首歌嘅。
3: 系
2: 佢嗰啲 intro 有条 line 系你会好记得嘅，系嘛？跟住唱紧嘅时候，唱完句与句之间有可能有两拍嘅空隙咧，佢可能就有个琴啊或者啲吉他就弹几个音，咁跟住去到边度又有啲 fill in， 咁即系所有嘢你系一路可以唱到出嚟嘅，而唔系死啦同时间我唱紧个 lead vocal 咧，但系侧边有啲嘢喺度
3: 即系嘈住晒。

0: 你又唱唔到喎，即係以前聽嗰時就覺得點解一個編曲咁容易記咧？就是、因為真正嘅編曲咯，
1: 係有設計嘅，
0: 係啊，所以我即係有時我聽到啲編曲就我會皺眉頭嘅，就係、是。嗰啲 intro 唔知想點嗰啲啊，即係彈咗啲 cut 出嚟，彈，跟住啊就唱咯。咁我聽一百次都唔知道首咩歌嚟，其實
1: 係。
0: 咁呢個我個人嘅喜好啦，可能
1: 係
0: 因為我受嗰個教育就係逢係嗰啲 music break 啊 ，intro outro 其實好緊要。
1: 嗯，
0: 你將嗰首歌點樣昇華就係好靠呢啲位置。
1: 是
0: 而不是就咁單純就係、是、哇！我用一個好勁嘅 chord 啊，即係嗰啲好 technical 嘅嘢咧。嗰啲我而家我去到而家係盡量嗰啲我擺埋邊先嘅，都係唔好用一個好音樂人嘅身份去出發。我會用一個人，譬如如果我好幸福有咗歌詞先編曲咁樣，我就會睇咗個歌詞，我要眯埋眼幻想咗個成個場景出嚟先。我。这个主角唱紧呢首歌，佢唱紧呢首歌，我应该俾个咩嘅环境佢咧？呢、这个就编曲人要 provide 一个场景俾佢咁啊。究竟系喺一个三十几度嘅正午啦，阳光普照，定系一个落雨嘅
1: 冷雨夜咁样？
0: 定系一个系啦落雨嘅傍晚啊？即呢个系你全部就系编曲做嘅气氛，就令到嗰首歌出嚟系乜嘢咁啊？咁、我会而家系谂呢啲多啲。
1: 嗯，系我第一次由呢个角度去听，即系都可能同一啲音乐人倾过偈咧，佢哋都会话 less is more。
0: 嗯，
1: 即系你唔好谂咁多，又话嗰度用个咩 minor seven fifth fifth 咁样，哇，唔使谂咁多，你要想佢有咩感觉，你弹出嚟睇下系咪嗰个感觉。
0: 系啊，即系嗰啲 tension 系有时系好嘅，
1: 嗯，
0: 系有时诶、就系、是、帮到嗰首歌就系、是、有一个无奈位就系、是、你就系 flat 咗个 fifth，
1: 系
0: 就令到佢有个。唔完成嘅感觉，咁呢啲就係我有时都諗啊，係咪因为我唔係即係科班出身呢，就所以冇咗呢啲所谓 theory 喺度呢，就所有份感觉就好似仲 free 啲咁
1: 样。其实仲正囉，因为音乐你最尾唔係讲 theory 咁，你係讲听出嚟嗰个感觉。
0: 係即係我觉得当然你问我如果有得再揀，我都想去到。但係即係我觉得我都好 respect 所有真係付出精神時間去讀音樂嘅朋友，因為其實都唔係唔緊要，係緊要，
1: 係緊要，緊要。
0: 即但係當你嗰啲 theory， 你要擺咩位咯？
1: 嗯，
0: 你擺咗喺，你代咗喺，即或者你內化咗，嗰個係你嘅 support。我成日形容係即係武林高手要去對招嘅時候，佢唔會諗噶嘛。即係對手，對手咁樣打埋嚟，啊我就用翻唔知邊套功夫嘅第幾式去擋，唔會咁樣，因為中咗噶啦嘛。佢一定係已經內化咗，佢已經 by instinct 已經識得點樣去拆，點樣去攻噶嘛。咁音樂一樣嘅，其實 theory 應該喺度就得噶啦。你唔使將佢擺最前，下下就好似等我查一查書得唔得先咁啊，唔得噶嘛。
1: 嗱，我即係對卡蘇蘇嘅認識咧，因為我知道你開頭就重猛啦，之後咧就同好多哇，即係好出色嘅 artist 合作啦，包括霆鋒啦。我自己最中意 Eason 嘅，所以我有一期咧真係哇，聽好多 Eason 嘅歌。你有一期又幫佢編好多歌啦。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嘅當然係你攞獎嗰張專輯啦，就係、是Love Eason and the Duo Band。經歷咗幾年嘅 tour 之後，即係翻嚟一人交一首歌，跟住咧你就做一個監製嘅角色咧、就做成張專輯嘅一個製作人啦、我當時都睇咗個紀錄片係講你哋呢件事，我覺得哇非常之犀利啊！因為呢件事哇歷時好長啦，第一，第二就係、是、哇你哋嗰隊 band 嗱個個即係我係形容係即係復仇者等級噶啦，全部都美國隊長啊、Iron Man 啊、雷神啊，全部哇全部都係一等一嘅樂手，咁仲有 Eason 做主音啦。當初去製作呢個專輯嘅時候，會唔會話一人收隻歌翻嚟，跟住要將成件事真係最尾製成一張專輯嘅時候，當中話你真係好勁，我覺得你係除咗係音樂嘅功力之外，仲有好多係行政啦、人情上啦，你去處理呢啲嘢啦，你係點樣做到 ？Meanwhile， 你哋仲要係做緊 tour 啊？
0: 係哦，其實成件事好簡單嘅啫，就係、是、當我哋喺香港做 duo 呢個 concert 嘅時候，我係同阿神係傾啊，你想揾咩人啊？佢話、我想揾阿 June， 我想揾阿 Danny Leung 咁。我得，咁我就去砌隊 band 出嚟，我就好大膽地新新舊舊嘅人喺曬度，即係有啲好多人我都係新認識嘅、包括YoYo 啊、陳明軒啊，我新認識嘅就嗰時，包括 Chris Polanco 都係新認識，都係 June 話，喂，我有個朋友、哦，佢 幾好玩嘅喎。咁佢就介紹嚟我得啦，因為我譬如阿 John 成日會介紹啲樂手俾我嘅，我好信佢嘅，因為佢隔過渣咧，唔會蝕嘅。
1: 經過佢嗰陣都係
0: 啊，所以我就好啊好啊，咁啊直接我即係冇 audition 呢樣嘢
1: 嘅。哦，就信嘅就係
0: 啊。咁譬如我有一個資深吉他手 Danny Leung 喺度嘅時候，我就諗我想揾一個後生。好 green 嘅，同佢困啦，咁我就揾咗 Alan 啦，揾咗罗海彤啦，咁我就打电话俾阿 Danny， 我话 Danny 咁嘅嗱，我咧就揾咗个好 young 好 green 嘅吉他手去做 second 吉他，你介唔介意啊？咁佢答咗我个答案，到而家我讲起我仲毛管动，佢话得啦，佢弹唔到啲我弹，
1: 哇！好型啊！呢
0: 个我
1: 包底咁样，
0: 我觉得呢个系因为如果认识 Danny Leung 嘅人咧，佢好 cool 噶，佢又唔系嗰啲好多嘢讲嘅人，但佢系外表好 cool， 但系佢入边内心系一个好温暖嘅人。咁所以嗰次我
1: 系
0: 好深刻，咁所以即系形成咗呢对 duo band 初型喺度啦。咁跟住我哋去好开心啦，我哋一开始其实一入房练，大家新相识，咁但系大家都做晒功课咁嚟咧，我哋一夹咧已经哇，
1: 真
0: 系好开心，系啊，即系我好记得夹下，阿神都忍唔住，都喺个麦好善思啊，同我哋讲话佢好开心，
1: 系
0: 吓，即系总之好感动，
1: 系
0: 咁系咯，即系呢样嘢系我都系第一次。有咁嘅感覺，
1: 因為我自己我都睇過呢個 concert 啦，亦都有聽你哋嗰張專輯啦。我自己咧睇呢個 concert 嘅時候，第一個感覺就係、阿神，我記得佢錄音應該係即係有啲狀況嘅把聲，係唔係最佳狀態？但我最印象深刻就係有幾個位嘅，第一就係佢唱《與我常在》，你哋改咗個編曲，改咗拍子啦，跟住阿 Eason 咧係好 enjoy 咁樣揈嚟揈去，你哋全部人都非常之 enjoy。我睇咗嗰個 concert 睇咗好多次，我連佢講咩我都記得。我話誒好感謝香港有一隊咁出色嘅樂隊。第二個位就係、是、我諗係應該係 encore 臨到最尾嘅時候咧，佢唱《抱擁這一分鐘》咧，同阿 June
0: 係
1: 咁阿 June 就應該係
0: 真係捉上去嘅，
1: 真係即興係啦，跟住。就無端端阿 John 彈吉他，公世良彈吉他，咁啊 Eason 就哇唱到聲爛曬，唔記得歌詞，唔緊要啦，大家都覺得好好聽。我覺得就係反映咗你哋隊 band 有幾咁，
0: 因為嗰個 concert 其中一個係咯，就係你話係咯，唔好彩就係佢咁啱，佢練歌因為太開心，佢真係練歌，佢唱得好好噶，但係因為即係嗰時仲係比較唔識 control 啦，就覺得哇好玩啊咁樣，咁點知就
1: 去盡咗
0: 咁跟住就弊啦，因為其實佢都係咯，即係聲帶始終係一個比較
1: 會耗損嘅嘢啦，
0: 係啊，好敏感嘅一個器官嚟噶嘛，咁所以就哎呀，我開 show 嗰時就把聲唔得，咁但係即係可能我人比較樂觀啊，咁我覺得我欣賞佢其中一樣嘢就係、是、佢就算自己個狀況係咁，佢冇認輸，
1: 係
0: 或者佢冇包底就唔好意思啊，我今日把聲麻麻地啊，所以如果咩佢冇，佢從來冇講呢啲嘢，都行動上亦都冇去用佢嘅方法，等我唱好佢。即係我要話俾大家聽，唱歌其實唔係淨係要啊，我有一把好好嘅聲，或者好嗰啲好絲滑嘅聲，而係感情好緊要，你個靈魂好緊要。而呢隊 band 咧，其中一個好又係好感動嘅就係，因為大家都係好 close 啦，嗰時已經。一聽到阿神，咦，佢咁嘅狀態，但阿神都好，仍然好俾力去做嘅，大家就係冇，我哋冇夾過嘅。你 feel 到大家就好用力，好用一個
1: 好同步啊！
0: 係啊，大家即刻再 support 佢多啲 ，support 佢多啲。呢樣嘢係好抽象，唔係你打大力啲，彈大力啲啊，而係大家嗰種密度或者嗰種濃烈嘅愛喺度。咁
1: 仲有咁多人，咁多人係
0: 啊！你 feel 你完全 feel 到嘅。我作為一個其中一個啦，當然咁係，所以呢個 show 係我人生都係一個轉捩點嚟嘅，其實令我知道玩音樂即係追求係乜嘢。或者你係可以得到乜嘢？好啦，跟住我哋去 tour 咧，我哋 fast forward 去 tour， 咁有啲新成員加入啦，咁好得意啊！雖然有新成員，但係因為大家或者咁講啦，我通常揀 musician 我都好注重個 personality，
1: 夾人先係嘛？
0: 夾人先，永遠都係夾人先。咁所以 好快，即係譬如翁慧瑩啊，或者蘇德華啊，佢哋一加入，其實已經一家人咁樣噶啦。咁我就有人喺度諗，計一計啊，咦唔係喎，呢隊 band 我哋不求人嘅，可以所有人都寫到歌、唱到歌咁滯喎。我哋连填词都有个陈明谦喺度，
1: 系咯，
0: 我哋真系自己闩埋门，闭门造车。
1: 系啊，
0: 咁我就同阿神讲，我话：哦喂，如果呢队 band 我哋做一个 project 出嚟，我话我唔系净系谂做唱片咁简单，我想做一个 project 出嚟，咁点睇啊？咁

0: 你要寫一首好反映到你自己或者是这个 family 的歌出来，由得他们去寫咯。咁跟住就隔咗一轮就开始收
1: 歌啦，
0: 收到三首歌啦。
1: 哦，即系已经好快就
0: 交咗出嚟。收到三首歌啦，包括吹 saxophone 嘅 Charlie Honey 啦，佢就写一首《与你常在》啦。
1: 系，
0: 跟住 Alan 同埋弹琴孙伟明啦，佢哋写咗只《海里睡人》啦。
1: 海里睡人系。
0: 跟住 June 啦，阿 June 又写一首《疯狂的朋友》出嚟。咁当然全部都系 demo 嚟嘅。
1: 系。
0: 包括唱英文、普通话咁样嘅，咁我听完之后，我就同陈永谦讲啦，喂，而家呢三首啊，咁我话，但系疯狂的朋友，我直觉系要写国语嘅，
1: 系，都系直觉嚟嘅，
0: 直觉嚟嘅，
1: 系
0: 咁难得呢个歌手，其实佢即系语言唔系佢嘅限制嚟噶嘛，同埋我觉得我想好似我哋呢队 band 咁，有好多唔同嘅 language， 但系其实出嚟都系同一个 sound， 咁所以。我就諗咗係啊，希望呢隻碟係兩文三語咁樣。
1: 最尾就成個 project 做咗出嚟啦。
0: 係啊，跟住就我哋飛去英國錄音咯。係、
1: 哎。
0: 因為我哋去
1: tour
0: 啊嘛，咁我話我可唔可以早一日到？跟住我哋成隊 band 就book 咗個 studio 同一日，咁就錄咗三首歌嘅底。因為阿晨日頭要做 press con 啊，成佢就傍晚先嚟到，就唱埋即係《願你常在》，真係 live take。
1: 系，
0: 因为呢队 band 如果唔 live fit， 我觉得嘥咗。
1: 冇意思啊，你系咯，就是、本身就系 live 啊嘛，你
0: 系啊，咁所以就好开心啊，一路成个 tour 就一路收歌录音，跟住完咗个 tour 之后，就真系嗰时去广州以前轩仔嗰个 studio， 我哋就喺嗰度过咗四日三夜，十几人过四日三夜就去录音，一路起身，喂、大家刷完牙，刷完牙就落去一齐食早餐先。
1: 哦，
0: 食到咁上下，大家倾下玩下，咁我就入去录音室预备下先。咁跟住就 call 大家入嚟，喂，可以嚟啦。咁大家各就位，刷好晒牙，一齐。我记得系有着住睡衣录音呢个场景。
1: 呢个场景
0: 吓，咁好开心。所以呢个点个过程对我嚟讲已经系一个奖嚟噶。
1: 会唔会系对你人生其中一张
0: 最重要？暂时最重要，
1: 最重要嘅专辑，
0: 到而家都系最重要。
1: 嗯，我见到 duo band 里面好多人都同你 keep 住会有合作啦。其中一位就系同你合作得最耐啦，应该相信就
0: 系
1: 阿龚石良，阿 June 啊。
0: 系，
1: 知道你哋嚟紧都筹备紧个 show 啦。咁都系同阿 June， 我见到你排头都系你同阿 June， 再加其他朋友咁样。我见到有好多我哋老朋友啊，有 Jason 区啦，有 Frankie Yip 啦，有啲新朋友啦 ，Danny Yao 啦咁样去做一个 show 啦，就系会同一啲外国嘅乐队一齐去做一个 show。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嘅？
0: 咁我好好彩啦，呢几年康文署都有揾我去策划一啲唔同嘅 show 啦。咁今年系第三年，咁今年呢个主题系亚艺无疆啊嘛。咁所以我就揾咗一啲，可以揾啲外队翻嚟可以玩下。咁所以我揾咗几队，我好中意。好想睇 live， 終於可以就係唔使飛去睇，係嗌佢哋
1: 喺你面前玩。
0: 係啦，咁其中一隊蒙古樂隊胡嗨，咁佢哋係蒙古，咁我已經好有趣啦，玩重金屬。咁但係佢又擺咗啲馬頭琴啊，
1: 係咯，好特別嘅樂器。
0: 嚇喉唱啊，咁擺落去一啲重金屬嘅音樂入邊。咁呢個係我覺得我睇片。佢哋喺出面，因為佢哋喺譬如歐洲啊，做好多 live festival， 咁我睇完，哇，好想睇啊咁樣。咁今次真係好好彩，即係揾到佢哋嚟，咁係好開心。即係所以我其中一個我係等睇。
1: 咁但係你哋作為譬如香港嘅代表啦，你哋有啲乜嘢係即係你哋去困啊，或者你去編嘅時候會有諗咗有啲咩諗法喺度？
0: 我就因為作為 so called 香港代表隊嘛，咁所以我就会设计一啲比较香港代表到香港啲嘅特色嘅嘢落去。咁香港特色即係除咗音乐以外，譬如电影啦，我哋香港电影曾几何时都係输出输出去其他国家咁样。咁我都会摆一啲电影香港电影嘅元素啦，乐器上啦，因为香港好有趣就係中西合璧㗎嘛，我哋即係喺即係一个大用腦嘛，所以我會有好多，譬如頭先你提過 Danny Yao， 佢除咗彈吉他之外，會彈琵琶。
1: 哇，
0: 係啊，
1: 正啊，
0: 係咁，仲有阿 June 啦，頭先講龚石良都會有一啲特別啲嘅嘢玩嘅都。
1: 哦，即係除咗打鼓之外。

0: 係啦，都會有啲特別啲嘅嘢玩嘅。咁同埋今次比較玩大咗就係我同阿 John 寫一首新歌，會喺個 show 入邊玩。
1: 哦，
0: 係咯，所以呢個 show 都幾多嘢搞。
1: 系
0: 系好，同埋我今次仲个成个 sound system 系玩环回立体声，所以前后左右都会有声。咁、
1: 哦、
0: 所以喺呢个配置之下，我又要好多嘢要设计下，即系点样去善用到呢个 system 咁样。
1: 所以今次系好多新尝试喺入面，
0: 好多系啊。
1: 咁啊，祝愿阿卡叔叔一切成功啦！因为我知道你不断喺度即系尝试嘅新嘢，即系去到。咁多年啊，都繼續喺音樂呢條路上面去嘗試新嘢啦。咁啊，祝福你成功啦！一集真係講唔曬，我希望遲啲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同我哋分享多啲編曲上音樂上嘅嘢。
0: 好，
1: 今日好多謝曬卡叔叔，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今个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33至79岁。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部分已经预约的人未有现身，署方释放配额给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内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日清晨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大榄嘅海事训练学校，咁位置咧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青龙头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大榄嘅海事训练学校。另外啦，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咧近住丁泥路慢线封闭。 经过朋友请小心。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跑马地方向就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另外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多。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海滨汇一段都系繁忙。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而黄珠路咧，去屯门公路方向安定村一段亦都车多，龙尾龙日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方向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3: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4: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
5: 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
4: 跟住佢就话：嗯，我要嬲啦！
5: 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
4: 佢话唔系啊，你唔系黐线啦，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
5: 跟住
6: 我系直狗喺面前，我明点解佢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3: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8: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安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0: 大家好，我系唐诗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Hit it, DJ.
13: Hey, this is Pink.
14: Hi, this is Sam Smith.
15: Hi, it's David Guetta.
16: Hey, this is Dua Lipa.
17: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18: This is Justin Bieber.
19: Hey, it's Billie Eilish.
7: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4: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1: Yeah.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周末对我嚟讲咧，可以话系公司两忙啊！啊，例如我朝头早啊，又会做自己嘢，即系做 gym 啊，做下运动啊，行下街咁样啦。每到黄昏嘅时间，就会翻嚟呢一个我哋最熟悉嘅二台直播室，为你主持两小时嘅环球榜。我是你的 DJ， 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直至今晚的8点 ，Alex 的环球榜。

0: drink.
1: Well, all right.
2: 佢係一位好經典嘅 DJ 啊，今年61歲啊，嚟自美國 New York 嘅 Louis Vega， 將呢一隻舞池嘅精品咧重新 remix 啊，喺2026年嘅今天咧，賦予一個新嘅靈魂啦。
1: Well, all right.
2: Last night a DJ saved my life。我就冇咁大能力啦，即系肯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啊嘛。I'm your local DJ Alex Lee.
1: It's not a problem that I can't fix, 'cause I can do it
3: in the mix, in the mix,
2: in the mix,
3: in the mix,
2: in the mix. 今日可能咧星期六咧就唔系 DJ Save Your Life， 可能咧系 Mark Six Save Your Life。今日去中环咧，见到即系睇下啊，系咪士丹尼街啊？嗰个投注站咧排队排到。
3: In the mix。
2: 我谂发达系大绝对系香港人嘅梦想啊！记住啊，小岛可以怡情啊，大岛真系会乱性嘅。小小地玩下，当买张入场券算啦吓。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咧就唔需要入场券嘅，只要你 tune 正 FM 94.8至到96.9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可以享受120分钟精彩嘅音乐啦。两小时嘅节目安排会带嚟咧本地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数啦，亦都会带嚟咧即系世界各地，包括有英美大势力榜同埋欧洲十大嘅。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2%。今天啊吓，9月5号星期六，开始今日嘅节目就系有 Louis Vega Last Night a DJ Saved My Life。

weekend 咧就系我嘅时间，我地球亦都系咧，我即系一个礼拜当中咧最享受嘅一天啊！可以咧即系去完街之后咧就继续工作啊！吓，啱听过有呢一首精彩嘅作品《Weekend》啊，有美国小天王 Kill It

分都以为呢一位女歌手把声咧就系好易认啦，但系估唔到今次呢一只歌咧，将佢只嘅音啊或者佢把声咧调校到去一个咧即系咧都认唔到嘅地步啊！嚟自英伦嘅呢一位女歌手 Ellie Goulding 啊。呢只歌嘅歌名可以形容咧，啲咧成日去 party 啊，去一啲音乐节啊，或者咧即系跳舞跳到通宵达旦嘅朋友啊。Ellie Goulding 嘅新歌 Ravers。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接着是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这个礼拜呢就只得一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啫。上星期的冠军歌就是来自爱尔兰的四人组啊，经典摇摆组合 U2 的 Street of Dreams 这个礼拜形势是怎样即刻为你揭晓啊唯一一首嘅新打上榜嘅作品占榜嘅边缘第十位，嚟自美国烹乐嘅三人组 Green Day。

先好多朋友或者乐迷嘅一个反应啊，乐评人嘅反应，觉得呢一只歌咧比较近啲啦。但我觉得呢一只歌嘅曲风咧，其实有啲似以往六十年代嘅 Rockabilly 啊，好脆啊，好易听 ，Green Day 啊。

呢只歌嘅歌名真系一啲都唔吉利啊！即系咧，好似有少少佢咪叫话死不足惜，永远唔会安息啊！吓 ，I'm never gonna R.I.P. 即系 Rest in Peace 啊！新入榜占第十位 ，Green Day 啊！佢哋都系一对组合，不过系全女班，佢哋嘅名叫做 Cat Eyes。

当年咧，韩国嘅娱乐公司啊，再加埋美国好出名嘅唱片公司 Gavin 咧，就合作一间新嘅公司啦。第一个企划咧就系做一个真人 show， 叫做 Dream Academy。嚟自呢个 Dream Academy 当中咧，选咗六位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朋友咧，组成呢一个女团啊。亦都系第一队咧，韩国同美姿咧加埋嘅一个女团啊 ，Guess I 有呢一个礼拜咧就系停留不动，占第九位，有佢哋嘅新歌 Animal 啊。

0: 前咧，佢就系咧组成嗰一对乐队咧，就系、是、叫做 Internet 啊，系一对 R&B 组合嘅。咁但系作个人发展之后咧，其实成绩都系几理想啊。2019年咧有 debut album 啦。曾經都得到格林美的一個 Best Urban Contemporary Album 的一個提名，今年2026年更加大展拳腳，他的名字叫做 Steve Lacy， 和紅到爆廠的 Zisa 的一個合作，穩佔第八位。有呢一隻好新派的 R&B 做歌曲，歌名叫做 Is It Cool? Yes, So Cool。 Is it cool? Do you trust me?专辑会带嚟一个咧，即系龙虎榜嘅精选啊！之后会听一听六点半嘅新闻，之后继续环球榜 Hong Kong Top Ten 嘅倒数啊！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2: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止啲 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绎都要带住一份 sexy 嘅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嘅氛围。作曲张慈豪 ，T 妈 Jono， 填词 T 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 妈。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慈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两人情况严重。中心表示，其中一名六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水和咳嗽，被带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求医，其后因为全身抽搐，被转送至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另外一名三岁女童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一名十五岁男童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两人目前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三名儿童潜伏期内都没有外游。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三宗涉及油麻地日东酒店餐厅的食物中毒个案，连同早前的个案群组累计涉及14人。最新三宗个案群组涉及六人，包括一男五女。他们上个月29号至31号在涉事食肆享用自助餐，16至40小时后出现呕吐、腹泻、恶心、腹痛和发烧等病症。至于早前公布的两个群组，受影响人数由7人增加至8人，全部人无需入院，情况稳定。中心呼吁上个月29号至今个月2号到相关食肆用餐之后肠胃不适或发烧的人应该立即求医。食环署同中心人员日前已经到涉事餐厅调查，食肆亦都已经按指示停售相关食品，并暂时停业，彻底清洁消毒。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10点几，两架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去到中午大约12点证实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6: Yo, Jay. What's up? 1, 2, 3, 4,
7: hit it. Hi, this is Robbie William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DJ Alex.
8: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
9: Music is what you need.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其實今天晏晝的時間呢，自己在中環呢，即拍好車在蘭桂坊附近呢，遇到聽眾，聽眾一見到我就哇李志剛啊，成日聽你的，他都會很 confirm 說呢，今天呢黃昏都會聽環球榜，多謝你先啦，歡迎你留低香港電台第二台啊，黃昏六點至晚上八點有兩小時李志剛的環球榜，為倒數緊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勢。本周佔位十位新上榜啊， Green Day 的 I'm Never Gonna RIP， 第九位 Kazai Animal， 佔第八位 Steve Lacy 再加埋 Zsa 的一個合作啊，嚟自佢的新唱片 Oh Yeah， 有呢一首 Is It Cool 啊，繼續為你倒數嚟到呢一個禮拜的第七位啊。嚟自真人版的呢一个迪士尼电影啊 ，Moana 入边咧有一只好感人的歌曲啊，播过一次咧已经有好多好大的反应啊。电影中的演员主唱佢系 The Rock，You're Dead。

近年咧，好多嘅一啲迪士尼嘅卡通电影咧，变做真人版啊！好多人话呢一套咧变得几好嘅，里面嘅演员之一 Dwayne Johnson。

呢个礼拜上星期嘅第十位新入榜第十位上升三级去到第七位 The Rock 亦都系咧我哋熟悉嘅演员 Dwayne Johnson 啊，有呢一首嘅新歌，亦都系好感人嘅作品啊！吓，即系我谂要做咗爸爸咧，先会唱出嗰种嘅真正嘅感受啊 ！Your Dad。无口不成话，佢都做咗人哋嘅妈妈 Carly Rae Jepsen。

1985年11月21号出世，今年都成40岁了。原来嚟自加拿大嘅呢一位创作女歌手啊，去年2025年结婚，亦都咧生埋 BB 啊 ，Carly Rae Jepsen 啊。

其实当年佢都系参与咧，就系咧嗰个即系 Canadian Idol 或者 American Idol 嘅加拿大版咧，就系而入行啊，凭住咧 Call Me Maybe 同埋 I Really Really Really Love You 咧而走红啊。今时今日咧都有呢个新歌啊，本周上升多一级，去到第六位 ，Carly Rae Jepsen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佢样咧就系粗眉大眼嘅，但系工作佢嘅歌声咧，其实都几年轻啊！嚟自澳洲嘅呢一位朋友 Oliver Cronin， 有呢一首新歌《I Feel You》啊！

最中意呢一只作品咧，嗰个编曲啊，几有新意啊！本周微星一级去到第五位 ，Oliver Crowland 嘅 I Feel You 啊。继续为倒数本周 Hong Kong Top 10嚟到电军宝座，曾经进占冠军，佢嘅名叫做 Jenny。

兵嘅四位成员咧，其实有阵时咧，即系作个人发展咧，有啲高低起伏噶。有阵时啊会 Rosie 劲啲，有阵时啊 Lisa 劲啲。呢一期轮到 Jenny 啦噃，有呢一首新歌啊 ，Less Than a Lover。其实同 Tame Impala 嘅嗰一首合唱嘅 Dracula 咧，仲系喺呢一个 Billboard 嘅头十名位置之内啊，已经有佢嘅新嘅个人大碟同埋新作啊。呢一只歌咧曾经进占冠军宝座，上咗榜六个礼拜，呢个礼拜又上星期嘅第二位，下降到去殿军宝座啊。Jenny Less Than a Lover。十隻手指有長短啊！十隻歌當中，我最中意呢一首啊！四人組 YouTube。

中意呢一只歌嘅原因，除咗系我自己由细到大都听 YouTube 之外咧，我觉得呢一只歌正在咧就系好有以前 YouTube 嘅嗰一种音乐嘅风格啊，保留咗嗰一种咧好特色嘅吉他嘅声音喺入边啊。四人组 YouTube 上星期嘅冠军，呢个礼拜占第三位，上咗榜六星期啊。有呢一首 Street of Dreams。

十只歌当中咧，演呢一只歌咧，其实都几有韧力啊！上咗榜四个星期咧，继续徐徐上升啊！因为佢讲嘅一个咧，每个人都会即系发生嘅故事，等紧一个你好着紧嘅人，但系等极都等唔到啊 ！Sienna Spiral。

0: 今年只得二十岁，嚟自英伦嘅呢一位创作女歌手，好中意佢唱歌嗰一啲美音啊，有一种无力感啊。上海榜四个礼拜，呢个礼拜再上升多一级去到第二位。佢自己个人嘅经历啊，因为试过喺 New York 嗰度咧，就系居住等紧佢嘅最爱的人，但系佢从来冇出现啊。Sandr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这个礼拜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只得一首作品新打上榜占第十位，来自美国的 Green Day I'm Never Gonna RIP 新入榜占第十位的第九位每一个有 Cat's Eye 的 Animal 第八位 Steve Lacy featuring Zsa Is It Cool 占第七位有 The Rock 就是 Dwayne Johnson You're Dead 占第六位 Carly Rae Jepsen 的 Don't LeaveMe on the dance floor 占第五位 Oliver Crowland I feel you 殿军宝座第四位有 Jenny 请试过冠军上个榜六个礼拜 Less than a lover 第三位 U2 都是试过冠军上星期的冠军 Street of Dreams 占第二位刚刚听过好无助亦都好无奈的 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冠军是谁呢哇仲劲上个榜七个礼拜终于攀到去冠军位置了吧2013年的录音 ,2026 年就是发行亦都是大卖特卖 ,Beyonce!

近年咧 ，Beyonce 被一啲咧即系未经证实嘅一啲传言咧所影响啦，令到佢嘅一啲即系出唱片啊或者举行演唱会嘅一啲 schedule 咧都有所改变啊。喺呢一个咁尴尬嘅时刻咧，将佢一只13年前嘅旧歌攞翻出嚟咧，似乎有几啱数吓。嚟紧会出版咧，就系佢 B Day 呢一张佢第二张个人唱片嘅20周年版本啊，里面加咗好多新歌，但呢一只就系旧有录音，但系从未发行啊。本周 Number One Morning Dew Dawn Beyonce。

呢首嘅作品咧，其实当年咧 ，Pharrell Williams 有份参与创作啦，同埋一齐咧就系负责监制呢一首歌嘅。Hong Kong Top Ten Number One Morning Dew Dawn Beyo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三个过往健康良好的儿童感染流感，其中一人危殆，两人严重。初步调查显示，三人在潜伏期内都没有外游。危殆的六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水同咳，被带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其后因为全身抽搐转送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至于情况严重的三岁女童和十五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六岁女童就读的班别有另外两个学生近期出现轻微流感病征。中心总监徐乐坚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仍然可能出现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高度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施行预约制，处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说，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就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周段几次的内地旅客就说以往人流比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畅顺，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

0: 考慮山徑維護和旅客安全等因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早上有懸掛半空的顯示屏搖搖欲墜，警方說顯示屏由離地15米高下墜至8米，沒有人受傷。機管局表示十分關注，會徹查成因。發言人說今早大約8:30，一塊懸掛在二號客運大樓離港層的電子顯示屏故障，已即時圍封。該屏幕裝置設有防墮系統，系統即時發揮作用保障安全。維修團隊已經進一步穩定裝置，並且會深入調查原因，進一步加強安全系統穩定性。俄羅斯傳媒報道，載住美國總統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的專機，當地星期六中午抵達莫斯科伏努科沃機場。俄羅斯總統特別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場迎接，車隊之後駛往莫斯科市中心，預計威特科夫和庫什納將會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候說，威特科夫和庫什納將會訪問俄羅斯和烏克蘭，兩人將會帶同一個結束俄烏戰爭的方案，但未有詳細說明方案的具體內容。預計威特科夫和庫什納將於星期日轉到烏克蘭首都基輔。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兩人到訪辭職，指責俄羅斯襲擊基輔地區兩座機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6: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啦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5: 逢星期一至五，
7: 朝早6:00到10:00，
5: 晨光第一线。
8: 有需要知道吗？
9: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8: 你真系开枪打我啊！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9: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0: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11: This is The Weeknd.
12: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13: Hey, I'm Bruno Mars.
14: And I'm Anderson Paak.
13: And we're Silksonic.
15: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16: This is Shawn Mendes.
17: What's up, we are BTS.
18: Hey, it's Halsey.
19: Hey, what's up, it's Tyler.
3: I'm Josh
19: from 21 Pilots.
4: Hey guys, this is Lord.
6: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18: 星期六黄昏6:00到8: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
7: 近排嘅天气咧，真系两个极端啊！一系就热到爆厂啦，一系落雨落到叭叭声，即系落到水浸嗰只啦。今日难得好天气，难得好心情啊！欢迎你继续留低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 Alex 李志刚，你好吗？

0: 我谂听歌都有一种感应嚟嘅，即系我喜欢佢呢一位女歌手把声嘅声底啦，所以佢连带咧佢嘅好浪漫嘅一啲作品啊，或者一啲好有型嘅歌咧，我都照单全收啊。继续第二个小时嘅环球榜，但系有本地嘅呢一位创作女歌手，我好中意佢，讲真真系有少少偏心添啊。Moon Tang 有呢一首新歌 Tiptoe。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这个礼拜英国大地榜头十张最受欢迎的唱片 UK Top 10 Albums Chart 占第十位，有 Weekend 即将会来香港开 show， 一开开四场 The Highlights 占第九位， Phil Mack 的 50 Years Don't Stop 第八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七位， Sienna Sparrow 的 Debut Album A Visitor 占第六位， Re-entry 重新入榜有 Bananarama 这一对即曾经是最红的女子组三人女组 Bananarama 的 True Confections占第五位，已故嘅 Dolly Parton，Dolly Parton Diamonds and Rhinestones Greatest Hits。占第四位 ，Olivia Rodrigo，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第三位都系已经离开咗我哋嘅 Michael Jackson 啊，精选唱片 The Essential。占第二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 ，God Bless the Band。冠军都是 New Entry 新入榜，一上榜就是占冠军宝座，今年24岁的音乐创作人 Alex Warren Wild Child 一上榜成为英国的 No.1。 Go for my trucks, I can't

0: curse。
1: 他的成长背景呢其实都挺惨的，爸爸呢离开了人世之后，妈妈就不断地迂走，亦都喺佢十八岁嘅时候咧，赶咗佢出街咁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咧，佢要流落街头咧，冇地方住。遇到佢嘅太太，即系现今嘅太太，即系当时嘅女朋友咧，绝对系拯救咗佢。所以呢一只歌咧，就系写俾佢嘅太太嘅。Alex Waring 都系呢一个礼拜咧，英国大碟榜嘅冠军唱片《Wild Child》里面嘅作品。Alex Waring Rescuer。
2: UK Top Ten Singles Chart。
1: 晚上时间7:13，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细啲榜嘅最新走势。占第十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占第九位 Dolly Parton and Kenny Rogers Islands in the Stream， 占第八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七位陈英诗嘅冠军，亦都系打破好多嘅纪录啊，超过22个礼拜冠军啊。Sam Fender and Olivia Dean Rain Me In， 第六位 Dolly Parton 嘅 Jolene， 第五位 Dolly Parton 9 to 5， 占第四位 Stella Lefty Boston。占第三位有呢一首新歌 Moving to the Sun， 第二位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 冠军系边个呢？嚟自美国嘅香摇女歌手 Adeline Yin Choosing Texas，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就系英国细啲榜嘅冠军，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近排佢嘅作品咧都几能够打动到我嘅心坎啊，因为每一只歌咧都好有意思啊，讲下佢嘅心爱嘅男伴啊，讲下佢嘅妈妈啊、屋企人啊，同埋佢嘅声线咧。好 sensual， 好感性之余咧，都好 soulful 啊。Sam Smith。

你揾到呢一个咧，可以陪伴你终身行呢一条人生道路嘅长期伴侣未啦吓 ？Sam Smith 嘅新歌啊，好平稳过渡，好平稳，好舒服地喺埋一齐 ，Constant Companion。

0: 听 Sam Smith 嘅歌咧，其实都两难嘅，因为咧《The Lonely Hour》系我好中意嘅一张唱片啦，好 sad 啦，好失恋啊。但系其实听佢咧转咗风格咧，即系玩啲 dance 嘢咧，有一啲嘅新潮玩味在内啊。而家佢回归咧呢一个还原基本部，唱翻一啲咧都好 soulful 嘅作品咧，又有另外一番嘅韵味啊。Sam Smith 嘅新歌《Constant Companion》。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轮到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走势啊，先睇大跌榜，占第十位啊 ，Ariana Grande 要暂别幕前一阵啊 ，Paddle 占第九位 ，Drake 嘅 Iceman， 第八位韩国组合 Stray Kids This and That， 占第七位嚟自美国嘅创作歌手啊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de， 占第六位女全女班啊 ，Kazai Wow EP， 占第五位 Dolly Parton Ultimate Dolly Parton， 占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头三甲第三位 Olivia Rodrigo。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二位 Adelinki Dandelion 冠军啊吓，一上榜就系占冠军。The Sin Bliss EP 成为美国嘅大碟榜冠军作品，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佢系嚟自泰国，但系属于一对韩国嘅全女班，而。

0: 啲歌几趣怪嘅，除咗咧即系会变速之外咧，啲歌词入边咧可以听到咧就系 Lisa 以前嘅一啲 single 嘅歌名啊 ，La La Lisa。Lisa 有新歌《Sawadika》。晚上时间7:08。7:25啊，室外气温就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嘅。要睇埋今日咧，即系美国 Billboard 世榜走势。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世榜占位10位 ，Adelinki 嘅 Be Her， 占第9位 ，Olivia Dean 嘅 Man I Need， 第8位 Adelinki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占位7位 Olivia Dean 啊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6位啊，哇又回升翻啊 ，Devin Pella 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第5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4位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第3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第2位啊 ，Stella Lefty 嘅 Boston 啊，冠军系边个咧 ？Adelinki Choosing Texas 林庄上咗榜45个礼拜，再一次林庄成为美国 Billboard 嘅 Number One， 亦都系英美都系占冠军嘅。佢呢一张嘅新大碟咧喺我心目中 Always Number One， 因为佢永远都喺我心里面系第一位噶啦。有好多負評唔紧要，但系佢继续做佢最心爱嘅嘢就系音乐啊 ，Madonna。今次带嚟一个特别有混音版本嘅 Harry Romeo Remix， 嚟自佢嘅唱片 Confessions 2啊，有呢一首 Dance Cherry 啊。

将当年咧佢未红之前啊，喺 Nike 嘅一晚经历写低佢，写低落呢一只歌当中啊，佢嘅所见所闻，佢所见到嘅所有奇怪事情。你知道咧喺里边咧多谢咧，即系当年嘅呢个 DJ 将佢嗰个咧即系demo 嘅 cassette 带喺 Nike 嗰度播放啦。见到有关人士当年嘅华纳唱片公司嘅高层听到之后咧，就签约 Madonna。其实我中意呢一只唱片，系因为咧佢将最真嘅故事咧写落去，除咗写自己啦，写自己以往的经历咧，都写埋咧即系佢嘅屋企人啦，同埋佢嘅女女啊。Madonna Dance Stereo Harry Romeo Remix， 系时候要数埋今日最后嘅一个榜啊，就系、是、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啊。呢个礼拜欧洲十大接位十位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第九位 Tampa City 嘅 Self Aware， 接位八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第七位有呢一只 54 Ultra Talk to You， 第六位 Oasis 嘅 Wonderwall， 占第五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占第四位 Tame Impala 嘅 Dracula。第三位有呢一首嘅新歌 Moving to the Sun， 第二位Jamaican Bam Bam 冠军，有冇搞错又系佢啊？再次临装都系世界杯嘅作品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有呢一首 Die Die， 将时间就到晚上7:30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今个月十六号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和明确的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和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和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政府正是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全面和到位的招标以及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标工作。凌汉豪出席研讨会时说，政府已经在今年的预算案拨款三亿，当中一亿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两亿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执行细节，亦都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之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

0: 高坪镇凌晨发生泥石流同山泥倾泻，造成12座房屋受损，其中8座完全损毁。当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另外有11人失踪。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响度了，叫埋屋企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嗱，更正下，星期六咧，我唔系冇街去，不过我系有街都唔去，我要咧留喺我哋二台嘅直播室咧，同大家一齐主持两小时嘅环球榜。晚上时间七点搭七啦，下剩翻最后半小时嘅节目空间就会有经典重现。今日嘅主题咧，我会想播一啲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嘅作品俾大家，点解咁样拣法呢？因为曾几何时咧 ，Hall of Fame 咧就想颁奖俾 Madonna 啦，好多人就有争议，觉得喂 Madonna 系 dance 嘅，点会颁俾佢噶？又或者曾经有一个时间咧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咧就系颁俾咧 Dolly Parton， 但 Dolly Parton 觉得自己喂我系属于 country 嘅，点解我会喺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攞奖咧就拒绝领奖？但之后咧就系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嘅负责人咧解释一次，佢话咧其实好多音乐咧都系嚟自电吉他啦、bass 啦、鼓啦、keyboard 啦、synthesizer 啦等等咧，其实呢一啲嘅乐器嘅元素就系制作 rock and roll 摇摆音乐嘅。基本上好多嘅音乐类型咧都系源自 rock and roll， 所以咧其实每一位嘅喺音乐上面有所贡献嘅朋友咧都有资格攞到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所以今日用半小时嘅时间揀嚟一啲我自己心水嘅摇摆作品送俾大家。希望你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到晚上八点，两小时全英文歌嘅时间，有李志刚为带嚟嘅环球榜，嚟到经典重现，绝对经典嘅人马 Robert Plummer， 尤其是 music video 啊，一大班靓女喺后面帮佢弹吉他。

一路以嚟咧，喺好多嘅訪問當中，佢都講到啦，佢話佢自己嘅音樂咧，唔係淨係嚟自搖擺嘅，因為佢嘅父母咧就係超級中意咧就係聽歌，所以好多時咧佢嘅音樂嘅 taste 咧都係嚟自佢嘅父母啦。咁而佢所涉獵到嘅一啲音樂嘅類型咧，譬如有 soul 啦，有 funk 啦、jazz 啦、rock 啦等等啦。當年佢喺音樂上面嘅一個最大嘅 breakthrough 咧，都係一隻咧比較咧就係 blues soul 嘅作品嚟。Robert Palmer, Addicted to Love。 讲到即是摇摆乐坛这一位可以说是摇摆乐坛当中的坏孩子 Peter Gabriel。

当年咧 ，Robert Plummer 同埋 Peter Gabriel 咧有一个共通点嘅，就系将摇摆音乐咧，即系好玩嘅地方咧，带到去八十年代嘅 New Romantic 风潮啊。当时八十年代其实 New Romantic 或者 Synthesizer 咧冲击起呢一个市面啦，但系佢哋嘅作品仍然咧系成为其中嘅一份子，可以分到一杯羹，真系好劲啊！超级中意 Peter Gabriel 呢一首 Sledgehammer 嘅 Music Video， 因为当年仲未有电脑，仲未有 AI， 已经有咁高水准嘅制作啦。

如果你有時間嘅話咧，不妨咧上網抄翻呢一隻咧 Peter Gabriel 嘅 Slash Hammer 嘅 music video 睇啦。你就咁睇以為，哎咩電腦整嘅啫，係咪？唔係啊，因為當時係1986年啊，佢每個鏡頭都係影完又再剪埋一齊。仲未有電腦咧合成啊，或者 AI 去製作呢一個 music video， 所以其實個難度係好高嘅。嚟自1986年咧，佢嘅個人唱片《Soul》啊，當年咧 Peter Gabriel 離開咗佢嘅樂隊咧，傳奇組合 Genesis 之後咧，作個人發展咧成績超然啊，有呢一首《Slash Hammer》。講到咧將搖擺音樂咧就係、是、放喺80年代咧，將呢一個比較新啲嘅 New Romantic 嘅作曲個方法再加入搖擺音樂當中咧，我覺得以下呢一隻咧係經典，同埋到今時今日咧都無人能及啊 ！Yes， yes。

以往咧，好多人咧制作呢一个摇摆音乐咧，到中段一定有一个吉他 solo 啊。但系佢哋呢一只歌咧，就打破咗呢一个嘅模式啊，绝对划时代啊 ！Yes 乐队 ，Owner of a Lonely Hearts。

谂 Yes 乐队都估唔到咧，佢哋嘅乐队嘅生涯咧，差唔多近尾期咧，先有一只咧，即系最爆、最爆、最受欢迎嘅歌啊！其实今时今日2026年9月5日星期六听咧，完全冇 outdated 啊！摇摆音乐就有佢嘅嗰一种嘅魅力啊！你可以好细细咁样听到每一样乐器个鼓啦、个 bassline 啦。Guitar、Synthesizer、Keyboard 等等啊，噏得出嘅乐器都可能会有喺入边啊！最紧要都系个 vocal 啦，系嘛？一个好嘅 vocal 咧，绝对系成功嘅一半啊！今晚咧，即系环球榜嘅经典重现，但系好多一啲即系经典嘅摇摆作品，都包括埋以下呢一首啊！呢只歌咧虽然系佢哋唱红咧，但系原装咧唔系属于佢哋嘅话。John Jack and the Blackhearts。

摇摆乐坛当中嘅女汉子啊，佢系 Young Jack。除咗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之外，仲有呢一只咧旧歌翻唱都系咁掂啊 ！I Love Rock and Roll 啊。

以前就唔兴咧咩字语系啊，咩或者歌咧，听完之后咧有一种哇令你 feel good 嘅感觉啊，唔兴呢一个 term 啊。但其实已经有呢一种咧字语系嘅歌咧喺呢一个市面啊，譬如呢一首作品就系其中一个顶级例子啦。当你有好多烦恼嘅时候，你去到一个 rock concert 啊，有一对 band 喺台上面同你讲 All Right Now， 咁一切迎刃而解啦。摇摆乐队 Free 啊，好治愈嘅作品啊 ，All Right Now 啊。

嘅呢一首 All Right Now 绝对系摇摆嘅经典啦。但要讲到咧经典嘅摇摆组合咧，有一对好正嘅，因为咧你噏唔到佢嘅名嘅。譬如我哋有一位达官贵人，有阵时嗌人嘅时候会话啊啊边个边个边个边个咁样，但你噏唔出佢嘅名，因为佢哋系冇名，佢哋系 WHO Who， 可以嗌佢做何许人。

离经半道嘅，唔单止系佢哋嘅乐队名啦，叫自己 The Who 啦，即系咩人都系，你系边个，你系边个？除咗 Pinball Wizard 或者系嗰一首 Who You Are， 你系咧好多人就系中意嘅歌之外咧 ，Who Are You？ 仲有呢一首啊 ，My Generation， 每个唔同年代出生嘅朋友咧，都有属于拥有自己嘅一个 generation， 一个咧即系时代啊！我就系属于咧 Generation X 嘅，唔知道你系属于边一个啦。但系当年呢只歌其中一句歌词啊 ，I hope I die before I get old， 净系超震撼啊 ！The Who，My Generation， 记住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 ，Have a nice weekend，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在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朝早五点，已经。

0: 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专机，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往莫斯科市中心。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特朗普较早时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但未有详细说明方案具体内容。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星期日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6.0度、东经127.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John 骚动音乐。
1: Everything is wrong。
2: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3: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战无不胜？对错正邪却难定。
4: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2: 非常道，我有睇、啊。
5: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6: Why not both？
7: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8: 哲学上映中
9: ，Philosophy in Reels。
10: 主持黄淑仪。
11: 黄木欣，
12: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的《哲学上映中》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的好拍档，来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的课程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13: Hello， Jacko 你好。
12: 是啊，咁啊，木欣啊，我哋今日咧会讲一个题目，我系相当感兴趣嘅。呢、這个题目咧系讲紧乜嘢系正常，乜嘢系异常、哦。
13: 系啊，听落好似好简单嘅一个题目，一般就会觉得，符合自然嘅正正常常、普普通通嘅就系正常咯咁。但系咪只系咁简单咧？咁我哋由今日嘅电影咧就会发现呢个题目其实冇我哋谂得咁正常嘅。
12: 咁揀嚟嘅呢一套电影就叫做《爱的绿洲》，又或者有另一个译名就咁叫《绿洲》啦。咁係一套2002年上映嘅韩国电影，咁就係由李沧东导演去執导同埋編劇嘅。咁呢一套电影呢其实都有好多争议性嘅劇情啦，可唔可以咁讲呢？
13: 可以啊，《爱的绿洲》嘅导演李沧东，佢往往拍出嚟嘅都系一啲现实主义，将现实嘅一啲好难面对嘅场面摆入去荧光幕入边，观众去思考。而喺呢套电影入边，佢描述咗一段爱情关系，但系到底系唔系爱呢？之后有一啲记者去问翻李沧东导演，佢都会话：我哋睇呢套戏嘅时候，我哋往往都不自觉会思想，到底佢哋当中存在嘅系唔系爱呢？就系呢个问题，反而揭示咗咩叫正常或者正常嘅爱呢一个咁样嘅问题。
12: 究竟呢一段咁受争议性嘅关系系乜嘢嘅一段爱情故事，定系佢唔属于一段爱情故事呢？我哋听一听一分钟嘅朋友，等听众朋友咧自行判断下，究竟有冇爱嘅成分喺呢一段嘅剧情当中咧？
14: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15: 要针挨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16: 哇！居然有人送花俾公主、啊。
12: 呢句对白出自韩国电影《爱的绿洲》。当男主角中斗去到女主角公主的屋企送花俾佢嘅时候，邻居见到脱口而出讲咗呢一句说话：送花表达爱意本来系正常不过嘅事，点解会喺呢个情景之下变得咁令人意外呢？要理解呢句对白，就要先了解两位主角嘅设定。中斗是一个有强奸未遂、过失杀人前科的色囚，而公主就是一位脑性麻痹患者，身体严重扭曲，无法正常说话和行动。更加复杂的是，中斗当年被判撞死人的受害者，正正就是公主的爸爸。在邻居眼中，公主从来不是一个会被追求的对象，他的身体状况令身边的人只是将他视为需要被照顾的负担，而不是一个有情感需要可以被爱的女人。所以当他们见到有人专程为公主送花，第一个反应不是好浪漫啊，而是居然会有人这样做。当双方都被社会标签为不正常而不值得被爱的时候，唔通佢哋之间嘅情感就唔可以称之为爱？好啦，听过一分钟嘅朋友啦，听到咧邻居见到女主角公主收花嘅时候咧嘅第一个反应咧，相当之直接嘅。咁啊，除咗

0: 主经常听到呢一啲嘅闲言闲语之外咧，其实男主角咧都经常系听到咧，佢哥哥咧会同佢讲一啲说话嘅，就经常要求呢个男主角咧，喂，你要似翻个大人啊，为自己嘅行为负责啊，咁样。咁好似咧，其实喺套电影入面嘅角色咧，佢哋系有一个大前设或者叫大前提咧，就是、觉得正常咧就应该系点点点点点嘅，变相咧喺呢啲前设底下，就好似男女主角都是被标签为不正常咁样。
1: 其实呢个男主角在电影入面的确表现到不是几正常的，你可以睇到佢啱啱出狱之后咧，就着住件短袖衫咁周街行啦。但系嗰阵时系冬天嚟嘅，咁啊韩国冬天好冻噶嘛，可能零下唔知几多度。咁佢一个人就着住件夏威夷衫咁样，咁你可以睇得到观众就会觉得啊，佢都真系几唔正常。但系你谂深入一层，就会发觉点解佢会咁咧？唔正常嘅到底系佢啊，定系呢个社会咧？因为呢个社会。佢冇为佢准备任何嘢，放假就放假，唔会考虑佢到底系咩天气。咁跟住佢就去向受害者道歉啊，诸如此类。成件事情都描述到佢系一个有啲奇怪嘅人嚟嘅，嗰啲行为举止啦都好唔合适，成日讲嘢咧又会得罪人。咁喺呢个意思上高，咁呢个男主角嘅哥哥咧先至同佢讲话：，喂，你都系做翻个正常嘅成人啦，负责任啦，咁样。
0: 但是呢，其实我对他哥哥这一番说话呢是很有保留的，因为呢他就叫他、哎、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啊。但是呢，我看到个电影的中美段就发现呢，其实这个的男主角是为他哥哥呢顶了罪才需要坐监的、哦。那我反而觉得，那不是其实他哥哥没有为到自己的行为负责咯，那他才是所谓的不正常嘛，不是吗？
1: 所以正不正常，在你这个例子里面就揭示出他其实挺复杂的。正常嚟讲，我哋就觉得啊，你犯咗法，咪你去坐监咯。但系正常嚟讲咧，又可以话，咦，哥哥系一家之主，我成家都靠佢先能够生存到。咁所以你作为弟弟，仲要系一个一事无成嘅弟弟，你去坐监就好正常啦。咁於是乎咧，我哋就會反過嚟問：咁其實所謂正常係啲咩嚟嘅咧？咁今集咧，我就想介紹一個哲學家叫做 Foucault， 咁係一個法國嘅哲學家富柯。咁佢啊探討咗好多關於規訓啊正常嘅嘢。佢有本書就叫《不正常的人》咁樣嘅。咁啊去探討喺呢個歐洲嘅歷史上嗰存在各種唔正常嘅人啦、啊、咁樣。譬如佢會有啲可能係啲 K 型人嚟嘅，即係你想象下，可能佢多咗隻手指啊，諸如此類。甚至乎可以延伸去到今日，会视咩为不正常嘅人呢？当日譬如同性恋者啦，喺19世纪嘅一啲心理学嘅研究入面，佢哋会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疾病嚟嘅、疾病啊、精神病等等呢，就係佢哋尝试去划分正常同唔正常嘅一啲标准。
0: 咁如果係喺呢一位哲學家嘅呢一本书入面嘅描述底下，呢位男主角係咪都属于唔正常呢？
1: 呢位男主角的确属于系唔正常噶，因为咧，其实喺佢呢本书入边咧，佢有讲过三类唔正常嘅人嘅。咁第一种就系啲 K 型人啦，即系肢体上高唔正常嘅人啦。第二类咧，佢叫需要改造嘅人，即系嗰啲好唔守规矩嗰啲。即系虽然佢唔系犯法，虽然呢个男主角犯法啦，但系有时候佢未必做啲嘢犯法嘅。即系你想象下，譬如你去人哋丧礼度喺度笑琪琪咁样，其实你系冇犯法嘅，不过你系一个好。二類嘅人
0: 違反咗一啲社會規範咁樣，好似
1: 係啦，咁就係需要去改造嘅一啲人，但係我又唔冇辦法用法律去懲治你嘅嗰一類。咁最後一類咧就係最有爭議性噶啦，咁佢叫做手淫嘅一啲兒童，即係今日聽上嚟就覺得好奇怪啦，但係當時佢哋係相信呢個係一個精神病嘅表現嚟嘅，並且佢哋咁樣做咧係會令到啲兒童嘅精神受損嘅，咁所以咧係需要去控制下佢哋嘅一班人嚟嘅。
0: 我听完穆恩你嘅分享咧，即系就知道，喺呢一本书底下有三类嘅不正常嘅人类啦，而男主角就似乎系属于第二类咧。咁女主角系咪就系属于第一类咧？
1: 都几明显系啦，因为女主角其实系属于有一个严重嘅脑性麻痹嘅一个患者，基本上佢行动极度不便啦，其实讲嘢都唔系好讲到。你睇到嗰个女主角阿公主佢啲肢体动作咧，其实都做得，其实如果纯粹从演技嚟讲，佢都真系好出色嘅，因为佢本身冇呢个病，咁佢表现出嚟嘅其实就系第一种啦 ，K 型人咁样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睇到呢一套戏《绿洲》，佢探讨嘅就系呢两位不正常的人，佢哋之间发生嘅爱情。

0: Action！
1: 哲學上映中
2: ，Philosophy in Reels。
3: 主持：黃淑儀、
1: 黃木欣。
4: 上一節呢，我哋就講到啦，即係其實《愛的綠洲》呢一套電影入面呢，其實男主角同女主角呢都好可能係被我哋視為係唔正常嘅人類啦，或者係有別於一般人咁樣啦。咁所以變咗呢，佢哋之間當被發現係有關係嘅時候呢，大家就好似喺個劇情上面就一致認為係個男主角呢強迫個女主角嘅。咁但實情，我哋因為喺個電影度，我哋觀眾係睇到個女主角嘅內心世界，佢幻想嘅世界。咁我哋係知道，其實個女仔咧，似乎都係對呢個男主角係有情愫喺度嘅。咁所以就變咗，咦？好似有個好大嘅差異喺度啦，同電影入面嘅人認為佢哋嘅關係係不存在愛嘅呢一個觀念。
5: 係啦，於是乎我哋就會反省，到底爱系啲咩呢？正常嘅爱系啲咩呢？因为正常我哋会觉得爱你咪一个反应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感觉，咁咪爱咯，好自然啫。但系如果一个喺社会边缘嘅有好多前科嘅一个罪犯，佢爱上一个脑麻痹嘅女仔，甚至乎想同佢发生关系，呢、這个可唔可以系爱呢？喺戏入边。一个好直接嘅反应就是、一定唔系我，因为佢哋一譬如一入屋，佢话有一幕就一入屋见到佢哋两个喺度发生关系，佢哋直接嘅反应就系呢个男嘅一定系喺度侵犯紧呢个女嘅，佢哋之间唔可能会发生正常嘅关系，甚至乎佢将呢个男嘅捉咗去差馆，然后嗰个警察都会问佢，佢话你系咪变态噶？你咁都搞得落手？呢、这个讲法到底系？指緊啲咩呢？佢唔係譴責緊呢個男仔佢侵犯嘅行為，佢甚至乎佢係喺度講緊你咁怪嘅，你點可能會對呢個女仔有任何嘅性慾啊？於是乎呢，似乎喺呢個社會嘅規範底下，呢兩個被視為唔正常嘅人係唔可能發生一種正常嘅關係。咁所以所謂嘅正常，可能同我哋諗得唔係好同喎。因為正常我哋覺得愛就係自自然然產生嘅感受啦。但係而家佢哋既然有自自然然產生感受，但係居然都唔被認為係一種正常嘅愛情關係。
4: 咁係咪因為即係有一個前提底下，就係大部分人都認為呢啲唔正常嘅人係唔值得被愛，所以佢會覺得，咦？當有人係竟然係愛上佢，佢係唔相信呢件事係真嘅，就一定硬係覺得會係其他原因先至會導致有呢個結果嘅，係咪咁樣理解呢？
5: 我諗佢比唔值得被愛更加深入一層，就係佢哋連愛嘅能力都唔具有。這個愛呢樣嘢同佢哋係無關嘅。其實呢樣嘢唔單止係其他人咁睇，甚至乎佢哋自己都會咁睇，公主都會有類似嘅睇法。所以電影嘅一開始有一幕好奇怪嘅一幕，就係呢個男主角咧，佢第一次見呢個公主嘅時候咧，的而且確係性侵犯佢嘅。咁呢個人又真係的確幾有問題嘅。咁我哋見到都好氣憤嘅咁樣。但最奇怪就係喺呢件事過之後，個公主呢個女仔咧，佢去揾翻呢個男主角，佢唔係去譴責佢，而係問佢：你第一次嚟探我嘅時候，點解帶扎花嚟俾我？於是乎，其中一個可能嘅詮釋就係、是、這個公主佢冇覺得好大嘅痛苦，佢反而覺得呢個男主角當佢為一個正常嘅人、正常嘅女性、正常一個有性慾嘅女性去看待呢樣嘢，係佢最珍視嘅一樣嘢。即使佢嘅表達形式係非常非常糟糕，就係佢侵犯佢啦，咁咪不可接受啦。咁但係起碼佢將佢擺翻落去一個正常人嗰個範疇裏面看待，而唔係好似其他人咁。是不当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4: 咁其实即除了话头先讲过的一些情节之外呢，其实甚至乎公主的哥哥呢知道即有这个事件，就男主角疑似是性侵了他妹妹的时候呢，就被拉上差馆啦。咁然后他们在差馆外面呢就讨论一些赔偿的时候呢，其实是男主角的屋企人是说，咦，使不使问一下女事主其实发生什么事啊？咁女事主即系女主角嘅哥哥咧，系即时嘅反应就话吓，唔系好明显啊咩？即系你哋冇眼睇嘅咩？好明显就系咁样嘅一回事啦。即系佢都冇觉得佢妹妹系需要解释翻当时发生咩事，佢就已经

0: 佢妹妹用咗佢認為正常嘅理解上面，就覺得佢妹妹係一定唔係自愿嘅咁樣嘅情況。
1: 冇錯啦，佢哋甚至乎連解釋嘅機會都唔會有，因為呢個社會唔視佢哋為一啲懂得去解釋自己嘅人，呢啲咁樣嘅不正常嘅 K 型人啊，需要被改造嘅人，佢哋係冇佢哋自己嘅意見。於是乎翻到一個更加深沉嘅一點，就係富翁去提出不正常嘅人，佢唔係話呢啲人好唔正常，佢最後想提出嚟嘅一點就係話，我哋之所以將佢哋劃分為不正常，只不過係佢唔符合我哋社會某啲人對於咩叫正常嘅一個理解。喺一個規訓嘅社會，喺一個充滿住不正常嘅劃界線嘅社會，重要嘅嘢往往唔係你做咗啲乜。即係正常嚟講，就係譬如你犯咗法，咁你就係罪犯啦。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就係呢個社會唔單止係咁，好多時候我哋重視嘅係你是誰，而唔係你做了什麼呢個問題。你做咗一啲犯法嘅嘢，我哋拉你。但係如果你冇做犯法啲嘢咧，我哋可唔可以規範你咧？其實都可以，我只要將你劃為唔正常嘅人，咁我咧就可以去改造你。透過改造你去符合我想要達到嘅嘢。喺呢套電影入面，其實佢哋兩個係冇做咗啲乜嘢，佢哋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哋係啲乜嘢，佢哋天生係一個唔正常嘅人，俾呢個社會認為，於是乎佢哋之間嘅關係就只能夠係一個唔正常嘅關係，唔理佢哋之間兩個有冇發生關係，有冇談情說愛，有任何嘢都唔重要。
0: 咁無論係呢一套電影定還是係不正常人類嘅呢一本書，其實最想帶俾觀眾或者讀者是啲乜嘢嘅領悟咧？即係叫我哋唔好歧視一啲我哋認為標籤咗佢哋係不正常嘅人咧，定還是係想我哋換轉嘅角度去思考問題咧？
1: 我諗可以話係換轉角度去思考問題啦。我哋一般視正常為一啲好自然嘅嘢嚟嘅。即係自然人有十隻手指，咁你有十一隻咪唔正常咯？但係你一路推落去就發覺有啲自然嘅嘢未必真係咁自然嘅喎。我哋有啲會話自然嘅就係異性戀咯，咁同性戀就係唔正常啦。咁個問題就係一路推落去，咁好多嘢都可以唔正常嘅喎。於是乎，我哋慢慢就會發現，其實所謂正常未必就係代表佢就係自然就係好，往往其實只不過係可能係一小撮嘅有權力嘅人去界定咗咩叫正常，然後將嗰啲唔正常嘅嘢畫曬出嚟，因為嗰扎人嘅存在本身咧就會威脅到呢一啲既得嘅利益者。有時候我哋所謂嘅正常同唔正常嘅區分，未必真係咁自然。可能好可能佢只不过系一个工具，帮一啲既得利益者去维护佢嘅利益。
0: 哦，即系其实正常同唔正常讲到尾，似乎喺呢个社会上面系正常就只不过系占大多数嘅。
1: 甚至乎唔一定系咁，有时候系好离奇。你想象下一个最有趣嘅例子就系父权社会。喺父权社会里面，佢会将一啲女性嘅某一啲行为界定为唔正常。譬如女性咪应该相夫教子咯，即係如果你出嚟做嘢或者抛头露面咁样，咁我唔正常。你可以想象古代嘅社会，而家当然好啲啦。咁但係其实女性系咪少数呢？其实 technically 佢应该一半左右啦。
0: 系嘅。
1: 佢唔系少数嚟嘅。咁但係佢話：我唔正常。咁但係其實呢啲所謂唔正常嘅人，歸根究底，其實就係佢一啲威脅到父權社會，以及一啲喺父權社會裏面得益嘅人嘅一啲不正常的人。
0: 我相信咧，我哋可能喺生活經歷入面咧，或多或少咧，都有某一啲嘅個人喜好啊，某一啲嘅行為舉止啊，甚至乎某一啲嘅特徵咧，係會俾人標籤咗為唔正常嘅。咁啊，甚至乎可能會因為咁樣而陷入自我懷疑添啦。咁但係即係透過今晚咧，我哋分享咗呢一套電影咧，其實都好希望大家可以反思一下，所謂嘅唔正常係唔係存在住一啲嘅偏見咧？而如果嗰個行徑純粹係個人喜好嚟嘅，無關他人嘅話，咁其他人嘅評語又其實關唔關事嘅呢？咁啊，呢一個就留翻俾聽眾朋友你哋去思考一下呢一個問題啦。節目結束之前咧，就送上以下落嚟呢一首歌曲，俾每一位可能曾經都因為其他人嘅評價而陷入自我懷疑嘅聽眾朋友，送俾大家有湯令珊嘅《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好》。我哋下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哲學上映中。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厨房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表示，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夫人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号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与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与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

0: 開始對科技、教育和房地產業進行監管整頓之後。有美國官員表示，白宮並未追蹤中國企業高層代表團。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唔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5: 你真系好想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6: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唐瑞。

0: 好，欢迎收听星期六晚的开卷乐，我是周子欣，今天呢又有唐瑞和大家一起呢讲这个爱国文学了。唐瑞，我知道呢今天一本书呢就是叫做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本书呢讲的内容挺得意的，都是跟我们的一些心里面的问题很相关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我们用一世人的积蓄去赌一个梦想，但一夜之间呢就输干输净，不知道我们会有什么心情呢？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就是讲一个这样的家族血泪史了。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啊，唐瑞？
1: 是啊，大家好，我是唐瑞。咁咧，今日我哋揀嘅呢一本書咧，係嚟自法國女小説家啦，杜拉斯嘅《抵擋太平洋的堤坝》。咁咧，呢一本書，如果我哋依家先簡介一下佢最核心嘅一個嘅故事嘅情節啦，咁就係關於咧一個嘅法國嘅女人啦。咁咧，佢喺呢個嘅法屬嘅殖民地，東南亞嘅殖民地嗰度咧，咁佢就曾經係喺即系三几年嘅时候啦，咁样，咁咧就当时咧佢就用咗一成嘅积蓄，咁啊谂住喺嗰度就买一块地，咁啊其实都系谂住即系殖民者嘅一啲嘅心态啦，谂住去致富啊咁样。咁不过咧呢个嘅女士啦，或者同埋佢嘅家人咧，其实佢哋同我哋一般印象之中嘅嗰啲嘅殖民者嘅形象咧，系都几唔同，因为我谂香港老一辈嘅人可能都仲记得过去一啲殖民者嘅一啲嘅身影，咁我哋都系觉得啊，佢哋都系高高在上啦，不可一世啦，或者话都系即系占尽咗一啲即系殖民地嘅一啲嘅利益啊，同埋佢哋个生活都系好优越啊咁样。但系咧喺呢个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入边呢个故事咧，其实佢所讲到嘅殖民者咧，其实有好多种，当然有啲高高在上啦，但系亦都系有一啲其实佢哋系听到佢哋嗰个国家嘅号召。咁咧就信啊，我到去殖民地嗰度咧就可以哇，去点样去拓荒啊、开拓咗啊，跟住致富啊咁样。咁但系结果咧，其实有唔少人咧，佢哋系并唔能够追逐到呢种当时佢哋国家机器所宣传嘅嗰种嘅美好嘅生活嘅。好多时佢哋系赔上咗佢哋大半生嘅积蓄啦，同埋大半生嘅时间啦咁样。故事入边呢一个嘅女士啦，呢个妈妈啦。佢其实就系本身系一个嘅老师嚟嘅，咁样咁就去到呢个嘅当时嘅法属嘅喺东南亚嘅殖民地啦，越南啊、柬埔寨交界嘅地方嗰度，咁佢谂住就系买一块地，哇，咁咧就可以种嘢，咁啊有收成啦。咁但系咧好可惜，呢一块地咧其实系一个咸淡水交界嘅地方，一个靠近海边嘅一个嘅低洼嘅地带。咁所以咧，每一年即系去到咗特定嘅时节咧，咁啲海水咧就会淹浸过嚟。咁如果即系有啲种植经验嘅人都知道，咁啊啲田地俾海水淹浸过咧，咁啊个盐分好高啊，其实好多嘢都即系种唔到噶啦，基本上咁样。但系呢个女士都冇放弃啦，同埋加埋就系佢都冇回头路啦，因为佢已经花咗大半世嘅积蓄去买呢个地方。咁佢就好努力啦，向当时即係法国嘅殖民嘅政府去争取啦，但其实都中间佢遇到好多阻挠嘅。结果就係佢就提出一个建议，佢话咁不如咁啦，你俾我去捉起一个堤坝，咁呢睇下如果可以捉得成嘅时候，呢、這个地方唔俾水淹浸呢，咁我就可以呢係即係攞到我嘅收成啦，咁呢个地就可以生成到啦咁样。但好可惜就係、是、其实即係一个妇人啦，佢嘅力量亦都係有限，即使佢能够动员到当地嘅一啲嘅人去帮佢，咁但係呢就係、是、即係都係一路都係唔成功。咁、那个故仔呢大概个框架呢就係、是、先係讲就係一个咁样嘅故事。但当然啦，佢中间仲牵涉到好多嘅人物，特别係佢家庭入面嘅一啲嘅成员啦，佢嘅仔女咁样。
0: 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个书名呢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其实就是讲那个故事里面的妈妈，就是因为呢那个农地的问题啦，所以她需要一个堤坝去抵挡个太平洋的水。但是呢我们现在买个关子先，这里写到明呢叫做抵挡，但最后抵不抵挡到呢，那要看个故事的发展啦。刚才我们提过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家族的血泪史，我们不应该只是讲个小说里面一个家族嘅，即系一个嘅一生嘅积蓄，按喺一个嘅农地上边啦。我知道其实呢个家族咧，同时系讲紧作者 杜拉斯本人嘅、哦。唐若儿呢个故事咧，我哋可唔可以当佢系一个传记啊，或者真人真事咁啊？佢同杜拉斯有咩关系嘅咧？
1: 哦，系啊，其实咧，我相信香港都有唔少读者啦、听众啦，有机会听到过杜拉斯嘅大名噶啦。其实佢比较经典嘅一啲嘅作品，我谂最广为人知嘅，可能系佢嘅一个电影作品啦，叫做《广岛之恋》。咁但系除此之外咧，其实佢另外一部即系都好广为人知嘅作品就系《情人》，或者另外仲有一部都系《情人》相关嘅一个嘅作品，叫做《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啦，吓咁样。咁因为《广岛之恋》就系一个即系都系好经典嘅电影啦，吓。咁另外咧就系《情人》咧，吓亦都有拍过电影啊。咁而且就系由我哋即系好熟悉嘅香港嘅明星吓梁家辉先生咧，系当时去演绎当中嘅角色嘅咁样。剛才讲到即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的小说它都有拍到电影的，这个我们稍后可以有机会再讲多少少。这个故事呢确实呢其实有不少的内容呢是来自杜拉斯他自己家族里面的一些的亲身的经历的。不过呢都是很多时候呢我想我们读文学作品特别是读小说啊，即系而唔系读非虚构嘅传记嘅时候咧，我哋都即系有时都要提醒啊读者，所谓即系话哦嚟自好多即系佢亲身经验自传式嘅作品咧，其实唔能够百分之百等于咧，即系作者嘅亲身嘅一个现实嘅经历嘅咁样啊，好多时都系会佢有好多系嚟自佢嘅生活基础。咁咧，但系咧就亦都有一啲嘅调动嘅，包括咗喺嗰个小说入边佢嗰个家庭个构成啦，吓咁样，例如话抵挡太平洋堤坝嘅呢一个小说入边，吓佢个古仔入边讲到个家庭入边咧系得一个哥哥嘅，咁但系咧杜拉斯佢实际真实嘅家庭入边咧，即系有两个兄弟嘅，咁就唔系净系得一个嘅咁样。

0: 剛才唐瑞同我哋提到一套好出名嘅電影啊，《廣島之戀》呢、這個電影咧，唔單止係戲迷心裏面嘅一個寶物啊，其實佢都影響咗好多香港嘅作家嘅一啲寫作嘅喎。我都睇一啲舊嘅資料嘅時候咧，見到唔少香港作家咧都係有提到呢個電影對佢嘅影響嘅。咁講翻呢個電影咧，如果我哋去睇翻呢個電影嘅資料咧，我哋會發現佢曾經咧係會考慮成為一套紀錄片嘅方式嘅呢、這个广岛之恋，但最后咧就拍咗一个好经典嘅爱情故事啦，甚至咧会有一啲好经典嘅电影对白咧流传喺呢个电影界里面咧，成为一啲金句嘅。唐瑞啊，其实点解呢个电影最后会成为咗爱情故事嘅咧？
1: 哦，呢个即系喺文学史上边啦，或者系电影史上边啦，都系一个好有趣嘅一个记忆啦，咁样可以咁讲。首先咧，我谂我可以补充少少咧吓，杜拉斯个背景先，因为咧，杜拉斯佢除咗系一位嘅小说家啦，一位作家之外啦，佢亦都系咧二十世纪入边咧法兰西文化入边好罕见嘅一位嘅跨媒介嘅创作者。虽然喺法国作家入边，其实跨媒介创作者嘅人都唔少吓，应该咁讲，系有唔少嘅呢啲咁样跨媒介嘅尝试吓，例如话有啲诗人佢其实会同一啲嘅歌手一齐去合作啊吓，或者佢又会同一啲嘅电影人一齐拍电影啊，做舞台剧啊咁样吓，亦都系画画等等。咁但系咧，如果话喺即系跨媒介之余，喺两个媒介都有好高嘅成就同埋造诣吓，亦都系备受肯定嘅咧。咁杜拉斯系当中嘅，我谂系好少数嘅一位啦，其中一位啦。当然仲有其他嘅。杜拉斯佢喺文学啦同埋电影两个领域入边咧，都留低咗好深远嘅影响。头先我哋以佢嘅小说作为开头啦，文学创作作为开头。咁佢嘅作品咧，其实喺文学方面，佢作品既系有小说创作啦，吓戏剧啦，吓咁啊电影剧本都系一种即系文学嘅形式啦咁样。除此之外咧，佢亦都系对于呢个嘅电影系好感兴趣。我補充一點就是，其實他做文學創作呢，他之所以跨媒介呢，其實他不是純粹就是說，哦，即是去找一下不同的文體，跟住等多些讀者或者觀眾這樣。他做一個跨媒體的一個的創作或者探索呢，很多時其實他在那裡問緊呢，就是寫作這一件事本身的那個可能性。杜拉斯曾經講過，他說，即使呢，當我在那裡談論緊電影的時候呢，我谈论嘅其实都依然只不过系文字啊，我唔识谈论其他嘅事情嘅咁样。咁除此之外，当时就系杜拉斯佢咧系佢活跃喺文坛嘅时代啦，佢都跨度都好长，咁有几个高峰嘅佢嘅创作时期。其中去到即系五六十年代嘅时候咧，佢同当时法国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文艺运动啊，或者一个文艺嘅流派啦，叫做新小说啊，咁咧就关系非常非常之密切嘅。咁佢同即系新小说嘅一啲嘅作家啦，系好亲密嘅一啲嘅文友嚟嘅。咁除此之外咧，佢哋嘅作品，因为新小说咧，大部分嘅作家佢哋嘅作品咧，都系由呢个嘅午夜出版社咧去出版。咁杜拉斯嘅一啲嘅作品都系由午夜出版社去出版。咁所以咧，就佢哋都可以睇得到，就系话佢哋嘅理念啦、文艺观啦，都系非常之相近，或者话佢哋都系会彼此去互相去有好多嘅交流咧，互相启发。咁啊，讲到呢一点，佢嘅文艺观要讲明白呢一点嘅文艺观咧，先至比较容易讲得清楚咧。《广岛之恋》咧，嗰个嘅电影嘅拍摄咧，头先你阿子欣提到嘅一啲嘅日事啦，咁样，确实咧啊，《广岛之恋》呢个电影咧吓，1959年嘅一部电影啦，亦都可以话系当时系杜拉斯同电影嘅第一次相遇啊。呢部电影咧嘅导演咧叫做阿兰雷奈啦。对于佢嚟讲咧，《广岛之恋》亦都系佢嘅第一部嘅即系长片嚟嘅。咁佢就邀请咗咧杜拉斯就去写呢个电影嘅剧本。咁呢部电影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即系法国同埋日本一齐合拍嘅电影嚟嘅。咁佢哋当时咧就选咗喺啱啱喺战后冇几耐嘅广岛啦。咁故事嘅内容咧，其实就系讲一个嘅法国嘅女演员啦，同一个嘅日本嘅建筑师。在24小时之内在广岛入面呢展开的一个短暂但是呢刻骨铭心的恋情的。个电影呢创作之初呢制片商本身是想着拍一部呢关于原子弹轰炸广岛的

0: 纪录片嘅咁。咁但系咧，内内咧，佢觉得咁样拍咧冇乜意思吓，未必话能够咧系可以拍出一个好有价值嘅一个电影。咁于是乎佢就谂啦，就系话决定同杜拉斯合作。咁就系话请杜拉斯话喺由个题材啦吓，由历史嘅记录啦，转化做一个爱情故事。咁呢个听落都几有趣，因为我哋一般嘅理解就系话，哇！如果我哋要拍一个即系比较有价值嘅纯粹嘅电影，理论上应该纪录片系会比一个爱情就咁爱情主题，应该嗰个喺个主题啊价值上边应该系会即系具分量一啲噶嘛。因为我哋好似依家今时今日，啲商业片都系可能系不外乎几大宗啦，即系话一系就爱情、警匪、惊律啊等等几大宗。咁所以爱情故事应该往往都系俾人个印象都系一个即系商业味道会比较重啲嘅故仔。咁即系佢哋就反其道而行，因为明明有个历史纪录咁沉重、咁重大嘅历史纪录片唔拍，走去拍爱情故事。不过呢度咧，正正就睇到咧，无论系杜拉斯啦，或者导演啦，佢哋嗰个即系当时特别系呢一代嘅法国嘅创作者，佢哋咧即系好厉害嘅地方。佢哋其实虽然佢哋话就话系拍一个嘅爱情故事，但系其实佢哋之所以咁样选择咧，系因为佢哋觉得第一，佢哋唔想用一个嘅即系大历史叙事，甚至乎系即系一啲嘅官方嘅历史叙事嘅角度去讲翻港岛嘅原子弹爆炸嘅呢个问题，而系咧反而就系用一个个人嘅爱啦，同埋失忆啦、记忆啦、个人嘅伤痛啦。嚟咧去共幹，即係用一啲嘅小人物嘅一啲嘅故事感受啦，嚟共幹翻咧就係映照喺廣島嗰段咧人類共同記憶嘅創傷咁樣。
1: 廣場節選，他們是包攬家務的女佣。在巴黎火车站下车的不计其数的布列塔尼女人，她们是乡村集市的流动小贩，卖点儿针头线脑，零七八岁，她们成千上万，不明一文，唯有一个死亡的身份。这些人唯一关心的是如何生存下去，不要饿死，每晚都要找到栖身之地，还要不时地在偶然的相遇中聊聊天，聊聊他们共同的不幸与各自的艰辛。这一幕幕往往发生在夏日的广场上、列车上以及集市上那些熙熙攘攘有音乐伴奏的咖啡馆里。没有这些，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就无法摆脱孤独。先生，再给我讲讲坐满人的演奏音乐的咖啡馆吧。
2: 小姐，没有他们我就活不下去，我很喜欢他们，
1: 我相信我也很喜欢他们。有时候我很想到那个地方去走走，可是你看，一个像我这样的姑娘单身一人是不可能的，不许可的。
2: 我忘了，有时候有一个人在注意看你。
1: 我知道，走近了。
2: 对，走近了。
1: 一个小男孩从广场花园深处悄悄走出来，走到姑娘面前，站在那里。
3: 我饿了，
1: 小孩说。对那个男人来说，这倒是引起谈话的机会。
2: 真的，是吃点心的时候了，
1: 他说。那位年轻姑娘没什么不快的表示，相反，他对她同情，好意地微微一笑。真是，我看真是快四点半了。吃午后点心的时间差不多。他从靠近身边搁在长凳上的一个食篮里拿出两片桃果酱面包递给小孩，接着又在小孩脖子上轻捷灵巧地系上一条餐巾。

0: 的换生坑，最小的坐在四轮童车里面，耐心等待时间到来，以便和别的小孩一起走。
1: 讲到之恋，佢嗰个嘅电影啦，系1959年嘅一个电影。咁咧就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咧，呢个小说就1950年，即系话喺《广岛之恋》即系拍摄之前咧，杜拉斯就完成咗呢个嘅小说。咁喺呢个小说入边咧，我哋亦都会睇得到就系点解后屘杜拉斯会咁样去处理《广岛之恋》呢个嘅电影啦。因为咧喺当杜拉斯佢去喺1950年去写《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个小说嘅时候咧，佢梳理翻佢嘅记忆啊。当然呢个嘅故事嘅内容唔完全系佢自己即系100%吓，即系嗰个嘅真实嘅经验，因为入边包括咗一啲地名都系虚构。不过咧，我哋又唔好就系走咗去另外一个极端，就哦全部都系假嘅。但系应该系话咧，个小说入边咧，其实系有无论系人物啦，或者系地点啦，其实都有佢嘅原型喺度嘅。反而就系话小说入边其实都有80%-90%咧，其实有现实嘅依据喺度。咁当杜拉斯去梳理呢个嘅内容嘅时候咧，佢系冇选择去话啊，我写一个殖民地嘅大时代嘅故事，佢反而就系以小人物佢哋嘅家庭啦，去折射同埋共干咧吓一个大时代嘅故事。特别系写到当时嘅殖民地入边咧，唔同阶级啦，即使系白人，其实入边咧吓有一啲嘅即系好高级嘅一啲嘅殖民者啦吓，或者就系话佢哋即系啲权贵嘅殖民者，中间嘅一啲嘅官僚吓，非常之官僚主义嘅去留难佢哋呢啲底下阶层嘅殖民者咁样。咁所以咧，虽然个古仔系以家庭为单位，但系咧，其实我哋一路读嘅时候咧，佢都能够折射到咧吓成个嘅殖民地嘅一个嘅结构喺度，甚至乎反而系俾我哋睇得到，俾一啲嘅官方叙事啦，或者系历史大叙事所书写嘅殖民地嘅一啲嘅古仔咧，系冇能够覆盖到嘅一啲嘅当时殖民地生活嘅一啲嘅细节。其实喺2008年咧，有一位嘅柬埔寨嘅导演啦，系有再翻拍咧呢个嘅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个电影，因为呢个小说其实系有拍过电影，其实系有拍过。咁不过咧就2008年嘅时候咧，就有另外一位嘅导演咧去再翻拍，而佢其实系以呢个即系记录柬埔寨嘅一啲嘅历史啦，系出名嘅一个嘅导演咁样。咁佢都系亦都希望透过去翻拍呢个嘅小说嘅时候，可以去即系再处理翻呢段嘅殖民地嘅历史，同埋我哋点样去讲述呢个殖民地嘅一啲嘅问题咁样吓。
2: 呢一个嘅小说睇嚟咧，我哋都仲有好多地方可以倾下，尤其是咧嗰啲人物点样设计出嚟啦，同埋同杜拉斯本身嘅其他小说有咩联系啦。不如唐睿，我哋下个礼拜再约定各位听众喺开卷乐继续倾下呢一本杜拉斯写嘅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1: 好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啦。好，再见，
2: 拜拜。
3: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1: 今个礼拜咧，同大家介绍咗法国小说家杜拉斯嘅《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一个嘅小说。呢个小说咧系以1930年代法国嘅殖民地啦作为一个舞台嘅。虽然咧喺小说入边咧，佢嗰啲嘅地点咧都系一啲嘅虚构嘅名啦。不过咧，实际上呢啲嘅地方咧都系有原型嘅。在小说入面，那个家族呢，他们那间的屋呢是位于一个叫做康的平原的沼泽地带。这个地方呢实际在哪里呢？就是在柬埔寨的贡布省入面。另外呢，他在这个的康的地方附近呢有一个小海港叫做朗。实际在哪里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叫做雷亚姆港。现在的雷亚姆港呢已经变成了国家公园了。咁咧，實際佢個位置咧係喺呢個嘅越南啦個富國島嘅對面嗰度嘅。今時今日雖然佢變成咗國家公園啦，咁即係可想而知咧，其實佢依然都係好偏遠啦，好受到保護未開發嘅咁樣。我哋今時今日咧，如果係再去造訪呢個地方嘅時候咧，係依然都可以係喺呢個沼澤地入邊咧係去穿梭。咁當然遊客咧佢哋就會去睇嗰啲嘅自然景觀啦。咁但係咧，我哋再去造访呢个地方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想象一下当年杜拉斯嘅母亲点样喺呢度咧同自然咧去做一个嘅搏斗咁样嘅一个故事啦。
3: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分别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李卓耀在四强面对赛事二号种子法国球手波波夫，直落两局21-15和21-19胜出。新星吴英伦在紧接的另一场四强战，与丹麦名将五号种子安东神激战超过一个半钟，吴英伦先失一局15-21的情况下，连赢两局22-20和21-16反胜。三名过往健康良好的儿童感染流感，其中一人危殆，两人严重。初步调查显示，三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危殆的六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水同咳，被带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其后因为全身抽搐转送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至于情况严重的三岁女童和15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以及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六岁女童就读的班别有另外两名学生最近出现轻微流感病症。中心总监徐乐坚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10:多，两架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去到中午大约12:00证实不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克里姆林宫将在会谈之后发布消息。普京同时下令，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三日内不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样做与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和将会访问基辅有关。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飞机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到市中心。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带同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预计两人星期日转到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00，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5: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6: 逢星期一至五
5: 早上6点到10点，
6: 晨光第一线。
7: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唔呃得噶。
8: 细个妈咪话咧，圣诞节圣诞老人会送礼物俾我，我信咗佢，然之后我特登等到佢圣诞节，好兴奋咁样见圣诞老人，最后学到系假嘅。
9: 系咪最尾系佢哋送礼物俾你？
8: 系。
9: 佢哋咪圣诞老人咯。
7: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11: 逢星期六晚9点出版，
10: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11: 主持李秋婷。
12: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之前同大家介绍过本地新晋编剧许俊邦为中英剧团创作的舞台剧《代父重婚》，我最近欣赏了一个演出，果然真的好像导演卢志新讲的，由头笑到落尾，看到最尾笑中有泪，有些感触。不过答应了导演不穿桥的，所以不讲那么多了，因为将来有机会会重演的嘛。想欣赏更多编剧许俊邦的作品，嚟紧9月份仲有机会噶。中华文化节2026音乐剧《玉良》是演戏家族35周年的作品，故事以19世纪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传奇女西洋画家潘玉良为中心，讲述她出身寒微，怎样以坚毅的精神和才华去改写命运。

0: 作品有趣嘅地方，第一部分系展览，第二部分系演出。演出场地会化身为潘玉良嘅画展，根据音乐剧嘅内容展出艺术家嘅作品，同舞台空间并存，观众穿梭其中，沉浸式感受视觉艺术同埋表演艺术嘅魔力。中华文化节2026音乐剧《玉良》9月19至20日葵青剧院演艺厅。今晚艺文天地带嚟两个专访，9:30钟过后同大家走入武林世界，了解香港话剧团嘅作品《现代豪侠传》。而家我哋去了解香港设计中心一个近期几多人谈论嘅项目啊！
1: 艺文天地，
0: 今晚好开心啊！因为咧，我哋要跟住一种动物嘅脚步去到香港设计中心。欢迎我今晚嘅嘉宾，有 Art Dreamers 嘅创办人简浩然 Evan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今晚请你上嚟咧，因为一种动物啊，喵，因为要请你介绍你最新策动嘅展览《喵游记》，就
2: 系
0: DX 设计馆现正进行中。咁我相信咧，大家喺社交媒体咧都睇到好多巨型嘅拼布猫、伸懒腰嘅拼布猫啦，同埋仲有一个喺天花嘅一个喵喵嘅投影嘅影片咧，都系喺网上面有好多人提及噶啦。咁啊，爱猫人士咧应该都会相当之清楚。咁啊，大家会有好多好多好多嘅疑问嘅。咁不如我哋由个源头开始讲起咯。
2: 好啊。
0: 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头先我嘅介绍啦。其实啊 ，Edmund 咧就系来自 Art Dreamers 嘅。咁啊，可能有朋友问，这个团体咁特别嘅一个名字，系点噶？关于啲咩噶？你哋系做啲咩噶
2: ？OK， 嗱，先简单介绍我哋先啦。我哋系2013年成立嘅一个艺术平台。咁成立个目的好单纯嘅，我哋系想用即系唔同嘅方法去推广一啲本地嘅文创，希望可以等啲艺术家喺即系香港呢个成本咁高嘅地方咧，继续坚持佢哋嘅艺术梦啦。咁样，咁呢个就系一个咁单纯嘅一个即系谂法啦。咁当然啦，喺呢十几年嚟，即系都几唔容易嘅。
0: 2013年成立噶，你哋
2: 今年踏入第13年啦，但系都好感恩嘅。即系我哋过去一直都遇到好多好有趣嘅合作机遇啦。其实过去我哋做好多社区艺术嘅。讲翻我哋个名点解叫 Art Dreamers 咧？咁两个原因啦，一就系我哋相信团队嘅，我哋相信即系一个人你几叻都一对手，你可以做到嘅嘢好有限。咁所以咧，我哋好多嘅项目啊，或者好多嘅活动咧，我哋一个团队一齐咁样去做啦。咁另一样嘢咧，就系即系我成日都挂喺后边咧，就系阿 Yoko Ono 讲一句金句咧，就话即系 A dream you dream alone is just a dream, a dream you dream together is reality。即系话一个人发嘅梦可能系白日梦，但系一班人发紧同一个梦咧，个梦有机会成真嘅。咁所以我哋就叫自己做 Art Dreamers， 就系我哋一班共同理念发紧同一个艺术梦嘅人走埋一齐咁样。
0: 哇！听到我内心咧都热烘烘啊！最紧要嗰样嘢咧就系喺咪后嘅时候咧，阿 Edmund 同我哋分享佢嗰个团队嘅工作履歷表啊，其中一個咧同香港電台都有啲關係嘅，因為我哋呢度有一條樓梯落去咧，下低浸會醫院嗰邊咧，其實喺啲樓級嗰度嗰啲嘅彩繪畫咧，都係同你哋有關嘅。
2: 哦，係啊，嗰、那個 project 就應該係6年前嘅啦。咁嗰次咧就係九龍城民政事務處邀請啦。咁嗰陣時就係邀請咗呢個都會大學嘅一班學生，咁就喺佢哋嘅校園裏邊咧，就用一個 workshop 形式。每一个学生咧就按照当刻嘅心情，同埋用唔同嘅颜色去表达，同埋唔同嘅图案去表达。跟住咧设计完之后咧，我哋就真系带啲学生喺个楼梯度逐级逐级咁样将佢个设计画翻出嚟。咁嗰度 total 系有130几级楼梯嘅，
0: 非常之好。我想讲呢个措施系非常之重要，令到每一步每一级都是充滿了樂趣同埋充滿了色彩心裏面是非常之開心，又可以做到這個運動之餘也都可以欣賞到你們的作品。那我們回到來呢 DX 設計館今次的喵遊記，可不可以講一下今次其實怎樣促成到這個合作的呢？
2: 咁我哋今次就係用一个策展人身份去同设计中心合作啦，咁就做咗一个名为喵游记嘅一个活动啦。咁其实我哋8月6日已经开始㗎啦，咁就直至到去到11月2日嘅一个活动，用猫去做主题呢，点解呢？因为一来深水埗

0: 其实都好多猫啦。二来咧就系即系猫咧，其实香港人都系好中意嘅一个动物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因为今年年头亦都咁啱，我哋团队行咗一个叫 Project C 嘅一个项目啦 ，C for Cat。咁我哋都系希望用猫去联系个社区嘅。咁所以就适逢其会就用咗猫去做今次展览嘅一个主角咁样咯。
1: 非常之好，其实个展览就喺 DX 设计馆嘅地下前馆嘅，成只猫咧就好巨型咁样喺呢个展场里面出现咗啦，佢嘅形态咧系伸懒腰。最初咧对于嗰个猫嘅状态咧，有冇一啲谂法噶？
0: 哦，其实有啊，我哋confirm 咗有机会合作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个猫都有谂紧，究竟乜嘢造型会系即系最好咧？咁最尾我哋选择咗伸懒腰嘅造型，因为猫系一个好松弛、好信任嘅状态，好即系好 relax 嘅状态咧，先至会系咁样伸懒腰。咁我哋都好希望咧，所有嚟睇展览嘅人都系好似只猫猫咁样，即系好 enjoy、好 relax、好 chill 嘅咁样咯。咁所以就用咗一个伸懒腰嘅一个形态去做咗呢个猫猫嘅设计啦。
1: 系唔单止系咁啊，亦都因为呢一只猫咧而串连到即系深水埗区里边嘅社区人士。咁呢只猫嘅身上咧，其实系有好多块拼布，好靓嘅蓝色嘅拼布嚟去组成嘅。咁其实背后咧就有130多位嘅系社区嘅人士啦，包括有中学生啊，亦都有一啲青少年中心里边嘅朋友啦，亦都有啲社区人士一齐去参与。可以讲下当初嘅谂法。
0: 其实呢初头呢我哋用猫做主题啦。咁我哋喺度諗，其实猫喺成件事入面呢係一个 storyteller 嚟嘅。就係希望点样透过猫去即係让大家更加认识深水埗呢个地方啦。咁所以我哋初头嗰个设计呢係有两 part 啦。一 part 呢就係话呢猫身体上嘅每一块布、每一粒纽、每一条拉链都是希望在深水埗不同的小店那裡購買。咁所以呢在展場那裡呢我們的背板呢有一個社區地圖，其實就介紹我們貓貓身體究竟在哪幾條街那裡去搜羅這些的材料的。即是譬如有些街是設計中心對面是一個新布藝市場啦，咁全部啲布啦。咁另外有些街可能譬如宇宙街啊、基隆街呢可能是有些賣 lace 啊、賣拉鏈啊或者賣啲豬仔啊那些咁樣。同埋深水埗以前是一个即布艺的重点呢，而家真的石果仅存，仲有一些好即叫做小店在这里呢，其实他们都营运得不容易的。听闻呢我们开展之后好像我们曾经帮衬过的其中一两间铺都已经是没有再继续营运的了。这样咯。除了希望透过猫猫身体一些原材料让大家认识深水埗之外呢，那我们今次也邀请了7间学校的中学生啦，邀请了一个青少年的中心啦，同埋一啲嘅社區人士，包括小朋友啊、老友記，共同去創作咗呢個貓貓。咁每一個咧就係設計一個A4 size 嘅一個布啦。咁跟住咧，我哋團隊咧就收集咗100多塊布之後咧，就將佢合併變咗做貓貓嘅身體咁樣咯。
2: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好开心同大家介绍喵游记，请嚟佢哋呢一个喵游记嘅策展人同埋 Art Dreamers 嘅创办人简浩然 Edmund 上嚟。
0: Hello， 大家好。
1: 我哋介绍呢个计划嘅，咁啊，我哋啊嚟到 DX 设计馆啊，咁啊好多朋友见到呢个巨型猫，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内心同我一样都点整噶呢只猫？其实佢系由咩组成噶 ？Edmund 可唔可以讲下个秘密出嚟咧？
0: 嗱，其实我谂好多听众或者即系好多嚟睇展嘅人都好有兴趣。才知道究竟只猫即系见到系好多布啦，但
1: 又可以摸啦，又可以摸嘅，又成
0: 呢个都想讲少少，因为其实啲人都问咗，香港其实喺唔同嘅地方都有啲巨型嘅猫猫出现，咁我哋深水埗呢只有啲乜嘢特别咧？咁我可以好肯定同大家讲咧，即系我哋呢一只咧，除咗系只巨型嘅猫之外咧，佢一只有灵魂嘅猫猫啦。咁头先都有讲过，因为佢系集结咗社区啦、设计啦，同埋一个共创于一身嘅一个作品啦，一件艺术品啦。咁同埋亦都是可以零距離接觸的，即是讓啲嚟睇展覽的人咧可以摸，真係可以即觸碰嘅，冇問題嘅嚇咁樣。除了佢係可以零距離即係接觸俾人哋可以觸碰之外咧，咁其實呢只貓貓本身嗰個結構究竟係啲乜嘢嚟嘅咧？其實佢本身係一個 3D print 嚟嘅，咁就
1: 即係膠嚟㗎咯喎，係咪？
0: 係佢一個 3D print， 咁所以其實就即係主要都係 indoor 嘅啫。咁佢入邊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金屬嘅支架啦，咁。跟住咧就有好多嘅 3D print 嘅组件拼合埋一齐啦，咁所以咧佢嚟到现场嘅时候咧系一件过嘅，咁呢一 隻貓貓嘅身體咧，其實就淨重應該超過300 kg 噶啦。咁所以咧，嚟嘅時候咧，係有幾個壯漢用好粗嘅繩咧，將佢喺貨櫃車度托出嚟嘅。係啦，咁我哋見佢喺個車度出嚟嘅時候咧，就好似個車咧生緊只貓仔出嚟咁樣嘅。啊，即係先係隻手出，跟住咧個頭出咁樣嘅。咁跟住我哋就再將百幾件嘅創作拼落去個貓貓身體度啦。所以我諗而家貓貓個身體重量超過400 kg 噶啦，應該。
1: 當初係咪白色嘅佢？
0: 佢白色嘅錯頭，
1: 而家變咗做藍色。
0: 而家變咗做藍色，彩色啦，可以咁講。
1: 彩色係啦。咁跟住，我諗最重要嘅就係喺呢一隻巨型嘅貓咪裝置嘅頭頂咧，仲有一啲更加特別嘅嘢，就係都冇諗過可以用咁嘅視覺嚟去望啲貓咪嘅，就係、一個天花板嘅一個投影嘅影片。而啲影片入邊咧就有好多隻貓喺度穿插啦，其實就係真正嘅貓嚟嘅，即係唔係 AI 圖像嚟嘅。咁啊，佢哋喺度食緊嘢，咁你哋就即係用一個透明嘅箱喺上面擺啲嘢食，就令我哋好似有一個視覺可以望到啲貓喺上面舐嘢嘅動態。
0: 因為香港設計中心個前館嗰度個 setting 咧，就係佢天花板度有4個好大型嘅方形嘅 LED 嘅顯示屏啦。咁我哋初頭設計成個活動嘅時候，就諗緊啊點樣可以有一啲嘢係完美咁樣用到嗰一個嘅天花個顯示，即係嗰個 LED mon 啦。咁我哋就諗嘅過程咧，就因為我 partner 咧，佢其實係都有 keep 住到呢一啲嘅資源咧，俾一個嘅慈善機構，咁佢就叫亞軍屋嚇。咁佢其實就係深水埗嘅鄰居啦，亦都係都幾出名嘅一個動物救援同埋一個動物領養嘅一個組織嚟嘅。咁所以咧，我就膽粗粗啦，就我唔認識個負責人嘅，咁但係我真係 call 佢嘅啫。咁好彩佢又應我機，咁佢就叫 Ivy 啦。咁我就 contact Ivy， 我話我哋有個貓遊記呢一個嘅活動，咁我入面咧就有一啲嘅片段咧，想拍你哋一啲等待被領養嘅貓貓。咁佢就一口答應啦。咁於是我哋就做咗張類似透明嘅麻雀台。咁咧我哋當然啦，即係消咗毒啊，抹乾淨曬啦。咁跟住咧就去佢深水埗嘅貓貓領養中心。跟住佢哋店員咧就揾咗10隻等待被領養嘅貓貓，就放喺台上邊逐隻逐隻咁樣進行拍攝咯。咁我哋喺個台底下邊就整咗個即係一個有攝錄機咁樣啦。我哋就擠啲譬如啲條條啊咁樣喺個透明嘅膠片嗰度，跟住啲貓貓就舐。咁我哋就好似係有隻巨型嘅貓貓喺你個頭殼頂嗰度喺度舐啊互動啊咁樣咯嚇。咁都好感恩啦，即係聽講開展之後，10隻貓貓入邊有2隻定3隻都已經成功被領養噶啦。
1: 但係當初點解會諗到用呢一種嘅視覺嘅咧？
0: 唔知啊，因為其實條橋我諗嘅，我個腦成日都係好多啲古靈精怪嘅畫面出現嘅，咁即係咁啱咯。因為我諗緊巨型嘅貓貓喺個頭頂度出現都幾搞笑喎，因為好少有呢啲咁樣嘅即係視覺嘅一個嘅有趣嘅發生噶嘛。咁所以就今次啱啱即係 The Square 有一個咁樣嘅 setting， 咁我哋咪可以用咗個 setting 去做。
1: 非常之好啊！兩個巨型嘅貓貓之後咧，又翻到嚟有啲冇咁巨型啦。咁啊，旁边咧其实有个好有趣嘅性格测试集，又同猫有关啦，亦都同我哋最近咧好中意喺度讲啲咩性格测试啊
0: ，MBTI 啊，
1: 16型人格有关
0: 嘅。系其实咁嘅，因为 MBTI 其实大家都唔陌生噶啦。咁我哋今次咧就有部机咧，就系俾人哋咧同自己相应嘅性格去影相嘅。咁咧而我哋亦都邀请咗一啲香港嘅插画师，为咗个16個人格咧，去設計咗16個唔同嘅貓貓。咁咧，你可以揀選翻自己相應嗰個嘅性格咧，就同佢去打卡啦，亦都可以變成你自己手機嘅一個 wallpaper。咁有啲就話：，我唔知道我16型人格屬於邊一個喎。咁其實我哋部機咧上面都有 QR code 嘅。咁你 scan 咗 QR code 咧 ，download 咗個 app 咧，其實你就可以即刻做一個測試，咁就知道自己係屬於邊一個性格噶啦。
1: 非常之好，我覺得係一個好聰明嘅一個設計啦。因為嗰啲相打完卡之後，我 po 上去 social media 咧，其實都間接係幫你宣傳緊呢一個。
0: 系啊，所以我都有邀请啲人话啊，记住你 post social media 嘅时候 hashtag 埋 Hong Kong Design Centre 啦，hashtag 埋 Mail 游记啦咁样。
1: 系，咁啊，成个计划其实都进行咗少少时间啦。咁去到而家，又或者我哋再翻前啲，就系你筹备嘅过程中，因为始终同个社区有联系啊嘛，会唔会即系背后有啲感人小故事啊，又或者有啲好难忘嘅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其实都多噶，因为喺呢个过程入边就真系都让我哋团队更加深入咁去认识深水埗呢个地方。同埋即係唔同一啲嘅鋪頭啦。 咁其中一個就係設計中心對面嘅新布藝市場，咁入邊有一檔咧，亦都係我哋邀請咗個檔主，係我哋做咗我哋嘅一個導師，就係、是、我哋個展前就係話做咗七場嘅工作坊，就係、是、帶領嗰啲中學生啊、社區人士一齊去創作噶嘛。咁我哋入邊有兩個導師嘅，一個咧就係嗰個我哋叫棚仔入邊嘅其中一個檔主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個舞台服裝一個好資深嘅藝術家，一個設計師帶領啲年輕人一齊去做咯。咁我哋識咗棚仔嗰個負責人之後咧，先知原來佢喺深水埗已經係第三代噶啦。咁就係講緊爸爸創立呢個嘅布行啦，跟住就阿女就繼承咗爸爸啦，跟住而家到阿孫女就繼承媽媽咁樣啦。咁就喺深水埗呢個地方已經50多年，即係已經養活咗三代人噶啦。咁所以即係呢啲點點滴滴就讓我哋知道啊，即係佢亦都講咗好多一啲，譬如深水埗過去一啲嘅歷史啊，或者當年爸爸嗰個嘅時代同而家係有啲咩唔同啊，咁樣有啲變遷咯。
1: 系，估唔到艺术咧可以将人同人，甚至人同社区有咁深嘅连结咯。咁啊，今次咧即系透过呢个计划咧，令到呢一只巨型嘅猫咪咧，即系嗰个艺术装置啊出世咗啦。咁啊，我记得咧，我当日喺嗰个传媒预展嘅时候咧，其实阿 Emin 有透露一啲计划，可能系进行中、孕育中嘅。咁唔知道到今日啦，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少少？其实呢一只猫咪，又或者佢嘅其他嘅亲戚朋友，会唔会？有機會係去到其他地方再出現咧。
0: 係嗱，我哋今次嘅活動叫做即係貓遊記，英文叫 Malcation 啊。其實有少少端倪嘅。我哋咧原本係想希望呢個貓貓咧唔係淨係出現喺深水埗嘅，甚至咧可能每全香港18區每一區咧都會有佢自己屬於佢哋自己特色啊，一啲屬於區嘅文化嘅一啲嘅貓貓出現嘅。咁未必係一隻咁巨型嘅貓啊，因為唔係度度都有咁多地方可以擺到咁大隻貓啊嘛。咁但係即係每一區出現嘅貓，可能係會唔同嘅形態，甚至可能係唔同嘅一啲嘅media。咁有機會可能係一個壁畫形式啊，亦都會可能有機會係一啲嘅活動嘅形式啊。咁我哋都係希望透過貓去聯繫個社區啦，同埋希望透過貓去讓大家認識嗰一區嘅一啲嘅故事啊、有趣嘅地方啊咁樣。咁我哋希望如果真係有機會行勻十八區，咁最尾就翻翻深水埗就有個 finale 咁樣。
1: 係係係，非常之好啊！其實成個計劃咧，除咗頭先講嘅部分之外咧，仲有講座同埋工作坊嘅喎。其實係大概關於啲咩㗎？
0: 嗱，我哋今次 Mel 嘅入面就有兩場嘅講座啦，跟住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同埋有一啲嘅工作坊。咁講座就啱啱都對上嗰兩個星期嘅週末時間完咗噶啦，咁都邀請咗好多一啲唔同嘅持份者嚟做分享啦，包括係一啲譬如寵物家私嘅設計師啦，包括頭先有講過係呢個亞軍屋嘅創辦人啦，咁甚至係邀請咗全香港最大一個線上貓貓平台叫天下貓貓一樣貓嘅負責人，講點樣可以將貓文化喺香港呢個地方普及啊咁樣啦，咁亦都邀請咗譬如唔同區嘅貓店長嘅，咁我就揾咗六隻真係貓貓，就嚟自唔同區，當然深水埗區都係其中一個代表啦嚇，咁就有六隻貓貓真係嚟咗即係香港設計中心二樓嗰度，就同大家分享一啲貓同個區或者貓同佢哋啲客户之間一啲互動有趣嘅嘢咁樣咯。
1: 哇，好有趣啊！估唔到可以引申咁多唔同類型嘅課題，可以再探討啊嚇。咁啊，期待呢只巨貓可以包括佢啲兄弟姊妹啊、親戚朋友可以喺香港不同嘅地方出現，甚至咧可能形成一個現象，亦都可以推動到我哋本地嘅旅遊。今晚咧同大家介紹嘅喵遊記咧，係而家喺 DX 設計館嘅地下前館度進行。直至到今年嘅11月2日嘅，咁大家把握機會去探呢個貓貓啦！再一次多謝簡浩然 Edmund，thank you。唔該曬 Edmund， 轉頭翻嚟繼續藝文谷介紹香港話劇團嘅新作《現代豪俠傳》，轉頭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两人情况严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好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另外，衛生署聯同警方正調查有處所供應聲稱預防癌症的 WT1 疫苗。盧寵茂說，近日行動一共搜出1600劑無註冊針劑，但未有發現 WT1 針劑。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醫生。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有你启道有师计划举行第一届毕业礼暨第二届启动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第二届计划的学员名额增加五成，去到120名，成功汇聚超过70名女性领袖出任有师，收到超过430份学员申请，反映对计划的认同和期望。文青局局长麦美娟表示，过去一年不少学员反映计划增强了他们对事业发展的抱负，亦都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可能性。第一届计划有师的香港总商会前主席陈瑞娟形容，有师是学员认路的指南针。他的学员说，对陈瑞娟时间管理印象深刻。聯合國大會通過不具約束力的決議，鼓勵在繪製世界地圖時採用更準確呈現各大洲實際面積的平等地球地圖投影，取代帶有扭曲效果的麥卡托投影。這項名為糾正地圖的決議由非洲國家多哥發起，並得到非盟成員國支持，最終以164票贊成、1票反對、6票棄權通過。決議指出，麥卡托投影一直造成各大洲在地圖上大小失真，產生認知、教育、文化、地緣政治和經濟社會影響，並構成歷史偏見。決議認為，從面積呈現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廣泛採用的麥卡托投影嚴重扭曲遠離赤道的大陸塊面積，導致非洲等地區面積顯小，而平等地球地圖投影更準確地呈現各大陸塊的面積。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7: 爵士普及学。
6: 咁譬如話啊，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啲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啊。
7: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8: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上半部分同大家介绍过九月十九号嘅演出音乐剧《玉娘》，其实同一日开始至到十月三十一号，有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办嘅城中艺游重游大坑，延续二零二三年第一条艺游路线大坑小城嘅足迹，重游大坑将会继续带领大家探索呢一个社区。整个计划包括有全新的艺术装置、手工艺工作坊、古迹及社区导赏团，以及自助游体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寻城中艺游重游大坑的。而家送上今晚另一个艺文天地的专访。
2: 艺文天地，
1: 今晚好开心，要同大家介绍一个充满想象力嘅舞台作品。欢迎香港话剧团嘅两位朋友，有现代豪侠传嘅编剧兼香港话剧团嘅戏剧文学部经理郭永康 Ivan。
3: Hello， 你好啊 ，Dorothy。
1: Hello， Ivan。另外仲有呢一个剧嘅男主角演员吴家良，家良。
4: Hello， 你好，大家好。
1: 好开心可以访问两位大侠啊！现代豪侠传好明显啦，即系睇字面咧就知道有个侠字，要带大家去到一个武侠嘅世界。两位会唔会都好中意睇武侠小说呢？Ivan 讲先啦，
3: 我系好中意睇嘅。嗰阵时我细个咧，我系第一本睇叫《碧血剑》，嗰阵时系小六开始睇。嗰阵时咧，一攞起本小说咧，我系由朝头早，我记得礼拜六日咁样啦，我系可以由朝头早起身八点钟睇到夜晚凌晨十二点咁样，跟住所以就睇到依家有近视啦。
1: 哦，废寝忘餐。咁啊，我身边嘅家良咧，你会唔会都系好中意去睇武侠小说
4: 嘅
1: 咧？
4: 我就调翻转嘅，因为细个比较懒，少睇书啊。
1: 古装剧啊，
4: 系啦，咁就睇好多我细个年代嘅由武侠小说改拍嘅电视剧啦，咁执都。

0: 攆埋嘅，咁反而調翻轉頭咧，到大個啲嘅時候咧，就好想睇翻啊，究竟原本嘅原著係點樣嘅咧？咁就追翻一啲小説。咁另外就嗰種模式嘅世界咧，我特別中意係睇武俠嘅連環圖。
1: 係係，唔知係咪有一啲性別定型，可唔可以咁講咧？男性可能就比較喜歡啲睇呢啲即係武俠嘅故事。我作為女仔咧，就冇特別去追求。咁但係唔係代表佢唔好睇，絕對唔係。只係咧冇一種咁嘅即係諗法，話我要做一個大俠，要有呢個俠義嘅精神嚟去拯救其他人。未必可能男性會有呢一方面嘅諗法。不過唔緊要嘅，我哋翻到嚟今次呢個作品咧，係一個老少咸宜嘅作品。品嚟噶系咪？因为咧，我睇个宣传文案咧，其实啲文字咧已经令到我充满咗想象嘅空间啦，同埋相当之有喜感啦。再加上咧，嘉良佢嘅嗰个装扮啦，佢嘅动态啦，其实都系相当之有喜感嘅。咁现代豪侠传，大家都可以想象啦，即系话一个武侠嚟到呢一个现代嘅世界里边啦。嗰、那个传字咧，其实系好有趣，佢又唔系自传传记个传，咁啊而系一个转变嘅转，咁啊。问翻下编剧先，咁其实个故事内容系关于啲咩噶？点解个名咁有趣嘅咧？
2: 个故事内容咧，其实就关于一个中年嘅男性啦，咁50岁啦，突然之间咧就对于人生嘅阶段觉得啊要有转变啊，跟住咧就毅然辞职，然后就抛妻弃子，好衰啊！跟住咧就去咗嵩山少林度学武，跟住咧就追佢嘅武侠梦。咁咧故事一开始咧就佢翻嚟想实践佢侠义，咁但系咧到底喺香港做唔做到大侠呢？香港有冇反派呢？佢就会不断撞板啦，经历唔同嘅问题啦，咁样嘅一个 story 嚟咯。
1: 嗯，咁啊，头先阿 Ivan 就讲咗成个故事系点啦。咁啊，嘉良系呢一个作品里面嘅男主角叫咩名啊？
0: 莫文。
1: 莫文叫莫文添，叫莫文系咪啊？咁你其实细个嗰时你又话睇好多嗰啲武侠嘅电视嘅作品啦。咁有冇幻想过有一日你终于可以变成一个演员嘅时候，有机会可以做里面嘅大侠呢？
0: 有幻想过嘅，但系都冇乜机会实现嘅。咁今次咧就有机会啊，接近少少
1: 机会嚟啦，
0: 系啦啊，仲要系杨过咁样，系啦。今次就真系有机会过一啲想杨过发生嘅事情，可以有机会体验一下啦部分。
1: 嗯嗯，你嘅理解当中，其实武侠系点样嘅一个形象，同埋今次呢一个莫文嘅角色，其实同嗰个你心目中嘅形象系有冇落差噶？
0: 好大嘅，
1: 嗯，
0: 系因为武侠咧，成日觉得系唔会犯错嘅，佢永远咧做嘢都系一种好犀利嘅正气，有光环嘅，系一种咁样嘅形象嚟嘅。对于我嚟讲，但系今次咧呢个主角咧，其实系一个好落地，亦都将嗰种武侠嘅光环不断去追求，不断去测试嘅一个角色嚟。
1: 嗯，咁啊问翻阿 Ivan 啦，其实头先嘉良有讲咗啊，佢认为一个对比啊，呢一个对比系咪都系你刻意去营造？你都喺度思考紧，其实大侠系咪一定要好似我哋以前所认知咁样嘅咧？
2: 一嚟咧，因為其實我又好中意睇唐吉柯德啊嘛，咁唐吉柯德其實就係可能我寫呢個故事嘅一個原型啦。咁其實係好落地，因為某程度上我哋想像睇武俠小説嗰個大俠啊、成啊，其實唔會喺現實嗰度存在噶嘛。咁所以如果有一個現實嘅人好想做，咁又會產生咗啲咁嘅落差咧，又會發生啲咩事咧，有啲咩碰撞咧？咁同時間你啱都講啦，想像啦，咁所以想像喺我哋呢個故事嘅主題都係好重要。乜嘢係想像咧？乜嘢係想？想象力咧，人系咪需要想象力咧？咁呢个都系我哋想问嘅问题咯。咁所以就变咗一个，咦，好似有少少过于有想象力嘅中年男性喺香港呢个咁现实嘅都市，又会发生啲咩问题咧？咁样
1: 系当初创作嘅时候咧，其实有冇谂过系要系点样嘅风格？即系今次系选择咗系要喜剧嘅形式嚟呈现啦。其实如果唔用喜剧，用第二啲方法嚟呈现，有冇即系思考过呢啲问题噶？
2: 有嘅，但系因为之前写过一啲作品太正经啦，太正经又会觉得啊，唔好啦，尝试写啲开心啲嘅嘢啦。咁同时间，因为一个中年男人突然之间去咗做大侠呢样嘢，本身已经一个好荒诞、好喜剧嘅事啦。咁所以咧，就本身都已经觉得应该系用一个喜剧嘅形式去做啦。咁但系再加，因为之前同阿淑仪老师接触啦，即系我哋嘅导演啦，
1: 陈淑仪老师，
2: 陈淑仪老师系啦。咁佢系一个好知道表演系咩人嘅人嚟，咁所以都因为佢嘅出現啦，知道係佢導啦，都就住佢嘅一啲處理手法啊，嘗試用一個唔同啲嘅形式 去寫。咁呢個唔同啲嘅形式唔單止係戲劇咁簡單，因為入面咧其實咧依家嗰啲台詞係背死演員嘅。點解會背死演員咧？咁你問下嘉良啦。
1: 咁係一定係好長啦，係咪？
0: 首先講，譬如話正話 Ivan 講過啦，即係武俠嘅世界帶俾好多想像。咁於是乎咧，今次 Ivan 揀咗個形式咧，唔單止係挑戰演員嘅想像、導演嘅想像，亦都會邀請觀眾一齊嚟想像。咁所講嘅就係其實今次寫嘅形式咧，係佢會用咗唔少一啲敘事嘅部分，一啲點樣講故事嘅部分，而嗰啲部分嗰個比例咧，唔係我哋一般戲人睇得到嘅一個比例嚟嘅，咁所以咧入面有好多唔同嘅好大嘅創作空間啦，或者係觀眾點樣去接收呢個故仔啦，都係嚟緊一個好有趣嘅事情嚟。
1: 弊啦弊啦，我听完之后都唔系咁明添。正如我睇呢一个，正如我睇嗰个宣传文案嘅时候，都有一大嘅误会啊嘛。就我就曾经以为个主人翁叫翁毅然，
2: 所以文字系会带来想象嘅落差嘅。
0: 冇错，呢个就系想象嘅空间，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嗰啲。
1: 头先你讲嗰个叙事，即系话由嗰个角色嚟去作一个旁白咁嘅形式嚟去叙述翻个情景啊，定系点样样啊？
0: 其实是一个有啲似系说书讲古仔嘅一个形式，而嗰个咧并唔系一般大家见到嘅，只系一个辅助嘅形式。调翻转头，佢系完全系呢个戏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部分。不如街朋友讲下。
2: 其实一路谂嘅时候就系点样大家一起讲一个莫文嘅故事，因为正如你所讲啦，其实莫文呢样嘢喺呢个形象，其实喺香港好难发生，咁所以其实某程度上是一个寓言或者童话色彩比较重嘅一个故事咯。咁呢啲叙述其实等于我哋睇武侠小说嘅时候，我哋会谂啊，华山之巅是怎样的呢？咦，掌风如雷，什么是掌风如雷啊？这样，但是我们在舞台上面其实是很难呈现掌风如雷的嘛。所以就尝试一下文字和演员的画面啊、表演啊，那种落差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反应呢？有时候呢会有一种不同的想象出现，有时候呢有一种喜剧感的出现。所以虽然我们是这样说很多不同的叙述，但是那样东西应该是有喜剧性的。我相信不要吓怕大家，是啦，应该是会有追项性，同埋系会有喜剧性。
0: 系啦，同埋就要加上系由呢个陈淑仪老师执导啦。咁佢嘅幽默感同喜剧感，当然大家会不容置疑啦。咁所以排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会系一种好开心，好似玩紧游戏，揾好多好有趣嘅事情咁样嘅状态之下去进行。
1: 嗯，关于陈淑仪老师点样去导呢一个戏咧，我哋都好有兴趣知道嘅。转头翻嚟再讲。
3: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同大家介绍香港话剧团嘅现代豪侠传，请嚟呢一个作品嘅编剧郭永康 Ivan， 仲有里面嘅男主角吴嘉良。咁啊，上半部分咧讲咗好多嘢啦，大家对于呢个作品都有咗一个基本嘅概念啦。咁啊，头先咧喺上半部分嘅尾部嘅时候咧，又讲到即系陈淑仪老师啦，佢自己好擅长演呢个喜剧啦，去执导呢一个作品嘅时候，佢究竟系诱导紧演员去带出自身嘅喜感啊，定还是系用佢自己嘅嗰一套方法嚟去叫你哋去演绎翻咧？因为我相信可能每一个演员佢自己嗰啲特质都唔一样噶嘛，系咪可以咁容易去模仿翻一啲即系阿陈淑仪老师佢做到嘅嘢咧？咁啊，问下男主角阿嘉良。
0: 淑仪老师咧，其实佢系一个好擅长去睇每一个演员特质嘅一个导演同埋一个戏剧导师嚟嘅。咁所以当佢见到大家喺一啲创作啊、一啲尝试入边见到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跟住演员嘅方向再一路去揾啦，一路再推佢一把啦，咁样。同埋正话都提过啦，今次我哋讲故事嘅形式系比较特别嘅咁样。咁所以咧，佢亦都用咗好多唔同嘅方式去同大家一齐去揾，我哋应该点样讲呢个寓言嘅故事咧？怎样能够将一些想象的部分能够真的做得到原本的故事想带出来的一些东西呢？我相信 Ivan 和淑仪老师在这方面都会怎样去 定呢個故事內容嘅位置啊，或者每一個部分嘅時候，點樣能夠將所有嘢融埋一齊？咁所以其實好多啊，我哋排戲嘅時候咧，我哋都試咗好多，譬如話唔同嘅方法啦，唔同嘅 timing 啊，究竟文字行先啦，動作行先啦，甚至乎係去到某一個累積嘅程度之後，咁我哋可以純粹喺嗰個文字入邊

0: 咁然之後將一啲再多餘嘅事情會拎走佢，咁你於是乎就好容易令到講呢個故仔咧，我哋喺一個想像入邊感受到入邊文字嘅所帶出嚟嘅嗰個世界。
1: 咁啊 ，Ivan 咧都可以讲下今次同淑仪老师嘅合作，因为对于一般嘅观众嚟讲，会觉得诶编剧写完个剧本出嚟，咪完成咗佢嘅工作咯，系咪咁样嘅咧？你哋今次嘅合作又系点嘅咧？
2: 嗱，其实咧呢次咧又好大程度上系合作得几开心，嗰种开心系因为陈淑仪老师咧佢好尊重我嘅文字，佢系一字一句去雕琢喺后边嘅意象系啲乜嘢啊，后边个讲紧嘅嘢系乜嘢啊，然后同演员通过唔同嘅形式啦，通过唔同嘅画面去呈现出嚟，咁所以我都一路有参与排练嘅呢次，咁参与得多嘅原因，其实某程度上就是、不断去讲，其实呢一段系想讲啲乜嘢啊，背后嘅意思系啲乜嘢啊，因为有当中有好多诗词歌赋啦，有好多好似好嬉笑怒骂嘅东西啦，但系嗰啲诗词歌赋你可以放心，唔系一啲好深奥嘅东西，
1: 系用咗即刻见到我有一个面部表情，
2: 用咗喺剧情入边某程度上游戏嘅形式去呈现，即系一个现代人好正经咁样讲一啲诗词歌赋，你就已经。觉得应该都系好笑啦咁样嘅东西，咁但系呢一种荒谬呢种好笑咧，又同我哋之前玩史家本有啲唔同，系因为史家本都系我哋剧团一个武林江湖嘅创作嘛，因为嗰就真系打正名义系一个江湖嘅即兴喜剧。而呢一次咧，雖然揾咗陳淑儀老師嚟，但係咧又唔完全純粹係一個喜劇嘅東西，佢有喜劇嘅節奏。我會覺得咧，其實咧會見到阿淑儀老師嘅另一面，佢點樣睇表演，點樣睇劇場，佢點樣睇乜嘢係劇場嘅想像，佢不斷去揾緊呢樣嘢。呢個就係我同佢之間嘅合作啦，即係佢不斷會問我呢個字其實背後係啲乜嘢咧？呢一段落其實背後係啲乜嘢咧？我點樣可以同演員一齊呈現到個畫面出嚟咧？咁所以喺排練過程好 amazing。嗰種 amazing 係，通過佢嘅一啲處理，通過佢同演員嘅一啲調整，然後咧，我又真係喺佢嘅實驗當中見到一個想像，見到一啲嘢出現咗，真係會見到莫文喺呢個香港嗰度行俠仗義，咁嗰樣嘢我覺得好有趣啦。好多唔同嘅畫面上面出現咗啦。
1: 頭先 Ivan 你提到嗰個劇本，可能即係對於演員係有挑戰性啦。咁係嗰個說書人嘅角色，嗰種挑戰性係在於一種係角色嘅出出入入，係咪喺呢一個層面上面啊？
2: 係冇錯，呢個係其中一種。因為其實淑儀老師之前做金龍啦，金龍係一個德國嘅喺香港都比較著名嘅一個新聞本，佢嗰種自由地進速、自由地跳出跳入就好考演員點樣講故事啦。因為平時咧，我哋習慣咗係個角色，然後一個劇情入邊係啲咩嚟嘛。咁但係其實咧，呢個故事咧入邊有時候咧，佢講下講下咧，又要跳翻出嚟講翻個情節係啲咩嚟啦。咁都頗大量嘅。咁嗰種頗大量嘅情況下咧，首先產生嘅難度就係、是。要背劇本啦，因為佢哋要背得好熟，佢哋先至可以知道嗰一段係講啲咩。即係佢哋又同平時嗰種我對台詞有啲唔同，因為對台詞可以傾個對手，我知道情節係啲乜嘢。咁呢次又真係要背咗，大家嗰種背咧又唔係淨係死記硬背喎，因為要大家一齊知道個情節點樣，一齊接一句接一句接一句，真係見到個畫面，見到知道大家想講啲乜嘢。咁所以咧係一個好大量嘅一個 ensemble 嘅。工作嚟，咁所以佢哋就好多时候咧，每一日就系翻嚟背背背，你会见到好好玩嘅佢哋个状态系好好笑嘅嗰单嘢。
1: 系问下嘉良先，咁啊，除咗头先阿 Ivan 讲话嗰啲挑战性咧，即系可能有角色嘅出出入入啦，另外就系、是、大量嘅台词要背啦之外咧，会唔会今次都有其他嘅挑战性咧？
0: 有嘅，就系、是、譬如话我哋。平常排一個傳統嘅戲啦，咁都係背台詞啊、開胃啊，然之後慢慢去揾，慢慢去進入個角色。咁通常我哋做角色點樣去進入佢啦、避佢啦，咁樣進入佢嗰樣嘢。而今次係完全係另一條路嚟嘅。咁因為係一個講故事嘅戲，咁所以我哋由頭到尾都係一個講故事人嘅身份，但係入邊有好多戲中戲啊嗰啲東西嘅。咁但係當佢入到去嘅時候，我哋點樣去拿捏？我係真係完全跳咗入去做個角色啊，定係我都仲係做緊一個故事人去演呢個角色，然之後繼續講呢個故仔，即係要搞清楚呢啲。唔同程度嘅嘢啦，就真係咁就同埋嗰位所謂嗰個背台詞咧，其實我估係要忙碌在係你要同所有嘅 partners， 你要去 follow 佢， 大家要融入去同一時間講緊同一個故事，只不過話大家個分工唔同，哦，你講呢句，我講呢句，咁然之後幾時調出調入，咁其實嗰個係某程度上真係一個經常長時間係成個 team 一齊同喜同悲同上同落嘅一個狀況嚟嘅，咁所以經常都會係一種居然要好亢奋嘅状态嘅，成日都
1: 好似而家咁咯，系咪？
0: 好亢奋，系甩唔到嘅。其实因为我已经排咗日戏啦，但系仍然都好容易就进入咗呢种好亢奋嘅状态。
1: 系，我相信听众听到呢度咧，都会相当之期待。咁啊，翻到去咧，整个故事嘅设计，我好想问。

0: 我今次呢個大合唔好係男性啦，會唔會揾個女性咧？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咁樣嘅角力喺背後咧？
1: 我又冇，因為嗰樣嘢一開始我就好直覺地啊想寫，可能都同我自己都好想做大俠有關啦，所以都將自己代入咗一個武俠小說嘅世界當中，想成為大俠嘅一樣東西。咁當然啦，如果一個女俠去毅然出走，去拋棄老公，拋棄咗仔女，咁嗰樣嘢又好似係另一樣嘢嚟嘅，係咁有少少唔同。咁所以又好似一開頭好直覺地要覺得。我都是寫一個男性的主角啦，啊，同埋之前都成日俾人話，你都唔識寫女仔嘅，所以我就避咗呢樣嘢啦，咁樣。
0: 唔係絕對冇問題嘅，因為我哋尊重翻編劇，純粹係好奇去問下創作嘅時候有啲咩諗法嘅啫。咁啊，翻翻去個故事本身啦，《現代豪俠傳》，我作為一個觀眾會好想問，其實係咪真係暗示緊現代人其實？好少呢一種俠義精神，我哋係咪應該喺現世代都繼續要復興翻呢一種嘅美德咧？會唔會即係編劇阿 Ivan 你創作嘅時候背後都有呢一種諗法？
1: 因為咧，我會覺得俠義精神啦，其實喺某程度上係喺呢套戲入邊嘅一啲比喻嚟嘅。嗰種比喻其實某程度上一個人好想追求一樣嘢，佢嘅信念係啲乜嘢嚟？咁而我哋可能越嚟越受唔同嘅東西，即係例如屋企啊、生活環境啊、錢啊等等等等嘅框架嘅限制，令到自己做唔到自己。咁所以其實我哋一路都係喺度揾緊，我哋每一個人嘅 inner child 係啲乜嘢咧？我哋自己最純真、最單純、最想做嘅嗰樣嘢係啲乜嘢嚟咧？咁所以就通過呢個所謂嘅俠客嘅嗰樣嘢。去講我哋依家現代人嘅一種生活嘅狀態，我哋係咪可以有多精神上面嘅追求呢？而唔係淨係一啲物質上面嘅需要呢？咁一個反問嚟嘅，冇答案嘅，咁就同觀眾一齊去經歷咯，咁就想做呢樣嘢咯。
0: 因為我未睇呢個戲啦，所以我淨係睇到啲好表面嘅嘢咋。咁唔知道作為男主角阿嘉良，你排練嘅過程，你自己演繹呢個角色莫問，你會唔會都有一啲想法或者唔同嘅得著咧？
2: 我覺得是即係我哋生活入面好多追求啊，或者好多原本有嘅一啲好細個時候夢想過嘅嘢，咁其實因為受好多環境啦，嗰樣嘢啦，咁然之後你會忘記咗啊、模糊咗啊咁樣嘅。咁但係嗰樣嘢係咪真係完全冇咗咧？可能只係欠缺一個機遇去提醒自己啊，係咁樣。咁莫文正正就係一個咁樣嘅人，佢突然間去到人生嘅某階段，好啦，我咩都唔要啦嚇，層樓又唔要，老婆又唔要，仔又唔要啦，我去追我嘅夢啦，喺我餘下嘅時間咁樣。咁但係佢追呢樣嘢嘅時候，因為佢呢樣嘢好強烈啊，所以某程度上佢係同好多一般嘅價值觀咧係脱節嘅，所以個世界彈翻轉頭俾到佢嘅嘢，咁就係可以點樣睇佢繼續去能唔能夠維持到呢一種嘅追求同埋狂烈啦。
0: 我觉得故事咧系一个好有趣嘅载体嚟嘅，即系唔同人去阅读佢嘅时候，去睇佢嘅时候就会有唔同嘅得着。咁相信咧今晚嘅介绍咧会俾到听众有好多嘅启发啦。但系我更加相信嘅系要靠自己亲身去欣赏完嘅作品之后，再去攞翻一啲启发嘅。咁啊，唔净止头先嘅两种讲法，我相信仲有好多嘅其他嘅谂法嘅。今晚咧再一次多谢香港话剧团嘅两位朋友，有佢哋嘅戏剧文学部经理兼呢个作品啊《现代豪侠传》嘅编剧郭永康 Ivan 同埋呢一个戏嘅主角吴嘉良嘅，咁啊呢个作品咧喺9月19日至到10月4日喺香港大会堂演出，希望大家都可以一齐去追梦啊！今晚多谢晒两位 ，thank you， 拜拜。唔该晒郭永康、吴嘉良，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六晚9至10喺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再一起打开《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3: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今个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表示，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日清晨五点，已经在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9、18、26、30、33、45，特别号码是28，头奖3.5注中，每注派6,376,000+。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

0: 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织，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往。
5: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6: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得包我，
7: 唔系嘅。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6: 系。
7: 咁不如对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8: 过咗期嘅。
6: 陈水辉，好嘢！
4: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John 骚动音乐。
9: 我石头系啊，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佢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0: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3: 晚上10:07嘅时候，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1%。任何天气都影响唔到呢个节目嘅，正式系风雨不改嘅节目，喺任何天气之下都系嘅。

早年佢嘅歌曲，张柏芝嘅一首《任何天气》，任何天气，希望心情都系好。

0: 来自广东的歌手阿黎月，这首歌是《晚风心里吹》，早几年前的作品，虽然是一首翻唱作品，阿黎月的演绎相当不错，充满了好像一些怀旧韵味的歌曲那样的。说到怀旧，怀两个人，黎姿、马俊伟。
1: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你，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你不要伤心，就当我去了旅行。

收到佢呢封信嗰日，真系一啲都唔信。我即刻打长途电话去佢屋企问，先知道原来佢真系再等唔到我翻去。我记得佢同我讲过，佢话佢睇过一出戏，戏里边嘅主角临去旅行之前，同佢爱人讲：我去咗就唔会再翻嚟。但系佢爱人一啲都唔担心，因为佢知道如果佢真系决定唔再翻嚟嘅话，就连呢句说话都唔需要讲。佢讲完呢个情节俾我听之后，就冇再出声了。

0: 嗰年嘅冬天，我就一个人嚟咗呢个陌生嘅城市，做一个过客。今日我又坐上咗飞机，翻到从前嘅地方。但系
1: 就系用但系呢两个字咧嚟完结呢首歌曲。马俊伟嘅一首歌叫做《遥远的心》，里面有荔枝嘅客串。啱啱已经听过一首比较惨情啲嘅歌曲。接着而来嘅咧，又系另一片诗意嘅环境。当年我哋认识嘅一位失明人士嘅朋友啦，梁球啦，相当有创作嘅天分，于是乎咧出版咗一只佢自己亲手搞嘅唱片，有佢嘅曲同埋词，呢首系主打歌曲嚟嘅，歌名叫做《诗意》。

梁球所唱的九十年代的作品叫做《思忆》，思忆家乡，思忆佢自己一直有血脉联系的人。梁球的歌曲之后呢，有文佩玲的歌。一直我都在找，究竟是不是只文佩玲和杜德伟的歌呢是最 hit 的，有没有其他的歌曾经 hit 过一下呢？文佩玲这首《追问》又算不算 hit 过呢？

曾经是新手歌唱大赛里面的冠军，而都留下了某一两只歌曲是相当好听的。刚刚我们听过这首歌曲，歌名叫《追问》，是属于80年代尾他加上一间新的唱片公司所录的一首主打歌曲来的。可惜都是个反应是一般这样，一命二运三风水，你究竟信不信呢？唉，有时呢都唔到你唔信嘅。有啲朋友啊，你会好熟悉嘅名字，但係点解佢都係有一两首歌戏嘅啫。出现嘅呢位朋友有一首 hit song 㗎喎，係包括咗呢首《永远幸福》，曾航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两人情况严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比基准线高好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另外，衛生署聯同警方正調查有處所供應聲稱預防癌症的 WT1 疫苗。盧寵茂說，近日行動一共搜出1600劑無註冊針劑，但未有發現 WT1 針劑。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醫生。在深圳舉行的中國羽毛球大師賽，兩名港隊代表李卓耀和吳英麟分別殺入男單決賽，提前包辦冠亞軍。李卓耀在四強面對賽事二號種子法國球手波波夫，直落兩局21-15和21-19勝出。新星吴英麟在紧接的另一场四强战，与丹麦名将五号种子安东神激战超过一个半钟头。吴英麟先失一局15-21情况下，连赢两局22-20和21-16反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克里姆林宫将于会谈之后发布消息。普京同时下令，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三日内不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样做与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及将会访问基辅有关。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飞机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往市中心。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带同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预计两人星期日转到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4: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懂了。
3: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

0: 系自然长久啦。
1: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0: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二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
1: 首先预告这半个小时里面会出现的是有新疆的歌、蒙古的歌、青海的歌和西藏的歌。

时候咧，都会谂下，就系我哋嘅长处咧，就系旋律，咁啊多过节奏嘅。但系有时咧，发觉到咧，有某啲类型嘅歌曲咧，佢嘅节奏感咧相当好嘅。刀郎嘅《草原之夜》。草原上有好多民族喺度嘅。头先我哋听过新疆嘅歌咧，而家听嘅咧就蒙古嘅歌曲，系内地一位专唱 Hi-Fi 嘅女士李涵希嘅呢一首歌，当然都系经典嚟噶啦。望天望地望下草原。

有草原之夜，跟住呢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呢，都系一啲讲到晚上嗰度夜晚嘅歌曲。而家出现嘅呢位歌手呢，其实佢系一个内蒙古族嘅歌手嚟嘅，叫做乌兰托娅。但佢而家唱嘅呢首歌呢，就系蒙古国嘅首都嘅歌曲《乌兰巴托之夜》。

乌兰巴托之夜，最拉尾咧又飞机起飞啦。事实上咧，讲一个遥远嘅思念啦。唱歌嘅朋友咧就系乌兰托亚，用蒙古语咧同埋普通话一齐唱嘅呢首歌曲。接住而来嘅系有青海嘅歌曲，只歌咧叫《西海情歌》。根据调查咧就话。

一个民间故事咧感动咗刀郎啦，于是咧创作咗呢首歌，佢叫《西海情歌》。唱歌啱啱听过嘅声音咧，就系一个温软嘅女中音降央长马，唱翻呢一首刀郎嘅作品。降央长马系几好喎，佢而家淡出乐坛啦，但系咧就系仍然支持住保护民族音乐呢样嘢。降央长马系藏族，而家听听呢首歌曲《梦回西藏》。

陈慧如的这首歌梦回西藏，听过新疆的歌，听过蒙古的歌，听过青海的歌，听过西藏的歌。接着引来呢就是一种公园乐器马头琴，结束这半个小时的这个地方的游。稍后呢我们在新闻报告之后呢继续有阿郎恋曲啦，咁然之后剩返一个小时啦。而家出现嘅呢就係亚洲嘅音乐，跟住呢就係西方嘅音乐。东西结合睇好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努亚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掩埋建筑中获救的64岁女子，她获救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美军表示，当地星期六打击三艘伊朗革命卫队的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是伊朗革命卫队向两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军舰船发射弹道导弹之后，美军部队对三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打击。声明说，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成功规避伊朗方面多次攻击。在伊朗的攻击失败之后，美军的打击导致哈尔克岛海岸附近以及贾斯克附近的两艘革命卫队原油运输船永久瘫痪。美军同时在亚曼湾彻底摧毁另一艘原油运输船。在船员被指示弃船之后，美军打击船只多个关键位置，令到这艘船无法运作。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很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好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蓄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岁至79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

0: 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6: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7: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8: 11点之前咧，我播咗一首咧蒙古嘅音乐啦，而家出现嘅咧就真系西方嘅音乐啦，嗰套电视剧里边嘅重要嘅歌曲。

呢个歌咧去到呢个位嘅时候咧，有少少慢慢嘅停顿咧，然之后好细声嘅，跟住听唔到 The Carpenters 嘅呢首 Close to You 去咗边咧，揾紧佢。

事实上咧，系一个七十年代嘅回忆嚟嘅。当佢好年轻嘅时候咧，佢已经系去世啦。不过喺好年轻嘅时候咧，都听到佢年轻嘅声音 ，Carpenters 嘅《Close You》。而家出现嘅主角咧更年轻 ，Baby。妈妈为了哄她 soothe 她叫她做些

两公婆喺凑细路嘅时候咧，就一齐咧就系写歌啦，然之后写咗一首呢咁嘅歌啦，希望咧就令到即系佢变成一首摇篮曲啊！咁当然啦，佢嘅内容咧系同呢个细路仔呢个细路女系即系未成年嘅，系冇乜关系都唔顶噶啦。Many Robertson 嘅 Loving You， 接着而来嘅咧就系大人啲咯，The Bells 嘅 Stay a While。

She drops her

可能去到呢个晚上嘅时候咧，好多人咧借住听音乐咧嚟到系松弛下嘅。The Bells 嘅 Stay a While 之后咧，有 Laura Allen 出现，天才嘅作者，70年代嘅作品啊。

真系难支持啦。啊，话知佢啦，放松下自己好过啦。做咩咁伤心啊？关我鬼事啊 ！Slip and Slide 之后有一首都系好正嘅歌，几舒服嘅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10日之后，不再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在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瓦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克里姆林宫将会在会谈之后发布消息。普京同时下令，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3日之内不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此举和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及将会访问基辅有关。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飞机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其后驶往市中心。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带同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日转到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二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十一点三十五分，剩翻半个小时啊！阿郎恋曲，正在喺度等紧你嘅系佢 ，Brenda。

Richard Marx 嘅名曲，由苏格兰嘅歌手啦 Brenda Cochran 所唱出嘅。来自英国咧都有好多嘅好歌之人嘅，包括咗而家出现嘅呢位 Sarah Brightman。唱翻呢首我哋听过嘅 Johnny Mathis 唱到红嘅歌。

就听下佢哋嘅感觉，佢哋嘅感觉唔同啲嘅。Rumour 呢首咧，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 讲到感觉唔同啦，我未听过一个人咧唱呢只歌咧，会系唱到成七分几钟嘅。而家出现嘅呢一首咧，就系一位新加坡嘅歌手啦，叫 Jacinta， 佢所唱嘅 Danny Boy。

仲有一首未出现嘅，嗰首咧就系送走阿郎嘅歌曲嚟嘅。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咧要差唔多要结束噶啦，一阵咧会有周末晚睡，就系周国峰为你主持佢嘅节目嘅。我而家听嘅最拉尾一首歌曲咧，佢由唱开始嘅 ，Jewel 嘅呢首歌咧系一首名曲中嘅名曲，《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0: 点。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很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好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政府发言人宣布，对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成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菲律賓副總統沙拉的律師證實，沙拉昨日向大馬尼拉地區灰松市一間法院繳納36萬披索，即折合大約45,000港元的保釋金之後獲釋。沙拉昨日現身法院，並且表示自2023年以來一直遭受政府層面的打壓和騷擾，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沒有保障。灰松地区法院于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与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的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早前发表报告，指哈马斯接受了委员会的要求，并指加沙应该在未来10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令到以色列等各方确信巴勒斯坦的核心追求在于自由和繁荣，而不是毁灭以色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一度云带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本港寻日是大致天晴，下午炎热，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明两日风势仍然微弱，而广阔云带会逐渐覆盖华南沿岸，该区有几阵骤雨。随住云带转薄，本周中期华南普遍晴朗。在寻晚11点，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是100公里，預料向東南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於琉球群島帶徘徊。同時位於日本以南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鹿兒島之東南大約是40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並且是逐漸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5.7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南达5级。是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叫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8: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噔噔噔噔噔噔，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9: 系啊，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
7: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10: 一宗命案，
11: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1: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12: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0: 在 AI 浪潮底下，
12: 在科技洪流当中，
10: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12: 各行各业
10: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1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0: 星期一晚9:30，
12: 港台电视31。
13: 星期日凌晨12:00到1:00，周国锋，周末万岁。
14: 有啲听众啊问过我啊，点解深夜节目要播快歌呢？会唔会太嘈噶？是的，我都明白的。传统的想法呢，夜晚是要静要慢要放松的嘛。但我觉得呢，既然听日不用返工，细路又瞓晒，电话不再响，冇人烦你咯。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尝试，反其道而行。同大家一起嗨一个钟，星期日的凌晨始终是属于大人的黄金时段。欢迎你来到周末万岁。

呢首歌啲海豚音咧，好似清风吹过咁噶。Mariah Carey 嘅 Dream Lover 呢首歌嘅创作过程咧系有啲波折噶。Mariah Carey 咧当时又揾咗啱啱完成啊 Mary J. Blige 专辑嘅制作人 Dave Hall 合作。Mariah Carey 又想做啲开心嘢，但 Dave Hall 咧最初唔多中意，所以态度啊好冷淡。后嚟两个人一齐咧听咗好多 sample， 啊最后决定咧用 The Emotions 啊1970年嘅 Blind Alley 啊。Mariah 喺个 sample 上面咧哼咗啲旋律，哼完之后咧，咦 Dave Hall 开始中意呢首歌啦，结果呢首歌啊系 Billboard 啦连续8星期嘅冠军歌。

如果一首歌咧可以治愈，又可以帮到人啊，理想不过啦。1991年啊，美国歌手啊 Shanice 嘅 I Love Your Smile 咧，就系一首咁样嘅歌啦。嗱，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佢嘅童年生活噶。佢翻学咧，咦，有一个习惯嘅，就系、是、无论何时何地咧，都系一直喺度啊微笑噶。同学仔又问佢啦，啊，点解佢成日笑嘅咧 ？Shanice 咧当时回答，啊，因为咧佢真心热爱生活噶，觉得咧好幸福。咁另外咧喺歌曲创作嘅1991年啊，正值咧就系波斯湾战争爆发，咁当时咧社会兴奋啊，动荡不安啊，好多家庭咧就系面临啊同上战场嘅亲人分离嘅痛苦。年仅18岁嘅 Shanice 咧就希望呢一首轻快温暖嘅歌曲，能够为呢一班前线士兵同埋屋企人咧加油打气。

0: 九十年代初咧 ，Dick Lee 咧同林忆莲合作紧密啦。1991年开始 ，Dick Lee 咧同其他歌手合作，其中嘅一位咧系关淑怡噶。歌词嘅呢一句“亲爱的，让浪漫去冲破一切平淡”，就等我哋今晚嘅快歌咧带一啲冲击俾你啊！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好以为我年纪唔细啊，唔中意睇咧卡通同漫画，其实我都几迷啊呢一家嘢。最估我唔到嘅系咧，最近咧睇蜘蛛侠竟然喊到猪头饼咁噶，可能咧系击中咗男士最脆弱嘅一面啊！始终呢一啲英雄人物嘅卡通咧，漫画陪住我哋长大，每次咧听到呢啲有关嘅歌曲同埋音乐咧，系分外醒神。只系冇谂过咧，爵士音乐王子啊 ，Michael Bublé 居然会唱蜘蛛侠嘅主题歌曲，换味得嚟啊！又大啲 grand 啊 ，Michael Bublé Spider-Man Theme。

哇哈！好多英雄人物出现啊 ，Spider-Man 之后咧有罗宾啊，填词人 Wyman 咧就以蝙蝠侠啦身边永远嘅副手啊罗宾咧做比喻，写出咧每个成功人士背后都有默默支持嘅朋友。中年人听呢一首歌啊，会唔会谂起啊自己身边嗰个永远愿意帮你、从来咧唔抢功劳嘅人呢？人生当中遇到你嘅罗宾啊，幸福啦，可遇不可求啊！

0: 郭富城嘅有效日期啊，歌词咧以有效日期去做比喻，爱情有期限，青春有期限，连快乐都有期限。呢一份词咧，中年人听最有感觉，后生嗰阵咧觉得所有嘢都系永恒啊，有排都未 expire 啦。喂，今日先发现原来咩都系减数啊！老友，青春不在，好好珍惜啦。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草蜢嘅 Lonely 完美咧做咗一个示范噶，歌名虽则啊叫做 Lonely。而歌詞又不斷唱 lonely 啊，但節奏輕快，係越聽越唔 lonely 噶，反而有一種情緒舒緩嘅作用哦。人生就係咁噶啦，有啲嘢我哋越怕去面對，就真係會驚咗佢啊，反而堂堂正正唔避忌咁去迎接佢啊，原來感覺又唔係太差，甚至可以輕鬆駕馭。

有啲生活習慣咧，即使咧科技幾咁嘅發達啦，暫時咧係冇被取替嘅。例如咧，我有時仲會用便條嘅習慣，好使好用。

最紧要咧就是一眼见到啊，真系可以做到提醒你嘅作用。而 Wham 呢一首1984年嘅歌曲，咦，真系同便条有关嘅、啊。咁啊，话说 George Michael 有一日去拍档咧 Andrew Richley 屋企啊，见到 Andrew 咧喺床头嘅便条上面写住 Wake me up up before you go go， 仲要写咗两个 up 同埋两个 go。George Michael 啊，灵机一发啦，将呢一张便条咧变成一首英美嘅冠军歌曲。

0: Danny 陳百強啊，神仙也移民啊！據講咧，創作靈感咧就係源自咧兩個背景嘅。其一咧就係1980年代中後期啦，香港人啊經歷咗大規模嘅移民潮嘅。其二咧就係源自一部1987年啊上映嘅荷里活動畫電影《老鼠也移民》嘅。好啦，今晚我哋呢粒鐘就移民咗去跳舞音樂世界。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刘美君的亚热带少年描写的就是一位少女在亚热带邂逅一位一见倾心的男仔的心跳加速的经历。而这张最后一夜的专辑，喂，单是封面已经有排讲了。封面上面的刘美君一张带啲傻气的娃娃脸，下身穿着拉开拉链的大码牛仔裤，正是封面已经大胆挑战。当时香港社会对女性形象的传统审美标准，暗示叛逆自由和不受束缚的个性。

年咧，佢哋咧，咦，系戏假情真呀？两个人因为演出啦，长寿嘅澳洲电视影集啊 ，Neighbours 而走红噶。剧里面啊，饰演咧情侣日久生情，现实生活当中咧，都真系变成情侣。制作人见到佢哋两个超高人气啊，顺势咧促成咗呢一次合唱啊，成为世纪金曲 Kylie Minogue Jason Donovan 啊。

後生嘅時候，大家都好鍾意模仿偶像，除咗因為型潮之外呢，好多時呢係好想追隨一啲價值觀又或者係風氣㗎。好似呢每個男士都以為自己呢可以不羈囉，做一隻呢冇腳嘅雀啊。哥哥張國榮嘅不羈的風呢，就係講一個浪子呢原本唔想安定，但遇到真愛之後決定呢停住這風。中年人聽呢一首歌特別有感覺，後生嗰陣呢人人都想做不羈嘅風，今日呢可能已經被愛俘虜，唔再不羈，其實被愛俘虜都係一種幸福。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加全面和到位的招标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估工作同埋评标嘅工作。凌汉豪出席一个研讨会嘅时候话，政府已经喺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系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两。

0: 员系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嘅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企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的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菲律賓副總統沙拉的律師證實，沙拉昨日向大馬尼拉地區灰松市一間法院繳納36萬披索，折合大約45,000港元的保釋金之後獲釋。沙拉昨日現身法院並且表示，自2023年以來一直遭受政府層面的打壓和騷擾，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沒有保障。灰松地區法院於過去的星期五下達對沙拉的逮捕令。菲律賓傳媒報導，法庭認為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前眾議長羅穆亞爾德斯等人。根據菲律賓法例，相關罪名允許申請保釋。沙拉的律師說，他無意規避法律，將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權利。聯合國大會通過不具約束力的決議，鼓勵在繪製世界地圖的時候採用更加準確呈現各大洲實際面積的平等地球地圖繪在地圖投影，取代帶有扭曲效果的麥卡托投影。這項名為《糾正地圖》的決議由非洲國家多哥發起，並且得到非盟成員國的支持，最終以164票贊成、1票反對、6票棄權通過。決議指出，麥卡托投影一直造成各大洲在地圖上大小失真，產生認知、教育、文化、地緣政治和經濟社會影響，並構成歷史偏見。決議認為，從面積呈現的角度去看，世界各國廣泛採用的麥卡托投影嚴重扭曲了遠離赤道的大陸塊面積，導致非洲等地區面積顯細，而平等地圖的地圖投影更加準確地呈現各大陸塊的面積。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广东沿岸昨日风势微弱，而一道云带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下午炎热，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明两日风势仍然微弱，而广阔云带会逐渐覆盖华南沿岸，该区有几阵骤雨。随住云带转薄，本周中期华南普遍晴朗。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于琉球群岛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 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5: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5: 陈俊轩音乐关系。
6: 经常都有很多朋友会问我啊 ，Phoebus 学钢琴是不是可以速成呢？定是可以应该要循序渐进，慢慢地来呢？这个问题当中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的，就是个慢字。这个慢呢，就不是关乎几长时期啊或者时间性的，而是关乎练习的方法，即是慢慢地练。很多行云流水啊但是音符很密集的乐曲呢，最好的练习方法呢，就是先将个乐章呢拆开它一句句的小段，然后呢就用一个很慢的速度这样逐一小段这样练习的。原因呢是希望追求这个进度，就是先找清楚每一个音的位置，然后呢就令自己的手指可以重复练习，而达至一个动作上高的记忆能力。最后呢就是要拿捏到控制了。嗱，呢个咧其实系同其他好似运动嘅学习系同出一辙嘅，即系例如咧你学剑击啊，你都要先拿捏到点样控制个剑尖啊，系可以击中你嘅目标啊嘛。所以咧要有呢一份控制咧，先至可以再进一步嘅。嗱，但系慢练，好多人话好闷喎。其实啊，慢练可以引申出好多有效咧兼且好玩嘅方法啦。嗱，例如有一段嘅好多粒音嘅平均嘅拍子嘅旋律啦，好似呢一句咁。我哋系可以改一下佢嘅拍子嘅，即系点啊？一粒长，跟住一粒短，然后一粒长，一粒短，咁样嚟练，如此嚟推咧，就可以做出一个新嘅 pattern 啊！即系点样啊？好似头先我弹嗰句嘅话。当然你亦都可以倒翻转啦，由短先跟住变咗长嘅，咁就会变咗。然之后你可以玩一啲，例如啊，不如我四粒音一组咁样去玩啦，咁于是就会变咗咁样样咯。又有一个新嘅 pattern 啦。你不断咁样去反复去咁样挑战之后咧，然后你再将咁多粒音照呢个乐谱咁样平均弹翻出嚟咧，你唔单止会发现突然变得纯熟啊，而且咧更加会发现平均弹出嚟咧，感觉上哇，原来容易咁多噶。头先又长又短啊，唔同嘅 pattern 原来系咁难嘅，所以练咗难嘅嘢之后弹翻正常嘅，你就会觉得易如反掌啦。嗱，有咗呢一啲嘅，算系一种嘅自我挑战嘅方法啦，你就唔会再觉得练琴系枯燥噶啦，反而咧会有啲似好似打机咁样啊，即系一关一关过嘅嗰种肾上腺上升嘅嗰种感觉，最后咧就会令你有一个无比满足嘅成功感，然后你就会睇一睇个钟啊，咦，头先练呢度32粒音。我只是用了15分钟就练成了。是啊，其实慢练是最快捷的方法来的。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嘅弦宇宙环节啦，我系 Phoebus Chan 陈俊轩啊。嗱，喺一路咧弹咗咁多年钢琴咧，其实咧同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乐手或者歌手合作。今日讲嘅咧啊，之下跳出香港，我讲紧嘅嗰啲系我合作过，但系唔系香港嘅本地嘅 talent， 而系外地嚟到香港演出嘅时候，当时我就会同佢哋合作嘅几位啦，连续三个星期啦，我谂住都会介绍一下呢一啲嘅可能系歌手啦，亦都系乐手嘅。嗱，先介绍呢一位咧，系嚟自意大利嘅，佢叫 Patrick Giobuani， 系一位意大利嘅男中音。点解介绍佢咧？因为佢唱紧咧嗰啲乐曲咧，嗰阵时喺香港咧呢个演唱会啦，佢系以呢一个传统嘅意大利乐曲，不过换翻一啲大家能够容易啲接受嘅一啲嘅新少少嘅编曲啦。当然人都唔系话新派啊 EDM 嗰啲，只不过系用一个比较流行音乐嘅方式嘅一个编曲咧嚟到去呈现呢啲意大利嘅传统音乐。当时我就系佢嘅其中一位嘅喺香港嘅音乐总监啦。先介绍呢一首音乐咧，应该大家都好熟嘅。如果喺电影啊各方面都成日听到呢一首，但系呢一个版本就系嚟自 Patrick Giobuani 佢唱嘅呢一首。Para Pure Piano。

佢亦都將一啲傳統意大利歌曲咧重新，唔單止淨係改變個編曲，連佢嘅主旋律佢都創出一個新嘅版本出嚟嘅。嗱，好多時大家會聽過意大利樂曲有一首叫做《K Sara K Sara》呢一首嘅音樂啦，可能有啲小朋友細個已經會唱嘅就係、是、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嚇呢一首。佢呢個全新嘅版本，當時喺香港嘅演出係我最中意嘅一首樂曲，聽一下《K Sara》。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又嚟到音樂關係嘅嘉賓訪問環節啦。上個星期咧都係邀請呢一位嘉賓，我就話佢係一個香港樂壇嘅一個幕後英雄啊。因為佢哋咧即係唔單止做咗好耐嘅音樂啦，亦都帶住香港嘅樂壇喺藝術性上高啦，一路帶住佢去發展啦，嚟到今時今日啦。同埋佢唔單止咧淨係做好音樂，我覺得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佢仲鼓勵咗好多後輩去做好音樂之餘啦。对我来讲呢，其实是教晓了我另外一件事的。因为当时我很记得，他可能自己都不记得，一次在大坑的铜锣湾道，当时我也都是刚刚跟另外一间的娱乐公司合作，迷惘的时候是见到今天这位嘉宾，他跟我讲几句说话，几句而已，但是足以影响到我如何怎样面对跟着走下去的路，以及找到个方向，即是唔系净系得热诚，当有热诚冇方向感，原来好迷茫。佢令到我谂得到点样可以有翻个方向，系人生嘅一种好独特嘅伯乐啊！佢系谢国维，我哋一位好出色嘅音乐人。
2: 大家好，
0: 多谢啊，谢国维，你再翻到嚟我哋音乐关系啦。唔记得个 incident 啊？
2: 唔记得啊！你即系、啊就是、你咁讲，我都完全有啲咩？尴尬添，我都唔知我讲咗啲咩。
0: 当年咧，因为咧，我系同阿伍乐成啊，
2: 系
0: 呢位另外一位音乐人啦，咁咧就有个即系签咗个合作啦，咁样咧就用钢琴嗰方面啦。咁当然啦，即系自己做开嗰阵时咧，又细个啦，年少又气盛啦，又经验不足啦，咁啊好迷茫嘅，即系好想做呢样嘢啊，好似点解做唔到嘅咁。我好记得你就咁喺个街度就咁同我讲几句说话，即系内容唔多讲啦，但系好重要嘅几句嘅咋。咁我就谂到系啦，就揾识。清楚找到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的 job nature， 我的职责是什么东西、那时候突然间就开窍、所以我很喜欢一件事，很多人就说音乐人呢很独特的事不单止只是玩音乐的，例如我拍摄我都喜欢找个音乐人帮我做副导演、
2: 是吗？
0: 因为他们的审美眼光是不一样，同埋佢哋點樣去教導人咧，去引導人咧，係唔同一啲普通老師嘅嗰種引導方式嘅。呢個我諗係唔知係音樂人嘅獨特方式咧，定係謝國維你自己獨特嘅方式。
2: 如果咁，我會想象就係、音樂要創作嘅時候，要盡量提自己 outside of the box 咯，即係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咁都有朋友同我傾偈嘅時候，佢覺得啊，同我傾好似會令我帶，我會帶咗啲唔同嘅諗法俾佢。其實我又唔覺得有咩，即係自己係好。即係專登去諗啲咩嘢，不過可能即係我哋唔係一個線性去諗，有時會啊，其實除咗呢一個選擇，都有第二個選擇喎，咁我哋容易可以諗到呢啲可能性咯。
0: 喺呢種思維其實好羨慕嘅，即係有呢一種思維就唔係永遠唔喺個框框裡面限死咗。我自己咧就好少教琴啦，直情。

0: 教啦。點解？因為我嘅老師點教我，我淨係識得嗰種教嘅方法。咁、我就唔識得諗跳出個框框點樣去教噶啦，因為慣咗嗰樣嘢。即係老師帶落啦，都幾重要。嗱，我諗喺個行業裏面咧，我數嘅就例如趙增熙啦、許源啦、伍樂成啦，頭先講嘅呢啲嘅角色啊，喺你人生音樂路上高係。有啲咩角色咧？
1: 哦，咁完全佢哋幾位都係好出色嘅啲啟蒙者啊！對我嚟講，係啦，即係我初入行嘅時候，最初係就係識阿趙增熙同許源。咁啊，
0: 佢揾你嘅定係？
1: 其實頭先我上一集有提過有兩個好朋友咧，其實佢哋入行先我咧，其實係佢哋認識先嘅。咁啊，你當係其中阿趙增熙喺發掘到其中一位朋友，咁然之後同佢哋合作，咁我就叫楞住個朋友就識到呢啲前輩，咁就變咗。整下整下，我就簽埋佢哋當其時嘅公司，係作為一個作曲人啦，係啊，創作人。咁嗰陣時佢哋因為譬如許願老師佢就做億年啊，做好多其他陳小春啊等等嗰啲 project 咧，即係好多經驗。其實我發覺佢好多 insight， 其實真係我冇諗過嚇，原來做一隻碟真係諗咗咁多嘢㗎。係啊，咁譬如
0: 佢唔係畫面嘅人嚟㗎。
1: 佢好畫面，
0: 佢就係佢成又
1: 靚啊！係啦，又有 fashion 嘅嘢，又有音樂。譬如佢會解釋啊，嗰陣時，譬如阿億年有隻碟叫野花，野花嗰隻碟其實點樣構思出嚟？點全部都用花嚟到聯想嘅咁樣。哦，我先其實我諗嗰樣嘢帶俾我，就算做到而家，我都係有個概念構思一個 project， 其實原來可以咁立體去諗一件事。然之後咧，就譬如趙增熙嗰陣時，我哋係要交 demo 俾佢哋 criticize， 即係批評。喂，嗱呢度唔得，嗰度要改。咁我又覺得佢哋哇塞錢落我哋嘅袋嘅。其實係我哋寫嘅時候，當然每個創作人都會覺得，我已經盡力去寫到最好噶啦。佢可能好即係聽一半首歌，咁佢已經可以指出，呢度啊要好似嗰度要整點樣改啲咩嘢喎。佢一講又真係咁啊，喺嗰度即係開啟咗，同埋聽多咗歌，佢會覺得同我哋講話。你想作歌，你听咁少歌，边有 input 啊？咁即系我好记得呢啲说话，其实即系全部都系喺我早期嘅时候俾咗啲启蒙。咁然之后，伍乐成就系、是、其实即系我同佢系差唔多年纪相约嘅。咁啊，佢就系好 properly 喺外国读音乐，能音乐翻嚟啦。咁啊，已经好早就发展得好快，好好。咁啊，但系佢又唔介意即系分享嗰阵时，即系大家好朋友，佢就即系教识我好多嘢。咁之後我亦都喺入行嘅初期咧，亦都係即係同佢好似喺佢公司度，即係做咗好多嘅作品。咁喺呢啲過程咧，其實都係令到我好多實踐嘅經驗咧，都係佢教俾我嘅。
0: 呢個就我會用一個操啊，即係操練嘅操啊，係咁操住你。係呢個即係好難得嘅一樣嘢。但係對你謝國維整體，即係例如音樂上高、藝術上高、風格，風格上高有冇？对你有咩嘅影响咧？即系可能拎走你风格，定系赋予咗你一啲新风格？
1: 我觉得系你跟某个老师，一定会有啲嘢系即系似咗佢哋嘅选择，系啦。咁啊，我其实你可以话喺譬如喺伍乐成嗰度嘅时候，就跟咗佢风格多啲嘅。坦白讲，但系我离开咗同佢合作，即系我自己出嚟做自己 project 嘅时候咧，我觉得其实。当其时佢做佢嘅佢拣嘅嘢系佢嘅喜好，有啲都真系唔系我喜好。咁我用咗一段时间就再去摸索我自己真正嘅中意啲咩。譬如佢可能觉得呢类音乐多数就应该系咁样做啦。咁冇其实系好嘅，即系喺佢喜好嚟讲就完全冇问题，亦都只歌都好成立嘅。咁但系可能我觉得咦，仲有第二个 way， 其实我又唔系 prefer 个 way。咁但系当我自己可以有更大自由度嘅时候，我就会尝试去闯多啲。即系你当系唔甘心，有阵时啲系咪得一个方法啊？我又唔信、啊，可以有第二啲嘅，即系有少你当系心底嚟少叛逆嘅谂法啦，咁又觉得去尝试其他嘢咯。
0: 其实你都几幸运嘅，谢国维系因为一路都有咁多唔同类型嘅音乐人啦，
1: 即系
0: 你话启蒙啦，但系其实系咯咁样带住你，亦都接触咗好多唔同嘅音乐。嗱，例如伍乐成嘅音乐，对我嚟讲就好。好多嘢嘅，
1: 系，
0: 同埋都几 energy level 好高，
1: 好高嘅系，
0: 系因为嗰阵时要做几只钢琴碟嘅，
1: 系，
0: 即系就做佢交，即系佢话佢啲作品嗰啲钢琴碟，哇，弹到我真系，即系我弹开咁样，我已经弹得好多音，我觉得点解佢仲可以有咁多嘢啊？
1: 系，
0: 但系跟住嘅谢国维啦，哇，一转咗去，例如之后咧做好多例如邓小巧啦，音乐突然间哇又会变翻。

0: 寧靜好多嘅。嗱，你之後走咗出嚟，係咪跟住咧就即係離開咗五樂城嗰度啦？跟住你係即刻去成立自己嘅？
1: 啊，差唔多同階段嘅，差唔多個階段，我就成立咗自己同我嗰陣時嘅拍檔啊，鳳瑤小姐咧，就係成立咗一個嘅音樂廠牌，係啦。咁開頭都係想。未話一定要做自己 artist 嘅，嗰個係一個 wish list 嚟嘅，因為嗰陣時啱啱成立自己音樂廠牌都未知係點樣。不過因為我哋係寫歌出身，咁嗰陣時都有一啲新嘅songwriter 同我哋合作，咁我好似用翻我以前人哋教到我嘅嘢，我而家好似一個 mentor 咁樣去帶佢哋，就希望可以湊到一班新嘅創作人出嚟啦。咁亦都因為咁成立嗰陣時，我哋就機緣巧合地可以有個 studio。咁啊，又有個 studio 嘅時候，就變咗容易啲去發生多啲嘢啦。
0: 但係呢一個階段又係另一個人音樂路嘅轉捩點啦，即係操完一大輪啦。跟住就出嚟自己闖。哇！嗰下都個膽量又係即係唔細喎，要。
1: 嗱，我又會咁諗嘅。其實一路都係幫自己揾出路，係啦。其實你當係不安全感係一路都有嘅。
0: 揾咩出路咧？嗰陣時係幫
1: 嗰陣時係因為覺得，咦？我之前都係一路賣歌。咁啊，係被動嘅，即係有人邀請你去，或者有陣時開始有人認識嘅時候，可能邀請你寫歌，或者邀請你編曲。咁其實呢啲都係被動嘅。咁我諗有咩嘢可以主動啲去生，即係因為音樂人創作人好處就係、是，就算我今日冇其他嘢，冇人揾我做嘢，其實自己都可以生產嘅嘛，有生產力呢、這個就係創作人啊嘛。咁有時就覺得，咁我如果可唔可以有啲 project 我主動嘅咧？譬如如果我整一啲我喜歡嘅音樂，或者就係 wish list， 我如果簽到自己嘅歌手，我做用透過佢哋嚟到去就係有啲新嘅作品，會唔會係 create 到我哋自己嘅主動嘅機會咧？咁其實有咁，我自己心底裏係咁開始咯。係，
0: 但係嗰時都幾。多嘢喎，即係除咗呢一個工作室啦，仲有一個 live house 啦，
1: 係
0: 中環啦，
1: 係
0: 即係我都去過表演啊，即係嗰時好難揾到 live house， 仲要係中環區嘅，即係咁即係一個你仲提供埋一個實戰機會俾你啲音樂人啦、歌手啦，即係去咁樣試呢、這個呢件事嗰陣時，即係嗰種想法係使命感，除咗出路咧，因為即係如果你出路咧都。呢、這個都幾大投資。
1: 其實咧，音樂餐廳嗰樣嘢咧，就真係你當係一個 side business， 大家係好有熱誠做呢件事。其實坦白講，如果係用商業嚟諗咧，係唔應該做添嘅。係啊，因為嗰、那個其實係即係成本太難，因為主要你揾個場地，又有咁多裝修，你都要營運咧。唔係普通餐廳，你要有人去每晚去 operate 嗰個 audio 啊，咁啊即係要諗 program 啦，咁啊等等，全部都係唔划算嘅。係、但係咧嗰陣時，我哋嗰個音樂餐廳就係聚集咗一班我哋自己都熟嘅音樂人，咁啊我哋自己即係覺得啊，香港嗰陣時冇乜咁嘅場地，不如揾個場地可以俾自己起碼都有個可以玩啦嚇，即係有地方去聚下同埋玩。咁如果又因為咁樣能夠可以可以多咗一個演出場地俾香港嘅音樂人嘅話，都冇壞啊。其實抱住咁嘅心，其實坦白講，開始嘅時候都冇諗過踩到只腳咁深添，係啦，做落去都真係非常之唔容易，係啊。
0: 嗱，跟住你就開始即係一路做，我一路即係觀察，即係一路係我其實望住嚟學嘅。所以我上次都同阿馮詠琪講，嗰陣時見到你哋 live house， 所以我自己公司都開咗個 rehearsal room，即係但係我就唔使咁貴租啊嘛，因為我啲工廠大廈，咁又冇嘢食嘅，冇嘢咁，但係就見得到你哋即係對音樂嗰種要求，咁於是我先要學翻，係我應該 train 即係要彩排嘅地方啊，音樂人唔彩排就冇好嘅 result 啦，各方面係即係咁樣去做啦。但係跟住呢度行落去，你亦都有自己歌手，
1: 係
0: 嗰時點揾啊？
1: 啊，咁又透過音樂餐廳延伸開咧，就識多咗好多人，認真。咁咧，其實我哋嗰陣時最早期即係個廠牌最早期簽嘅歌手，第一個就係黎曉陽，係啦。咁啊，第二個就係鄧小巧，係啦。咁其實黎曉陽咧，我記得咧就係、是、我哋嗰、那個用我哋餐廳合作嘅一個歌唱比賽嗰度咧，識到翻嚟一個後生仔嚟嘅。咁啊，而小巧咧就係、是、喺我哋嗰個音樂餐廳嗰陣時已經即係有喺啲電視台已經有即係選秀嗰度出咗嚟噶啦。不過佢就未有真係自己嘅 project 做得到。咁我喺嗰度認識佢，就覺得啊呢、這個女仔當然把聲好好啦。咁如果係 即係如果佢現在冇人去同佢，即係冇公司繼續簽佢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同佢合作呢？係有個覺得哇，咁其實都得嘅，即係你最難得係揾人才啫。咁佢你見到一個咁嘅人才，不如我哋試下啦。咁即係咁樣開始嘅。
0: 咁所以你嘅產品已經唔係就係音樂啦，已經去到人添啦，即係 talent 啦，
1: 係
0: 去到呢一樣，即係跟住就變咗管人嘅咯。其實
1: 哇，管人就真係唔係我叻嘅嘢啦。不過就係嗰陣時好似一個 family business 咁咯，即係幾個人自己 believe 嘅嘢就去做。其實呢個有少少就係話所謂嗰、那個即係唔憤氣，想嚇嗰、啊那個咧、那個，就係、是其實我人哋咁做，我哋如果自己幾個人同意嘅，不如我哋做第二啲音樂咯，做第二啲，即係我哋有諗法，只要兩三個人同意就行噶啦。咁呢個其實係都幾好玩嘅。
0: 即係呢個就係謝國維嗰種能量啊，即係一真係成日都係我又要試啊，我嗰種膽量其實即係你個人好溫文爾雅，但我真係見得到你，即係無形中你個內心原來即係老虎嚟嘅，即係我要試啊，我點解唔試啊？唔試就冇噶啦，咁就一步一步行，可能咁樣先至可以造就到今日嘅謝國維啦。嗱，講到呢一度啊，揀首音樂俾大家聽下，
1: 咁不如我哋聽下阿小巧嘅雅俗啊。

0: 由一个做电脑嘅变咗做音乐啦，跟住再由音乐变咗出嚟，就再做咗一个其实已经系多重身份啦，即系已经要营运自己公司啦，仲已经系呢个叫 artist management， 即系经理人嘅角色。
1: 成件事
0: 嗰阵时做到嗰阵时，同你心目中谂嘅系咪一样，定系完全大相径庭？
1: 其实因为都未至于大相径庭嘅，因为入咗行都一段时间先慢慢累积经验去做。不过你可以话系透过呢一啲project 咧，就系拓阔咗自己眼界、视野同埋接触层面咯。系啦，即系譬如话咁我哋嗰时小厂牌啊嘛，咁你要倾一啲合作，要去可能跟一啲 MV 拍摄。咁啊，即系真系自己全部落手落脚嘅。咁啊，你变咗其实呢样嘢唔系直接系音乐创作嗰 part。咁但系我又觉得系一个延伸嘅一啲周边嚟嘅啫。咁啊，咁咪喺度 take up 咯。咁啊，其实嗰啲都唔当其时唔谂咁多，因为我哋冇资源啊嘛。咁冇资源嘅时候，你就系自己落手做啦。咁其实我觉得系几开心嘅一段日子添。
0: 我其实又系睇住你哋咁做啦。
1: 系咩？
0: 于是自己公司咧又啊，不如试下啦。咁但系我嗰阵时嘅 talent 咧，就全部都系明星嘅第二代嘅。咁我就试咗一年咧，就唔使啦，我就拜拜咗啦。即系我都经历过啦，即系唔系钱赚嘅问题，而系我唔单止唔中意啦，我能力啦，沟通上高啦，可能自己未成熟啊。但系嗰阵时亦都开拓咗我一样嘢，就系、是、令到我开始样样嘢都好似都要自己落手落脚做，于是就识多咗好多样嘢。咁嗰阵时我都问紧自己系咩？我有谂过自己我系咪跨媒体或者跨媒介嘅艺术人啦，定系点？但系当时嘅谢国维咧，你嗰阵时仲会唔会话我系音乐人咧？
1: 会都系音乐人，从来嗰个身份都冇离开过。
0: 跟住但系嗰阵时多咗咁多其他样嘢，嗱 MV 啊，你都要揾场啊，即系呢啲即系好监制角色啊，唔系净系音乐嘅监制啦。
1: 系咁当然咧，每就譬如 MV 嗰啲，其实确实视觉上就唔系我叻嘅地方嚟嘅，咁一定揾翻专业人士去做啦。只不过我会去一齐参与，同埋个 artist 同埋个导演一齐倾，谂咩桥，到时 promotion 谂咩 plan， 咁呢啲系真系以前净系做咁做音乐个 part 嘅时候系唔会谂到嘅，或者唔需要做到嘅。咁但系我又觉得我有兴趣学嘢嘅，即系另外一个。我谂我系好中意学习新嘢添，咁我谂呢啲对我嚟讲反而又唔系好大嘅问题。
0: 但系一路行落去呢条路，影响即系原点样可以行到今时今日嘅谢国维咧？即系一路咁一路做一路学啦，
1: 一路做一路学啦。其实我觉得幸运就系、是、其实我谂抱住嘅心态就系每样新嘅嘢嚟到都有佢嘅价值啦。咁啊，我就由因为做过自己嘅project， 我就 learn 咗點樣去構思一個由零開始構思嘅 project。 嗰啲我就話上之前講嘅，可能同之前啲前輩學組嘅嘢，我就開始喺我自己 project 度 apply 啦。咁我就因為咁樣嚟到去，就算而家幫人哋做其他監製，就算唔係我自己創作，或者我去幫去營運一個另一個歌手嘅專輯，其實我都係開始因為以前學到嘅嘢嚟到去做咯。
0: 發唔發揮得到嗱？上一集咧，有講過啦，即係你辭咗份電腦工，你都係想全力去發揮自己啦。跟住由一個幫黎邦五樂城嘅時候，跟住你就自己去組成呢個公司，自己去行自己呢條路，就係、是、為自己嘅路啦，希望咁行。呢一個階段做唔做得到啊？同埋點樣可以點樣實行啊？
1: 我諗我。每一次都系谂定下一步嘅，即系我每做紧一样嘢安稳嘅时候，我谂而家呢个时代越嚟越证明到就系变化系永恒，而家变化都好快。咁我每一刻觉得即系正正常常做到嗰样嘢嘅时候，我都好开心继续做嘅。咁我就会谂定有冇下一步咯。因为坦白讲，我自己觉得年纪一路成熟嘅时候，就会觉得唔会系永远都系我做主导嘅创作嘅。个世界一定有新嘅音乐人、新嘅后生仔，佢哋系好有创意。其实个世界系将来嘅创作嗰 part 应该系佢哋 run 嘅。咁所以我变咗，等于我一路就算当其时创作比较系主力嘅时候，我就会谂自己主要做作曲以外或者编曲以外，我仲有冇第二个身份又可以 pick up 嘅咧？其实每一次其实就咁 run 出嚟。咁你话

0: 做唔做到我想做嘅，其實我諗我都大致上喺音樂上面，其實我都係都做到噶啦，已經。
1: 我記得好記得第一次見謝國偉，即係就五樂城介紹，但係亦都當時有孫耀威啦，嚇，即係咁孫耀威，好啦。到上一次我有一次見你咧，喺疫情嘅時候咧，你就已經見到你係同 Kola，嗱個 generation 橫跨到好遠，亦都即係反映出其實即你先會清楚，即係謝國偉你 observe 晒成件事音樂上高啦，喺流行音樂文化上高個轉變係。有幾大啊？即係應該我哋未必會知道個轉變大到係點。
0: 其实咧，我觉得自己听多啲嘢或者留意个市场嘅啫，其实嗰个都唔系问题，因为同埋我谂系过往嘅经验令我学识就系多啲 appreciate，即系欣赏人哋嘅嘢，欣赏其他人作品啊，世界其他嘅嘢或者其他歌手嘅嘢，咁我谂。从欣赏嘅时候，你先会了解个市场嘅转变。即系如因为好容易掉一个情况，就系话我以前做开嘅，我哋觉得好，嚟紧都应该系咁啊。其实唔系个世界，尤其是音乐系潮流嚟噶嘛，潮流一定会转变。但所以而家你隔咗二三十年开始听翻，而家啲人话 retro 啊，变翻以前，因为佢已经隔得够耐咧，你明显听得出分别。但喺两三年间咧，其实嗰啲微细嘅转变未必个个知嘅。咁但系你如果好紧贴嘅市场嚟到听好多歌啊，你去识得去欣赏咧，其实都会发掘到一啲咁嘅嘢。咁但系我谂不变嘅，其实系一个美学嘅审美眼光啦，你当系审美眼光。即系我谂呢一个时装设计师，或者电影导演，佢就算拍咗20年戏。设计咗20年嘅嘢，佢唔会20年做嘅嘢一模一样噶嘛。咁佢哋点样可以带出一啲都系新又系觉得好嘅嘢？其实就因为佢哋有一定嘅审美嘅能力。咁我觉得即系嗰个系可能从听多啲歌啊嚟 build up 自己一个 judgement。你每个人一定有唔同嘅选择添。咁我都几 believe 我自己有一啲我自己建立咗嘅一啲咁嘅。谂法嘅，咁我所以就算做以前，譬如头先话孙耀威啊，或者后来做 Kola 啊，譬如 Kola 咁，佢做好多嘅跳舞作品啊，我都觉得同埋一次过咁多女仔，我都未试过做一个女团，咁我都会有 learn，同埋可以咁听多啲其他女团啊，其他嘅作品呢、這个时代嘅作品嚟到去做佢哋咯，
1: 系呢、這个反差几大，一个男仔同
0: 系啊，
1: 一班女仔，
0: 完全唔同啊，
1: 系，喂喺呢个时候听咩音乐系啱咧？
0: 不如我哋听下Kola 嘅《Never Neverland》啦。

0: 謝國維一路咁樣行佢嘅音樂路啦，一路大膽嘅嘗試啦，一路不斷作出一啲佢以為係淨係改變佢自己，但係其實係幫樂壇都改變咗好多嘢嘅，係有好唔同程度嘅貢獻啦，同埋令到唔同即係每香港每一個人啊，如果你有聽粵語藍曲嘅，你點都會唔多唔少俾謝國維嘅音樂係影響過嘅。嗱就係咁樣樣啦，就係謝國維一路行到今時今日啦。而家咧，終於係又喺另外一間嘅娛樂公司啦，裡面直情係全職咁樣，係要做啲咩嘅？
1: 而家係幫手營運個唱片部。
0: 咁啊，唱片讲唱片呢样嘢就系啦，就一个大课题啦。仲有少时间都可以想睇下谢国维点睇啦。嗱，以前咧即系我哋就听 CD 啦，互联网就已经盖过咗 CD， 哇，咁令到唱片行业都用咗好耐时间嚟到适应啦，尤其是香港啦。去到今时今日咧，仲有串流啦。咁但系其实见到个数字咧，整体成个乐坛音乐业界咧，其实嗰个饼咧。是大过以前好多嘅，以前 CD 嗰个年代，咁系咪即系真系前景系非常之乐观啦？定系其实里面好多嘢我哋好微细嘅，我哋睇唔到。
1: 虽然我头先讲咗好多幸运啦，又唔系不幸嘅，但我觉得咧，我入行嘅时候都唔系话好所谓好多人形容为黄金时期啊。其实我都系过咗嗰个高峰期咁样入嘅，所以咧喺我入行。嘅時入到行之後，我都冇覺得真係好容易做嘅嚇。咁即係譬如卡拉 OK 年代，咁其實當其時應該蓬勃啲啦。咁但係我嗰陣時都係啱啱初入行，其實我冇咁多作品啦。即係我唔係話可以喺嗰陣時就攞到好多 resell 咁樣嘅。咁但係所以我喺我眼中咧，從來都冇易過嘅。係啊，咁一樣係啦。學你話齋，時代轉變咗，聽音樂享受音樂，大家嘅生活習慣都唔同咗。咁而家係串流音樂為主，但係咧又開始復刻翻，有啲人中意買黑膠喎，係啦。咁其實咧，我覺得呢啲都唔重要。其實本身就係音樂作品，而家挑戰係咩咧？音樂作品反而係太多，好多嚇，因為參與嘅人多咗啦，時代唔同咗啦，叫容易啲俾人聽得到啦。咁我覺得嘅難度就係雖然個餅可能係大咗嚇，多咗人去。運用音樂呢件事，咁但係每隻歌希望攞到個 focus 同 attention 咧係難咗嘅，係啦。譬如話數碼媒體、串流平台，咁我哋點樣去喺俾人見到嗰個作品咧，俾人聽得到大家嘅心血咧，其實係呢個難啲咯。
0: 咁都麻煩嘅，因為本來就百花齊放係好啦，但係而家如果變成泛濫啦。即係咁樣，我諗亦都唔係淨係講香港啦，即係全球性。
1: 全球性係
0: 即係之前我有講元宇宙嘅環節都講一首歌 A Thousand Years 都可以有好多隻嘅，即係你 search 哇咁多隻嘅咁多人唱，但係當然唔同嘅音樂啦。咁點咧？即係我想聽 A Thousand Years 都好難，要中唔中啫？
1: 係
0: 中嗰、那個係咯，即係咁樣嘅情況底下，又你點睇咧？謝國維，
1: 我係。純粹主要是要接受個時代轉變咯。咁冇唔到源頭嘅主動權已經唔係某小撮人可以做到嘅嘢添啦。係啊，你諗下而家大嘅廠牌有大嘅廠牌嘅模式去做，獨立嘅歌手亦都可以獨立歌手去做。其實係 embrace 呢樣嘢啦，即係擁抱呢樣嘢啦。咁我覺得係要一路都係要留意個聽眾品味咯。係啦，咁有啲時候譬如有幾年多咗跳舞歌，咦？呢兩年其實跳舞歌又少翻啲喎。

0: 咁我諗係盡量緊貼個時代同埋個時代脈搏嗰樣嘢緊要啲。
1: 嗯，咁如果喺香港，即係香港嘅樂壇啦，香港樂壇佢發展，即係尤其是你而家亦都會係其中一個引領者嚟嘅，即係你都會帶領住我哋香港樂壇，即係一路繼續發展。你希望係見到點樣香港嘅呢個樂壇，流行樂壇？
0: 我希望嘅係

0: 心嘅地點，其實我哋本身就有自己嘅文化同埋音樂特色。咁我哋自己先欣賞自己，因為當然好多人會，因為而家就係串流平台，我哋會其實你撳個掣。你連南非的歌曲都聽到，即係你是 去到乜嘢國家嘅都唔關係噶啦。其實你係同全世界競爭緊誒嗰個聽嗰、那個樂迷嘅收聽嘅時間啊。
1: 係喎，
0: 係啊。咁我哋變咗，但係我覺得既然呢度都有好多好有 talent 嘅一啲後生仔啊、歌手啊，我覺得其實佢哋作品希望多啲人係會即係都係會 respect 同埋去聽翻多啲，咁同埋多啲嘅心血啦。咁啊，如果你問即係願景，我其實本身就覺得即係少啲批評，多啲嘅欣賞，其實你會發現多好多嘢咯。咁啊，我咁呢個第一樣嘢啦。咁啊，第二樣嘢，我希望呢其實語言大家開始成日都講話唔係好多限制，即係就係話我哋南非嘅歌又會聽，韓文嘅歌又會聽，咁咪就變咗，我都希望我哋廣東歌係多咗聽眾群咯。
1: 多謝你，謝各位。完結個節目嘅時候，最後一首音樂，我哋應該聽邊一首喺呢個時候適合？
0: 不如我哋听勾手指咩啊？呢只歌咧系一首我少有嘅合唱作品啦，一男一女。咁嗰阵时系带嚟喺头先讲社交平台串流平台，我记得嗰阵时咧呢只好似系香港第一只过百万 view 数嘅作品，我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城大月盛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

0: 假組織者，就是學生會核下的組織。政府發言人宣布將於近日舉辦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神舟23號乘組將於天宮太空站為參與活動的港澳學生進行科學實驗示範，並展開天地對話。教育局會安排各中小學師生當日在校內實時觀看直播。天宮課堂活動由港澳特區政府和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共同主辦，內容包括專家講解、在軌演示和學生提問等環節，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環境和空間科學技術。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找出和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雅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当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6: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7: 系嘅，嘉燕姐，
6: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7: 系嘅，嘉燕姐，
6: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城市最寂静嘅时刻，亦都系我哋一星期一次见面嘅时间又嚟啦。喺呢个只得我共你嘅音乐晚上，继续有陶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守候住你。

用飞行作为人生同埋情感嘅隐喻。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好多嘅说话我哋未曾讲，有啲嘅道别我哋都未嚟得切知道咧，就可能真系要道别啦。人生就好似一程又一程嘅飞行咁样，有啲嘢话嚟就嚟，话走就走。两个星期冇见，你最近好吗？

只系因为挂念呢两个字，唯有挂念你掉下咗男儿泪。唱紧歌嘅系王君，拣来呢一首《凡人不懂爱》，讲述紧一阵系为咗人哋嘅好而牺牲自我啊！呢份咁伟大嘅爱，可能我哋喺教科书上面见唔到，可能要喺连续剧上面学翻嚟。

如果在课堂上面，我们可以学习到数理的知识，一些硬的知识，恋爱和爱情相关的经验呢，只能够凭电视剧上面学习。不知道你听过几首关于电视剧的歌曲，哪一首是你的心水呢？世界上

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现代人的娱乐方式有很多，但作为零零后出世的我呢，都还有经历过几年电视捞饭的黄金岁月。节目的开头呢，选了几首是属于我小小个很有印象的电视剧主题歌曲，希望带你重回一下这个 Gen Z 年代的怀抱。

隔咗一个星期冇见，希望你可以收下陶仔呢一份嘅协议啊！特登精选咗一啲细个听到大嘅剧集歌曲，今晚为你送上。希望你听得开心，同埋可以原谅我。上个星期因为工作嘅关系咧，所以需要缺席一天，亦都非常感谢刘龙大哥同埋其他主持同埋监制嘅帮手同埋帮忙。

希望一连串嘅好歌可以令你原谅兔仔做一次逃跑嘅图啦。工作好忙碌，但系喺工作之中咧，我都冇忘记大家嘅，都系好努力、好用心机咁样去听一啲歌曲，拣一啲我觉得最好听嘅，同埋好符合我今个星期嘅情绪嘅歌曲分享俾你。

0: 望着曙光，找到你，掉下痛楚，好好过。
1: 唔知你觉唔觉得咧？呢位歌手嘅声线咧非常特别，都系几好听。不过好似啊，唔系好怪唱歌咁样嘅。

就是陈展鹏带来他这首剧集主题歌曲叫做《差半步》。现在将时间带到凌晨的2:36。不好意思，说话都要再讲多一句，下个星期我又会变回逃跑的图，都是工作的问题。最近公司呢项目比较多，下个星期还要出差，所以不在香港的我呢都是主持不到节目，非常感谢其他主持和监制的帮忙。

0: 陈展鹏嘅差半步之后，拣系何雁诗嘅呢首《爱近在眼前》。至于讲于社交媒体嘅贴文上面咧，见到有听众朋友留言就话问我做咩蒙面，可以睇真啲咧。其实上面咧系一块面膜嚟嘅，而面膜上面咧亦都系印住一只我几喜欢亦都系几可爱嘅公仔，展现Gen Z 可爱嘅一面俾你睇。
1: 共我度假，为何这样难？

在那一个电视 no fun 的时代，除了劇情很值得被人讨论之外，其实劇集歌都是属于我们共同回忆来的。而这一首投降吧对我来说回忆是更加之重。为什么这么说呢？还记得除了在电视会听到之外，那时在即大厦的走廊都有机会听到这一首作品。咁啱隔篱单位嘅一位大哥哥，不停喺度 loop 住，大声播放，播得嚟之外咧，仲会自己唱埋一份，希望今日佢冇头红。

劇集可以陪伴我哋一段嘅时间，而更加长播得耐嘅劇集咧，系可以陪伴我哋更加长嘅时间。但劇集始终都系劇集，同好多好嘅电影作品一样咧，都系有佢播完嘅一天，都会迎来大结局嘅一日啊！爱回家都唔例外，不过好嘅回忆可以有歌曲去代替。

自己觉得音乐同埋相机咧都系有异曲同工之妙。相机系用光影去留住嗰个嘅瞬间，而我觉得旋律同埋音乐咧就用声音、用听觉去锁住你嗰一刻嘅回忆。听翻呢啲剧集歌，你会谂翻起剧集嘅内容，更加会谂起当初嘅你。

几年前去睇呢套电影嘅时候呢，嗰阵时嘅我可能係啱啱有一段新嘅关系啦。睇返呢一套戏嗰阵时会记得，希望自己嘅关系就唔需要咁轰烈嘅，其实简简单单平平淡淡呢，可能先至有我真正追求嘅东西。嚟自郑伊健嘅呢首《甘心替代你》，听完之后你又觉得自己返去边一个时期呢？会记得当初自己係諗緊啲咩，或者係渴望緊啲咩呢？亦都将时间咧达到凌晨2:56。

0: 同样是一套电影的主题歌曲，莫文蔚的《呼吸有害》，将时间达到嚟三点钟啦。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94%。新闻简报之后，继续有我图仔陪住你。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於在魯雅果德縣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築物中獲救的64歲女子，被救出時清醒，送往醫院接受治療。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發表聲明表示，和平委員會早前有關加沙地帶局勢的一份報告內容與事實不符，哈馬斯呼籲該委員會保持客觀平衡立場。哈馬斯發言人卡西姆在聲明中表示，和平委員會在社交媒體發表的報告站於不利於巴勒斯坦民眾和抵抗運動的立場，未能平衡和全面陳述當前局勢。卡西姆呼籲和平委員會避免採取以色列敘事，不要發

0: 报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嘅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民众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同埋极为严峻嘅人道主义状况。菲律賓副總統沙拉的律師證實，沙拉昨日向大馬尼拉地區灰松市一間法院繳納36萬披索，折合大約45,000港元的保釋金之後獲釋。沙拉昨日現身法院，並且表示在2023年以來一直遭受政府層面的打壓和騷擾，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沒有保障。灰松地區法院在過去的星期五下達對沙拉的逮捕令。菲律賓傳媒報導，法庭認為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前眾議長羅穆亞爾德斯等人。根據菲律賓法例，相關罪名允許申請保釋。沙拉的律師說，他無意規避法律，將會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權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在琉球群岛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微风。咁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些啦。
6: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新闻简报之后，继续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乜嘢天》。今晚有不逃嘅兔仔陪住你啊！隔咗一个星期冇见啊，都见到外面嘅室外气温咧，其实系比较凉咗一啲嘅。相信各位大气电波嘅朋友，呢几日朝早出门口啊，或者夜晚翻屋企嘅朋友，应该都感受获多啊。开始咧立咗秋之后咧，天气都真系慢慢凉多些少啦。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94%。最近希望都养成一个好嘅习惯啦，希望你同我都可以带定一件风褛出街啦，尽量保暖，尽量保持身体健康。

有身体好嘅健康咧，先至可以听到啲好嘅作品啊！事不宜迟，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少少嘅电影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同你分享。而呢一首咧，系喺我小学时期。

新闻简报之后，同你分享咗两首嘅剧集歌曲，分别有关谷英嘅《讲不出声》，同埋啱啱有罗家良嘅《天地有情》。可能第一个小时播放嘅歌曲咧，都比较年轻少少。跟住落嚟咧，有几首系年纪稍有味道些少嘅。

来自《人在边缘》的一首插曲，由黎明献唱的《如果这是情》。好正的地方是一首来自玉置浩二作曲，改编自 Tomodachi， 即是朋友这样的歌曲。

八九十年代除了音乐之外呢，当然电视剧集电影呢，我们都很兴呢去吸收外国的文化的。当然日本啊、韩国啊、欧美都不例外，连续两首都是跟日本有少少关系的作品，有妹姐的《赤的疑惑》。不知道那时候你有没有追这部《新的百惠》的剧集呢？

属于桃仔的那些年，没有错过任何一场的大雨，也都没有错过任何一场的爱情。不是我常常都把握了，而我根本都没有爱情可以把握，属于我的沈佳宜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因为我读的是男校而不是男女校。但我哋仍然都可以喺电影入边窥探到，或者系感受到一啲唔属于我哋嘅生活，正正就系电影嘅吸引之处。

同樣都係因為就讀男校嘅關係，電影入面嘅小幸運咧都係與我無關嘅。但我啲同學咧就冇我咁唔好彩啦。喺中學時期咧都可以喺校外咧揾到屬於佢自己嘅小幸運。而喺呢套電影熱播嘅時候咧，我好記得戲入面嘅女主角咧係經歷咗一個好大嘅蜕變啊！是更加印证了对于一个小男生来讲呢，原来女大十八变是真的。就是原来她除了眼镜之后加上化埋妆呢，是真的可以由一个学生妹变成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而那时候我同学呢，有小幸运的同学呢，都是这样赞她自己女朋友。当时的女朋友她这样赞她的，除了眼镜靓非常之多。

0: 等待呢首嚟自蔡琴嘅《被遗忘的时光》。呢首歌曲咧对我嚟讲咧意义非常重大嘅。认识呢首歌曲咧系嚟自《无间道》嘅一个桥段啦。透过蔡琴小姐呢首歌曲，佢令我明白咗点样赚一套靓嘅 HiFi。你嘅 HiFi 要嘅系咩？低音劲，中音准，高音甜，咁就够晒噶啦。
1: 要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一套我自己好喜欢的电影。恋爱爱情剧啊电影呢我哋都大机会可以接触到。但是你话呢啲做卧底嘅戏啊咁激烈嘅争斗啊我哋平常人真係好难接触得到。但好彩有电影有好嘅导演有好嘅演员有好嘅制作可以拍俾我哋睇透过大银幕呢我哋都可以感受到呢啲警匪片嘅魔力。

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歌曲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之后呢我会揀来几首是属于我自己小小个陪伴我成长的歌曲。分别有啱啱上一首啦，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是同住我班男仔中学同学呢一起放学唱机之后呢几乎是次次都必点的一首歌曲。

作为一个零零后，周杰伦、周董的作品真的可以说是一座不可以跨越的大山。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零零年代的他真的称霸了整个华语乐坛。无论你在任何一个串流平台到听歌，那个平台一定会有几首周杰伦推荐你去听的。

0: 愿意。
1: 好想听众朋友提一提我，差啲都忘记咗呢一首作品啦，嚟自八三一乐团嘅《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重要嘅事情咧，俗语又话需要讲三次。嚟自电视剧嘅主题歌曲《想见你》啊，都系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呢一首歌曲。

除了国语歌之外咧，零零后嘅张子，我哋咧都系比较喜欢咧系听韩文嘅歌曲嘅，因为韩剧啊、韩风好厉害啊嘛，我哋自然都想跟贴个潮流听多啲嘅。而呢一首咧，来自星星的你咧嘅主题曲，我系非常非常之。

觉得呢一套剧咧，好有嗰种命运要你一齐，你点都要一齐嘅感觉。有位听众朋友咧，特别喜欢韩文嘅歌曲，希望呢一首《My Destiny》可以送俾你同你嘅恋人。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謝俄羅斯同意實施為期三日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透過情報和外交部門收到停止空襲烏克蘭首都基輔的請求，他已經下達相關的命令，而烏方對俄方領土包括莫斯科在內的襲擊減少了一個等級。他又指烏方建議更廣泛停火，俄方是並未同意，但俄方將會盡一切努力確保談判進程和談判調解人員的安全。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於當地星期六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他當日與美方代表通話，決定烏方即時起至9月7日停止打擊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襲擊烏克蘭首都基輔。泽连斯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与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于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之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与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自足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

0: 收嘅业主立案法团同埋业主提供更加全面同埋到位嘅招标同埋相关支援服务，防范违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嘅顾问同埋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嘅顾问同埋承建商进行招标同埋评标嘅工作。凌汉浩出席研讨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计划，是以推出全新的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相关的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的执行细节，亦都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渔港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7: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新闻简报之后，欢迎你翻来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广东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隔咗一个星期冇见，你应该唔会忘记咗我哋嘅老规矩吧？四点钟嘅时间，陶仔嘅主场将会拣来一啲陶仔精选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精选冠军作品，简称陶选冠军歌啊！第一首都是电影有关的歌曲。

首先土选冠军歌的环节，第一首呢有来自电影《恋战冲绳》，由哥哥张国荣献唱的《没有爱》，跟住有啱啱学友的一首，识听歌词呢你会发现这个故事情节都在哪里听过，或者身边都有些人呢有类似的情况的，一首《耐人寻味》。《恋战耐人寻味》歌曲的名字呢亦都是叫做《耐人寻味》的作品。

跟住同你听咗第三首嘅逃选冠军歌。不过醒起咧，好似未同你开估今年或者系今晚我拣系边年嚟重温。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陶仔会带你搭时光机翻返去2000年啊，千禧年嘅冠军歌。

阿公苏永康嘅《因为爱你更珍惜我自己》之后咧，有王力宏嘅呢一首用广东话唱出来嘅《每天爱你24小时》，一日都只得24小时，系无分高低，无分贵贱啊，都系公平嘅。希望你可以善用接下来嘅24小时，同我一齐直到清晨6点，聆听好嘅音乐。

同你分享自己陶仔都非常非常喜欢嚟自林忆莲嘅呢首至少还有你，原来推出嘅时间距离而家呢已经有26年啦。26年过去，希望我哋仍然都会继续有好听嘅作品出现啦，同埋都希望佢快啲快啲再返返嚟香港，再开多次演唱会嘅。跟住我哋重温00年嘅陶选冠军歌。

作为一个广播界的后辈，为了准备这个徒选冠军歌环节，每个星期都要特登去跑翻每一年龙虎榜的冠军作品。而我发现都有一个 pattern， 有一个规律嘅，就是由千禧年代开始咧，系可能每一年都会有大概多咗一两首系国语歌曲入咗去龙虎榜冠军嘅位置。啱啱嗰首都唔例外，找自己陶吉吉陶喆嘅作品。

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国语作品，来自黄品源的这首《那么爱你为什么》。同一合唱的还有 Karen 莫文蔚，跟着有几首广东歌给你听。

我哋听咗两首都系关于爱情嘅作品，爱情嘅作品有好多，不过连续两首咧都系比较中版同埋轻松轻快嘅节奏啊，分别就系有郑秀文 Sammy 嘅《感情线上》，同埋啱啱有 Gigi 梁咏琪嘅《Kiss Me》，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45啦。外面可能系落住雨嘅关系咧，室外气温咧又跌咗一度。而家得翻26度啦，而且因为落雨嘅关系啊，相对湿度系94%。睇嚟你稍后香港咧都系会大致多云，会有几阵嘅骤雨嘅。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咧将会回升翻去31度，新界。再会再高一两度左右，整体是吹微风的，展望随后几日都会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时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阴晴不定的天气。

前几首作品咧都系轻松嘅，而呢一首咧就系佢系快，佢系松，不过佢就唔系咁轻松嘅一首作品，系带一点神秘同带一点诡秘嘅。灵感来自于一个好多女士们都会喜欢嘅品牌嘅，所以嗰啲 product 啊、产品啊，当然系有格调系型嘅。用一个女性自强嘅品牌理念

上一首同你听咗王菲嘅《香奈儿》啊，而啱啱有 Alan 谭咏麟嘅呢首叫做《自选角度》。咁时间达到嚟4:54，同你听多一两首陶仔陶选嘅2000年千禧年嘅冠军作品。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透過情報和外交部門收到停止空襲烏克蘭首都基輔的請求，他已經下達了相關的命令，而烏方對俄方領土包括莫斯科在內的襲擊減少了一個等級。他又指，烏方建議更廣泛停火，俄方並未同意，但俄方將會盡一切的努力確保美烏談判進程和談判調解人員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日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到9月7号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于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之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同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馬斯發言人卡西姆在聲明中表示，和平委員會在社交媒體發表的報告站在不利於巴勒斯坦民眾和抵抗運動的立場，未能平衡和全面陳述當前局勢。卡西姆呼籲和平委員會避免採取以色列敘事，不要發布損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內容，強調加沙大約200萬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對停火協議屢遭違反、平民持續遇襲以及極為嚴峻的人道主義狀況。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遂州縣是遂川縣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遂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名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报道指，截至到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搜救，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畅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的部委派出专家工作组到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

0: 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展开搜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30毫米。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微风。咁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6: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是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早晨早晨，来到清晨五点钟的时间，同样都是桃仔主场的老规矩啊，会有清晨五点 rock and rock 的环节。踏入到清晨五点，不知道外面的雨停了没呢？我相信的是晨曦呢都是即将会出现，深夜告别练习亦都要告一段落。首先跟你听过乐队 Special 的深夜告别练习。

Rock and Roll 嘅环节，首先同你分享两首，欢迎翻我哋 Gen Z 呢个主题嘅作品，分别有乐队 Special 同埋啱啱有 DJ 嘅呢一首《那里只得我共你》啊，呢两一首歌曲咧，都系我哋 Gen Z 唱 K 嘅时候好中意点嘅乐队歌曲。继续我哋嘅 Rock and Roll 环节啦，两首 Gen Z 嘅 Rock 情歌之后咧。加你一首呼应翻我哋节目主题嘅作品，虽然去到五点钟，去到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不过都想同你讲翻一句，我哋嘅音乐仲未完嘅，仲有好多好歌想同你分享。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啱啱拣来咗一首可以呼应翻我哋节目名称嘅作品。呢一对组合比较多会见到佢哋唱跳唱嘅快歌，同埋一啲嘅伤心情歌。一首咁 rock 嘅 roll 嘅作品咧，真系比较少见啊！但佢同我哋讲节奏可以继续再响起啊！喺不夜天入边，欢迎草蜢。

在深夜的喧闹退去，黎明还未完全降临的这段时刻， Rock and Rock 的环节带来重拍的鼓，重拍的 bass drum， 撕裂的吉他声，希望可以令你精一精神，迎接美好的一天。简直我自己对都几喜欢的乐队 Mister 入面这一首叫做《边城》的作品，我觉得是沉默中爆发出来的那种感觉很强烈。在都市的边缘，我们有时候会感到迷茫，感到孤独，好像被人困在一座见不到出口的城市。

喜欢上摇滚音乐嘅原因好简单嘅啫，即系除咗情歌以外，我哋有好多流行嘅作品可以选择，但系都讲到去个人成长啊、迷茫嘅时候，我觉得一把 distorted 即系一啲好嘈、拆晒声、撕裂嘅电吉他声咧，系可以最抚平到我内心嘅浮躁嘅。同你听咗两首关于迷茫同埋个人嘅挣扎嘅摇滚作品，分别有 Mr 嘅《边城》同埋有 Beyond 嘅《长城》。

当然除咗因为有个人成长同埋迷惘题材之外，兔仔喜欢摇滚作品嘅原因都唔止呢个嘅。关于 JNC 呢个大主题，同你分享呢一对乐队系我由细听到大嘅，亦都系我喜欢摇滚音乐嘅主因。嚟自泰嘅乐队嘅《一生最美一次》，比较少喺演唱会听到佢哋 live 唱呢只歌，但其实系我翻听佢哋 album 入边几喜欢嘅一首作品。今个晚上喺呢个机会送俾你。

同你听咗两首嘅外语作品，分别有 Green Day 乐队嘅一对零零年代活跃嘅乐队咧，有佢最新嘅派头作品 I'm Never Gonna R.I.P.， 同埋啱啱有 Oliver Cronin 嘅 I Feel You

0: 老实讲啊，第一次听到呢只歌曲嘅时候咧，差啲以为系农历新年又到。点解咁讲咧？感觉咧佢好有正能量，系叫你一路向前冲冲冲咁样啦。啊，但原来唔系新年，即系而家中秋都未到。点解咧？咁点解会有呢只新嘅作品呢？原来就系因为马季都即将开锣啊！
1: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吕伟。

0: 同你听咗两首嘅 R&B 作品，分别系呢一首啊 Steve Lacy 嘅 Is It Cool， 同埋临尾合唱嘅女声嚟自 SCA 嘅声音，同埋前一首咧就嚟自 Aska 张智豪嘅 Lockwood 道。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

0: 同你一起在异地试过的珍藏餐厅，同你一起在公路旅行时一起听过的 Driving Playlist， 希望这种种的一切都只可以是我独占。有惊喜的这首作品来自 Jeffrey 魏晋生的最新派台作品，叫做《以出之物》，讲述着当你和他分开了之后，同佢分享过嘅一切，你唔想佢同另一个人再分享过。
1: 为逃避你，才逃进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Jeffrey 魏俊生之后揀来这首 Mike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也都是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一名的作品。没有过分卖弄技巧，只有真挚的感情。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

Sienna Spiral 的 Great Expectation 将时间带到你清晨的5:58，你到节目的最后一首作品了。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是93%。再见的时间是2个星期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日成早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且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于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薛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姆薛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姆薛奇表示，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包括首都贝尔格莱德、洛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举行4场大型集会。他说，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会精简架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组成。姆薛奇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聚集在本月10日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上个月中旬亦都表示，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议会选举。英超联赛热刺作客0-0换和诺定咸森林，森林球员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场一度将个波送入网，但因为手球犯规食炸糊。热刺开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战绩是2-1。曼城凭前锋夏兰特在26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升班马，高云地利。一度处于落后的两球劣势的纽卡素，凭哈菲班尼斯和即及蓝斯入波，主场以2-2逼和班尼茅夫。主场出击的宾福特在57分钟取得入球，但新特兰在82分钟凭12码攀平，两队赛和1-1。白礼顿对列斯联的比数亦都是1-1。作客的水晶宫靠提力米曹梅开二度，3-2险胜富咸。另一场后城同维拉0-0握手言和，两队各得一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嚟骤雨。本港方面，过去2-3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大埔同埋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加系超过30毫米。喺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系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3%。跟住。

0: 华南开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西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50公里。西是50公里以上，西沙是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啦，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呢？各位家长是不是 feel 到特别兴奋呢？咁而各位嘅学生，各位嘅同学仔，系咪准备好新学年嘅开始呢？记得细个嘅时候呢，我都几期待开学㗎。首先都要讲下，就係今日呢，我哋未能够接听电话啦。咁但希望呢，跟住落嚟带俾你嘅内容同埋好嘅歌曲呢，亦都可以为你注入满满嘅力量。细个嘅时候，唔知你有冇写信嘅習慣嘅呢？虽然呢，我嘅好朋友呢成日都见面㗎，但係呢，我哋好鍾意互相写信，然后寄信俾大家。每一次都好期待住收到佢寄嚟嘅信，咁而去到毕业嘅时候啦，亦都会写一啲嘅纪念册啦。咁但系写咁多嘢俾人哋嘅时候啊，其实大家有冇个习惯系写信俾自己呢？有时我都会写信鼓励下自己，或者将当时嘅心情写低落嚟。而家睇翻咧，原来过去嘅我系咁样嘅，原来再睇翻嘅时候，发现过去觉得好艰难或者觉得好在意嘅事情，原来而家已经觉得系好小事咯。

王妃给自己的情书，爱自己是一场终身浪漫的开始，新学年新起点，记得要爱惜自己多啲啊！炎热的天气的消暑大法呢，我都有好多，例如是开冷气啦、开窗啦、开风扇啦，仲有就是听歌啦，听住呢首飘雪，睇下会唔会觉得凉快少少。

你身边多唔多啲口硬心软嘅人呢？或者呢本身个样系好似好严肃啦，或者系好似好恶啦，但系其实佢心系好温柔嘅人，你身边多唔多呢？有时对住口硬心软嘅朋友呢，都会觉得佢哋几可爱㗎。喺生活里面，我哋对于身边人多啲包容，我觉得世界一定会更加可爱。重温住呢一首经典《心太软》。

上面或者在活动上面呢，总是很容易会遇到一些你觉得你认识的朋友，但是其实你又说不出究竟在哪里认识，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其实都挺微妙的。通常呢，我见到这个人的面孔很熟口面，我就会想一阵究竟在哪里认识呢，但是想不到、哦。那么未想到之前呢，就即刻当然是要报上一个的笑容啦，然后跟他 say 个 hi 先。咁等个距离拉近少少，就算我识唔识都好啦，我諗佢接收到呢个笑容呢，佢都係开心嘅。咁可以讲一个笑话分享下。喺中学时期呢，有一次放学啦，咁我就喺沙田嗰度就见到个男仔迎面行过嚟，咁我就觉得佢好熟口面，但嗰下呢我真係諗唔到佢喺边度识㗎。咁结果呢，我就梗係同佢 say 个 hi， 点个头咁样啦，咁然后就大家冇讲任何嘢，咁我就

行咗去啦。后屘我就喺度谂啦，究竟喺边度识嘅咧？然后我发现我系真系唔识佢嘅，我只系每一日喺屋企屋苑嘅 shuttle bus 上边，我哋都系搭同一班车，然后每一日都见过呢一个嘅面孔，所以好彩冇讲嘢咋，因为我真系唔识佢。但系我觉得咧，呢一种似曾相识啦，或者系每日都会碰面嘅朋友咧，虽然冇咩交流，但系无形中原来已经系有少少嘅联系，都几得意。你又有冇类似嘅经历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同埋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喺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话：香港嘅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嘅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嘅声誉带嚟好大影响。他說社會對大學生有很高期望，他們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為對大學生投放了很多資源，培訓成為社會棟樑。今次事件令社會感到失望，校方嚴肅處理亦都不會縱容，除了懲罰會為學生提供輔導，教好他們是相當重要。大學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絕不縱容不負責任的組織者，即是學生會核下的組織。菲律賓副總統沙拉的律師證實，沙拉昨日向大馬尼拉地區灰松市一間法院繳納36萬披索，折合大約4萬5千港元的保釋金之後獲釋。沙拉昨日現身法院並表示，在2023年以來一直遭受政府層面的打壓和騷擾，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沒有保障。灰松地區法院在過去的星期五下達對沙拉的逮捕令。菲律賓傳媒報導，法庭認為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前眾議長羅穆亞爾德斯等人。根據菲律賓法例，相關罪名允許申請保釋。沙拉的律師說，他無意規避法律，將會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權利。體育方面，英超聯賽熱刺作客0-0緩和諾定咸森林。森林球員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場一度將個波送入網，但是因為手球犯規食炸糊。熱刺開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戰績2-1。曼城憑前鋒夏蘭特在26分鐘一戰定江山，1-0小勝升班馬高雲地利。一度處於落後兩球劣勢的紐卡素，憑哈菲班尼斯和積及藍斯的入波，主場以2-2逼和班尼茅夫。主場出擊的賓福特在57分鐘取得入波，但是新特蘭在82分鐘憑12碼攀平，兩隊賽和1-1。伯里頓對列斯聯的比數亦都是1-1。作客的水晶宮靠提力米曹梅開二度，3-2險勝富咸。另一場侯城同維拉0-0握手言和，兩隊各取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合广播。
1: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2: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2: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3: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噶。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4: 安石头系，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5: 大家好，我系唐诗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唔呃得噶。
8: 细个妈咪话咧，圣诞节圣诞老人会送礼物俾我，我信咗佢，然之后我特登等到佢圣诞节，好兴奋咁样见圣诞老人，最后学到系假噶。
9: 系咪最尾系佢哋送礼物俾你？
8: 系。
9: 佢哋咪圣诞老人咯。
7: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0: 早上6至8，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1: 繼續回到來 Beautiful Sunday， 我是思培。最近呢，很多人說就是容貌焦慮和身形焦慮，那在我身邊的很多的女士朋友呢，有提出過這個的詞語，而我都是其中一員。我之前呢，都會對於自己的身材，如果有些走樣啊，肥得太多啊，都會真的有少少擔心的。但是身邊呢，有一些朋友呢，他是沒有太過在意，咁所以可能系一件好事，但我最近咧揾到一个新嘅方法去令到自己嘅焦虑可以降低一啲，就系俾翻啲 energy 自己，俾翻一啲动力自己。可能望住哇，自己而家着呢件衫咧好紧啊，好似好肉酸咁样，咁但系咁啊提醒自己咯，用一个正面啲嘅谂法同自己讲，唔得啦，我真系要做运动啦，我真系要落去跑下啦。咁我谂制定翻啲计划，但喺心情上边咧，只要放松，俾啲信心自己，我开始咗咁样嘅习惯，事情就会变好噶啦。我谂用呢一个嘅信念，事情就会离你嘅目标越嚟越近噶啦。所以话人有时咧信心都好紧要噶。如果都系喺纤体之路努力当中嘅朋友，大家加油啊！你哋绝不孤单啊！

终身美丽郑秀文。其实有关于容貌方面，我觉得真系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嘅靓。喺一个活动上面咧，见到一位女士，佢面上边咧系有皱纹，亦都有一啲嘅笑纹，但系唔知点解佢嗰种好祥和、好友善嘅气场，令我觉得佢好靓。所以喺呢一位女士身上边，正正就睇到啊，其实女士嘅靓唔一定系冇皱纹，所有嘢都好完美，或者嗰种自然。

心情的好坏，开不开心其实好由自己决定。那我睇返呢一首歌呢，原来是喜剧之王的电影的主题曲来的，莫文蔚。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有时当你未拥有某啲嘢嘅时候，你唔会明白嗰个字点解或者嗰个感受系乜嘢，但系而家对于呢四个字我有感觉啦，心肝宝贝，估下系边个？你嘅心。

珍惜身边每一个相遇，每一段经历，适得适缘，生活自然会多一份的从容。张德兰的新歌。

唔知你同花有冇缘嘅呢？我系冇咩缘嘅，我每一次咧去谂住追花咧都追唔到嘅，咁所以咁但系我自己又好中意睇花，咁所以咧就唯有随缘啦，即系去到边度见到啲花靓就睇嗰啲花啦。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一套嘅电影叫做《薰衣草》，而佢亦都有一首歌系主题曲啦，叫做《薰衣草》，而跟住咧喺今年咧佢亦都出咗叫做。一首好似虛擬續集咁樣啦，咁亦都係 Kelly 希望再次喚醒一啲樂迷同埋影迷心中嗰份淡紫色嘅集體回憶啦。那人、那地、那天。

小个嘅时候想象力超级丰富，好勇敢去探索好多未知嘅世界，面对困难都毫不畏惧，勇往向前。因为嗰阵时相信只要我哋努力，冇嘢做唔到噶。咁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好似呢一份嘅勇气或者呢份嘅超能力咧，亦都随住年纪嘅增长开始慢慢减退，个人咧都开始变得盲目一啲。但系陈晓东嘅呢一首歌曲咧，好似想提翻我哋自己，唔好忘记我哋曾经拥有嘅超能力，唔好等佢永远沉睡喺我哋嘅内心深处，唔好让佢消失喺我哋成长嘅道路上边。抽啲时间观察下呢个世界，数下天上嘅星星，去勇敢地面对唔同嘅困难，或者得闲都可以感受下大自然，发挥一下自己嘅想象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今个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话，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会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5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和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瑞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災害。瑞川縣昨晚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目前明坑村一個村民小組除了11個失聯群眾之外，其餘39人已經安全轉移。通報話，截至昨晚10點，累計有640多救援人員抵達現場搜救，村內道路基本恢復，通訊信號已經搶通，當地居民的用水、用電、飲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災害發生之後，國家相關部委派出專家工作組到現場指導，各級部門立即啟動相應等級救災應急響應，當地省、市、縣有關部門組織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域搜救。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在灾区内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努瓦果德县一栋被泥石流掩埋建筑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的时候清醒，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薛奇为那个党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姆薛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姆薛奇话，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包括首都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举行4场大型集会。又话，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会精简机构，由总理同最多12个部长组成。姆薛奇过去的星期五说，塞尔维亚将会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今个月10日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上个月中旬都说，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议会选举。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气。

0: 清楚。
1: Mr. Show 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气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创作的。当时他刚完成大学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别自己的舒适区，同时又未知前面的路点行。于是他将这份心情和脑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祝福苏永纯、Joh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思培，三分钟讲得通。
4: 好，今集咧好开心啦，继续请到由巴基斯坦血统啦，然后广东话非常流利嘅美女珊珊 ，welcome。
5: Namaste everybody，
6: 你好啊，思培。
4: 嗱，有一样嘢咧，我同珊珊都好似嘅，就系我哋都有养狗啦。记得咧，我啱啱嗰阵时识你嘅时候啦，狗仔仲系好细只噶，跟住而家咧已经变咗佢好大只啦，系嘛？
6: 嗰阵时系细只到咧，系喺个大髀度咁样啦，好细只嘅，咁啊两个月大。咁我嗰阵时都冇谂过会变成咁巨大嘅大 B B 嘅而家。
4: 啊，你有冇度过佢啲咩长度啊？即系身长啊？
6: 因为佢系会同我瞓嘅，咁佢会中意将个头咧就摆咗我脚掌度，跟住就成个身伸直晒，个背脊贴实我只脚嘅。咁如果计翻我只脚嘅长度嘅话咧，佢应该有44寸长。
4: 哇！44寸，
6: 系唔止嘅应该，因为我伸直晒佢就伸直晒嘅时候就系咯，唔止啊，44系即系最少。
4: 哇，咁好厉害！你当初就唔知道佢呢个品种咧系可以咁大只嘅，
6: 冇真系冇谂过会大成咁，我而家抱唔起佢啊！
4: 咁你嘅狗仔系咩品种嘅咧？点解当初决定会接佢翻嚟嘅咧？
6: 其实佢系混咗种嘅，因为当其时接佢翻嚟嘅时候咧，咁我哋知道佢妈咪其实就系诺威纳，咁、
4: 哦、
6: 但系爸爸咧就冇人知道。睇落去好得意嘅，佢就即系如果个耳仔竖起嘅话咧，佢就有少少似狼狗咁样样，系啊，所以有阵时都好多人会误会咗，即系觉得佢系警犬咁样，因为我成日俾个有一个背心仔去着住，因为佢实在太大力啦，我唔能够净系用个颈圈，我惊佢会扯断咗，咁、
4: 哦、
6: 所以我就要俾佢着住成件衫，即系成件褛仔扎实佢咁
4: 啊。哦，要啊要啊，即系如果佢哋都系尤其是仲细个咯，
6: 佢即系扑上嚟嘅时候咧，其实我175啦，我高175，佢系可以。兩隻手已經掂到我膊頭，即係係啦，即係已經掂到我膊頭、哦，所以一入屋咧，佢興奮嘅話，佢會可以成個將你推翻出門口。
4: 啊、哎呀，好搞笑啊！即係當如果係咁嘅話咧，我諗生活上面應該有好多搞笑嘢發生係嘛？
6: 會㗎，無啦啦咧，俾佢擁一下咁樣咧，即係佢撲上嚟咧，就喺我盆骨位嗰度，擁咗你嘢咁。
4: 跟住你個人就嚟跌低咁樣咯。
6: 中一中咯、啊，而家啲平衡力好咗啲啊。
4: 越嚟越好啊，因為經過佢咁樣考驗你。
6: 系啊，但系就出街就真系惊啊！佢如果有啲咩事一拉咧，就好大力，真系好大力。
4: 哦，就变咗要教得再细致啲咯。
6: 系啊，但系始终佢而家都仲系 B B 咧，佢得两岁，咁同埋佢其实都乖嘅。出街佢就惊青啲，佢会惊人、惊车、惊狗咁样样噶。
4: 哦，好搞笑啊！个身形劲大只啦，但系其实系好细胆嘅。咁呢个都系反差萌嚟噶呢个。
6: 所以我有阵时会觉得，唉，咩事啊？你到底咁？我起初都以为自己，唉，太好啦，养咗只恶犬啊，咁样
4: 去保护你啦。
6: 点知佢系会保护我嘅，但系咧，佢绝对系好细胆，同埋唔恶嘅，
4: 即系好可爱，同佢嘅外表系完全劲反差。
6: 系啊，你捉住佢面嘅时候就。

0: 会开噶啦。
1: 有人话咧，狗仔咧可以感受到主人嘅情绪或者状况，咁你觉得啱唔啱？你嗰只系唔系嘅咧？
0: 啊，会噶会噶。其实诶、有阵时最夸张咧，系可能你喺个电话度 send 紧啲 message， 个心系好唔舒服嘅。咁我唔会讲嘢，咁我净系喺度打紧字噶嘛，佢就已经会 sense 到，跟住就会跑过嚟，系咁狂舐你咁样。
1: 好劲哦！
0: 系啊，即系我喊都系嘅。如果我一唔开心喊咧，佢系会走埋舐晒我啲眼泪嘅。
1: 哦，
0: 系跟住你就已经，哇！你唔好舐啦，跟住就已经冇咗嗰个想喊嘅意欲噶啦。
1: 系，所以其实佢系即系好敏感嘅，即系唔同嘅情绪佢都 feel 到，甚至你喺打字佢都 feel 到。
0: 系啊，佢系好 in touch with 我嘅，可能由细到大都系我带住咧，同埋有段时间冇嘢做。咁我好多时间喺屋企，咁就净系成日训练佢啦，成日就系捉住佢啦，同佢一齐玩啊嘛。咁所以就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佢会好清楚一样嘢啊。我翻到嚟屋企搞掂晒啲嘢之后咧，可能我会攞埋个嘢食坐喺度开电视，咁嗰刻咧佢又会走埋过嚟，然之后打咗个饼坐喺我隔篱，跟住一齐睇电视咁。
1: 哎呀，好搞笑哦！
0: 系，跟住佢会将个头摆喺我大髀度咧，攞嚟做枕头挨住一齐睇咁咯。
1: 啊，通常一挨咧就觉得啊个心融化咗咁样，好 Q。
0: 系啊，一路揽住佢咯，可以。
1: 好啦，咁啊去到呢一度啦，不如有请咧珊珊都教下我哋一啲有关于狗狗嘅一啲 handy 啊。如果狗系点讲咧
0: ？Good 啊，
1: 一齐听多次。
0: Good 啊。
1: 咁如果动物咧
0: ？Animal 啦，即系叫做动物啦。动物嘅话咧就会系 Janwar，
1: 一齐听多次。
0: Janwar。
1: 嗯，咁如果想讲佢好 cute 啦，好可爱啦，咁系点样讲
0: ？Biara，
1: 咁就可以赞人嘅时候可爱都系咁样嘅。
0: 系啊，我通常就我就即系同佢讲嘢 cute 啲嘅，咁我成日都叫佢做巴拉巴拉巴扎咁，即系好可爱嘅小朋友。
1: 哇，你读都读得好可爱啊！多谢晒珊珊今集嘅分享，我都系非常之实用啊！我哋下集再继续倾过 ，thank you。

0: 会仙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2: 早晨早晨，嗱，今集的话题呢，我觉得是一个潮流来的，我现在见到啦，就是它已经遍布在，嗱，除了使用在身上边啦，咁亦都可以在不同的配件啦，或者日常的生活的用品上面出现嘅。咁而我同贾先生倾完呢一个话题之后咧，贾先生话好耐年前已经有呢个嘅潮流出现过噶咯，咁我就知道啊，原来系一个你知道潮流都系几年再重复一次咁样啦，即系再卷土重来啦，亦都有更加进化咗嘅，我觉得系。
1: 系。
2: 咁呢一个字咧就叫做
1: bedazzled。
2: 系啦，咁呢、這个。字係正常解讀就是眼花撩亂咁樣嘅意思啦，係嘛？
1: 印尼文嘅artinya berkilauan， 呢 trend yang namanya bedazzle， artinya sesuatu yang berkilau-kilau。
2: 嗯，咁其實咧就講緊一個叫水鑽嘅熱潮啊。咁水鑽咧唔係真係鑽石喎，講緊係嗰啲咧 bling bling 嘅貼紙，咁可能有啲心形啊，有啲菱形啊，或者係可能正方形啊、圓形啊，咩形都有嘅。咁有普通銀色啦、金色啦，或者七彩顏色。咁而呢一個文化咧，就係佢會中意將呢啲 bling bling 嘅貼紙咧貼喺一啲嘅用品上面啦，嗱最基本就是用品啦，咁啊甚至係可能貼喺你嘅衫上面啦，或者係貼喺塊面上面啦，而最近亦都見到有個延伸係貼喺個頭上面啦，咁所以格先生你嗰陣時見到嘅係通常係點樣嘅咧？
1: 我之前見到咧係貼喺個面嘅呢個叫做咩位啊？
2: 這個拳骨。
1: 拳骨位啦，同埋咧就系、是、如果系啲用嗰啲嘢咧，就贴喺手机都见过啦，贴喺物品啦，即系譬如话系你有个公仔咧，你做个公仔，你就贴晒，类似系变做 bling bling 系靓到不得了啦，然后就贴喺你自己个指甲都有啦。但系最夸张嘅，同埋我觉得系我最欣赏嘅咧，你应该估唔到啊！我见到嗰个人贴喺边度。
2: 贴喺边度啊？系贴喺个身度嘅。
1: 佢用嗰啲嘢，
2: 佢用嘅用品上边啊。
1: 用品上边。
2: 我觉得最常最靓啊，唔系估唔到嘅。
1: 你估唔到嘅。
2: 估唔到话贴喺个袋度咯。
1: 唔系啊，佢贴喺个拐杖度啊。
2: 啊。
1: 佢个拐杖系阿婆婆嚟嘅，我系见到佢嘅时候咧，系近铜锣环嗰度嘅。佢个拐杖咧，全部都系用个 bling bling， 成个拐杖系 bling 嘅。
2: 哇，好劲喎！好似人哋嗰啲灯台咧，支麦系成个都系闪亮嘅 bling bling。
1: 冇错，咁佢个 bling 咧，佢又唔同颜色，但系系配得好靓嘅。咁我嗰阵时同我个小朋友喺街嗰度见到啦，咁我就指俾我个小朋友。嗰阵时佢好细个，我话嗱，你见唔见到嗰个婆婆拎个拐杖系咪好靓咧？嗱，如果我老嘅时候咧，我需要拐杖嘅时候咧，我想要好似嗰个婆婆。我个意思系要系。你需要用嗰樣嘢，但係你令到嗰樣嘢咧係變做係一個好好玩、好出色，因為你拐杖有啲人係好抗拒用噶嘛。但係我用個拐杖嘅時候，我拎出嚟嘅時候，我要好似我望住嗰個婆婆羨慕佢，我覺得佢犀利，我要咁樣。

0: 上嘅個仔，記得啊！
1: 记住帮我黐啊！
0: 记住帮我整得靓，唔使咁密嘅，黐得疏外唔紧要，但系总言之靓，
1: 要好靓嘅拐杖、哦。我都觉得开心嘅。嗱，譬如一啲日常用品上面，如果可以配一啲 bling bling 嘅元素，即系闪亮元素，其实都几有少女心嘅。我自己觉得啦吓，咁啊拐杖可以谂下啦，或者系。我覺得最常用到嘅，又見到又覺得開心嘅咧，可能黐喺啲唇膏啊，或者係可能黐喺啲化妝盒啊、鏡啊上面咧，就唔會覺得太多，就好似夾得比較好啲咯。咁另外咧，其實呢一個嘅 bling bling 嘅閃亮文化嘅美學咧，其實咧我睇翻個歷史啦，就話其實1990年代尾去到千禧年代咧就已經有嘅。咁咧嗰陣時即係嗰啲 Y2K 嘅熱潮啊咁樣啦。咁譬如話喺服飾上面啊、手機啊、配件啊等等，都會大量見到呢啲元素。咁之前最近我都見到，譬如有一啲人嘅演唱會啦，亦都係著一啲嘅外套，有個韓國嘅歌手啦，佢件外套咧成件。都是 bling bling 的，咁當然不是黐啦，可能是釘上去咁樣啦。咁而如果講到 bling 嘅話，其實如果不是黐嘅話，你會唔會覺得好啲咧？即係以前嗰啲係釘上去噶嘛？
0: 但係我自己咧，師傅呢個 bling bling friend 咧，我雖然頭先係講話係如果日後啊，我一定要啊，你同我黐曬我啲嘢，全部都要 bling。我自己咧到今時今日咧，係好少去嗰度用翻呢、這個或者係跟呢個 bling bling 嘅熱潮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自己呢已經覺得我個袋我啲嘢好重，我著啲嘢我覺得好重，你再加嗰兩粒珠呢，我覺得都加我重量，所以我係盡量呢唔加重量俾自己嘅。
1: 哦，都係㗎，因為我都有一啲係 bling bling 嘅，即係有啲閃石嘅衫呢，嗰個位係真係特別重嘅。咁同埋如果講到閃亮呢，我即刻諗起其實以前呢咪好興嗰啲閃片嘅，有啲 party 嘅時候啦，可能係八九十年代啦，咁我哋去以前去玩嘅時候啦，可能跳舞啊，跟住就會著嗰啲閃片衫呢。有冇见过啊？除咗金色、银色啦，仲有幻彩色啦，成件都系嘅，可以系上半身嘅背心啦，或者去到连身裙啦，都系成件闪片噶嘛。我谂嗰个闪亮嘅文化就咁样延续到而家咯。
0: 嗯，
1: 有冇着过？
0: 我都有嘅，我嗰个系暖嘅，但系我嗰个闪嗰啲就冇成件嘅，系佢系疏少少嘅，所以冇咁重啦。因为我真系重量系对我嚟讲系重要嘅，同埋咧，我成日认住咧，贾思培佢会甩啊，
1: 我
0: 成日认住呢个 bling bling 都会啦，啲片都会啦，所以我觉得咧，到时到后嘅时候咧，甩一粒嘅时候或者甩几粒嘅时候咧，你好显眼嘅。
1: 哦，
0: 咁所以就避免呢个问题咧，咁我哋就唔 bling， 亦都唔着啲闪片啦。
1: 系，诶，计算就好细心嘅，即系佢会谂到好 details。因为其实咧，确实譬如话我哋平时嘅配饰啦、accessory 嗰啲啦，譬如颈链咁样，突然间甩咗一粒石咧，系好觉噶嘛。咁既然系咁，不如就唔好有石啦。咁即系好似好极端啊，嗬？
0: 系咪啊？
1: 但系唔使烦啊嘛，唔使睇下佢得闲会唔会跌咗一粒，跌咗一粒又唔知道用唔用好咁样。即系你可能好重视嗰个整体性，即系如果你跌咗粒唔靓，咁你好似又好嘥咁样。
0: 我觉得会咯。
1: 夹硬逼佢认噶，唔系咁，但系我觉得确实系嘅，即系始终呢个文化咧，未必系每个人都啱用嘅。咁有啲亦都系兴一啲比较素啲嘅造型啦，譬如简单风。有啲朋友系真系唔中意咁多图案，唔中意咁多 pattern， 可能系全部衫都系正式啊。咁都有啲朋友系呢一个类型。
0: 但是好玩的，假如如果你譬如说是说有些石你可以黐在每个地方的话呢，都挺好玩的。咁如果是你可以几时黐几时搣返的话都 OK。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今次的 friend 呢，它是黐得有些是不是很密的。你黐得唔係個咁密，有個好處係甩咗一個你咪唔覺咯。咁佢橫掂都係疏疏地，但係之前嗰啲 friend 係全部都黐埋噶嘛，係啦，全個都係咁樣甩咗兩個，你又一定見到噶啦。咁呢一個而家都係直情係黐埋水樽啊，因為可能以前嗰啲你話 Y2K 嘅時候咧，嗰陣時人哋冇咁興出街成日帶嗰個 tumbler 或者嗰個水樽噶嘛，而家係咪都人哋帶個 tumbler 出街噶嘛？
1: 带个水樽出街啦，咁可以随时饮水啦，都系健康嘅一个 trend 嚟嘅，即系个文化几好嘅。
0: 嗯，同埋你如果系你自己水樽，你自己有得黐你自己个风格，你中意点样，你个水樽话变做系你。

0: 自己 personalize 咗咯，變做有你個影子喺你個水樽度咯。
1: 嗯，係噶，所以有一啲嘅物品咧，譬如話可能都真係唔係獨一無二，好難噶嘛。咁你自己點樣令到佢特別啲咧？咁就係靠你自己嘅創意去做啦。咁亦都譬如妝容上邊啦，亦都見到最近有一啲嘅啦啦隊咧，佢哋係將一啲星星啊、心心啊嘅貼紙加埋啲閃粉咧，就黐上面。但當然其實就唔係黐好多嘅，咁主要咧就係頭先格宣查講啦，黐喺啲頸骨位嗰度。咁然後就少少咁樣再加少少閃粉，其實我都覺得幾靚嘅。不過就唔係真係我哋平常嘅一啲妝容咯，平時我哋以前就加胭脂啊，或者加少少閃粉就算噶嘛。佢而家就加埋啲貼紙上去，咁就見仁見智啦。我覺得唔係個個 handle 到，或者可能去一啲音樂節啊嗰啲會比較啱啲咯。
0: 嗯，但係你如果有時睇翻有啲古裝劇咧，而家咧你見到有啲咩朝代嗰啲咧，都係有啲係有加啲珍珠啊，
1: 珠
0: 或者乜嘢喺個面嗰度噶喎，或者係呢一個位咧叫做咩位啊？
1: 呢一個啊。一个眉隔篱嗰个
0: 类似嗰啲我见过都有啲系黐珍珠啊或者乜类似呢啲个位令到系
1: 面颊两侧咯，近眼嘅侧边位置，都系噶嗱，或者如果你真系讲到咧贴纸嘅文化咧，亦都由远古开始咧已经有一啲朝代咧咪好兴将个红色嘅印咧印喺个额头眉心中间咁样嘅，嗰啲以前都系女士嘅装饰之一嚟噶嘛。咁如果咁讲，其实贴纸贴面嘅文化好多年噶，
0: 几千年啦，系咪啊？
1: 系咯，咁其实即系都即系只系佢贴嘅嘢唔同咗啫。咁所以其实大家使用上面都唔需要觉得大惊小怪，都已经好多年啦。都唔係新嘢啦，
0: 唔係新嘢，
1: 係啦。不過假書上有俾到啲例子我嘅，我覺得嗰啲例子真係有啲恐怖嘅，即係貼手啊、貼面咧、貼到好密質質嘅時候咧，其實都幾驚嘅。咁你可以講多少少。
0: 同埋你睇翻係實在貼，你可以揀咧。而家因為出得係好多唔同嗰啲 bling bling 嗰啲貼紙咧，有啲細啦，有啲係大嘅，有啲大到真係好似幾大咧，好似十10 cent 一毫紙嗰啲。但系我谂嗰啲都唔平嘅，越大越贵噶嘛，同埋系圆嘅。咁如果系圆嘅咧，唔同颜色咧，你贴去个手背嗰度，咁贴去都唔系几密下嘅贴。咁我见到咧，如果人哋有啲恐惧性嗰啲咧，因为觉得系好惊咧，因为点解咧？个感觉上好似人哋出完水痘，然后啱啱干未甩嘅时候，那个感觉啊，圆圆地，全部都系个手背嗰度，我觉得我唔接受咯。
1: 即系黐嘅时候咧，唔好黐咁多啲圆形咁大粒嘅密集。如果唔系密集恐惧症嘅朋友，如果见到咧，应该会几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说俄方将会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普京说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而乌方对俄方的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一个等级。他又说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是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日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9月7日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和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於在努瓦果德縣一棟被泥石流掩埋建築中獲救的64歲女子，被救出的時候清醒，送到醫院接受治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0: 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繼續咧，我哋今日嘅話題啊，就係呢個貼紙嘅文化。頭先就有講到啦，就係而家嗰個水鑽咧，即係亮片嘅貼紙、閃閃嘅貼紙咧嘅熱潮咧又翻翻嚟啦。咁啊，除咗可以貼喺一啲日常用品啦，亦都可以貼喺身上邊啦。咁亦都見到咧有一啲貼喺頭髮上邊啦。咁啊，真係見仁見智嘅啫。而我哋頭先咧去到咪後嘅時候，亦都有提到啦。其實如果講到貼紙咧，原來其實都有啲實用貼紙嘅。家川神都有送過俾我，就喺暗瘡。貼紙其實真的普及了啦。最初咧，其實我就喺外國嘅地方啦，咁就見到啲人係成日用，或者係啲明星嘅歌手啊開始用嘅，就係啲暗瘡貼咧都開始出到係有公仔形狀啦，有星星啦，有心心啦，咁係好似好繽紛，好開心。你知暗瘡女仔唔想見到一粒嘢紅色咁好核突噶嘛，就成日都要揾啲嘢黐住佢。咁而家已經演化到即係好可愛嘅暗瘡貼紙啦。咁而格川莎之前送我嗰个咧就系水果形状嘅，我记得系。咁但系格川莎话佢自己买咗一个系更加特别嘅贴纸，我谂点解你会买咧？请你讲下你嗰个贴纸。
2: 我嗰个系寿司啲图案啲贴纸嚟嘅。
1: 寿司图案嘅贴纸真系未见过，你真系好潮流。
2: 咁你自己拣啦，嗰阵时你要系三文寿司啊，定系托罗啊寿司啦，你自己拣咧图案啦，同埋有饭团嘅。
1: 好得意喎！其實我覺得那些貼紙全部都很可愛的，咁或者可能真係可以延伸到咧，就係、是、之後會唔會可以隨便將屋企平時嗰啲得意嗰啲貼紙咧貼上個頭度、貼上個面度、貼上手度？
2: 啲小朋友咪咁樣做咯，啲小朋友有啲好中意咧拎啲貼紙咧貼嚟貼去噶嘛，有啲係貼喺個牆度啦，貼喺個屋企個啲鏡度啦，有啲貼喺自己嗰度啦。
1: 系贴自己好啲啊！你即刻令我谂翻起咧，家长最怕嘅就系啲小朋友乱咁画一啲地方，即系画墙啊、画台啊，或者贴嘢，即系周围佢哋好开心噶嘛！哎呀，包贴纸、啊，跟住攞包贴纸周围贴，咁你好难搣翻出嚟噶嘛？
2: 睇翻咩小朋友？如果我个小朋友之前嘅时候咧，你买 pack 贴纸俾佢咧，佢系唔会开嘅，因为佢觉得如果开咗咧，啲贴纸唔靓，所以成 pack 咧系唔会喐到噶。
1: 哦。

0: 咁佢系中意即系保留个完整性嘅。
1: 嗯，
0: 哇、哦！如果我嘅话咧，细个嘅时候咧，我有本贴纸簿啊，咁咧佢就真系里边全部都系滑料嘅嘅纸质嚟嘅嘅质地嚟嘅。咁我就将贴纸咧每一个咧就喺嗰个贴纸嗰张嘢度搣出嚟，然后贴落个贴纸簿度咯。然后我哋细个嘅时候个习惯就系同朋友啦或者同同学交换贴纸，咁我哋就带本簿翻去啦，跟住之后就打开，啊你想要边个啊？咁我想呢、這个，咁我就交换咯。
1: 同埋你嗰次交换，我知道系要同等噶嘛。你呢一个靓贴纸咧，我个 bling bling 贴纸咧，你就系要用 bling bling 贴纸同我交换。如果系我个 bling bling 咧，你要唔 bling bling 唔 bling bling 分钟要三张先可以换到我一张 bling bling， 啱唔啱？
0: 我冇睇到咁细嘅，三张换一张嘅，
1: 类似呢啲嘅，如果系有唔同价值嘅，
0: 系啦，冇错冇错，即系大贴纸换大贴纸咁样咯。但系你头先讲完之后，我觉得可以咁样设立一个规矩，就我嗰张贴纸咁靓，我要三个先换。
1: 可以噶，大家倾下嘅啫，你要唔要啊？
0: 系会唔会闹交啊？小朋友，我唔觉得你嗰个值三个咁
1: 样，两个两个半，
0: 系都系一个好好嘅学习嚟噶，其实，
1: 嗯，
0: 即系小朋友学习下点样去。交易啊，或者去交流啦，或者互换一啲心头好咁，用咩方法，其实都帮助到佢哋思考嘅。
1: 嗯，
0: 几得意。
1: 但系咧，嗱，而家嗰啲 bling bling 个潮流咧，我觉得咧，人哋都系好中意贴起个靓靓嘅指甲嘅。咁咧，但系我觉得咧，贾师傅你要睇翻啦。如果你成日做家务，你成日煮嘢食嘅，你成日去嗰度切嘢要用手嗰度整嘢嘅咧，如果你整咗咁靓嘅，加埋 bling bling 咧，我觉得你腌嘢嘅时候咧，你就真系要手套啦。如果唔系咧，到时嘅时候咧，你唔用手套咧，你腌咗嘅时候突然间唔见咗几个 bling bling 咧，咁嗰个 bling bling 嘅会唔会个贴纸已经入咗嗰个肉？饼嗰度你蒸咗咁样食咗咧，就要小心啦。
0: 哦，绝对系啊，嗯、真系好好嘅提醒就系、是，如果你真系黐得太多嗰啲闪闪喺个手指甲嗰度咧，咁如果你真系要做其他嘢嘅时候啦，譬如尤其是煮食咧，就戴翻个手套会比较好啲，因为确实系真系会甩噶。系、
1: 嗯、
0: 啊，尤其是以前咧，即系有一段时间好中意玩 gel 甲咧，咁女仔好中意黐好多嘢上去噶嘛。咁啊，通常呢啲嘢咧玩一阵咧，佢就会甩噶啦。然后你最惊就系唔知甩咗去边度。咁所以如果真系做家务比较多嘅朋友，我谂就比较少整指甲啦。而家我自己系啦，即系譬如我如果会照顾小动物，我费事我啲指甲可能系棘到佢啊，咁我就已经开始好少整指甲。会唔会系咧？即系做咗家长之后，某一啲嘅扮靓嘅嘢都系要改咗佢，或者唔用咯。或者停止冇再去某一啲地方去装饰咁样
1: 睇翻啦，因为有啲职业真系系有啲系冇得整指甲嘅，有啲你整咗都唔紧要，就睇翻咯。
0: 系、嗯，然后我睇到有一个故事咧，就系、是、有一个女明星点解成日唔整指甲，啲人都会可以攞嚟讲嘅。咁咧，话说就系、是、通常啦，啲女明星都好中意整一啲好靓嘅指甲咁样噶嘛。跟住其中一篇文章咧就系话啊，点解呢一个女仔成日都唔整嘅咧？咁就系话原来咧，因为佢成日都拍古装啊，或者拍好多唔同嘅戏，如果佢都 gel 指甲嘅话咧。在古装就会好奇怪，所以在即不同的环境里面看看自己适不适合自己，某些工作可能真的整不到。
1: 嗯，是的，譬如说是你如果成日都要用手，或者是我觉得医生那些是不会有整要做手术那些，你怎么做指甲呢？
0: 是啊，因为、有时真的整完指甲之后呢，好像某一些动作啦，或者我日常可能我开罐罐头啦，我都会怕反甲的，所以就聽到都痛，係咪啊？所以我就真係要做多啲日常嘅，譬如家務啊，或者可能照顧小朋友啊、小動物啊嘅時候咧，就我會開始呢個部分就會比較少啲去做咯。嗯、可能我都會選擇黐翻落啲物品就算咯。
1: 嗯，但係你話 bling bling friend 啦，格師傅，你會唔會黐去你個狗狗moon moon 嗰度噶？
0: 哦，
1: 你有冇試過啊？你有冇諗過啊？黐喺個耳仔嗰度啊，定係乜嘢啊？
0: 我又
1: 去 party 嘅时候，阿妹妹去 party， 你会唔会扮靓啊？
0: 妈妈，妹妹去 party， 好似系佢自己出去 party 咁样，好开心。扮靓一定会嘅，但你话黐贴纸咧，我冇黐贴纸嘅。不过我见到上网咧，有啲人会帮狗仔扮靓咧，会帮佢哋化妆。咁但系嗱，呢个意思啱唔啱或者好唔好，就真系有唔同嘅说法啦。咁有啲直情会帮佢黐假眼睫毛添。
1: 啊
0: 系啦，即系有只猫猫，好似系想扮其中一个嘅卡通动画，或者系以前有啲角色咧，啲猫嘅动画好得意噶嘛，有眼睫毛，好靓咁样嘅女仔猫。
1: 系。
0: 咁咧， 直情有啲嘅主人咧，好似想即系将佢只猫都扮做呢一个嘅角色，
1: 猫 cosplay
0: 系啦，咁所以就帮佢黐间睫毛啊，又喺嗰个面珠灯度扫啲胭脂啊，咁样，咁就去做呢个角色咁样咯，即系真系又帮佢扮靓咯。嗱，但系呢件事究竟好唔好，我唔喺呢度特别评论啦吓，即系都睇翻自己主人嘅决定啦，咁样。咁所以都开心嘅。我觉得扮靓，如果放宠物嘅话，就喺佢身上边可能着下啲特别嘅衫就已经好够啦。因为佢哋个样子已经好 Q 啦嘛。
1: 咁都系，
0: 唔使搞咁多嘢。系啊，同埋其实动物咧好多咧，你一戴咗上去，譬如帮佢戴简单嘅一个发夹咁样啦，佢已经揈咗出嚟嘅。揈到唔知去咗边，好似小朋友咁咧。有啲小朋友好中意一啲特别嘅发饰啦，但有啲小朋友系唔中意夹噶嘛。咁就會喺度掹牙嗰啲咁樣，咁就好瀨氣。
1: 咁呢個潮流我哋都睇翻啦，係人哋覺得適合嗰啲，你就可以自己用翻啦，擺喺自己身上又好，擺喺物品又好，係最重要，我覺得係自己開心啫。
0: 係啦，冇錯，即係用翻你自己開心嘅方法去裝飾啦。
1: Jadi hari ini kita lagi ngobrolin karena ada satu tren yang namanya bedazzle yang tadi kita udah bilang ya, sesuatu yang berkilau-kilauan. Jadi banyak banget stiker yang bling-bling, jadi seperti permata segala macam. Dan sebenarnya tren ini sekarang lagi happening, tapi sebelumnya juga selalu ada. Tren ini kan bolak-balik datang lagi ya. Tapi kali ini trennya datang karena mereka selain ditempelkan di badan, di baju, di rambut juga ada. Dan di barang-barang, kalau zaman dulu kan kita selalu lihat itu ada di HP dan yang lain-lain. Sekarang juga ada di tumbler, botol-botolan, segala macam. Jadi intinya cocok atau tidak cocok tergantung diri sendiri ya. Kalau mau ikut tren silahkan, asal happy. Cuman kalau misalnya kita yang pakai bling-bling mini di kuku, misalnya kalau mau masak segala macam di rumah, ngerjain pekerjaan rumah tangga, hati-hati. Jangan sampai jatuh-jatuh di makanan, sampai kemakan ya.
0: 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咁系时候揾翻啲令到自己开心嘅方法啦。下集再经过，拜拜，贾先生，
1: 拜贾师傅。